0: 0208-3849-1666，0208-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3: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3: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3: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3: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4: 没有攻击性
3: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3: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加入我们，等你哦！
1: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5: 炎炎夏日，您买的熟肉制品如果选购和食用方式不当，很容易沦为沙门氏菌、李斯特菌、肉毒杆菌等细菌的五星级度假村。尤其是李斯特菌号称冰箱杀手，在0到4摄氏度都够低温繁殖。孕妇、老人、小孩和免疫力低的朋友，一旦吃了受污染的熟肉，轻则上吐下泻，重则可能危及生命。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买熟肉要牢记：一、选正规商超；二、看包装标签信息是否齐全；三、看颜色是否自然，闻起来有无异味；四、查看有无生产许可证。买熟食回家要尽快食用，吃不完要密封冷藏，一天内吃完，吃之前必须彻底加热，避免反复解冻长期存放。你的胃不是细菌的培养皿，别给他们留任何机会。
1: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6: 大家好，我是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

0: 主席团成员盛会，奉敬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文学是以心换心的艺术，希望大家能用最生动的文字书写最火热的生活。欢迎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期待您的作品。
1: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暑期反诈不放假，同学们警惕免费送游戏皮肤、解除防沉迷等骗局，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支付密码。家长请保管好手机和银行卡，切勿开启免费支付。绷紧反诈这根弦，平安过暑假。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啊，刚刚呢在咱们广播端进行广告时段的时候呢，我在融媒直播间也和大家极力的推荐我们的直播间上新的一些广货跟好货啊，比如说来自温氏的这个功夫盐焗鸡，哎，确实呢推荐了给咱们的很多粉丝朋友们啊，大家吃完之后呢觉得哎味道确实挺不错的，很正啊，用广东话来说就是猴精啊，就是非常的正宗啊，因为呢它用的就是传统广式的这个盐焗工艺，经过十几道的工序精致而成的，非常的鲜润咸香。而且现在你看到暑假了嘛，很多家长都特别头疼，说要给家里的孩子准备哪些丰富的午餐晚餐，要有营养又好吃，而且做起来还不麻烦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啊就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做起来呢非常的方便啊，只要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5到10分钟，或者呢是隔水蒸个5到10分钟，然后直接拿出来，小朋友直接可以抱着啃啊，因为已经很松软，非常的好吃了。然后你可以像我一样啊，搭配一些这个青瓜丝啊、花生米啊、胡萝卜丝啊、香菜啊，还有洋葱圈啊等等，来中和一下它的咸香味儿。干吃的话确实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咸，但是我觉得它就着米饭或者就着青菜，或者呢是你搭配这些小菜呢，吃起来会更加的好吃，然后呢这个口感层次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嗯，它不仅味道很香，而且呢价格也很香，大家能想象吗？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2只只需要59.9元。我用一个亲身经历和大家说吧，我自己去到线下的这个市场或者是这个超市买这个盐焗鸡啊，半只都要花40到50元，如果稍微好一点点品质的鸡可能要去到70-80元。你买一整只盐焗鸡的话，就比较大只的那种啊，可能都要去到80-90元了。但是在咱们的直播间呢，给大家争取到这个福利价格，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59.9元，一共有2只，每一只呢差不多有600到700克，1斤多一点点，所以是足够家里人口比较多，或者你可以把它分开2顿来吃，比如说你中午吃一顿，然后晚上再吃一顿。特别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又想吃鸡，但是吃鸡包又觉得哎呀浑身大汗淋漓的，特别难受啊，所以给大家来做一下这种比较开胃的凉拌的这个盐焗手撕鸡。当然了，如果你不喜欢吃盐焗鸡，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盐焗鸡搭配豉油鸡的这个搭配啊，就是比如说家里人有喜欢吃盐焗鸡的，也有喜欢吃豉油鸡的啊，你可以直接来到咱们直播间看到2号链接，一样的价格59.9元，一共有2只，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加上这个温氏的豉油鸡，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一下59.9元，一共有2只的温氏功夫盐焗鸡。

你看有咱们的粉丝真实的测评啊，一只鱼说我家有两只盐焗鸡，周末呢已经吃了一只了，味道好正，很好吃，还有一只放冰箱。你看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视频呢，真的是匆匆实测啊，给大家拍的这个种草的 vlog 啊，就是在家里面自己做这个盐焗鸡啊，大概花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半个小时吧。如果你不像我这样准备那么丰富的配菜的话，我觉得是15分钟、20分钟也是可以准备一道非常好吃的手撕盐焗鸡或者是豉油鸡了。这个时间上确实还是挺快手的，很适合家里面的家长朋友，如果头疼给小朋友做一些什么菜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啊。来自这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和豉油鸡，59.9元，一共有两只。只是梦掩盖。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啊。说到今年夏天除了气温比较高比较热之外呢，在咱们潮汕地区啊也很热啊，被这个硬核庆功给刷了屏。不知道大家平时在手机上有没有刷到相关的新闻报道啊，说一边呢是锣鼓喧天，莺歌舞沿街巡演，红毯呢是从这个村口啊一路铺到了祠堂啊，一边呢是沉寂多年的祠堂中门大开，全族长辈呢是列队迎接啊。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村里面啊有学生有人考上这个清华北大了。我们和大家说说这个故事啊。有位考生是来自普宁市的泥沟村啊，高考理科呢是考了681分，被这个清华大学录取。那这个消息一传开啊，村里的这个张氏宗祠的理事会呢是筹备了近10天，就在8月5号啊举行了一场非常盛大的祭祖仪式。当天呢约40-50个人的莺歌队啊，从村口一路巡游到了祠堂，全程呢大概有4-5公里吧。然后考生的胸前呢是斜挎这个清华大学的绶带啊，佩戴这个大朵的红花，然后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进入这个宗祠祭拜祖先。现场呢是有近1000人共同见证了这一荣耀时刻。中午呢还设宴了50桌啊，邀请乡亲们一起来庆贺。哎，其实说到这个普宁的泥沟村啊，它崇文重教的传统由来呢已经很久了啊。张氏宗祠的理事会会长张仲长呢就介绍说啊，早在1906年，村里呢就曾为留学日本归来的学子举行过类似的迎接和祭祖仪式啊。从那以后呢，这一传统就一直的延续到现在了。那近年来，如果村子里面啊有学生啊考入清华北大啊，都会举行这个祭祖仪式。那截至目前，泥沟村啊，已经有9个人啊考上了清北啊，村里呢多个祠堂也向这个考生发放了奖学金，合计呢接近差不多10万块钱。然后每年呢都会集中向考上大学的学子呢会发放这个奖学金。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啊。有网友呢就直接感慨说，哇，这才是真正的光宗耀祖，对不对？还有人说100多年9个，10年出一个，哎，确实是值得大操大办一番。更多人呢表示说，这会鼓励更多的学生努力学习，为家族争光。当然呢，也有网友啊就期待说，希望考生出席以后呢，以自己的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回报社会，回报这个父老乡亲。啊，其实说到刚刚说到这个泥沟村，除了泥沟村之外呢，还有潮汕的很多村子啊也有类似的一个做法。比如说来自普宁粤语村建村520年来第一个清北学子吴毅，他是建村520来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这个学生啊，宗亲相衔，现场呢也是捐资了100万元设立这个助学资金，把他的这个事迹呢就单页的载入族谱。单页载入族谱这个含金量有多高，我相信很多潮汕地区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你像还有这个什么西岐乡的陈家康考入了清华，族长呢是亲自的主持业祖，并且写入这个族谱。你看像这种全村动员比过年还要热闹的氛围，真的是大家在刷屏的时候都感觉看得一愣一愣的啊。所以有很多那个外地网友可能觉得不太理解，说不就是考个大学吗，至于把这个祠堂中门打
开吗？哎，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潮汕传统宗族文化里面祠堂开中门，它其实是最高规格的礼遇啊。平时呢，这个中门就是常年锁死的，只有三种情况能开。第一种呢是春秋大祭，第二种呢是宗族重大盛典以及科举登科啊。在老一辈的这个潮汕人的眼里，考上清华北大那就是最纯粹的金榜题名了啊。

0: 读的小孩。
1: 哇，恭喜一同源啊，说他的表弟也是考上了北大。哎呀，你们家里的这个文化都是文化人啊，你看像这种考上清华北大的不得举行一些隆重的仪式吗？而且呢，像在今年这个潮汕地区开中门的盛况里面呢，这份盛誉是不分男女的，出现了不少女性学子的身影。比如说普宁横溪村的郑毅啊，考入了北大，宗族呢也是破例的打开了祠堂的三扇中门。考上清华的雷雅琪也在祠堂焚香跪拜，向乡亲致谢。网友当中有一条非常高赞的评论啊，说得很透彻，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潮汕哪里是重男轻女啊，潮汕分明是崇拜强者，重视人才啊。所以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的家乡有人考上了这个顶尖的名校，你会支持村里面办这种大型的祭祖庆贺吗？你觉得这种隆重的仪式是激励还是负担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来说说你的看法。

有朋友说这不是负担啊，是动力。但是我也看到有网上有一些评论呢，说到这个学子，特别是刚刚的那个有一个村里的这个520年建村以来第一个清北学子吴毅啊，他坦言呢，确实压力也很大，因为他确实是第一个嘛。然后这个宗亲相携呢，现场还捐资了100万元，把他的事迹呢是单一的载入族谱。所以等到他学成归来的时候，也希望能够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回报社会，回报这个父老乡亲啊。其实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说到潮汕人，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潮汕人做生意非常的厉害啊。从当年凭借一股拼劲下南洋闯商海，到如今啊凭着一股韧劲在这个高考的赛场上斩获佳绩，潮汕人里骨子里的那股狠劲儿跟团结好像从来都没有变过。所以他们用最古老的仪式致敬了最现代的知识，我觉得是个很浪漫的事情，也是用最浓烈的乡情托举了最远大的梦想，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光宗耀祖啊。这也正是潮汕今年真风光，清北录取排成行，莺歌巡游红毯长，祠堂中门开得亮，族谱单页写新章，光宗耀祖响当当。

小八哥早上好呀，他问了有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啊，说今天东莞大冷会下雨吗？非常的具体啊，但是按照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开头和大家说的这个天气趋势来说呢，未来几天啊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可能不排除局部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呢可能会有些大，所以呢也建议你可以在出门前多多的留意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啊，做好这个出门的规划。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呢都在咱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来下单咱们直播间的一些广货跟好货。今天松松和大家极力推荐的呢是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59.9元直接到手有两只。很多朋友在评论区说啊，这个鸡确实非常的香啊，因为这个操作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一下，或者呢是放到这个锅啊隔水去蒸个5到10分钟，直接小朋友都可以抱着啃了啊，很好吃，然后搭配一些小菜，青瓜丝、胡萝卜丝啊，或者是洋葱圈啊等等，来中和一下它这个咸香，吃起来非常的鲜润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击咱们直播间下方的1号链接或者是2号链接，来看看这个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和豉油鸡，59.9元，一共有2只。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最近呢，有一则职场话题啊，冲上了热搜啊，不少打工人看完的心里是五味杂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网友啊就发帖求助说啊，他们公司啊推出这个上四休三，看起来呢是多了一天的工作日休息日啊，但是代价呢是每月啊要降薪1000块钱，就是说你原本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可能是5800块钱。但是调整之后呢，你就一周上4天休3天，但是你的工资到手呢只有5000块钱。有不少的企业呢就放话啊，说不接受方案就只能主动离职。你看这件事儿呢冲上了热搜之后，大家的这个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啊。有一部分人呢非常的心动，说哇，这个3天长假啊能够放松身心，就是因为你可能周五休，然后周六周日就连上3天嘛，啊也还可以来一次周边的一个短途出游，用1000块钱来换这个充足的休息，觉得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更多的打工朋友们直言说啊，这应该是领导的套路吧，这个工时缩短，但是呢工作量哎没有一点都没有减，就等于说你还是拿4天的薪资，但是你要干5天的活，只是你要把自己的工作效率哎给提高下来啊。当然有网友呢直接点破内情啊，说部分企业经营承压啊，借这个调整工时变相的压缩人力成本，甚至呢是变相的逼迫这个员工主动辞职啊，省去这个裁员的补偿金啊。所以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呢？你说如果你的公司，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啊，如果你的公司推出了这个上四休三，但是呢每个月要降薪1000块钱，你会不会接受呢？你是更看重这个收入比较稳定，还是说更期待这些更充裕的休息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选择。

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啊！如果你的公司啊推出这个上四休三，但是每个月呢会降薪1000块钱，你能不能接受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啊，因为刚刚也有网友呢直接戳破了这个现实啊，说你借助调整工时来变相的压缩人力成本，因为你的工作量是没有减少的，所以就是要压迫你在原本5天的这个工作时间当中啊，压缩到4天要去完成，然后给自己来争取1天的休息时间。但是争取完了之后发现，哎，我的薪水还变了，那我还不如老老实实的上5天班哈。在法律层面上呢，其实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啊，薪资工时其实属于咱们劳动合同的核心条款，如果企业单方面的推行这个降薪调时啊，是不合规的啊。四川呢曾经就有这个判例啊，说企业如果没有经过员工的同意，借这个上四休三大幅的扣减底薪，员工起诉后呢，法院是判定这个企业违规的啊，需要支付这个经济补偿。所以呢，律师也提醒说，变更这个薪酬必须要全员协商签字，员工是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调整，如果是加班薪资啊、社保基数啊，也不能随意的去下调。所以总的来说，这个上四休三啊，虽然说本身是一件好事儿，但是说明咱们的这个社会也是在进步嘛，大家可能更加的看重这个生活质量了啊。但是呢，如果只是把降薪包装成所谓的福利，那这个福利呢就变味儿了。真正的上四休三呢，应该是在不降薪的前提下，对不对？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优化这个管理流程。那如果公司效益不好就想降成本，那可以跟员工好好的商量嘛，别搞这些什么先斩后奏啊，也别披着这个所谓的福利的外套来压榨咱们的打工朋友们，对不对？这也正是上四休三，听着起工资却要往下移，公司说是为休息，一月少拿1000几，法律条款摆那里，单方降薪没道理，休息虽好也实际，房贷房租谁来抵？要想两头都合意，商量着来才可以。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29了，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继续和聪聪聊，我们稍后再见。

0: 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贴合一下我们广货行天下的这个主题活动啊，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直播间上新的一些广货和好货。首先呢，吉利和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咱们温室的功夫盐焗鸡，不仅味道香，价格也很香。先和大家来说这个价格啊，59.9元直接到手有两只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当然如果你不太喜欢吃盐焗味儿的话，我们还给大家上新了一个盐焗鸡搭配豉油鸡的这么一个组合，也是59.9元，一共有两只啊。像盐焗鸡的这个两个盐焗鸡的这个搭配呢，一只鸡大概有600到700克，还是挺大的，你可以分为两顿吃，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的话一顿也可以吃得完。那豉油鸡跟这个盐焗鸡的搭配呢，这个鸡稍微会小一点点，但是呢味道也确实还不错。它的操作方法呢也很简单，你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5到10分钟，或者呢是上锅啊，隔水蒸个5到10分钟，直接就可以开吃了。如果你像聪聪一样呢，也可以搭配一点好吃的小料啊，比如说青瓜丝啊，清爽一点点，中和一下它的咸香味啊，让你的口感呢会更加的丰富一点点。还有加上一些花生米啊，香菜呀、胡萝卜丝啊等等，反正你就喜欢吃什么你就往里面撒，不用额外的去加调料了啊，因为它的这个盐焗工艺呢已经非常的精湛了啊。它就是采用的是传统的这个广式的盐焗工艺，经过十几道的工序精致而成，所以不用额外的加调料了，原味吃是最好吃的。豉油鸡呢你可以不用手撕啊，直接就切块啊，就很好吃。然后这个盐焗鸡呢，小朋友就可以直接抱着这个腿鸡腿啃了啊。温室呢也是咱们千亿级的一个上市公司了，这个品牌也很有保障。所以之前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啊，它能赚得到钱吗？我当时也和你有一样的一个疑问，因为我平时自己在楼下买这个盐焗鸡半只都要花40-50元，结果呢温室的这个大品牌59.9元两只啊、是拿到手有这个实实在在每一只有600到700克的这个盐焗鸡，然后尝了之后味道确实很不错，很好吃，这也是咱们直播间的一个限时福利价。所以如果喜欢吃鸡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了啊，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点击咱们下方的这个链接来选购一下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或者是豉油鸡，一共是59.9元，到手直接有两只。

你看，有很多粉丝朋友都在咱们直播间购买了这个盐焗鸡之后啊，是反馈这个好评的，一只鱼说半只至少都要28到30多，是吧？价格都很贵，所以在咱们直播间，这个味道不仅香，价格也很香。趁着这波羊毛还在的时候，赶紧来薅一薅啊！啊，除此之外呢，刚刚也看到有朋友在下单咱们的5号商品，是来自风行的纯牛奶，这款产品呢，也是在咱们的直播间属于王牌明星产品了。现在进入到暑假了，很多的小朋友啊都已经在家里面啊，可能跟着家长朋友一起玩啊，或者是在家做作业等等，需要补充能量的，这个牛奶呢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消耗品和必备品了。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来自风行的纯牛奶，价格也很香，性价比直接拉满了，69.9元，到手有4箱，每一箱呢有10盒，也就是说你花69.9元有40盒的一个纯牛奶，每一盒是200ml 的200毫升啊，换算下来大概一盒呢就是1.7元左右啊，所以还是很便宜。然后呢它的这个配料表很干净，100%的纯生牛乳，没有其他的添加剂，没有水，没有香精，就是纯的生牛乳啊，所以很适合家里的老人啊、朋友啊，老年朋友或者上班族或者是学生党都非常适用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这些广货跟好货。

0: 为我遮着风挡着雨。
1: 谢谢老兵下单支持了这个温室盐焗鸡啊，谢谢贤子贝贝，也谢谢广州顶秀美容美发用品。哎呀，你们这名字起的啊，真的是一打一个广告。谢谢各位，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进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我们其他平台的直播间，和聪聪一起来聊聊天啊。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说到吃的呀啊，最近呢有一个话题说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啊，这个话题呢直接刷屏了，不少网友呢看完之后就直呼哇天塌了，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就好好和大家来聊聊那些网红的暗黑蛋糕的那些坑啊。很多人呢会在这个小某书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社交平台上啊，来刷到一些很好看的蛋糕啊，买一些比如说纯黑的呀啊，深蓝色的呀，或者是大红色的一些网红蛋糕，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好看，然后拍照呢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但是呢你吃完之后啊，这个尴尬啊就接踵而来了。比如说大量的网友吐槽说，一口下去，这个吃下去这个蛋糕，这个嘴唇呐、牙齿啊，全部都被染色了啊，洗洁精反复的搓洗都很难褪色。还有人吃完呢，这个排泄物直接变成了墨绿或者是黑色，连续好几天才恢复啊，这个味道有点重啊，这条新闻。然后后厨的从业者呢也透露说，如果你想要调出那种非常浓郁、非常好看的深色，这个色素的用量呢是浅色蛋糕的5-6倍啊，你这个奶油发苦就不说了，这个浓重的色彩还能掩盖本身这个蛋糕胚啊不太新鲜的异味，所以很多商家呢都很喜欢啊顾客去买这种深色蛋糕啊。所以呢网友呢对这件事儿呢也是看法不一啊，有的朋友呢就坚持说，买蛋糕嘛，你不是为了吃啊，又为了拍照啊，坚持这个深色蛋糕出片效果真的是很好看，节日的氛围感呢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呢更多的家长和食客呢也表示避雷，说尤其是担心孩子吃了这个蛋糕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哈。专家呢也解释了说，这个儿童的代谢能力呢是比成人要弱的，所以过量的人工色素其实会加重他们的身体负担，甚至会影响专注力。所以问题来了，大家买蛋糕的时候会优先的选择深色的网红款还是浅色系的天然奶油款呢？如果是给小朋友过生日，你会避开这种高色素的深色蛋糕吗？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和想法。

期间有很多朋友都在直播间下单了这个牛奶啊，来自风行的纯牛奶69.9元，直接到手有40盒，配料表非常的干净，100%的生牛乳啊，很适合家里有小朋友或者老年朋友啊，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下营养。这个牛奶呢，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必备品跟消耗品啊，确实价格很香，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刚刚说到这个蛋糕啊，我自己呢是更喜欢水果类的偏自然类的这种蛋糕，拍照呢我就不在乎说拍照好不好看了，反正蛋糕嘛，咱们花了钱，咱们就得吃健康，吃得好吃，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就很疑惑说这个深色的蛋糕到底能不能吃呢？啊，其实有网友呢也指出说，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比较低价的，可能你几十块钱100出头可能不到的这种低价的深色蛋糕，可能这个深色真的有可能是来自大量的人工合成色素。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啊，有从业很多年的20多年的一个糕点师呢，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他说，其实如果你制作这个黑色的蛋糕啊，其实可以选用这个黑可可粉或者墨鱼汁、植物炭黑等等的天然原料。即便需要这个色素调色，其实只要你滴入几滴就已经足够，它这个颜色就非常的浓郁了。大量的添加色素的蛋糕口感会很发苦的，所以根本就卖不出来。当然了，也有一些专家也提到说，很多网红的蛋糕的鲜亮的深色其实都是滤镜效果，现实很难复刻。所以大家平时如果在网上看到人家发出来的很好看的一些蛋糕，然后你再发给店家说我要一样的蛋糕，其实不一定能做出100%一样的，可能就是加了滤镜，拍照好看，但是现实当中还不一定怎么好看啊。不过呢，也有专家表示说，我国国标对于蛋糕裱花的各类合成食用色素呢，其实有严格的最大的使用限量。像刚刚说到的这件这个热搜话题啊，说深色蛋糕一次性倒入这个半瓶的色素，大概率就已经超标了。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色素有每日允许的摄入量的指标，体重越小，你的耐受的摄入量就越低，儿童要格外注意。那是不是意思就是我们深色的蛋糕就彻底拉黑呢，不能吃了呢？哎，也不是啊，专家说其实你偶尔吃一两次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但是呢需要警惕的是这个蛋糕高糖高脂啊带来的健康负担，也建议儿童严格的控制这类裱花蛋糕的食用频次，日常饮食呢优先选择一些比较天然比较新鲜的食材，比如说你可以买一些水果蛋糕呀，或者是植物奶油的蛋糕呀，就颜色比较浅的，可能不需要花里胡哨的很多种各种颜色的，对不对？就相对来说会健康一点点啊。其实这个蛋糕店呢为了出片效果也是绞尽脑汁啊，消费者呢为了拍照打卡也是心甘情愿的买单，但是呢专家的提醒啊给大家确实是敲醒了警钟啊，好看固然很重要，但是咱们吃进嘴里的东西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你偶尔拍拍照打个卡问题不大，但是呢也别让孩子啊天天把它当饭吃，毕竟这个健康的身体才是咱们最好的出片神器嘛。这也正是深色蛋糕太离奇，拍照虽然很美丽，色素过量伤身体，专家科普要牢记，偶尔吃吃没关系，健康颜值两难题，理性选择才明智。

一个好懒的焦老啊，在评论区说啊，好看的蛋糕不是用来吃的。他说他做烘焙点有7年的经验了。哎呀，你这句话真是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啊。

一至于说自从这个手机有了滤镜就没有不好看的了，哎，确实这个手机的滤镜非常的强大哈。啊，谢谢毛毛说下单了盐焗鸡试试。 啊，你肯定会觉得很好吃的啊，买完吃完之后啊，再来继续下单啊，因为也不知道这个限时优惠持续到多久，反正大家趁着这波羊毛就赶紧能薅就薅啊，确实价格很香啊，性价比很高， 59块9 直接有两只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啊，喜欢不同口味的呢可以用盐焗鸡搭配一只豉油鸡， 同样价格59, 有两只，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和大家说一件有点离谱但是又有点好笑的事情啊。说7月26号凌晨呢，在杭州余杭区一个加油站里面，交警呢正在处理事故，然后呢有一位姓舒的男子呢在边上啊等着给车充电啊，可能呢是好奇心太重，也可能是想吃瓜啊，反正就是想看个热闹，然后呢就主动的走上前去跟这个民警搭茬，就张口就问这个交警说，哎，你们查酒驾吗？哎，你看一问这句话呢，这个瞬间啊让这个交警就警觉起来，说交警呢就反问他说怎么了啊，然后呢这位男子舒某就毫无防备脱口而出，他说，哎呀，我啊喝了瓶啤酒，我怕你们查酒驾，我怕死了。结果呢一说这话啊，交警非常的警觉，当场就把他拦住了，说你喝了一瓶啤酒还自告奋勇的送上来，你觉得我现在会让你走吗？于是好看的啊剧情反转来了，吹气一测啊，100毫升当中有95毫克，抽血一验100毫升当中有118.2毫克，妥妥的醉驾啊。原来呢这个舒某啊在前一天晚上8点喝了2瓶啤酒，然后加上2两白酒，睡到这个凌晨醒来，觉得呢这个酒气应该是散了啊，然后呢就开车去对面加油站给充电，结果呢他还跟交警搭茬，自己呢把自己送上了门，最终这个舒某呢被吊销驾照了，5年之内呢不能重考，还罚款1500元。有朋友说真的是人才哈、啊，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说这是史上最主动的自首吧啊，本来你说人家交警呢根本就没注意到他，他自己非要凑上去刷存在感。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你看喝完酒睡一觉就觉得没事了吗？酒精代谢可能没这么快啊。还有朋友说这大哥啊估计是喝断片了啊，脑子还没有清醒就开车出门了。大家身边有没有这种觉得睡一觉这个酒气就能够快速的代谢完了，或者说你喝点茶就能够快速的解酒了？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主动送上门的交通违法行为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一说啊。啊，有朋友说是老实人啊，确实啊，主要是我估计他酒应该还没醒，不然也不能干出这么离谱的事儿，对不对？哎呀，其实这个类似的案例还真的不少。我在网上梳理，在找这个新闻的时候呢，还有看到之前啊，有那个有人啊在朋友圈啊晒这个酒驾的照片，说求赞啊，结果呢被朋友截图举报了。你看这些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当事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违法了，或者呢他就心存侥幸啊，觉得应该没事儿。我觉得这大概率就是传说中的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但是做了亏心事儿，恨不得自己去敲门。这个酒精代谢呢真的是因人而异啊，你睡一觉不等于说酒醒了，感觉没事儿不等于说真的就没事儿。所以呢千万不要拿自己的侥幸去堵交警的检测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更别主动去找交警去聊天啊。这也正是加油站灯光亮，交警正在处理忙，大哥凑钱把话讲，你们查不查酒量？你们自投罗网真够呛，本想围观凑热闹，结果自己进了网。

雨纷飞早上好，说刘伟又偷懒不来上班，是因为我偷懒了上周五没来上班，所以今天把班给补上了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节奏呢，就是周一聪聪单播，周五呢是刘伟单播，大家喜欢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账号啊。大家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30到9:00，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在广播端和融媒端和大家一起来开播。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55，在咱们节目的最后呢，继续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广货行天下当中的这个活动，给大家在直播间上新的一些广货跟好货啊。其中呢，给大家极力推荐的是来自咱们温氏的功夫盐焗鸡啊，价格非常的香，很实惠啊，真的是大力的推荐给大家，59.9元直接有两只，到手两只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当然我们还给大家搭配了一只盐焗鸡和一只豉油鸡的一个组合搭配啊，价格不变啊，依然是59.9元有两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这个盐焗鸡呢，它是采用传统的广式的盐焗工艺啊，经过十几道的工序精致而成，非常的鲜润咸香，而且呢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5到10分钟，或者呢上锅啊隔水蒸个5到10分钟，直接就可以手撕了啊，或者

直接你抱着啃都行，因为已经非常的松软了，小朋友可以直接拿着这个鸡腿啊直接啃啊。当然你也可以配上一些清爽的配菜，比如说青瓜丝啊、胡萝卜丝啊、香菜啊等等，来中和一下它的咸香，很好吃，很下饭啊，就很适合现在暑假家长非常头疼，给小朋友不知道做一些有营养又营养然后又快手的一些好吃的大餐啊。我觉得这个手撕盐焗鸡就是个不错的选择，59.9元直接到手有两只，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下单。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咯，我们明天7:30准时不见不散，明天再见啦。

0: 现在订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直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8: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7: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8: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 学馆加上夜宿海洋馆，碧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7: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8: 蓝色国风之夜。
7: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8: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7: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8: 没有攻击性
7: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8: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7: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8: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加入我们，等你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是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日的节目当中。咁今日在我们的直播室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的。超哥你好啊。
10: 是 ,Hello, 各位好啊。
9: 是啊，我们今日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0: 是啊。
9: 就是关于一些色老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咁很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这样呢就想着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係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呢好心做坏事，最后呢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0: 係呀，好多嘅仔仔女女呢一片嘅好心，諗住真係孝顺自己父母，就諗住帮佢哋改造返住緊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打个双引号。
9: 呢个真係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0: 係呀，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面。那个红色的紧急制的按钮就放在床头度。咁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9: 送佢入去好过啦。
10: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是病房式的色老化装修困境啦。
9: 啊，
10: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9: 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我有个朋友，记住唔系我吓，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三支嘅，
10: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9: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显得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10: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话装，完全冇考虑过。

0: 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1: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适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适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0: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危险过以前添啊！
1: 哇，咁样嘅适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适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1: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0: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噶。
1: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1: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0: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1: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0: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識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1: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啊，超哥，呢一個隱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係咪好容易睇唔到咧？
0: 嗱，放心放心，老人家咧要嘅係少少帶俾佢方便就 OK 噶啦，而唔係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別嘅設施啊！嗱，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樣噶。
1: 啊，的確冇錯嚇，你講嘅嘢咧，我其實都喺度諗過相關嘅呢個問題，因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0: 係嘛？
1: 其實包括我哋自己都係。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0: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1: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0: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1: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0: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 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1: 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0: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麻麻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系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喺咧我哋脚边嘅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唔需要摸黑。
1: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咗招嘅，啊，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0: 系啊，
1: 系好好得人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0: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1: 系啦，冇错哈。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一个适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咪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0: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1: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系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盆先得，个盆啊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1: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盆嗰啲受力啦，
0: 系啊，
1: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0: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1: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啊，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就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盏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1: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0: 嘅
1: 喎，
0: 系啦，识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嗱，好似阿陈伯阿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 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吓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适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六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适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報名成功，我哋就會特別為粉絲安排金鑽設計師跟進你屋企嘅設計，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嗱，超哥話無憂美家咧喺廣州做咗五年噶啦，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業主嘅認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問我咧，喂，點解要揀無憂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
0: 好嘅，嗱，首先第一點咧就係無憂美家供應鏈係有優勢，嗱、好似佢哋同咧東鵬瓷磚啊、東方雨虹防水啊、他他木門、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線大牌直接合作嘅。是源头的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都是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面，悭咗嘅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是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是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位业主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在刀刃上面啊！
1: 哇，这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可以将这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0: 梗係，嗱，仲有第二點優勢啊，就係、自由化產業工人啦。好似無憂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產業工人，全部都經過自己嘅招聘啊、培訓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崗。唔係話街邊嗰啲臨時拉夫嘅裝修遊擊隊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會搞工藝 PK 大賽，確保每個工人嘅手工藝係達標嘅，先可以上崗。
1: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賽？
0: 係啊，
1: 超哥，你係搞裝修定係搞全民大競賽啊？
0: 嗱，師傅咧亦都係專業嘅，有技術有歸屬感，咁樣出嚟嘅工藝標準先至會靚噶嘛。嗱、主持人嗱，即係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係叫你去鋪磚，叫你去裝修，咁似乎呢啲專業嘢都係交翻俾專業人士做啩。
1: 梗係唔得啦，唔好話鋪磚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後咧，我裝修完之後有事揾邊個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點咧，無憂美家售後有保障。好似水電隱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質保，終身嘅維護，你10年之後打翻同一個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咧，大家都等紧
0: 嘅
1: 噃。
0: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这个活动咧到8月30号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
1: 每日5个，咁少，喂，咁就真係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啦，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呢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係满减。 唔系最高减，系直接减，冇任何门槛嘅套路，现兜兜帮你直接减10,000蚊。
1: 直接减10,000？喂，咁有诚意，咁直接，真系冇其他套路？喂，我中意啊！
0: 系啊系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系、是、全屋加电礼啦，新合金入户大门都系免费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1: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0: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全屋嘅墙角升级。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抓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咧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是。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啦，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您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好久不见了。那么今天呢，又是来到了我们的星期一。相信呢，我们每一个周日的每一个周末休息了之后呢，每个周一的到来都给到大家一个全新的开启。那么今天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讯息值得您关注呢？跟着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同玉子一起，我们共同来浏览。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打开手机，点击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我们的节目正在同步的直播哦。
7: 谁呀？来了来了。
8: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9: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美好生活从大湾区生活家出发，照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玉泽总是在节目当中说啊，每一天的天气，如果你养成了习惯去关注的话，那就会发现，无论天晴下雨，你都会打有准备的仗。我们都说啊，未雨绸缪。其实呢，在我们大湾区，除了未雨绸缪之外呢，还要应对到骄阳天或者是忽然之间就会变化的天气。究竟今天还是雷雨还是骄阳，其实呢，在一天之内会有数度的变化。所以天气预报对于我们大湾区人来讲，那真是至关重要的。那今天广州还有我们的大湾区天气究竟如何呢？这两天呢，我相信啊，大家一定会关注到一个名词，叫做白海豚，这就是咱们新近登陆的一个台风的名字。那么台风白海豚呢，昨天登陆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呢？没有觉得凉快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台风会不会带来风雨啊，让这个气温稍微低一点？抱歉，这一轮的答案是 no， 没有。不但没有凉快呢，昨天呢，广州还有我们的大湾区的大部呢，都出现了36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为什么呢？因为台风的外围啊，是一个下沉气流，俗称呢是空调外机。大家想想，空调外机这个比方，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贴合？就是外面啊，里面是凉快了，可是呢，外面的哐哐哐吹这个热风，所以呢，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空调外机吹拂的位置，结果呢就是把热气全吹到大湾区的这个地方了。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讲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台风来了，白海豚来了，咱不等于降温。而广东接下来的天气啊，叫做什么？下开水。什么叫做下开水呢？就是高温加上雷阵雨，又热又湿啊，就像是在蒸笼当中被浇了一瓢热水一样。先来看具体的天气吧。未来的三天呢，广州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6到37摄氏度之间徘徊。具体来说呢，今天8月10号多云到晴，27到37摄氏度；明天11号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而后天的天气呢，也同样是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那什么时候能够凉快一点呢？哎呦，如果说想要凉快的话，那么最快咱们得到星期五了，就是8月14号，到那一天啊，才会有明显的雷阵雨，气温的预期也会降到25到33摄氏度。而在周末这个星期啊，预计会有中雷雨，气温呢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到25到32摄氏度。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

高温天儿科学防暑就特别重要了，但是呢很多人呢用的是这个防暑的土办法，反而有可能会越弄越糟糕。有四个常见的防暑误区，在这里呢大湾区生活家也要给大家梳理一下。我先挑最紧要的来讲啊。第一个误区就是只要在户外咱们就不会得热射病。很多人觉得呢热射病啊必须要在这个户外的高温底下长期的晒才会得。有些时候在家里边呢待着就没有事情了。其实不是的啊，热射病呢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劳力型的，这个呢跟户外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是相关的。另外一种的话呢是非劳力型的，主要发生在年老体弱和慢性病的患者身上。他们呢往往是被动的暴露在比较热的环境当中，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只要是长时间的身体承受着这种热，那么由于身体的调节能力比较差，照样也可能会中招热射病。所以呢家里如果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家，一定是要注意防暑的，不要以为不出门就不会出事儿。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天气热了千万不要觉得在室内哎好像凉快一点咱就不开空调。如果家里边有老人家有小孩的，哎身体相对弱一点的，建议大家通通都把这个空调要打开，宁肯咱多花一点电费也不要让身体遭罪。毕竟呢有了健康万事才有可能，人年纪越大就会感觉到健康啊是越来越金贵的。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误区啊，天热头晕心慌忍一忍就过去了嘛。哎，如果说在热天里边大家出现了头晕啊心慌这样的现象，千万不要忍啊。夏天的出汗多，补水不及时呢，血液就会变得比较浓稠，流速呢就会变慢。尤其是当环境超过了30摄氏度的时候，人的心率会非常自然的加快每分钟5到20次。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哎呦热得好心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有冠心病、心肌缺血的人士呢，心跳持续偏快之后，很容易在夏天这种高温天气当中呢诱发心绞痛，再加上室外的酷暑，室内的空调一冷一热的交替，这个冠状动脉就会骤然的收缩，可能会直接诱发急性的心血管事件。所以呢高温天咱们的心脏一直是处于高压的状态，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头晕心慌忍一忍就过去了，不要。咱们呢一旦出现这样的状况就赶紧躺一躺，如果有什么应急的药物呢就可以进行这个含服。另外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如果说天气热在室内的时候呢咱就要把空调打开，但是呢不适宜设定在比较冷很冷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保持室内外的一个温差在合理的状况之内。另外呢千万不要一会儿室外一会儿室内一会儿室外一个室内，哎，这种状况其实给身体也会造成额外的负担。总之呢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边，我们减少刺激，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态，一旦出现了心慌心悸不舒服的状况，赶紧该吃药就吃药吧。第三个误区啊，就是中暑马上就喝藿香正气水。这个事儿呢先记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藿香正气水呢它不是万能药，其实呢它呢更适用的这个症状叫做阴暑。就是说咱们在外面啊热的一身汗，突然进到空调房或者是猛吃冷饮导致头痛呕吐拉肚子这种状况呢就叫做热体突遭寒邪。哎，那这个呢喝藿香正气水就是非常对症的。但如果说是因为户外暴晒导致的中暑，大汗淋漓浑身发这个乏力，又有点这个高烧的感觉啊，那这个呢叫做阳暑。这个时候呢咱就不能突的去喝这个藿香正气水了。那咱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需要什么呢？第一，迅速的降温。第二，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那么水分和电解质呢，比如说这种常见的运动饮料，它就既含有水分又含有电解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因为被晒伤的，哎，赶紧移到凉快的地方，有条件的咱们把它移回到空调房，然后再喝一点运动饮料，基本上就可以做到我刚才说的迅速降温、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当然了，如果说真的是中暑严重了，立即不要犹豫，赶紧送医院。用错了药呢，反而可能会加重病情，不如找医生来看一看更加的靠谱一些。

0: 好的，最后来说一个常见的避暑的误区，那就是喝这个冰的东西会比较解暑。冰棍、冰西瓜还有冰奶茶，这段时间呢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东西，齐齐上阵啊。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这种东西啊，往往是越喝越渴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冰镇饮料呢，它往往只是解一个表热，喝下去呢，脾胃收缩，毛孔紧闭，热气啊反而都憋在体内了。反而这种情况呢，会造成更容易身体的不舒服。正确的做法呢，是应该少喝冷饮，咱们呢喝点温热的饮品，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喝开水、喝温水，出点汗，让浑身的这个毛孔打开，热气散。出去之后啊，你会感觉到更加的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天气里边，反而有些人他去公园里边散散步，哎，出出汗，他会觉得浑身非常的舒爽，就是这样的原因。咱们呢是通过把毛孔打开，把汗液通过这个汗液挥发，然后呢来带走身体的热度，再加上这两天呢其实是有风的，再一吹呢，这个啊就叫做自然的夏凉。最后呢再说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空调在这种天气里边开26摄氏度，它省电吗？其实呢26摄氏度啊是目前呢我们被广泛推荐的一个推荐值，因为呢它最贴合人体的体感，是大部分人的温度舒适区。但是呢这个温度不一定最省电啊，影响耗电的关键其实在于室内外的一个温差，这是温度的一个差距，温差越小呢，压缩机的负荷就越低，那么耗电呢就会越少。当室外的气温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空调每下降1摄氏度，耗电量就会增加6%到10%。所以呢，我们建议啊，根据这个室内外的温差来进行温度的调控，会更加的省电又舒适一些。建议大家呢是把这个室内外的温差呢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既然舒服又不至于太费电。当然也会有街坊说，哎，那你这个比如说室外都已经38摄氏度了，难道我打到28摄氏度吗？那不还是很热吗？其实呢，还是那个老方法，建议大家呢调到除湿这样的一个状态，您就会发现呢，即便温度相对高一点，但是呢，由于湿度的下降，也会带来体感温度，也就是体感感知的一个温度的下降。这样呢，既然省电，又可以让人感觉到舒适省心。好的，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一款专注于生活服务资讯的广播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电台频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锁定收听，也欢迎大家呢点击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和玉子进行互动。好的，等着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正值酷暑呢，让我们听一首清凉的歌，一起让精神能够稍微放松一下，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清凉的沐浴吧。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一档专注于为大家提供生活服务类资讯和信息的节目。刚才呢，也有朋友问说，哎，你们怎么不讲装修了呢？哎，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我们节目不是不讲装修，而是我们的节目九点钟到九点半之间呢，其实正在用专题的方式为大家呈现我们熟悉的装修类的内容。如果说大家还是有疑问，比如说想装修房子，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花多少钱的，或者是你们家的房子修修补补，哎，究竟是用一个小修小补的方法，还是说大修大建的方法来改良居住环境呢？其实啊，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后台里边呢去询问，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我们的社群呢，加入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家境的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如果说有装修住建方面一些需要的朋友呢，都欢迎到我们的群里面来，因为呢，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高级工程师都在我们的群里边，也希望呢为大家在大湾区住出好生活、装出好生活建言献策。哎，想要听听你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哎，对了，把这个后台里边呢发出你家的一个信息，当然了，也可以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呢发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

嘞，这就是对我们网友问题的回答了。装修永远是不落幕的，为的目的就是在大湾区让您过上更好的生活。好了，话说回来，继续我们的生活中的小确幸。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呢，咱们要多喝水，但是不是喝那个冰水啊、冰饮啊这些饮料，因为呢太冰的东西啊，其实反而会让我们的暑气内积，其实对于身体健康会不太好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呢会反复的看着年轻人喝那个冰饮啊、冰奶茶啊、冰咖啡啊，哎，会反复的说不要不要，就是最好还是喝咱们的中国人喜欢的温开水啊。这一点确实是有它的智慧所在的，而且呢温开水对我们的肠胃刺激呢会比较小一些，还能够在这样的大热天帮我们打开毛孔去散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暑气重重的天里边喝温水没有错了啊。但是如果说喝得太烫，会不会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呢？哎，咱们呢凡事就是要讲究一个不要过分，不偏不倚啊，不偏不倚，正中间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一个平衡的状态。其实很多人呢可能没有意识到喝冰水不太行，但是呢喝开水、喝烫水也是不行的。咱们中国人呢还有一个习惯，叫做茶呢要趁热喝，汤呢要趁热喝。小时候呢长辈端上一碗汤就会叮嘱一句说，哎呀快点啊，赶紧趁热喝，凉了就不好喝了。其实呢这样一个喝烫水的习惯呢，现在正在被更多的医疗研究证明啊，它可能还真的没有那么合适。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已经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列作2A 类的致癌物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目前的研究证据显示啊，喝很烫的热饮很可能会对人类产生包括致癌在内的健康风险。那么65摄氏度究竟是多烫呢？我给大家几个参考，刚出锅的面条呢大概这个温度是70到80摄氏度，而刚沏好的茶水呢大概的温度呢是80到90摄氏度，火锅汤的这个温度呢是100度以上的，而我们口腔和食道内的正常温度呢是36.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最适宜的食物的温度呢是10到40摄氏度，而我们一般能够忍受的最高温度是50到60摄氏度。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要判断这个水是不是过烫，最简单就是用你的舌头去感知。当你的喝到嘴里边感觉到，哎，这个真的很烫很热的时候，那食物的温度通常都已经是在70摄氏度左右了。也就是说咱们觉得烫嘴的时候，它就已经健康超标了。可能有朋友说，哎，你瞎扯，为什么喝了热烫水怎么可能致癌呢？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引用一下科学的研究来给大家做解释。这个结论啊来自于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权威评估报告。研究人员就发现，温度过高的热饮会对消化道的黏膜造成热损伤，说白了呢就是烫伤。黏膜被烫伤之后呢会脱落再生，这就是身体的一个自我修复机制。但问题在于，如果你经常喝烫水，黏膜呢它就会反复的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再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每一次的烫伤修复它都需要细胞加速的分裂，分裂次数越多，出错的概率其实就越大，发生细胞变异甚至是癌变的风险也就是越高了。所以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才会把喝烫水定义为2A 类的致癌物。那么 2A 类它具体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对人目前对人致癌的直接证据还不够充分，但是动物实验和细胞层面的证据已经是比较明确了。简单说呢就是不一定喝了就一定会得癌，不是这个道理啊，它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但是叫做什么呢，你喝得越频繁越烫，风险就可能会越高。那具体我们有哪些信号需要警惕呢？食道呢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因为呢它只有很少很少的这个痛觉神经，所以它对于痛这件事情是不敏感的。很多人的食管呢已经被烫伤了，但是呢从感觉上来讲我们自己是根本感觉不到的。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以下情况，大家一定要提醒注意了。首先吞咽的时候啊有这个异物感或者是梗阻感，好像有什么东西卡

在那儿了，咽不下去一样。第二呢，就是胸骨之后呢有烧灼感，甚至有些时候呢会发生刺痛的感觉。第三呢，就是更加严重的状况，比如说出现了吐血或者是黑便，那说明呢它确实是在某一个位置，咱们的消化系统的某一个位置会有出血的状况，那需要立即的就医。那如果说大家有些时候他是不小心被烫到了怎么办呢？第一步呢还是非常简单的，咱们得要降温，马上呢可以含一口温度低一些的水啊，甚至是冰块，把余热给带走，终止热损伤。第二呢就是保护，在烫伤愈合之前呢，咱们就不要再去吃那些辛辣呀粗糙的食物了，这个呢会给咱们的肠胃系统带来更大的一个负担，尤其是不要再喝烫的东西。如果疼痛持续不缓解，出现大溃疡或者剧烈的肿胀的话呢，建议就要去医院来进行处理了。所以呢，正确的喝水有五个要点，最后呢玉子要给大家总结出来。第一，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当你觉得口渴的时候呢，身体其实已经缺水了好长一段时间了。第二呢，就是水温在35到40摄氏度之间是最为适宜的，和咱们的体温是差不多，不要烫嘴也不会伤胃。第三呢，就是小口慢饮，不要大口的猛灌，给身体一个缓慢的吸收的一个时间。第四呢，就是千万不要用那些饮料去代替喝水啊，糖分添加剂哪怕是代糖，它也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五，即使天热，咱们呢也要注意以喝温水为主，尽量呢是少喝冰水，也不要喝烫水。尤其是刚才说的这个冰水，冰水呢会让毛孔紧闭，热气呢憋在体内，更容易出现中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一句，啰嗦一点啊，滚水、热茶、暖心汤都是好东西，但是呢一定是凉一凉咱们再喝，不要让趁热喝这三个字变成了对于食道的一个慢性伤害。好了，我是玉子，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直播室和频率当中，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是70后，我关注健康；
1: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2: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3: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4: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节即将开启，万千渔船已蓄势待发。今天10点半，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举办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开渔季的精彩亮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昨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幕，共有2.7万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由东道主茂名与广州、深圳等6市及3个省属训练中心多点联动，并创新采用一开两闭模式，也就是省运会和省残运会共同举办开幕式，分别举办闭幕式。46个竞赛场馆依托现有资源改造升级，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效能，为南粤青少年搭建起追逐体育梦想的广阔舞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今天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的列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到5天，广东大部持续高温炎热天气，雷雨逐日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今天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和粤北偏北市县30到34摄氏度，其余市县35到38摄氏度。广州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全市高温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自7月1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实施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入境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新动能。据广州海关统计，7月1号到8月8号，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已经验放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约1.9万份，申请单金额约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5倍和1.5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讯等涉财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了15起典型案例，多名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处罚。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8: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8: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9: 蓝色国风之夜。
8: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9: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8: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9: 没有攻击性、
8: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9: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8: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9: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大家好，我是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盛慧。奉敬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文学是以心换心的艺术，希望大家能用最生动的文字书写最火热的生活。欢迎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期待您的作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0: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9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0:1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大家早上好，早上好。今天是周一啊，各位，祝大家这周工作顺心，事事如意，好不好啊？今儿总共是三天节目啊，今天呢是我的，明天是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上线啊，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上线10:30的时候，各位啊，10:30，明儿还是我，然后周三是亮子的，周四是我的，周五是亮子，好吧？这周啊，一二四是我，三五是亮，好吧？来跟各位简单点个名，我们开始今天节目了啊！咪西咪西拉布拉多原话，豪城米街留一手，河源平凡人，完死橄榄，志同道合，上先驱者哈士奇，高城阿城，背着蜗牛游西藏，学习是灯，努力是油，平淡 LJ， 旧城壁纸，云南普洱茶，兴国金燕，金溪河西，天下第一，三醉三门宅，蓝天欧叶远方，广州精品二手手机，玉心自然，大山隔壁老周，秋秋堂，台球运动，阿水，熊仔家，只看不说，还有多少个十年，珠宝匠，一个人去流浪，夏姐姐，钢铁巨人，河源平凡人，韩小杰， Tyler， 越来越好，阳光从指缝穿过，佑胜 M， 雀神，高富帅又怎样，十指紧扣，WXH 说过十分钟，又是半点了，风雨乾坤，奎因的鞋子长了人，慧眼石珠，天天好心情，一个人去流浪，周岩江玉行，灼灼月亮打烊了，安静就好， Aris 永恒 Q 清，大湾区蓝卡，酸萝卜，过客归人， EW 下雨，圆圆圆是繁花如梦，无可限量，沉默之尾，静候春秋，三秒心动， Kevin， 天天情，心仪往事随风，可口可乐，六十小兔，大小挖机，出租大兵哥，欧莱星，爱总裁，那狼族战神佳慧，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口气是念不过来了，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我去，这一口气给我憋的。稍等啊，正在联系投诉人呢，这不接电话啊。你看，但凡点名点很长时间，就是第一个投诉人咋也不接电话啊。然后上来就没点成名，直接开始那种，就是投诉人已经在线等了。摸，你得摸清楚我们的规律。

0: 艾总采纳说再继续读啊，茉莉花看到你了。投诉你到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之后，直接在小程序上点击我要爆料，然后就可以投诉了。啥意思啊？这投诉人不投诉了？来，接我们今天第一位投诉人。你好，程先生。
1: 您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在9月25号购买了南航的广州飞乌鲁木齐的一趟航班。原定的是那个波音787的一个大机型，然后他突然间给我转成了那个中机型，然后并且说没有全额退改。联系了民航局那边，然后之后南航客服又给我来电说只愿意赔偿500的里程，之后过了几天那个纠缠之后又说最终的方案是赔偿我3000的里程。
0: 嗯，
1: 对，我对这个方案不是很能接受，因为全程有6个小时左右的里程嘛，然后我原本的是一个232的那个明珠经济舱，它现在给我改成了33类型的，我的整个的服务体验是下降的，并且

0: 原来的大客机它是有 WiFi 服务的，它现在也没有。
1: 您刚才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它是不给这个全额退改签的是吗？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你如果退改的话，还是需要自己补手续费的。
0: 对，大概要补670左右吧。
1: 你跟那个南航的客服曾经明确过这个，提出过这个诉求是吧？
0: 我提出过，然后我在那个民航局也投诉过，也提了我要全额退改的这个诉求，或者说你给我转成同样的大机型也行。
1: 那这
0: 对。
1: 不给退，凭啥呢？他有没有什么理由啊？
0: 他给的理由就是按照他们的那个运输条件里面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机型不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但是我查了一下我们民法典的496和497条，我认为他们这种条款属于，通过限制消费者的来降低自己的服务标准，属于一种合适条款吧？它涉嫌到不公平，我可以主张它这种合适条款是无效的。
1: 这个事情在其他的地市其实是有过判例的，就是关于大机型最后降级成了小机型，啊，这个实际上是有过判例的。曾经在这个上海市的一位刘先生在搭乘东方航空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买的明明是宽体的 A350 的这个公务舱，结果这个被降级了，变成了 A320。后来经过起诉之后呢，上海市人民法院经过2次的审判啊，终审最终判决要赔偿1000块钱的人民币的补偿给到投诉人本人，就是刘先生。这其实是有判例的，也就是说，他所跟您讲的那个运输总条件当中的那个条例，实际上是违反了上位法的，在法院当中是并不支持的。这个是
0: 对，
1: 有真实的这个判例的。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0: 我诉求就是要么他给我全额退改，要么就是他给我就是再换一台大机型也行，对，
1: 这个
0: 很
1: 是
0: 简单，
1: 还没飞是吧？
0: 对，还没飞。
1: 来，导播老师联系一下南方航空客服了。如果是退改的话，同一航司那时间段有需求吗？
0: 没有太大需求，尽量是早上吧，因为我看到早上其实8:10也有一趟大机型的飞机。
1: 得跟大家讲啊，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是1个小时、2个小时航程，可能投诉人忍忍就算了。将近6个小时的航程啊，你算上登机之后，再算上在这个推出的过程，再算上到了落地之后滑行的过程，这可能6、7个小时就过去了。它的宽体机和窄体机的舒适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整个的感受体验上来讲，是相当于断档式的下滑。所以为什么投诉人到我们这儿来投诉？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值得关注。其实航空公司不只是关于降机舱这个机型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头等舱被降成了经济舱，还有比如说这个因航空公司的原因导致航班取消的，导致航班延误的，导致航班改期的，给乘客带来的损失，其实在航司这边来讲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乘客的赔偿的标准的。这是一个非常垄断型的，且是非常霸道型的行业。这对消费者来讲太不友好了。
2: 皇上不闹铃。
1: 您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接到了一位咱们南航的用户啊，打来电话进行投诉，然后我跟咱们客服这边反馈一下，您看你帮忙记录转交一下可以吗？
2: 您好，先生，请问是要咨询哪方面的业务？您请先说。
1: 投诉人程先生订购了一张9月25号从广州飞乌鲁木齐的航班，这个航班呢，人家特意选的是宽体机、大型机。然后呢，现在通知人家，因航司原因调整为了窄体机、中型机。然后呢，现在人投诉人诉求非常简单，你给我换了也行，改签成一个同航司的宽体机、大型机就可以，没有其他的要求。但是呢，你们给出的反馈是要改签可以，要加手续费，几百块的手续费呢。那人家说，那我就退票了，不在你这儿买了。你既然是你给我改了，那我就退了吧。因为你的原因呢，现在航司说退也不行，退也要收手续费。这个事儿太霸王条款了，这事儿严重侵害到消费者权益。投诉人找到我们这边来投诉啊，希望我们帮忙跟进一下，麻烦您帮忙反馈一下这个事情。首先呢， 这事儿是这样，根据消费者

0: 保护法来讲，你在你的主要宣传页面当中用大字宣传招揽顾客，写的都是大型机，那人家消费者就是因为大型机而构成了主要购买决策，所以才买的这个票，那你现在说改就改了，还不保护消费者权益，首先这儿违法违规。其次，关于航空公司的原因将客机机型改变造成消费者消费感受降级的这种事情是有过判例的，相关判例都判决了航空公司向消费者做出现金赔偿的判决决定，这之前是有判决的，有判例的啊，怎么到南航这儿来还这样欺负消费者？怎么南航大可以随意对消费者颐指气使，让消费者怎么样遵守就得怎么遵守，最终解释权归航司所有，还有法律吗？眼里面还有消费者吗？啊，麻烦您帮忙原文转述，不难为客服，刚跟你们领导反馈一下这个情况，我们正常曝光，你们正常反馈好吗？
1: 您好先生，感谢您对南航的关注，然后如果您刚刚您说到您是这个电视台是吗？
0: 嗯，
1: 关于您的采访请将正式的采访函发至我们。
0: 我这不是采访，我这投诉，听不懂吗？我采访什么？我要你给我采访什么了？我没问问题吧？
1: 您好先生，请您稍等，这边
0: 投诉你要我什么采访函呢？我所有消费者投诉都得给你一个函呢，消费者写个投诉函你南航才接啊。
1: 请您稍等，不用挂电话，这边为您咨询中，谢谢。
0: 采访函，我采访你什么？你能回什么？搞笑呢，在这儿。有的时候大公司吧，他欺负消费者欺负习惯了，南航一个样，就我们被南航欺负的呀，都没处说理去。我自己作为南航的用户，因为在广州嘛。总飞呀，南航攒里程嘛，这消费者为了那点里程心心念念的在这攒着，忍让着，被欺负着。
1: 您好，
0: 您好，
1: 感谢您耐心等候先生。
0: 您说
1: 能听得到吗？好的，关于您的投诉请麻烦提供一下机票号码，这边才能了解是什么情况。
0: 程先生机票号码有吗？
2: 是那个客单号吗？还是什么？
0: 机票号码。
1: 784开头，13位数字。
2: 稍等一下。
0: 嗯。
1: 好的，谢谢。
0: 不是，他还没飞呢。
1: 您好，先生，我们需要知道是哪位旅客。关于您说的这个描述的情况，我
0: 给你提供乘客
1: 信
0: 息不就完了吗？
1: 是的，机票号码有吗？或者是旅客的证件号码？
0: 他没飞呢，他没生成机票呀。没生成行程呢还。
2: 我有那个电子客
1: 票
2: 号。
0: 来，电子客票号给一下。
2: 7842。
1: 好。
2: 3014。
1: 好。
2: 02422。
1: 好。你好，复述一下哈，7842301402422。
2: 对。
1: 请稍等，好，这边先为您了解一下信息，请稍等挂电话。

0: 你好。
1: 你说。
0: 感谢您，请等候。好的，请核对一下李克叫什么名字？
1: 姓程，程先生。
0: 程欢，李克是吗？
1: 对，从广州飞乌鲁木齐 ，CZ6900，9月25号的航班。
0: 好，9月25号的航班。关于您这个投诉，我们为您登记反馈，请问后续联系回复的话是回复哪个号码？
1: 回复消费者，然后再回复投诉媒体。导播老师来。
2: 主持人你好。
1: 您说，程先生。
2: 我已经投诉过了，他们的那个官方的回复就是跟我说是3000里程的那个赔偿，没有其他的。
1: 客服那儿能不能看到之前的投诉信息啊？
0: 您好，好的，这边先问您核实一下，请稍等，不用挂电话。
1: 嗯。

0: 这怎么要查这么久啊？南航系统不行，换一换呢，给客服作息。
1: 您好，好的，关于您的业务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会是这样的，关于您的这个事件的话呢，我们是需要问您这个汇报，您请稍等一下，不用挂电话，辛苦您，稍等一下。

还要汇报，再汇报，问问领导，就这个有一个胡搅蛮缠的媒体打电话来问的问题是我的这个口述，这个话术手册里没有的，我该怎么办，领导？这坏了，这不是一个普通消费者，欺负不了，我该怎么办呀，领导？周翔技术生说，南航总体还是比较好，哪儿好，请举例说明。我说多了不敢说，我一个月最少一个月要飞两趟南航，最少吧，两趟太保守了，我都觉得。但是我因为我没有去翻我那个记录，我不敢讲平均多少，因为现在天天跑汽车啊，一周怎么也出差一次，就这个飞机，大部分都是南航，我没感受到南航好。我说实话，就是给我都飞了那么多里程了，我印象当中的南航我没觉得好。啊，我也认识南航的领导管理层什么的，也都有接触过，我当着他们面我也说我感受真不好，对南航。起码不像其他航空公司，我去提个包还要另外称重收费，那是因为你买了无行李的客票，兄弟，你自己买的便宜机票，你怪谁呢？哥们儿，你买的是无行李的机票，你还不能让人家称重收费，你说这咋着？那都成你的事儿了，都成你的好处了，是不是？咱不能这样。

0: 还有一点为什么？
1: 您好，先生，
0: 您好。
1: 感谢您的耐心等候。
0: 嗯，
1: 好的。根据您刚才提供的这个陈欢先生的这个成绩的就机型变动导致的不愉快，我们会为您再次记录反馈，我们会后续有专人回电，请问请您留下一个有效的联系方式。
0: 你这刚才去让我等了半天，你是让我等什么？
1: 很抱歉，这边是为您这个汇报。
0: 汇报完了之后，一句我问的问题一句都拿不出来，就告诉我和你刚才给的解释一样。那你这汇报有什么意义？让我等着干嘛呢？
1: 非常抱歉啊，这边是前台坐席，然后我们会按照这个对应的工作流程来去问您那个汇报，然后请问有没有？
0: 就你们的工作流程远远大于消费者的体验。那我刚才问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之前程先生这个投诉？这个绝对能看到的。这客诉流程是能看到的，你他是怎么投诉，投诉进展怎么样，咱们给的什么回复你都能看到。您帮我说一下这个呗。
1: 您好，刚才您也讲提到了李克对于之前的，就李克陈先生他也是对于之前的这个投诉的回复的一个就是一个未接受，那我们针对这个情况也会再次继续反馈。
0: 不是我，你这是我说的，你重复我说的话。我是问咱们客服这边能看到程先生之前的投诉流程吗？投诉是啥，然后什么结果，这能看到吧？100%能看到，因为我们都打过客服电话。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1: 嗯，好的，您请稍等。
0: 嗯，又得稍等，他又去汇报了。汇报完回来，我们已经记录下来，并将会反馈给相应的工作人员，有专人回电您的。您看我们是回哪一个电话号啊，先生？

0: 我的无奈，成年人啊，你别耽误您时间了，您先挂断，后面呢客服再联系您，有什么新的回复，你微信和我到时候跟您联系，好吧？我这不也不能一直耽误着你时间啊。您是怎么和我联系呢？是在那公众号上面联系。
1: 我会，我到这个号码能不能加到您微信？
0: 嗯，
1: 先通话这个号码。
0: 是通话这个可能不行。
1: 我再联系您吧，我再给您打电话吧。好，
0: 嗯，行，
1: 好，好嘞，好，再见，嗯。
2: 嗯，好，拜拜。接错了，别给南航接出去了。我们其实做过南航的投诉，做过很多，最终有没有给消费者解决问题呢？有，但是极少。因为作为南航来讲，其实并不重视啊，对于我们的媒体投诉，我们的感受就是这样。南航为什么敢这样？因为它体量大。 南航的总体营收占全国不光说国营机场，占全国所有国营航司，占全国所有航司名列前茅的，对吧？它大呀，它不愁消费者呀，尤其在广东地区，它不愁消费者呀。南航占了一个极大的优势。你像我总去北京出差，我也不知道这些车企，广州的车企也跑北京去开发布会，我挺奇怪的。 那咱就去呗，去北京的航班当中，所有的航司里面，南航是在 T2，哎，别的都是在 T3。你们是不理解那个 T3航站楼是有多么的难走啊，有多么的堵车呀！那个降落之后要滑行40分钟、45分钟，有多么的难受啊！我也不理解白云机场这是建的这个东西，咱当然咱水平低，咱不懂人家的科学道理，但是是真难受。 所以没办法，你就只能从T2坐啊。南航在T2啊，哎，去哪儿都是南航在 T2啊，别的航司都是在 T3啊，占尽优势了。南航，哎，不愁消费者，嗯，对呀，所以说店大欺客，店大欺客就是这样嘛，这就是欺负人嘛。你从这个感受上来讲，他就是欺负人嘛。 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那个白云机场的 T3航站楼，哎呦，那感受太差了。停车场规划一。

这南航客服接了多久了？20分钟了吧？有没有20分钟啊？怎么一件事答不了呀？这客服。

不是，这光领导说我们这个节奏做得太慢，一个题做40分钟，这能怪我吗？这南航客服一个电话让我等20分钟。

这个让我等候的时间得加到咱们后期短视频里啊，得告诉他们这南航让媒体等了多久，然后看看等这么久这个结果回头回来的是啥。他不理我。这个网友 Donkey Chan 说客服下楼抽根烟。

0: 不是说让他给我记录反馈怎么怎么样，我们是想了解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客服他是能够查到的。
1: 您好，感谢耐心等候，
0: 哎，
1: 先生。好的，还是我们再次感谢您对南航的关注。您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相关部门统一解答，请您将这个事件及需求以邮件的方式发至我们南航的一个采访的邮箱。您看邮箱地址，我先给您报，您看方便记录吗？
0: 疯了吗？我消费者做个投诉，还要给你发个邮件啊？
1: 您这边是刚才营业讲到，您是一个媒体，我们邮件。
0: 我不是媒体，不媒体，现在程先生在线，程先生问你。我投诉那么长流程你能看到吧，都是啥流程，那你在这回答呀。我采访你啥，我约谁，我约你南航总经理了，要什么采访函呢？现在就消费者在线，消费者就问你客服他之前投诉过流程怎么样怎么走的，能答吗？
1: 您好，旅客的业务我们会直接会对接旅客。
0: 那这不是旅客在线
1: 的
0: 吗？旅客在线呢？
1: 刚刚您这边也提及到了，旅客他已经挂线了。
0: 来，把旅客接回来。
1: 我们会旅客。
0: 把旅客接回来，你给我等着，南航客服等着，把旅客接回来了。什么烂流程？回来，谁让你把我电话先给我瞄了？南航客服呢？你瞄我电话干嘛？又跟谁沟通什么去了？你不着急找顾客吗？等着，我把乘客接回来。这么玩媒体玩顾客的，消费者在你眼里是什么啊？我这么烂的客服真的是。程先生，
2: 我在。
0: 那个南航说了，说我们把您接出了，他处理不了，得让您亲自说一下。那个问这个我之前的投诉流程是什么，最后给的反馈是什么，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得让你自己亲自说一下这句话。
2: 行，
0: 麻烦您，您亲自说一下。
2: 我之前投诉的那个流程现在是怎么样的呢？
0: 来，客服请回答，这不是媒体问的，客服请回答。
1: 您好，现在来电号码跟旅客这个之前预留的号码是并不一致的。旅客，我们热线电话24小时有人值班，我们也可以为旅客再次记录反馈。
0: 就是消费者不能够通过我们这儿来跟你们对话是吧？对吗？
1: 您好，先生，关于您对南航的关注，我们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有相关部门统一解答，请您将事件发至我们的邮箱，我们有一个 CZNEWS@CSR.com 的邮箱。
0: 首先你英文太烂我听不懂，其次消费者投诉要给你们发邮件吗？消费者是你们员工啊，还要发邮件啊？
1: 并不是的，关于您的媒体来电，我们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相关部门会统一解答。
0: 我没提出问题，消费者提的问题，消费者提的问题，能听懂吗？
1: 你好，先生，下来电号码并非旅客本人的号码，这我们判断不了。
0: 消费者电话坏了。

0: 了，你要的信息我们都提供了，身份证号、人、电话号什么信息我都提供完了，证明不了身份是吗？
1: 关于您的对南航的关注，您提出的问题需要有相关部门统一解答，请您将事件及需求发邮件至我们 czenews@csr.com。 你看我可以把每个字母拼给您听，
0: 你自己听一听，你说那玩意儿的那能听懂吗？姐妹，你这应首先我真听不懂，其次来你听我说，你不要重复刚才说的话，不要重复刚才说的话。现在消费者在线就是想问你问题，消费者之前购票电话用不了，我想请问怎么样能够跟你们客服直接问问题？怎么问？问不了是吗？
1: 并不是的，先生，因为来下来电号码跟旅客预留的号码并不一致。
0: 那我说了，他那个电话用不了呀，用不了怎么问？
1: 主动回复旅客的，
0: 不是人现在就在线，他现在电话用不了，你回什么？你怎么回？他电话用不了，丢了，泡水了，手机卡掰了，坏了，怎么办？你回啥？
1: 方便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
0: 我现在方便，现在旅客方便，旅客现在方便就在线，能听懂吧？能听懂吧？你又把我mute掉了。
1: 你好，听。
0: 旅客现在在线，方便给你们打电话了，能听懂吧？这没问题吧？他原先预留电话用不了，现在。
1: 你好，这是对旅客的信息保护，很抱歉的，我们可以主动回复旅客之前投诉预留的手机号。
0: 他那电话用不了，能听懂吗？能听懂话吧？我觉得我这普通话应该比您刚才那英文标准点。他用不了之前的电话，你怎么回？你告诉我。
1: 后续旅客方便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的。
0: 他现在方便打了呀，这不就在打呢吗？
1: 下来电话号码我们。您好，先生，刚才您也讲到关这个，您来电号码也并不是旅客本人的号码，
0: 这不是旅客本人在线吗？
1: 对南航的关注，
0: 这不是旅客本人在线吗？你说那个玩意儿，你自己能绕得过自己的逻辑吗？你让旅客方便说给你打电话，现在旅客方便了，打了，你说那不是他的号码，我说号码用不了怎么办？你说那让旅客给你打，我说打了，现在打了，那你说吧。那怎么就非得用旅客那电话号？他这就手机坏了，哥们儿，电话卡掰了，打不了了，他电话不行了，怎么办？南航这事儿不办了。
2: 宝娟，哎，过来一下，他是民众，
0: 能回复吗？
1: 感谢您对南航的关注，您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相关部门统一解答，请您将事件及需求发至我们的对应的邮箱，邮箱地址我可以把每个字母拼给您听。
0: 就是南方航空的客服啊，都不如豆包，真的都不如个豆包。生气了，把我电话又给瞄了。各位观众看热闹看得 可高兴了。啊，您说。
1: 现在的感谢您对南航的关注，您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相关部门统一解答，请您将事件及需求发邮件至我们相关的部。这个邮箱
0: 我是这样啊，我听不懂你说的那个邮箱是什么，能不能找你们的人给我回个电话？
1: 我们有统一的邮箱。你好，
0: 我听不懂你说那个玩意儿啊。
1: 好的，您听不懂，您看我现在每个字母拼给您听，可以吗？
0: 您拼一下来，把投诉人。
1: 好的
0: ，C。
1: 好的。
0: 啥玩意儿？给他解释，我说给投诉人解释，不听他说了。不听他说了，我给他发啥呀？他不如个豆包，是吧，朋友们？我一说生气了，他就瞄掉。过两秒钟，三秒钟，调整一下心态，回来再跟我说一遍刚才说的话。那豆包不回我的那两三秒钟，他还在思考呢，美女。他还在努力思考，搜索网页。搜索相关文献，对吧？多多多，还给你六个点儿，在那让你等候那两三秒钟，他再给你换个说法。你那沉默那两三秒钟，你回头说我的内容是一样的，你那两三秒干啥骂我去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不是我难为他客服，我是一个从来不难为客服的人。我在节目里面，你见我什么时候难为个客服？就是近三年来，远了不敢讲啊，近三四年来，我从来没有一次难为个客服。汽车的也好，消费的也好，包括政府的办公室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我都没有难为过他们吧。你除非是自己没事找事儿，那我就问你两个问题不为过吧，对不对？看我们节目这么多年，我从什么时候难为过客服？我说我对客服怎么怎么样，没有过吧。但是哥们儿，这个也太过分了吧，啊，这个也太过分了吧。我已经很久，你们如果我撒谎，你们翻一翻我过往的片子，就广东民生热线这个账号加上宇航扮演的账号，你翻一翻我片子，我什么时候难为过客服？我都是麻烦您帮忙记录转办一下呗，行不行？对不对？那但凡是个正常人，但凡是豆包，他都会告诉我，好的，麻烦您说一下具体的事情，记录一些乘客信息等等。那么感谢媒体的关注，我们接下来会有专人进行回应，这事儿是不是就过去了？你上来告诉我来一句，请你写邮件。我的个妈呀，请你写邮件儿。就是再蠢能不能回复出这种东西来，南航啊。啊。就是我是一家大公司，你有事儿找我，你得先有事求见，写一封近文。哎，写上广东民生热线张宇航申请觐见谁谁谁谁谁，光这个南方航空客服部啊，有事起奏，请批准啊，请批准召见。他再夸整个这个南航圣旨来同意或者不同意，我等着跟外面。哈哈哈哈哈哈。进刚才的广告没接上啊，广告进一下，广告回来再见。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时间的关系，跟大家互动一下啊，马上进整点的报时和新闻了，接不了一个投诉了，咱们互动一下，互动一下，念念留言，跟大家沟通一下，然后进整点了。就是你通过我们节目，你是能够看得到一些大企业对于消费者和媒体的傲慢的，那种傲慢是把头高高的扬起，用鼻子尖看你的感受。哎，你很奇怪，明明违规的是他们呀，明明违规的就是他们，那为什么他们还能够站在上位者的姿态，然后去看你？你想投诉我？哎，你想投诉我？你发个邮件来。我虽然违约了啊，我虽然说给你改机型了，但是我给了你几百里程的积分啊。你这几百里程还不行，给你涨点，给你涨3000里程积分。3000里程。行了吧，还要啊，没完了。给脸就行了呗，给梯子就下呗，你个消费，你个乘客，你还好意思跟我张嘴要赔偿，要免费改签，我给你点脸了。这就是南航现在的状态。我们不是没有跟南航人沟通过，南航的领导层管理层来过，坐在我们办公室里面， 面对面的和我们聊他们是如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大谈畅谈。谈完之后呢，不还是这个样子。其实近期在网络上有一个非常非常火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关于基建燃油费、基建燃油附加费的问题。基建燃油附加费是航空公司根据国际油价和现实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的，而这种调整是不需要报消费者去进行同意的，不需要。那最近随着一些国际形势的紧张的情况，基建燃油猛涨，涨到比很多航线的原本机票钱还要贵，他不需要给出一个解释，不用。那好了，现在可能形势没那么紧张了，最近好像是经过一次调价下跌了一些基建燃油费。那我很想问一问呀，我买那个机票是干嘛的？就实际上我是买了一个座钱是吧，买了一个上飞机的机会是吧，那个机场建设还得我出钱，你航空公司买给飞机加油还得我再交钱，我买了一个上飞机的机会，其他那些收多少钱你说了算。有人提醒过我说这个题可能跟不动，最后没什么结果，我偏要跟。为什么呢？有些事总要有人说，有些事总要有人办。这个消费者他可以妥协，如果是我，我可能就选择妥协了，因为我的时间都是限定好的，我卡到每一分钟的时间规划，我没有办法去跟他计较，我承担不起那个变更航线的成本。他给我变了航班了，变了机型了，变了就变了吧，我只能忍气吞声。但是我这不代表着我不能够替他们这一些愿意较真的人去发声。

人家说我们铁路从来不给开发票，后来愣是因为这个事情把当时的铁道部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就是要给他补开发票。从现在开始你再去坐高铁的时候，所有的航线你只要是在铁路上跟他要发票，哪怕是一瓶2块钱的水他都有发票。就是这些人推进了社会的进步，推进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啊。

我觉得这种对于侵权事情的发生，及时的发生，哪怕是因为一点点小事的发生，提前的发生，也要远比在出事了之后大家在网上在喊啊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比那个要强吧。

0: 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还有100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将在广东深圳举行。这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南越大地的一大盛事。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也是中国第3次担任东道主，充分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不仅将为亚太区域合作注入蓬勃的动力，也将为全球经济增长与国际合作提供更多确定性、稳定性和正能量。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既是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正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看广东的时代新篇。在深圳举办 APEC 会议，全球目光将聚焦于此，在这里看深圳、看广东、看大湾区、看中国、看亚太、看世界、看未来，意义远远超出 APEC 本身，也远远超出深圳一域。各方正精心做好会议筹备工作，努力办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APEC 会议，争取在 APEC 发展史上镌刻下不朽的深圳印记。茂名台报道，2026南海茂名博鹤开渔嘉年华将于8月14号到17号在滨海新区举办。体育盛会遇上了开渔盛宴，山海茂名诚邀8方游客前来感受渔港风情。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昨天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后，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今天上午10点，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年第16号台风皮鹿于昨天14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皮鹿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宇树科技今天在科创板开启申购 ，A 股人星机器人第一股正式登场。宇树科技发行价为每股150.80元，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达60.99亿元。公告显示，宇树科技的网上网下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今天以色列报9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的话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高级助手曾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对埃及局势关切的机密信息。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8: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7: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哎呀，南航的事儿就先到这儿吧，气够呛，气一个小时，接下来就下一位投诉人了。

0: 刚才听到一个消息哈，这个宇树科技要上市了。中国现在这个科技企业发展的其实都还是不错的。关注了一下最近这些科技公司啊，还是非常棒的，业绩上啊，整体表现啊都还挺好，加油啊，还是很看好，去打打心，试试能不能打得到。你好，李小姐。
1: 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广州艺兴跟那个智学学府。
0: 怎么回事，你详细讲一下。
1: 他们就是通过诱骗的方式，然后就是学历提升，然后承诺包过不过退费啊，不用学，然后一些手段方式，然后进行诱骗，然后之后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
0: 这个怎么个诱骗法，然后什么相应服务没提供，您得详细讲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1: 就是我通过抖音然后添加了他的联系方式，然后
0: 谁的联系方式？
1: 就是广州艺兴升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售前
0: 业务员。
1: 对，是他叫邹代才。
0: 然后呢？
1: 对，然后我添加了他的那个微信，然后稍等，我具体的看一下。添加了他的微信之后，他就是他说考试是没有语数学英语都是政治管理教育文科的内容，然后1.5年可以拿学位证，然后他就一直给你打语音打视频，你不要吵。然后他说不用看题，然后只要刷题，然后考试全都是选择题和判断题为主。其实自考考试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肯定会有相应的简答题这些。
0: 你是要考什么呀？
1: 就是大专学历证明。
0: 大专学历证明是成人高考那种吗？还是什么？
1: 他是自考。
0: 自考。
1: 因为我有跟他说，我一直以为是四川的那种小自考的类型，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自考。
0: 自考大专。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说不过就退费。然后其实我在网上，在抖音上还有其他的受害人，其实他就是一个虚构的。之后如果没有过去找他退费的话，他只会给你退20%，然后后面也会玩失踪的这种。
0: 你说同一家公司也有其他人被骗？
1: 对，是的。同一家公司有好多人被骗。
0: 然后呢？
1: 然后也就是相应的失踪啊这些，然后就是我现在联系他的售后，他们就对我进行了冷处理，就不回复。他售前他就推到售后呢他就直接不回你，然后相应我们在天眼查这些看了他，其实他就是一个皮包的公司。他进行对你的这些承诺都是假的，然后他的就是说他的售前，然后跟你的那个客联他也不是同一家，就是他有三个主体，一个是然后他的收款方也不是一星。
0: 三个主体什么意思，你详细讲一讲。
1: 就是他售前他是广州一星升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然后他的收款主体是广州智学学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然后他给你转到一个就是一个平台，他的那个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麦克，他的客联又是湖北省的一个。
0: 哎呦呵，这孩子这。
1: 是的。可以，我把他抱起来了。我给他拿点吃的，让他安静一下。
0: 妈妈抱起来了，还不要。
1: 喂，
0: 收款是智学学府，然后您说客联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相当于它是有一个，它让我们下载了一个乐思塾，就是有的有就是有课程，但是那个课程
0: 线上的，
1: 对，
0: 一个 APP，
1: 然后但是但是那个课程他们说就是在网上搜也能搜得到，那个课程是很水的，就是有一些解释啊，那些根本就是在说一大堆废话的那一种。
0: 也就是说你他让你下载那个 APP， 那他给你账号什么的了吗？
1: 给了，
0: 就是这个 APP 的账号。那你说的这个三方实际上就是销售是一家公司，收款是一家公司，然后实际培训又是第三方。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然后我们我去要求他退款，然后他就失联了。然后我，然后去查他的那些企业，然后就发现是一家皮包的公司。
0: 你让他退款，他连回都不回。
1: 他前面有回，因为我前面沟通，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跟你之前承诺的不一样。我找了那个授权，我说你，我这你跟我承诺的不一样，然后他就进行了下一个反噬，他就说他让我转成人，成考嘛，他说让我成考，然后成考的话，你只要去参加他的考试，考过了就相当于有一个绿通，什么就是相当于他的内部名额呀，然后只要通过了，然后就是都不用后面的那个试卷，都是你只要在线手机上考怎么样，就是说又想叫我去交费，就是他说5000多，然后我觉得前面的两，
0: 就是要再让你交5000多，
1: 再交就是他总共要5000多，就可能还要
0: 再
1: 交
0: 2000多，
1: 对，然后叫我给我转成考，因为他前面我们已经其他受害人去考了嘛，哈，实际上是没有考过的，就用他的课程这些没有考过。4门只过了2门，
0: 他觉得你前面都被骗了，这么好骗，那就再骗一笔。
1: 对，然后我就不愿意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不要了，我说我要退款，然后他说那让我去找售后，然后找售后老师他就冷处理，他就不回，然后我说你这边是不打算处理了吗？他说他还没在上班时间呢，然后我又下午3点，我说正常工作单位嘛，就算事业单位公务员你3点也上班了嘛，所以他就不回啊，然后我去找，后面我又找售前，我说售后不回啊，那他也不回了。
0: 有他们公司联系方式吗？
1: 现在只有一个那个企业微信。
0: 没有电话。
1: 没有电话，我就相当于在那个企业查天查。
0: 你上过课吗？
1: 我有看他的那个课程，但是看的不多。
0: 上过多少课时啊？
1: 总共可能才没几节，我有看一下他的练习题，因为他说随便看一下就能过，然后我有看一下他的练习题，总共
0: 你那个账号他是按照课时给你的这个账号，还是按照什么给你的账号啊？还是随便看？
1: 就是一个乐思塾的账号，他我的思想品德有学39%，然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只有学3%，其他的都还没学。
0: 你这个这完全是按照进度的，你比如学到100%，这个可能就用完了，是这意思吧？
1: 对，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0: 然后那这个学校你签的这个所谓的提升的学校叫什么治学？
1: 没有，他那个协议他签的是广州一心。
0: 你签的协议是一心，
1: 对，
0: 里面的服务内容是什么？写的是培训还是什么？
1: 我看一下，他那个写的是什么信息咨询什么的。
0: 他有办学资质吗？
1: 他没有办学资质，他根本就没有办学资质，他签的是一心升学咨询服务协议。
0: 你觉得你这算？

0: 是在他这培训了吗？
1: 我觉得他没有给我提供培训的，他相当于有点在卖课的行为一样，他没有给我进行相应的培训。哎，对喽，你看你也知道他没有给你进行培训，没有提供实质培训内容是吧？嗯，他跟你签订的是咨询合同是吧？嗯，那他违规不？我，嗯，
0: 你觉得他违规不？
2: 我觉得他违规，他有一个
0: 快给宝宝个嘎嘎快。
1: 我觉得他有一种进行了欺骗消费的这种，
0: 你比如，我就是说单纯看这个合同来讲，
1: 嗯，
0: 你觉得这个合同上他说给你提供咨询服务，他也确实是给你介绍了个第三方让你去学习，从这个合同上来讲，你觉得他有违规吗？
1: 这个合同上来的话是没有违规，
0: 对，他其实就是这么骗你的。为什么他要分几家主体来跟你签约上学，然后收费，原因就在这儿。嗯。
1: 他是一家咨询公司啊，他给你提供了咨询服务呀，那他收你这个2998这问没问题啊？第二，2998给的是他吗？
2: 给的是自学学府，但是自学学府我就跟我说完全都是没有什么合同协议啊，他只相当于是收了这个钱，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给我进行。我连发票什么都没有。
0: 那你说现在退钱找谁？
2: 找，我想让
1: 一心跟那个自学学府两家合并，
2: 他俩两个独立法人啊，一心人家是给你提供咨询服务，人家也提供了，你交钱交到自学学府去了，你说人一心说我没收你钱啊，你找我退干嘛呢？
1: 但是那个自学学府他收钱的是富康，富康的话是一心的关联公司，富康之前是他的法人，是一心的法人，然后
0: 现在他变更为法人是周宇文，但是那个富康的话是他实际受益人，然后兼大股东。给那个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办公室打电话，导播老师，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跟你讲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学历提升的套路骗。
1: 嗯，
0: 啊，你还好呢，你是自己出的钱是吧？
2: 对，我自己出的钱。
0: 哎，你没贷款，我跟你说你要贷款的话，那更完了。
3: 你就开始还债吧。
0: 对，他也叫我贷款了，他前面也是说让我去贷款，我说我不用。
3: 你看，
0: 他说贷款只要花3000，就是要3000多，然后不贷款2980，然后我说不用了。
3: 你好，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4: 对。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位咱们这个广州市民啊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他在做这个学历提升的时候被一家公司给欺骗了。
3: 然后呢，这个属地是在咱们天河这边，我们想跟咱们市场监管局这边反馈一下，可以吗？
4: 你是要投诉举报吗？就是这个市民，
0: 是他来我们媒体当中投诉举报，我们帮忙转，对，转给咱们市监局这边。嗯，
4: 如果说市民要投诉举报的话，因为我们这里是天河区市场监管办公室，
0: 对，
4: 然后我们有21个街道，我们有21个监管所。
0: 市民如果有反映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拨打02024453000工单以后，然后会转到我们的属地市场监督管理所，根据他们反映的问题去核查的。同志，您听我说哈，他打过，这事儿没给他处理完，所以找到媒体当中来了。我们现在是转办到咱们这儿来，希望咱们帮忙去能不能跟进一下这个情况。您的没听我讲具体的情况，你直接就把媒体和群众推出去了。 这哪能这样啊！
4: 你这种采访，你稍等一下，我从领导汇报一下，好吧？
0: 我稍等，在线等是吧？真是，怎么能是这样子？

0: 不会让我发邮件发采访函吧？那我可跟他提人了。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是哪里？
0: 哎，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哎，
1: 广东民生热线。
0: 对对对对对，嗯。
1: 您怎么贵姓？
0: 我姓张，张宇航。
1: 张。
0: 对，记者张宇航，嗯，或者主持人张宇航都行。
1: 啊，行啊。

0: 您就接到什么爆料？我这边记录一下先。
1: 哎，是这样的，这是这个咱们广州市民李女士啊，她在有一
0: 林
1: 家
0: 女士，
1: 李女士，木子李，
0: 李，木子李。
1: 对对对，她在咱们广州艺新声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到时候我让那个投诉人再具体给咱们，去报了一个学历提
0: 艺
1: 升，
0: 兴什么公司？
1: 艺新文化传播。
0: 文化传播，
2: 艺兴文化，
1: 艺
2: 兴
1: 新
2: 生
1: 声学文
2: 活
1: 化传播，抱
2: 文化
1: 歉，
2: 传
1: 艺
2: 播，
1: 新声学，
0: 声学呀，是哪
1: 对，
0: 个声？
1: 就
0: 就是
1: 是
0: 那
1: 提升
0: 个
1: 学
0: 那
1: 历的
0: 个
1: 那个声学。
0: 声学啊，声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 对。然后在这儿就签订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声学的咨询服务协议，当时交了2980，
0: 他
1: 但
0: 是学什么的？
1: 他是自考大专。
0: 自考大专是
1: 对
0: 吧？
1: 对对。然后呢，他当时就是这个业务员和他营销的都是给他培训呀，怎么怎么样的，实际都是授课内容，然后包过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常见的套路了。但是实际呢，这家公司
0: 就是
1: 他
0: 有
1: 是，
0: 对他进行承诺是吗？
1: 哎，对对对，就是不过退款等等。但实际这家公司他是没有这个教学资质的。然后呢，他通过洗脑式营销，这个李女士信任他之后呢，他就要求李女士交2980块钱的培训费用。然后呢，转账的这收款公司呢，并不是这家艺新了。这时候出来第二个主体了，第二个主体呢是叫做广州智学学府文化传播，智是智慧的智，学是大学的学，智学学府。
0: 智学学
1: 对，
0: 府，
1: 这家公司收了钱。
0: 智学学府什么公
1: 文
0: 司？
1: 化传，
2: 信心咨询，
1: 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0: 广州智学学府信息
1: 对，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0: 咨询有限公司。
1: 就这家公司收了钱，但这家公司呢，从头到尾没有对接过消费者本人，啊，
0: 对
1: 这
0: 接的
1: 家，
0: 是艺兴文，艺
1: 对，
0: 兴声学文化。
1: 对，然后这家公司呢，也没有培训资质，办学资质，
0: 就是都没有办学
1: 都
0: 资
1: 没
0: 质。
1: 有啊。然后他交完钱呢，就出来另外一个。就这个艺新呢，说，哎，我收完了，你自己去学吧。他就给这个消费者推了一个第三方的 APP，这个 APP 呢和这两家公司又完全没有关系，让他去这个 APP 上学习。
0: 学历，因为它这个属于学历提升的，然后有
1: 对，
0: 没有向那个教育部门反馈过？
1: 这个反馈过，但是说这个东西归市场监管，是合同纠纷。
0: 就是就是拨打过幺
1: 他
0: 二
1: 打
0: 三
1: 过
0: 四
1: 一二
0: 五
1: 三四
0: 是吧？
1: 五，对，一二三四五，
0: 行，有反馈过哈。
1: 然后也打过一二三一五，都反馈过。然后呢，咱们那个天河局相应的这个市场监管所也干活了，也确实是去处理了。去到现场发现呢，这两家公司的实际注册地发生异常，所以呢就给了一个异常警示。
0: 这两家就是艺兴声学文化跟这个智学学府都异常。
1: 对，都异常。他俩是同一个办公地点，法人呢是交叉任职，都是有关联的。这两家公司也同一办公地点啊，实际上就是马甲。然后呢，就给这两家公司登记了注册地址异常，这事儿就办结了。那消费者说："那你不能异常就不管了。”他就
0: 现
1: 觉
0: 在
1: 得，
0: 是。这个李女士就是她现在有那个新的诉求的话，就是希望我们继续去处理，
1: 对对对
0: 去
1: 对对，
0: 能尽可能的去联系这些商家，
1: 对，
0: 是
1: 因为
0: 吧？
1: 他要退款呢，对方也说退，对方也承认说我提供的这个内容和我当时承诺不一致，但是呢，就是不理他了，这个售后不理他，就是这
0: 能
1: 个，
0: 联系上是吧？这个两家公司，
1: 只是微
0: 就
1: 信
0: 她
1: 联
0: 就是
1: 系，没有电
0: 那个
1: 话号。
0: 李女士，她能联系上。
1: 微信，他现在微信就不回了，其实就等于联系不上。
0: 之前联系上，
1: 对对对，
0: 他也提出过那个退款，然后公司就没有理睬他。
1: 对，就不理他。就这么个问题，麻烦您了，同志啊，这个可能
0: 行，我这边的话，然后就是那个到时候的话是回复李女士还是怎么样？因为您说刚刚说有反馈过，那应该这个事情有过工单，然后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收到这个线索的话，然后我们就又立即的话再转下去，然后跟所
1: 谢
0: 里
1: 谢。
0: 说，然后看能不能够尽可能再去联系他，去帮助这个李女士去退款，然后
1: 谢
0: 去
1: 谢
0: 联系
1: 谢
0: 这个
1: 谢
0: 公
1: 谢谢，
0: 司，
1: 哎，
0: 然后对我们这边的话，也就是我们尽我们的职能，然后去履职
1: 感
0: 啊，这
1: 谢
0: 样
1: 感
0: 子
1: 谢
0: 可
1: 感
0: 以，
1: 谢，我把这个
0: 我们
1: 投
0: 先，
1: 诉人的号码给您，您直接跟信访
0: 哎，
1: 人联系，谢谢您
0: 可
1: 啊，
0: 以
1: 麻
0: 呀，
1: 烦您来到我老师
0: 不
1: 接
0: 客
1: 触
0: 气啊，我这边就是收到您的这个话，我就赶紧立刻转达
1: 了，
0: 给那
1: 感
0: 个
1: 谢
0: 中
1: 感
0: 粮市
1: 谢，
0: 场监管所啊，
1: 好嘞，感
0: 李
1: 谢，
0: 女士的联系方式您提供一下，
1: 来导播老师，那个林女士，了解。 后面会有他们市场监管所人在联系你，你记住就一个诉求，就是第一，我什么时候能够这个你帮我沟通完退款的事宜，哪怕你说不全退，你退有部分，我确实也上了那么点学时，我认了啊，但是你要退我才能满意啊。如果说你联系都不联系不上，你就直接给我办结了，这事儿我在媒体那儿投诉，我不撤，能记住吗？
2: 记住记住，
1: 坚持什么时候见到钱了，什么时候再答应市场监管所人说，哎，我同意撤诉，我跟媒体里面沟通，好吧？
2: 好的。
1: 然后呢，有什么新的进展，你微信告诉我一下啊。
2: 好好，非常感谢您。
1: 哎，没事，好嘞，先这样哈。嗯，再见。我就觉得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会这样子让我发采访函到他的邮箱里去的，对吧？哈哈哈哈。不会的，他真让我发，我就跟他提人了。我该是上交警局刚上完线，是不是？现在还在上线期间呢，啊，上上周的时候，上上周二上线的，上局亲自带队上线。你看，平安顺利，说就应该这样接群众的反应，社会才和谐。我告诉你，最终办结结果怎么样是一回事，接不接是另外一回事，态度表现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你说真努力了，真尽力了，没办法，办不下去了，他跑路了，我不可能说因为这两千来块钱，我说你市场监管局你怎么不给我派20个人出去抓这俩人去，那就胡搅蛮缠了，对吧？但是你就去了现场一看啊，没在我们这儿，不管了啊，没在我们这儿，这是不是有点懒政了？是不是？他一定知道，市场监管局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同志一定知道，因为我们上线连线了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副局长杨云辉同志，这个事情是他们办公室对接的，杨局连线的时候是他们对接的，所以他们知道广东民视热线这节目。对，办不办这样工作人员真好，就是老百姓听着这个回复他至少喜庆，他心里面舒服，你最后办不成我也不怪你，对吧？不是你能去给我办的，你个办公室主任，我说你去给我要钱这也不现实，但是你至少态度先拿出来嘛，很好啊，广州局这个态度很好啊，这个时候我就要拉踩一些南航了，对不对？世界披上新的色彩。对啊，你看 WXH 也说热情乐观的工作态度多好，这广州局这个回复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接下一位投诉，您好，冯先生。你好，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1: 就是今年我在，冯先生，您现在是戴着耳机吗？还是免提呢？戴着耳机，我
0: 听不见您说话，声音很小很小。您可能得直接用手机。
1: 好，可以。哎。
0: 完了，他按错了，这个挂了。重新打给他吧，我看重新打一下。嗯。

0: 喂，
1: 回来啊，刚才挂断了。
0: 啊哈，
1: 嗯，您接着说来，从头来，怎么回事？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就是现在，就是这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在换拉平台那里做跑腿，然后的话不小心就是撞到。

0: 前方的骑电动车的一个伤者，也不小心把他对方撞到，九级伤残了。
1: 哇，好家伙，九级伤残了，
0: 是哪里撞坏了？就是他自己腰椎这里都撞到九级伤残了，然后的话，现在我跟伤者协商，这边没有问题，但是的话，平台那边他的话，他只是通过。 赠送的那个保险赔了2万块，但是的话，他们肯定不止这点责任的。我觉得，因为他们平台派单的话，就是派单的话，我感觉很随便，在平台那里派单，他们就是只需要我们上传那个身份证跟人脸识别就 OK 了，然后的话也不管你怎么用电动车或者改装的。 其他摩托车、什么车他都不管，他就随便的开放资格，是让你去接单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有这个责任了。根据法律规定，你必须得有整合那个我们这些营运的这些司机的机制啊，他都没有。你是电瓶车？对，电动二轮车，这跑腿嘛。啊，那你这个 当时事故怎么发生的？交警怎么定责？这个详细得讲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病责，病责的话当场的话是，我是主责，对方是弃责，但实际上因为当场因为交警说，比交轻伤嘛，所以我就同意了这个结果。其实现在的话，我觉得就算主责弃责都五五分，大概都有一半责任我跟伤者。
1: 但是平台的话，不是，
0: 等
1: 你先别说平台，咱先说你的事儿，你别把你的事儿一下子就整过去了。
0: OK，我是。
1: 当时怎么发生的？当时我在道路后方，他在道路前方，然后的话，我从后面超车过去，就超车过去，对方就突然就左转，所以说你因为速度比较快，刹车刹不及嘛。 这肯定就发生事故了。
0: 是在非机动车道上还是机动车道上，还是人行道上？

0: 办了。
1: 然后你的车存不存在违法改装、遮挡号牌等等这些情况？
0: 这个的话，我有正规上牌啊，但是它存在一点，能存在，说事实的话，存在一点就是超速吧。
1: 超速就是有违法改装呗，是吧？
0: 嗯，差不多。
1: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咱们实话实讲，我才知道后面怎么跟平台讲。存在违法，
0: 可以，
1: 也就是你质疑我这个车明明有违法改装，但是你平台没有让我上传我的车辆的信息，就允许我跑，所以你是对于我的违法行为存在监管不当的这种情况，是吧？那赔偿多少钱呀？
0: 就是我跟患者这边协商好的话，就是大概15万。
1: 15万？
0: 对对，没有。本来跑外卖跑腿就一个月大概5000-6000块，要赔15万，而且这种九级的话，一般是如果真的要法律追索的话，是也一次性赔的，
1: 我
0: 太大
1: 的妈
0: 了，
1: 呀，
0: 平台，
1: 15万！
0: 对呀，对呀，像我们这跑腿骑手很危险的，
1: 他是腰椎骨折了吗？
0: 对呀，就是骨折要做手术。

0: 没有买啊，就算买的话，就是也是最多应该也就是20000啊。
1: 对，
0: 一运车辆那都没有买。
1: 你没有买那个商业的保险，因为车辆那个商业保险。
0: 这样没有买，这样现在99%的骑手都不会管这个的，一般皮没他有就强制性就买的。
1: 对，是交强险那个你们买了就可以上牌了。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兄弟啊，这个事儿呢，首先你是违法主体，交通事故肇事主体啊，咱不能叫违法主体，交通责任，这交通事故的这个肇事主体，而且呢，你是个人主体，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平台的主要责任。从法律划分上，我得先讲清楚，就是你这个事故的发生，主要的责任是您个人。并不是平台导致您发生事故。
0: 平台他有过错，我的意思是现在他没有承认，我只需要他承认他该有的责任。
1: 您觉得这个过错具体过错是在哪儿？
0: 具体过错是他没有让我们上传那些什么行驶证车牌，都随便给我们发单，就货拉逃走业务非常不正规。
1: 当时您为什么没有主动上传呢？
0: 主动上传他又没有要求你，有像这种的话我为什么要去那么麻烦呢？像如果你像是淘宝美团他们是强制性要求了，
1: 你看
0: 如果后面
1: 当

0: 不是你回答我，你别管，你别都是他责任，兄弟，这不能都是他怎么？咱先说自己的事儿，就你当时没上传，是因为你觉得麻烦。
1: 我不知道。
0: 那你没上传
1: 的话
0: 啊？
1: 反正的话，反正你不会，你能省事，你不会再去干其他的吧？
0: 什么？
1: 反正的话能方便就做方便一点咯，做事。
0: 对，就是那你就正常说就好。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帮你吗？
1: 知道。
0: 这怎么一说你的问题的时候，你情绪这么大呢？
1: 嗯。
0: 那对吧？就是你现在你当时没有上传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麻烦，对不对？
1: 而且平台也没要求啊，
0: 你别管人家要，哎呀，怎么都是人家，都是人家的错。那人家还给你提供就业岗位了呢，你还不该在上挣钱呢？那是不是要这么讲？那怎么都是人家的错呢？我问你什么你就答去，我是不是在想办法帮你？全是人家的错。那按正常来讲，那路还不应该建那儿呢？我不在那儿建个路，你能从那儿走吗？
1: 我就我个人来原因来说，我是不想那么麻烦。
0: 那所以你看，你当时觉得不上传是因为不想麻烦，现在出了事儿了，你说不上传是你没监管好？
1: 他没要求呀，是不是？反正的话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0: 我跟你讲啊，兄弟，你如果老老实实把这个事儿跟我讲完认完，我可以帮你去找平台去维权去，或者说找平台申请一下能不能帮帮忙处理这个事儿。因为从法理上来讲，人家平台不管你没毛病，但是你现在不老实，我问你什么都是人家的问题，问你什么都是人家问题，我怎么去找人家？我找平台说 我说100%责任全推你身上了，你看你处理不了，处理不处理？如果我是平台，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平台的话，你管你自己吗？什么事都和你没关系，全是平台责任。
1: 有关系，我有关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那我问你个最简单的道理，一说啥都是平台的事儿。那现在平台说好啊，我愿意帮你赔偿一部分钱，你把之前在我平台挣钱全给我退回来，你退不退？你是不是还靠人平台挣钱了？当时挣钱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哎呀，那我这，你怎么没这么想呢？怎么出了事儿全是人平台？
1: 肯定也不是全是他的问题啊，是不是？
0: 那所以嘛，我问你责任的
1: 事
0: 你讲清楚嘛。
1: 嗯 ，OK。
0: 现在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怎么处理。
1: 嗯、
0: 第一个头跟平台认错，换句话说，我们帮你去求平台，能不能帮帮忙？因为从法理上，人平台不管你，正常。从法理上来讲，懂吧？我们只能从情理上来讲，你看你平台这么大一个平台，有这么多骑手每天帮你在这运营这个平台，能不能帮帮忙，看看你们有没有一部分什么样的资金或者款项能够帮助这个小哥先解决燃眉之急，求求你了。而不是上来，哎呀，你看你平台怎么做的，你竟然不监管，我是出了事儿了吧，就是你监管责任。你觉得哪一种说法能帮你要来点帮助啊，兄弟？
1: 我跟平台协商过了，他也不管了呀。
0: 那你按照你的意思就是你刚才那种协商方式试过了就算了，那你就不用找我们了，我还找我们干嘛呢？你都知道你刚才那种协商方式不行，你还过来拿这套方式跟我们来讲啥呢？对不对？兄弟，车是你自己改的，章是你自己围的，人是你自己撞的，转头来说啊，是你没监管好。上小学的时候班主任就告诉我们过马路要看红绿灯，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你怎么没说当时要是班主任强制要求我就不至于撞车？咱不能都这样啊。
1: 他这种的话，后面的话就是我跟你们反映，只是我想报归平台这种不合规的接触。
0: 可以，我们帮你曝光这个。那关于钱的部分我们不介入了，因为你这样的态度我们没法跟平台去讨论这个事情。
1: 我知道你这是我就是想跟你们反馈的第一个原因。
0: 嗯，
1: 就算其他问题你帮不了我，但我觉得我会帮到其他人或者帮到你们
0: 啊。对啊，
1: 可有可能帮到你，他不违规随便放这些改装的车，连个牌都没有了
0: 啊，
1: 你们走在路上很危险了，我跟你们说。
0: 对，就是您之前你也注册了这个淘宝闪购是吧？
1: 注册了呀，
0: 你也注册了这个美团外卖
1: 平台，对，但

0: 这平台不一样了，人家的话强制性上传
1: 啊，强制性上传，上传完你这个车不还是违规的吗？
0: 上传跟不上传是两码事。
1: 不是，
0: 我们
1: 你先等会儿，
0: 上传
1: 你上传了，你是不是还是违规的车？
0: 上传之后有可能是违规的，
1: 你别有可能，我就说你自己，你别说有可，就是你现在拿的这台车上传了是违规的，它是不是也通过了？
0: 是。
1: 那你这纠结啥呢？上传了不上传了？
0: 因为这我们签的是有协议的，如果你上传通过依然还是一上传的话有行驶证，有那个车牌，签了协议，协议对应的是你那个车，如果你自己改装，那就是你的问题。但你没有上传的话，那就不是你的。那的话，那是就是平台也有问题，懂不懂？
1: 所以我问你的是，你的车改没改？
0: 改了。
1: 那你上传淘宝闪购通过没有？
0: 通过了。
1: 那还纠结啥呢？那现在出了事儿归谁管？谁责任？
0: 假如出了事故的话，平台我觉得也有一定责任。
1: 什么责任？
0: 只不过你没有发现这个出事故哦。平台这如果上传之后，平台正常这种情况是没有责任。但是像货拉那种没有完全没有审核随便派的，这种我觉得100%逃不了责任。
1: 逃不了什么责任？
0: 没有审核。
1: 你像一个巨婴一样，你自己违法违规，想尽办法去逃避监管。想尽一切办法伪造你的各种东西，然后上传给平台，让平台管不着你。
0: 这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在哪儿呢？
0: 我们大家都是，
1: 我好奇怪你的脑回路啊。
0: 大家也是合作者，懂吧？
1: 对了，你说的很对，大家只是合作者。所以按照合作关系来讲，货拉拉，
0: 我跟你说，我
1: 货拉拉不该赔你钱，能听懂吗？别纠结了，我就你这种态度，谁帮你？老巨婴，活80岁出门摔一跤都得怪路不平，不说自己腿脚不好，不说自己走到那个路滑的地方忘了穿双防滑鞋。我是因为觉得兄弟很可怜，跑跑外卖，跑跑这个送送快递，一天能挣那么几个钱儿，一比一下赔人15万，哪能赔得起呢？我寻思靠着这种关系，私下关系也比较好，跟人货拉拉商量商量，能不能兄弟帮帮忙？你看你们自己也有一些慈善基金，这些大平台都有，就是为了这些小哥啊，什么司机啊等等这些，万一出什么问题，他们有钱去帮忙解决问题，纯属爱心呐。我想能不能通过私下的关系跟人沟通一下，兄弟帮帮忙，能不能这兄弟确实挺可怜的，家庭情况好也不至于去干跑腿嘛，你一下让人掏15万人赔不起嘛，能不能帮帮忙解决一部分？你说你这个态度我找人张什么嘴？你要这个态度我找人张嘴，人家不给我俩嘴巴子我都觉得对不起我自己，我自己都得给自己俩嘴巴子。

什么玩意儿想曝光平台？他就是想要让平台给他出钱，你听不懂吗？他张嘴闭嘴就是平台责任，平台责任，平台啥都有责任。早上吃完硌了牙，平台也有责任，就是因为你平台让我出车了，要不然我能吃前吃早饭吗？我这吃午饭了，我能硌牙吗？赔我个牙钱吧。我就在节目里做直播，我是一个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没法直接电话里说回家问问妈妈当时怎么教育的你，要不然我一定说你回家给你妈打个电话问问当时妈怎么教的你。来气，真是。

怎么样，这个有效果吧？哇呀，朋友们互动非常的激烈啊，都愿意看热闹是吧？哼，哎，有的时候我们也挺无奈的，所以如果他

但是想曝光平台的话，我告诉你，从这个人干什么事儿，你就能看出他什么动机来。他如果是想曝光货拉拉平台，审核不严格的话，我告诉你，最先该曝光的是谁？应该曝光的是淘宝闪购和美团呢。那个货拉拉是干脆都没审呢，你曝光个啥呀？对不对？那个审了，直接给你通过了，那才该曝光啊。我恶意改装车辆，我违法违规，然后我上传了我一个合格证上去，你就给我通过了，那你不应该曝光淘宝闪购吗？兄弟，你不应该让淘宝闪购和美团都把你账号封他吗？你曝光人拼曝光人家货拉拉干啥呢？你就直接你就不干了。你说我正义的化身，我就让更多人知道这事很危险，所以我就冒着我封号的危险，我站出来曝光所有平台，尤其是淘宝闪购。不干，我不挣这份钱了，那叫正义，那叫吹哨人。你现在整的是啥玩意儿？出来讹人来了。行吧，就到这儿了，各位。明天是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上线啊，10:30开始节目啊，各位，周二啊，逢周二是10:30，懂吗？逢周二10:30，10:30开始，然后呢上这个不是生态环境厅上线，周一周二这两天是我，然后周四这一天也是我啊，周一周二周四，然后周三周五是亮的，好吧各位。我给了很多台阶了，兄弟，我说实话，他刚才但凡要是说哎呀我错了对不起我也承认，但是我很困难，你看能不能帮帮忙，我给他打个电话可能都能要来几万块钱，最少几万块钱，凭私人面子去要，最少能帮他要来几万块钱。但你说这个德性，这个德性，这个德性，这货拉拉还帮忙保险给他出了20000，我真是，我说哎呀。就到这儿吧，朋友们。好话说尽，这个叫什么？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怎么说来着？差不多那意思吧。事儿教人最好记住啊。

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什么这个微运一峰说估计明天又得被禁言一线，咋了？你在平台说啥话了？要禁言你？ 南航不跟进处理了吗？放弃了吗？放过他们算了，艾特宇航，你艾特我干啥？要不你自己去找他呗。你气不过你自己去吧，你艾特我干啥呀？那我咋整？我去，我咋整？我先打个车上南航总部去，我指着南航总经理鼻子骂，我说呀啦啦啦啦啊！ 我给你开个直播，还是不太喜欢，想罚他款，我咣一下罚他一个亿揣我自己兜里，哎，我转头买个大豪宅。动动脑子说话，兄弟。却还会再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停下来。 骗保那个后续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事儿后来这个他自己报了保险，然后经过售后的鉴定是他第一次磕碰的原因，保险给报了，第二次磕碰没检查，所以就按照第一次磕碰保险给他报了，所以这个就还不算是骗保，如果按照第二次磕碰那个报人就骗保了。吃饭吃饭吃饭，各位好，先到这儿了，各位拜拜，明天再见。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啦。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1: 关爱银发族，严防养老诈骗。广东省公安厅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切勿轻信所谓的特效保健品、高息理财等推销，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或拨打110核实，守好养老钱，安享幸福晚年。广东公安为您保驾护航。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8到3.7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到2.3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4到1.6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2.5到3.8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2.5到3.8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5到3.0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2.0到3.8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8到3.5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受西南季风持续影响，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海况较差，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2: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4: 数量多少，
13: 根据我国刑法，
1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6: 对方公司就蛮消失了，
17: 撞到了我的车的。
18: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2: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的陈志远律师，接下来我们邀请陈律师跟我们简单的来打一个招呼。陈律你好。
6: 你好，海默，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陈律的擅长方向哈是民商事的方向，其实有没有更加细化的一些主攻方向呢？
6: 其实我个人的话呢，因为我以前是在投行上班的，我现在主攻的以前哈还是就企业的融资上市这一部分，但是现在呢比较少了啊，所以我做的话就是普通的民商事方向以及公司企业的一些法律顾问
1: 是。这方面的其实我们的涉猎范围其实特别广泛哈，民商事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投诉当中经常所能接触到的一些案例哈，都是大部分是属于民商事的一个范畴。所以在节目之外呢，需要找到我们的陈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那么在直播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在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投诉爆料哈。评论区也很多人来打招呼了，说美女上午好啊，打了招呼中午好的啊，还有就是说陈律师笑起来真好看哈，风雨乾坤说的，
6: 谢谢
1: UHT 就说美律
6: 是
1: 好了呀，那第一次来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了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依然是来关注一个热门的事件，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西安，而这个事儿呢在这几天特别在整个周末的时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哈。在2022年7月，西安西咸文旅集团与一家国资建设公司签订了3.8亿余元的市政工程合同。在2024年6月起，西咸文旅拖欠进度款3700余万元，项目停工2年。在2025年底，法院判西咸文旅支付3967万余元啊。在2025年底，法院判西咸文旅支付3967万余元及利息。2026年3月，财政金融局核查西咸文旅挪用项目1.24亿专项债券资金，对董事长、总经理等批评教育、谈话提醒，并且督促整改。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陈律了哈，生效的判决是3967万，那如何强制执行呢？
6: 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向我们的法院申请一个强制执行，那法院在立案了以后呢，会通过查封冻结那个被执行人的一个银行账户以及他公司的一些财产去进行一个债务的抵偿。但是我们国企的追偿呢跟普通的民企的追偿又是不太一样的，你像现在我们的西安文旅应当是一个国企哈，我听这个名字啊，那他的一个追偿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他的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的一些部门进行一个监督。那现在法院呢，因为整一个行业周期的一个影响，其实建工行业它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被波及到了。所以呢，建工行业最近的偿付是没有那么顺利的。那法院呢也特意的开通了一个渠道，就是叫做协助执行函。就因为你这个公司如果是没有钱的情况下，它会不会在社会上面存在一些其他的应收账款，那我就通过执行法院的一个协助执行函呢，发到这公司的相应的债务人的那个他的一个对应的联系人的那边，然后让这个债务人把欠付这个被执行人的款项直接就打到法院，然后对债务进行一个履行。那这个方面呢是我们近期实务当中遇到会比较多的。那最后还是国家呢，因为国企国家也会有对应的一个通道，我听到现在是一个专项债，那也可以留意一下省市级的部门有没有针对这种项目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划债处理的方式，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1: 那刚刚也说了哈，这里面是专项债券资金，挪用了专项债券资金，是否涉到刑事责任呢？
6: 这个要分两步看，第一个要看这个其实看他是否涉行，要看第一个是一个集体决策还是领导的单人的一个行为，另外的话就是这款资金呢他有没有为私人所用。那如果是不区分是否领导还是个人决策的话，有一项是叫做挪用特定款物罪，但这个罪它的适用性是比较低的，它只是用这种抢劫呀，
1: 就显啊，这种特扶贫啊，这种特用资金呢才不区分是否集体决策还是个人决策。那这个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因为我对案情不太清楚，所以还是留给相关的一些监察部门他们去下这个定论。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普通老百姓就是不懂法律的人去看这个名字，专项债券资金总觉得应该落实到这个专门的项目当中，而不能随意去挪用，所以引起了很多人去普遍讨论。那刚刚也说到了这财政局财政金融局是核查过的，但是核查的结果对他处理结果是什么呢？批评教育谈话提醒督促整改，是不是太轻了点呢？3967已经判决的都没支付，还挪用了专项债券资金，只有一个批评就了事了，太轻了吧。
6: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在我们建工行业是很常见的，那包括我自己经手的哈，不仅是挪用的情况下，他反倒像这个企业去反借钱的都有，主要是因为行业周期的一个影响，也是刚才像我所讲的。那另外的话呢，虽然你看起来表面看起来只是一个约谈，只是个批评，但他是在一个事业单位里面，
1: 企业单位里面其实也是一个蛮重的罪了，对于一个企业的一把手，甚至是有相关的人员来讲的话呢，他后期的一个晋升呢，他要负的责任其实也不小的。但是你还是可以通过法院的途径，诉讼的途径，以及上级部门监管的一个途径呢得到履行。那现实实际在实操层面得到履行的还是不在少数的，特别是国央企的一个情况下。
6: 是，
1: 从法律层面来说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6: 其实专项基金它毕竟不是符合我们特定款项的那种七种比较紧急的资金，即便它金额是看起来是非常的大，但是你还是可以通过法院的途径，诉讼的途径，以及上级部门监管的一个途径呢得到履行。那现实实际在实操层面得到履行的还是不在少数的，特别是国央企的一个情况下。
1: 那这个就是觉得拖了太久了，你想想2025年年底就已经要判他支付了，2026年3月去核查了，到现在没有一个妥善的
14: 不动了，项目停了，那原本的后期的规划，其实我们想一想，一个城市的建设规划，它不仅仅是一个项目，可能很多都是连带的一起往下走。一个东西停了之后，两年时间往后停，其实造成的损失远远不是我们刚刚所说到一个3967万，还有一个挪用专项债权资金1.24亿就能够解决的事儿。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么多农民工兄弟没有收到钱，整个项目停工了，停摆在那儿了，那城市的发展也等于停摆在那儿了。就一个批评教育，我个人觉得哈，就虽然就像您刚刚介绍到了说，从国央企的层面来说了，里面可能是，哎呀，可能对他以后晋升有影响啊，怎么样的，但想想他其实是他对待个人，我们从法律角度去看，我们从不仅仅是看个人的违法乱纪，那可能会考虑到更多的再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包括整个的舆论影响。我一直觉得西安挺好的，我还去过，去年还是前年我还去了一趟西安，就觉得城市特别就那种氛围，包括它整个也是我所见到的一个城市里面，这么大一个城墙包围在里面，13公里啊，包围在整个城市，包围在一个区域里面，这么好一座城市，文旅项目竟然会拓迁3700多万，还挪用了1.24亿，就觉得听起来真的挺恶心的哈。
6: 是，而且拖欠的还是进度款，不是结算款，也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其实是没有完工的，它一定是一个搁置在这边，甚至是一个烂尾的项目，这个对城市的形象影响其实是不好的。
14: 所以刚刚说到了哈，这结果呢，仅仅是对高管谈话提醒、批评教育啊，施工方停工了两年，上下游的连锁受损，欠款至今尚未兑付，这板子如果只落到了提醒上面，那拖欠的惯性就断不了了。这个事儿其实关注的不仅仅是当地一个情况，就像我们刚刚陈律说，他自己也在生活当中做案子当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属于鲜见的事情。 也要引起重视，这板子不能太轻了，太轻了谁重视呢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的陈志远律师，擅长的方向呢是民商事的方向，联系节目组的方式请听以下这一段。
1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4: 好了，评论区很多人对这个事儿留言了哈，就是说啊，去他单位贴壁纸啊，让他社死，还有人说批评教育太轻了啊。是的，其实有些事儿呢，一个是从法律的角度，法律也是源于人民嘛，对不对？那人民的普遍看法是非常得到重视的，就是我们普遍觉得啊，这个批评教育可能大家的理解哈，就是面对面的骂一顿，你怎么搞的，你这么太不靠谱了，觉得这是一个批评教育。其实如果他有这个底啊，对他以后的晋升是有影响的啊。但当然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最关键是文旅接下来怎么发展，这个项目提供两年，上下游还有哪些企业受到了影响，而且去往简单了说就是拖欠的钱还有农民工的钱，往大了说有些企业可能就拖着拖着资金链断裂了，你导致一个公司根本运营不下去了，这种东西在我们节目当中投诉也遇到过了，就是很多时候你钱可能啊短期的一个这几天回不了款，回不了款导致后续的很大的影响，整个公司可能因此而倒闭，你想象不到吧，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小事哈。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您好。
17: 你好。
14: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您好，请问您贵姓？
17: 免费
14: 张。啊，张女士。
17: 对对对。
14: 那个信号现在有问题哈，我们先暂时先切出去，导播老师跟我们的张女士哈，张女士确认一下信号。张女士，我看到来的是讨论这个，其实属于婚姻家事方向的一个问题了哈。包括了这简单叙述的话就是两张假离婚证啊，他自己的投诉标题后两张假离婚证，我的婚内财产房子被偷偷抵押了两次，光从题目标题来说的话就存在一个假离婚证。哎，假离婚证从法律角度它属不属于伪造国家机关这个证件了？
6: 肯定是属于的，必须属于的
14: 啊。
6: 是
14: 因为他盖的是国家的公章，国民政部啊。啊，
6: 对，这是我们国家民政局的一个公章来的。
14: 啊，是，那这种是用假证去抵押房产的事哈。喂，你好，张女士，咱们现在能听清了吗？
17: 哎，你好，你好。
14: 哎，现在信号好了啊。我刚简单介绍了一下，说了一下您投诉标题，两张假离婚证，我的婚内财产房子被偷偷抵押了两次，听起来挺夸张的。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个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
17: 嗯，好的好的。
14: 嗯，
17: 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我还在婚姻存续期间的时候，
14: 嗯，
17: 我前夫，当然我现在因为我发现了之后我起诉离婚了，现在已经离婚了。
14: 嗯，
17: 那就是我前夫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第一次的时候先拿我们的房产证去抵押了200万，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14: 嗯，
17: 那我不知道是就是冥冥之中，然后我就让我卖房子的同学查了一下我家房子的状态，就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天就是想查一下，然后就查到了。查到了之后我就举报了那个银行，向银监会举报了那个银行。银行其实很紧张，他就直接联系了我前夫，就还了这个钱。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后面我发现我前夫又用那个就是我们的房产证去小额贷款公司又贷了130万。
14: 嗯，他是不是
17: 还办了一个假证？然后我就对，而且是两套假证，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是向银监会投诉的，第二次是向金融办投诉的，因为他第二次是找小额贷款公司贷的。
14: 嗯，
17: 所以呢金融办和银监会给我的回复就是两个结婚证盖的章，其实一个是深圳的，一个是这个区，一个是那个区，两个区是不一样的。所以等于是两套的假证来办的这件事情。
14: 嗯
17: 嗯，
14: 第二次贷了多少钱呢？
17: 第二次贷了130万，
14: 已经到手了。
17: 对对。
14: 嗯，后来找了金融办，金融办怎么回应的呢？
17: 金融办那边给的回复说是没有违规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两年我一直在维权。
14: 嗯，然后
17: 就是一直在告诉他们，就是这个我在婚姻存续期间，我丈夫出现了一个离婚证，那离婚证肯定是假的。
14: 嗯，你是觉得第二特别前面那个事儿算是已经过了哈？那个
17: 对对对，
14: 那个银行的那个已经追回来了，正儿八经银国有银行把钱给追回来了。第二次是一个小额这个金融小额贷款公司哈，贷了130万，也是拿了假离婚证和房产证，把房子就这么抵押，而且钱也拿到了。然后投诉呢，
17: 对对，
14: 人家说他是合规的，对不对？整个流程上是合规。那后来离婚之后产生了哪些争议呢？
17: 离婚之后，因为离婚的时候是有财产分割的嘛，
14: 嗯，
17: 财产分割的时候就是按照就是二四年九月份，25年9月份，当时的房产就是说我们的房子值300万，所以呢就给他分150万，给我分150万。法官宣判的时候，他的债务就没有算作是我的债务，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财务往来。我是在深圳的，他不在深圳，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深圳。
14: 嗯，
17: 我们两个之间的财务往来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一分钱的财务往来了，也就是说他每一次贷款其实是没有给我一分钱，也没有其他的就是金钱往来给我生活支出啊什么的。所以法官就认定就是说他贷款的这些钱呢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支出，所以就判成是他自己的
14: 债
17: 务了。
14: 嗯，
17: 对对对。所以那我离婚宣判了之后，就是25年12月5号宣判的，宣判了那他要补偿我的时候，因为深圳的房价也一直在降嘛，
14: 嗯，
17: 当时是按照300万来的。那宣判的时候，12月5号宣判的时候，我们的房子只值260万了。
14: 嗯，
17: 那他欠小额贷款公司130万，再加上他又逾期，就是别人的贷款又逾期啊什么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260万先还了小额贷款公司的130万，再加上逾期的那些利息什么的，有可能我到手当时我算了一下可能是90多万，还是在他把房子卖了之后能自己手上不留任何钱的情况下，
14: 嗯，
17: 只有90多万。那以我跟他在一起18年这样子的情况呢，我知道我只有这一次拿钱的机会，就是他后面包括到现在为止抚养费一分钱也没有给过我。那我就起诉，就是一是起就是申请执行。
14: 嗯
17: 嗯，
14: 稍等一下哈，我再捋一下顺序，就是刚刚说到了判决离婚，判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17: 具体就是一是离婚，二是孩子抚养权给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归我，
14: 嗯，
17: 三是就是房子要给我，就是给我补偿款150万，
14: 就是明确列明了150万，对吧？
17: 对对，就是缘由就是法官写的缘由是因为我占50%的份额，
14: 嗯，
17: 所以判决的结果是150万。
14: 好，但是后来实际上又这个房价不断的下跌，房子也没卖是吧？
17: 对对，房子现在我和孩子还在这里住着。
14: 嗯，然后你就是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想先把这个房产的补偿款先拿到手，然后还有他跟小额贷的公司是有争议的，对不对？
17: 对，其实我申请执行不是说先把这个补偿款拿到手，我是因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不是还有就是第几执行人那种的，就是说谁先申请的那种，所以我就赶紧
14: 谁先受
17: 对对
14: 补偿。嗯，
17: 对对，我就同一天就是我就申请了执行和起诉了小额贷款公司，就是在2026年3月17号。
14: 嗯
17: 嗯，
14: 我看到评论区有个人就提问说，为什么要等他还了贷款再给你呢？其实我的理解是不这样，你担心他是如果通过仲裁或诉讼向法院确认了这个小额贷公司跟您的前夫之间存在债务关系，您担心在后续的执行方面会先履行他的债务，然后再履行你的，就造成你的后面可能履行到位的可能是不到位的，不到具体的金额的150万，对不对？所以担心这个前后顺序的问题。
17: 对，现在一定是先给小额贷款公司，因为小额贷款公司是有抵押权的，所有的就是抵押权是在第一的嘛，因为他是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去登记了抵押的，因为抵押权是大于其他的那些普通债权什么的。
14: 现在您跟您的前夫面临几个诉讼啊？
17: 我面临的一是执行的诉讼，二是我起诉小额贷款公司的诉讼，那我前夫面临的是，第一个就是我申请执行肯定是执行他嘛，我起诉小额贷款公司的时候他是作为第三人出现的，他现在还面临着一个就是小额贷款公司那边去仲裁他，就是申请了仲裁，那这个仲裁其实也是比较魔幻的，就是本来他跟小额贷款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如果出现争议的时候是用诉讼来解决，但是在去年就是说我是12月5号法院宣判这个离婚结果，那小额贷款公司就在12月20号的时候让我前夫跟他们赶紧签了一个就是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只有一条内容，就是把诉讼改为仲裁，所以现在就等于是小额贷款公司拿着这一个补充协议去申请了仲裁，那他仲裁的时候申请了仲裁之后呢，他是今年3月26号，其实也是在我起诉他们之后他们马上提起了仲裁这个诉讼，那我前夫其实他也向深圳的中院提起了就是这个管辖权异议啊，还有就是说仲裁效力的这个就是这个诉讼，但是在七月底的时候，就是7月23号的时候收到通知说这个仲裁效力还是有效的，虽然就是签的那个协议日期不是我前夫签的，而且我前夫他跟我说的是他当时是在去处理逾期的问题，他很担心
14: 这个，不在意了，不要在意了，就按现在最终的结果来算，
17: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前夫面临三个，一个就是我发起的两个，一个就是小额贷款公司发起的仲裁，仲裁是在9月11号的时候开庭。
14: 好，那我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刚进直播间哈，我简单捋一捋，您也听一听我现在捋的顺序时间点和之前跟您确认的东西信息是否对称哈。之前用了两次假离婚证哈，两次假离婚证去贷款，然后都是在您的婚姻存续期间。在2024年5月底的时候您起诉离婚了，在2025年12月5号是判决离婚的。房产的补偿款给到您应该是150万，但是没有实际履行，抚养费也一直没有给付。离婚的时候您申请了财产保全是在27年才到期，所以那个房子它现在无法交易，无法买卖。在3月17号的时候起诉跟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担保公司以及前夫相关的争议，还没有明确开庭的时间。在3月26号的时候，小额贷款公司向您的前夫发起了仲裁，在9月11号开庭，而您想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认定之前的抵押权无效，但暂时来说还没有请律师。以上几个点是两次沟通，您看看是否准确。
17: 哦，对的对的。
14: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律哈，陈律还有什么补充需要问咱们张女士？
6: 需要的，那个张女士，麻烦问一下哈，你的这个婚姻的存续期间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啊？
17: 2008年，就是11月份，
6: 十一月结的婚。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呢？
17: 2013年。
6: 2013年，好。
17: 2008年到2025年12月5号判。就是宣判，等于是17年的婚姻。
6: 好，然后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房本上是写的你先生的名字对不对？
17: 对对，只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
6: 明白明白。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现在起诉的是起诉小贷公司，应该是确认这个抵押权无效这么一个诉讼对不对？
17: 对对。
6: 我觉得哈，其实这里有好几个案件，法律关系呢也是相对的复杂的，我简单的帮你捋一下好吧，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哈。第一个呢是第一次他从这个银行这里骗贷的一个情况啊， 那这个呢，因为它的一个骗贷的主体是银行，然后具体的话它也还给你了，我相信你可能也不太会再追溯上一次他做假证的事了啊，所以那个我们就先搁置下来，我们就来评价这一次他在小贷公司再次使用这个假的离婚证去骗取小贷公司的一个借贷款项这么一个事情。首先呢，我也那个假证，你为什么认为他是一个假证？是因为他在你们没有离婚的时候呢，就已经拿到这个证件给到小贷公司了。你本人有看过这个证件吗？
17: 这个假证呢我是没有见过的，我前夫也告诉我他也没有见过。就是不知道是中介，就是他等于是他需要钱，他就找了中介，然后他就告诉中介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去签了借款合同啊，还签了一个单身证明啊。至于这个假证其实他是没有见过的，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实。这个假证呢，我现在有见过复印件，是因为小贷公司在仲裁我前夫的时候，在仲裁庭提供了这个假的离婚证啊，假的离婚协议啊这些的复印件。那除了就是刚才您说就是说判定是假证，除了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假证是非常非常的假，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假，并不是说需要鉴定或者那些很高深的那种瑕疵，而是它是非常假的那种，一眼就看出来。
6: 那我问几个关键的点哈，张女士，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这个假证它载明的这个离婚时间是什么时候？
17: 2019年12月17日，
6: 也就在你们买房子之后，对吗？
17: 对对。
6: 好。那我还是比较支持你去起诉小贷公司的，因为这里呢，小贷公司是即便我们日常哈金融机构也好，包括小贷公司也好，他在接收一批贷款，他在办理这个贷款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刑事审查，当事人提交上来，也就借款人他提交上来的相应的一个证据啊。但是呢，你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即便这个当事人离婚了以后。他有这个离婚证，然后房本也是登记在他名下，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去审查你们的离婚协议，或者是你们离婚的判决书、调解书等等啊，要看一下这个房产实际上在离婚了以后呢，法院或者是你们自己双方议定是要把他的归属放给男方还是女方。这点的话呢，小贷公司他作为多年的一个金融机构，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的。即便你的房本是登记在你的男方的个人名下，但是他是婚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的，那离婚证不等于这个权属的一个，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房本不等于这个权属真正的归向，所以他没有提交到这个离婚协议，对吗？
17: 有离婚协议，就是
6: 小贷公司也是
17: 有一个假的离婚协议，
6: 也有一个假的离婚协议。
17: 对，而且离婚协议上面的签名呢，离婚协议肯定是夫妻双方签的嘛。上面的两个签名，我的签名一定不是我的，然后我前夫的签名其实也不是我前夫的，而且签名是没有摁手印的。
14: 这第三方服务公司加个双引号，服务真到位，一系列全部搞定了，
6: 一条龙服务
14: 啊，
6: 是一条龙服务。那这个可能都不仅仅是个民事问题了。张女士，我建议您看看是否要从这种伪造假章啊这种刑事犯罪的层面，你有去过相应的公安机关报案吗？
17: 对，我已经报案了。只不过他们是先刑事立案的。
14: 刑事还行政？
17: 就是行政立案，行政立案。没有刑事立案。但是呢，这个我就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是。他们认为是家庭纠纷还是怎样？我是3月15号的时候去报的案，但是在6月23号的时候其实是才行政立案的。那我前几天也给民警打了电话，他说我说已经，因为本来行政立案是有30天的这个期嘛，30天如果查不出来他是延长的，我就给他打电话问他是不是已经申请了延长了，他说没有延长啊，没有超期啊，就感觉。好像制作的使用了假证，制作了假证好像也并没有感觉很严重的样子，特别是像我们这种 比如说已经是两次离婚证、两次离婚协议，就是而且还用了深圳的宝安区的章和光明新区的章，就是两次的章还不一样。就是这种事情本来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比如说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公安那边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视。
14: 嗯
6: 嗯，张女士，可能是不是你在报案当时你向警方反馈的情况其实并没有那么充分，因为即便它是存在两次，这个肯定是一个加重情节哈。其实区分行政立案跟刑事立案还有一个很基本的点，就是这个造假行为它到底有没有带来相应的法律后果或者是损害的后果。像您这两次案件其实都是已经带来了一个损害的后果的，不过呢这里也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那个损害后果现在基本上是没有经过仲裁委或者是法院的一个认定，认为啊它确实是造假然后带来你的个人损失，这一点呢是没有司法确认的。但是我建议吧，您现在有委托您的律师吗？嗯，你是没有律师的。
17: 我没有委托律师、
6: 我建议还是在线上面要多找一些这种案例，首先要跟公安机关去反馈一下。我认为现在这个案件已经不是行政立案的范畴了、它应当是一个刑事立案，因为它已经使用了并且造成了某部分的损失，这个是区分行政立案跟刑事立案的。
14: 嗯，就是其实很多人就是报警的时候可能在于自己哈、去表述的一个问题、可能让警方对于立案，像您这个案子哈、刚刚我们律师说了，其实涉及到130万还好、前面也有一个200万的一个贷款、其实可能更多已经偏向刑事方向了。
6: 是的，
14: 但警方那边可能在我们的表述上面可能没有得到一个警方的重视。您刚刚说了可能警方没重视哈，所以暂时是行政立案、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果。那接下来可能要再次的报案，然后可能找个专业的人帮你先捋一捋思路，怎么去跟警方去说能够更有效的去立上刑事的案件。就可能因为刑事案件它没那么容易立，相对来说哈，从实操来说，那怎么去提供相关的证据能够让他更好的去立上刑事案件，这是有技巧的。
6: 对，是的，
14: 这是下一步，就是可能走刑想办法往刑事方面走。
17: 明白。
6: 另外的话，关于另外一个案件啊，
14: 不要纠结之前，我们接下来我们听前面是说后面怎么做，我们再补充，好吧？
17: 就是关于刑事立案这个，我补充一下。我当时他在立案的时候，我给他交了一个刑事控诉书的，就是我有把很多的情况啊，包括小额贷款公司的情况，还有金融办，还有银监会那些所有给我的回复，其实证据资料什么的我都交给了公安了。那我问公安他为什么是行政立案不是刑事立案，他说他要因为现在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个假证，所以他就只能先行政立案，就是说是我前夫用了假证，那么再往前去推这个假证是谁来的，然后行政立案之后就是可能再做刑事立案。
14: 因为伪造的不是他本人、他是使用人，
17: 对
14: 等于说。
17: 对，他是使用人。
14: 您之前所有的流程
17: 是不是基本都是
14: AI 帮你捋的呀？
17: 对，
6: 感觉不是人类智慧结果啊。
14: 这个就是很多实务经验了。
6: 对
14: ，AI 是 AI， 实务是实务，两种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
6: 是的，
14: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听我们陈律给的实务经验，好不好？
17: 好的，谢谢您。
6: 好，然后我们还是把目光回到您的个人案件以及小贷公司跟你先生之间的这么一个仲裁案件哈。结合你刚才提供的一些情况，如果属实的话呢，那么小贷公司它基本是有一个恶意，就是要让仲裁委去进行一个管辖，从而起到对你现在对你前小贷公司这个确认之诉这么一个终止的一个行为。我建议吧，这里也有点嫌疑，就是有可能小贷公司他提起的这个是一个虚假的诉讼啊。是，当然了，这个因为你现在是不能跟到您的前夫联系到的，是吧，张女士？啊，
17: 可以联系的。
6: 那您前夫他知道这么一个仲裁条款吗？他当时在签订的当时，
17: 他签。

0: 然后达到从而达到终止你对你前夫的一个执行，把这个优先顺位呢去进行一个调换了。所以这里我感觉恶意性也是蛮明显的。那您这边有没有做出一些相应的行为或者投诉？嗯，就是仲裁这个行为的投诉吗？对，是的。嗯，因为之前你是有投诉过他没有审慎去 审查你的证件嘛，你们的离婚证、离婚协议这些，你是有投诉过的。那关于他这个虚假行为呢？嗯，
1: 他恶意仲裁，我有发到我的民事诉讼里面，就是我给他理了一个时间线，就是什么时间签订的呀，还有我诉讼，他有恶意仲裁这些，我有发到我的民事诉讼里面。但是仲裁委这边，因为仲裁这边
0: 是哪个仲裁委？方便问一下吗？
1: 深圳仲裁委，深圳仲裁委，好的，好的。其实你可以除了投诉这个从仲裁委这个渠道去反馈，另外你也可以向这个省小贷协会或者深圳市小贷协会去反馈一下这个小贷公司有这种不正当的一个竞争行为，其实这个完全就是够得上的了。或者你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你可以向电台这边留下您电话，我们这边也是有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
2: 我们可以给你一些义务的支持，因为我估计你这个纯种AI啊，可能还是有点偏颇，你怎么？方向可能不太对。
0: 是，方向有点不太对，然后加上你有一些其他的协助方法，实务经验是不太对的。嗯嗯嗯嗯嗯，就是小贷不是那个金融办在管的吗？所以我一直在找金融办。
2: 他有没有这个审批过，有没有牌照？
1: 对，
0: 他是有牌照。哦，对，说到牌照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前夫是跟A公司签的合同，他是有牌照的，然后钱还到了 B 公司， B 公司是没有牌照的，又有担保费给到了 C 公司， C 公司呢是有牌照的，但是我在起诉他们的时候， C 公司就是法院送这个传票的时候， C 公司一直送不到，就找不到 C 公司的人，也就是说担保公司。所以本来我应该是8月11号开庭的， 但是就是因为 C
1: 公司送不到，所以开庭时间就后延了，就不知道延到什么时候了。是，这个也是个行业常态。首先是这个产业链的一个问题啊，小贷牌照因为还是比较难获取的，所以有很多这种金融公司它在本身没有金融牌照情况下呢，它会向正式有牌照的公司借取这个金融通道，从而去放贷。另外的话呢，这里不排除它是有个恶意拖延，因为毕竟它要让它的一个仲裁 先开庭嘛，他开完庭以后呢，你再去进行一个撤裁，相对就是很困难的了。因为一般的仲裁委做出的一个仲裁裁定呢，你要通过他程序违法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向他所在地的一个中院申请撤裁，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2: 就这个案子，说实在，我个人理解哈，张女士仅供参考。这个复杂的程度不是一个AI能搞定的了。
1: 对，是的，我建议你还在当地，您在深圳的话，您可以在当地再聘请一个法院律师或者你找一下法院机构问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来找我们律所，我们律所有公益法律服务，不收钱的。嗯，哦，好的好的。那还得就是除了AI之外，
2: 我觉得AI其实挺大帮助的，至少你在立案的流程包括仲裁的流程去了解向哪个部门举报反馈这些完全没有问题， 但到实务经验上面可能需要一个人去核对一下AI给出的一个东西是否准确。
1: 是的，您这个电话嘛方便我给到这个陈律那边吗？然后让公益那个法律那个联系您，您可能就是再捋一捋顺序了。就是您的最终目的当然是确认这个抵押权无效，但先后顺序您是去打这个官司呢，还是先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他这个是有管辖异议，还是说这个无效这个东西流程跟您AI给出完全不一致？
2: 人这边给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因为你的法律事件在推进的当时呢，它会有不同的情况出生，包括你先生的一个反应跟他的配合，是吧？以及这个小贷公司、银行、仲裁委、法院等等都不太一样，这个都是需要动态的去处理的，包括跟警方的沟通也是。是的，包括跟警方的沟通是非常的要有技巧。
1: 但现在刚好有一个类似的案件啊，正是我们现在网上的一个热点案件，所以你要吃这个风口，尽量的去解决。那相关部门，我觉得他的处理态度应该会更加的积极。嗯嗯，
2: 这是实务经验。那这样我把您的电话在节目之后给到我们的陈律，然后他们的公益法律委员会，然后可能公益律师那边可能会联系您做简单沟通，你们自己先沟通商量好不好？
0: 好的，
2: 然后您是否在当地请律师或在其他地方请律师，您自己考虑。
0: 对。

0: 现在可能跟您 AI 出来的方向不一致了。
1: 嗯，
0: 您考虑一下哪个更为准确，您自己作为一个参考，好不好？
1: 是的，甚至你在这个官司赢了以后，你怎么样再去向你先生追讨这150万元的那个抚养费以及离婚财产所得，也是很有技巧的。
0: 这个案子能不能走那个风险代理的？
1: 不行的，不行的。这个普法一下哈，我们的刑事案件以及我们的家事婚姻案件是不能风险代理的。这种因为有这种道德啊，还有我们公序良俗的因素在里面，避免我们的律师为了接这个案件然后去做一些高收费高风险的收费
0: 谢谢帮张女士省省钱
1: 是
0: 行吧，那我们在节目之后再沟通好吧张女士
2: 我有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吗
1: 可以
2: 就是我的疑问是这样子就是刚才您这边也有说到仲裁那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前夫也提交了就是仲裁你其他的比如说欠钱债权的这个事情呢他说那仲裁 OK 的没问题但是仲裁的这个抵押权因为小额贷款公司在申请仲裁他的仲裁请求里面是有申请这个抵押权有效的那他就只申请了一个抵押权这个暂不处理的就是终止处理暂不处理等我这边诉讼结束之后再判定因为如果两个判定结果不一样啊什么的到时候也是比较麻烦他是有申请就是有这样子去做申请的
1: 这个确实也
2: 是
1: 符合我们的无论是日常的一个逻辑也好还是我们法律的一个处理方式也好因为你的抵押权是否设立一定是以你的抵押协议你的抵押权是否有设立为前提的。如果你抵押合同本身是无效的你是在一个伪造的一个证件的情况下去签订的话那你的抵押权即便是他有一个权利外观他做了一个抵押权的登记但是最终他是会无效的。所以应当这个小贷公司这一步呢也是算是有点良心吧算是有点良心吧。
0: 而且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相关的这个这个法律的一些讨论哈叫做不道德不申诉权。这个我觉得是已经往这个地方靠了。
1: 对。
0: 因为他的主观目的是恶性的而且是伪造了证件的整个诉权是没有才对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哈仅供参考这是很多人讨论的叫不道德不申诉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也是今天也跟在陈律师一起学习您可以考虑具体的内容可能还是要在节目之外再细细跟您沟通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好不好我们节目之后您授权我们就把电话给到律所这边然后再联系您好吧
2: 好的好的可以的。
0: 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好吧希望之后能帮到您。好其实我刚刚简单的说了一下我近几天学的一个词儿就是那个不道德不申诉其实我的个人理解就是你的诉权是基于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的一个获取方式和获得这个是会驳回的情况是能就这么去理解吗
1: 这个应该是一个小众的我都还没有听过所以我没有办法下更深层次的一个判断但是道德确实是在我们某一些法官他有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呢他会作为一个参考的因素作为一个参考的因素那像本案来讲的话呢先生这边确实是恶意性很大了即便他可能通过一些狡辩说这个是小贷公司帮我一条龙服务但是我觉得吧作为一个成熟的小贷公司而且又在深圳这种大城市他做这种配套服务的可能性其实不大的其实不大的
0: 但他配套的这个套钱的服务挺到位的
1: 是但是你想一下他先生是有前科的他有前科的他不仅在这个小贷公司他之前哪怕是面对的是银行银行是属于国家正规的这个金融机构他也做了一套离婚证
0: 也对人家很难审核到
1: 对当然了银行他因为银行他为了促进这种市场经济的一个发展呢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审核
0: 但后来纠正的挺快的倒是
1: 对后来没有发起码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一个损害后果但是这个也印证了有可能是先生这一边才是真正的恶意方
0: 明白
1: 不排除小贷公司也有可能是被牵连进来的
0: 那
1: 刚
0: 我们节目之外再怎么帮他吧
1: 是的OK
0: 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王
0: 王女士您好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我们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是这样的，我是那个江西南昌人，然后那个我姑姑她那个在四月底的时候呢，在网上微信上买了一个左旋肉碱，然后呢，随后这个左旋肉碱，他这个公司背后的公司就开始联系我姑姑，两个月期间哈，然后一直用各种理由威逼利诱我姑姑去买这个所谓的减肥产品，前前后后让我姑姑花了16.8万。
0: 那后来又通过哪些？

0: 方式维权。
1: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因为他这个公司都是在广州的，有天和区的，有白云区的，然后呢，我这边就是打了报警电话，咱们这边派出所给我回了个电话，说他们管不了。嗯，然后我觉得这个金额很大呀，你这个肯定是我们普通市民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嗯，这个可能认定为民事纠纷，不是说管不了，这不属于他的管辖范畴。嗯嗯，然后这个金额说实在的，你说多少花多少钱的，这个谁都有不同的概念。对我来说，10000-6000都觉得多，对吧？然后你这16万8，对吧？有人认为是160000都不多，这个很难去估量多与少的一个问题。关键是在于他一个性质，是行政，形式还是民事，那有警方的一个判定。您刚刚说了，这几个月的时间威逼利诱是怎么个威逼利诱法呢？
0: 他首先他一开始他就是那种就是哄着你说你这个年纪大了啊，你应该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要排毒。嗯，然后让他就是每天不要吃饭，吃他的产品。然后后面的话，因为老人家他也觉得后面可能花了钱比较多，然后呢他们就会就说，哎，你如果这个时候你这个什么身体的经络都打开了，那如果你不继续吃这个经络，就会 就是对身体有影响嘛。嗯，然后再最后就是开始说啊，你也是有文化的老人家，你怎么能这样呢，答应我了你不付钱。最夸张的是有一次那个我发现了他这个事情之后，我就不让我姑姑再打电话了，然后他们一天打了50多个电话，就是威逼利诱他，你一定要把这个钱打过来，
1: 不打回咋，
0: 怎么怎么
1: 不打命没了。他怎么个威逼利诱法，这怎么忽悠的？
0: 他就是说你不继续吃这个身体经络就闭不上嘛。然后就说就会身体会反正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好的结果。
1: 就是我本来身体不好，吃了你这个，把它这个什么各个经络打开了，我要不继续吃的话，它闭上的话可能比以前还要严重。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么严重了。
0: 然后这个产品本身质量存在问题吗？我看了一下，它都是它一开始
1: 它那上面呢，就是都是一些那种保健品吧，果维 C 饮料啊，什么奶昔呀，就是这种的，只能算作是，
0: 对，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成分呀，还有它有没有那个医药的标，它只能说是食品或者是保健品，
1: 保健品算吗？
0: 保健品有的算，有的不算。
1: 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律。嗯。
2: 好，王女士，好，王女士，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家老人家是通过什么渠道被这帮人盯上的呢？嗯，
0: 就是他一开始4月底在那个微信上购买了一款那个左旋肉碱。
2: 嗯，就纯从微信上面，这个人是怎么样对接他？是从一个公众的渠道，说譬如他在上面投放广告，然后呢，你们再按这个广告点进去，有个链接这样子，然后他，
0: 对对对，
2: 哦，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嗯。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老人家这边有没有跟对方去签订一个合同，购买的合同？
0: 没有，
2: 没有购买的合同。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给了他多少钱了呀？16万8，已经给了16万8了。嗯，然后还剩多少钱没给？就在7月2号的时候发现之后，对方在轰炸或者干嘛，就没再买过了。没再买过了。好，然后这个产品的食物你们现在还有保留着吗？有。 有保留着。好，它上面有没有写到一些什么老人家的一些不符合的一些夸张的一些宣传效果呢？就比如什么减肥呀、健康啊，
0: 对，它主要是说减肥这种。
2: 它主要是说的减肥，主要是说的减肥。
0: 对对对对对，
2: 有明确的有减肥两个字在上面，对不对？
0: 他们的对话中有，
2: 对话中有，就是对话是电话对话呢，还是微
0: 有字儿的吗？
2: 对，有字儿的吗？啊，
1: 就是能成为有客观证据的。
2: 有客观证据，有录音，也有这个微信的这个聊天记录。
0: 好的，然后是否
2: 老人家在购买这个产品，从第一次购买到现在，所有的聊天记录你们都有保存吗？
0: 都有
2: 啊，都有的。好，那包括他发的一些宣传材料，还有寄的一些样品，你们都有的，是不是？
0: 都有，都有。
2: 嗯，明白明白。那这里可能有一个竞合在里面哈，因为我们第一个没有看到你的产品，第二个呢，我也没有看到你具体的一个聊天记录。我简单的帮您分析一下。嗯，好，我简单帮您分析一下，就第一个。
0: 他如果是从一个公开渠道做一个广告的话呢，他做一个夸张的宣传，有可能如果他承诺了。

0: 有可能是一个虚假广告罪哈，这么一个说法。另外的话，他单纯的一个夸张宣传呢，如果是私底下一对一的这种哈，原则上有可能是形成一个诈骗。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你的一个，因为他承诺他有没有找一些医生啊什么的人来给你们做台啊？
1: 他只有那个健康顾问才叫。
0: 健康顾问，没有像你出示这种医生的资质等等啊？
1: 没有，也没有的。
0: 明白。那这个购诈骗罪还可能未必够得上，因为诈骗罪呢，它必须是隐瞒事实，或者是虚构真相，然后使到这个老人家陷入一个错误的认识，从而错误的交付了他个人的财产。那这个老人家当然就损失了钱了，对方的财产是增加了，而这个增加跟损失之间啊，是有因果联系的。然后这个减肥公司
2: 再给购诈骗罪还未必能够得上，未必能够得上。我建议后续的话，你如果还有产品的情况下，你看要不要用另外一个渠道再去买一瓶你做个鉴定，你做个鉴定看看它里面有没有一些，
0: 应该还有剩的吧？对，剩的剩很多呀，现在
2: 剩的主要是你的购买渠道，它没有做公证，你没有做一个鉴定，你没有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购买记录，可能到时候报警，警方也会或者是你在法院有可能再要你做一次。我建议你还是做一次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另外的话呢，你鉴定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这种违禁药的一些成分，那违禁药的话呢，相对效果就会严重一点啊，它有可能会构成这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那对于对方来讲的话，甚至你就够的。另外你可以找到他们的门店，这个也是我们一般常用的哈，我们建议他们跨省了，对，他们给我打电话了，是我建议你找到他的门店，因为他终究是要继续去干他这个勾当的嘛，是，那你在你到他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一个方法啊，尽快的给你退款。
1: 啊，这个也不排除，但这个就只能够让你本身了啊，只能够本身。它是这样的，嗯，啊，律师您好，那个我通过我自己的这个渠道，我查了一下，它背后应该是一家叫多燕兽的公司，这家公司我觉得应该是对很出名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匪夷所思，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这样性质的一个公司，然后
3: 我现在担心是产品本身质量没有不存在问题。
0: 因为他刚刚说了也是比较出名的，他可能在这方面是审核通过的，应该是质量方面问题。但是宣传方面有问题，王女士是这样的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40秒，节目必须停止直播了啊，就是切切切到广告和下一段节目了。我们暂时先切到外面，我们导播老师不挂断电话，我们稍后律师出来再简单跟您沟通，好吧？
1: 可以，
0: 好嘞，谢谢李姐哈。
1: 好的，
0: 因为马上就要到点了啊，马上要交接班了，所以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看等下王律能不能成立，能不能给王女士一个简单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更有效的一个建议哈。
1: 嗯，
0: 好了，那么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收看，也感谢我们陈律今天做客节目哈，陈律来自于法治生邦律师事务所，节目之外也可以直接联系他。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5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一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用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用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上万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一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决赛昨晚进行，中山沙溪队以83-68战胜东莞虎门队夺冠。由广东歌舞剧院出品的大型原创舞剧《沙湾往事》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巡演征程，此轮巡演预计演出超60场，目前深圳、湛江、南京等城市已经率先开票。东莞台报道，近日2026年东盟合作日暨广东东莞东盟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在东莞圆满结束。活动邀请了新加坡、老挝、马来西亚等东盟多国的驻穗总领事及领馆官员、华商代表、在粤商协会代表和部分东莞企业共230多人齐聚参与，共商开拓东莞东盟经贸合作新局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近日，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桃源沟村地质灾害网格员范昌明获得了10000元的现金奖励，表彰他在8月5号那场泥石流中果断处置，挽救了14条生命。根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批准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纲要。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一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13: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是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日的节目当中。咁今日在我们的直播室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的。超哥你好啊。
15: 是 ,Hello, 各位好啊。
14: 是啊，我们今日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5: 是啊。
14: 就是关于一些息路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咁好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这样呢就想着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係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呢好心做坏事，最后呢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5: 係呀，好多嘅仔仔女女呢一片嘅好心，諗住真係孝顺自己父母，就諗住帮佢哋改造返住緊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打个伤人好。
14: 呢个真係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5: 係呀，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面。个红色嘅紧急制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14: 送佢入去好过啦。
15: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系病房式嘅色老化装修困境啦。
14: 啊，
15: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系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14: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提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吓，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15: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14: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15: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话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14: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色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适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15: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14: 哇，咁样嘅适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15: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适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14: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弊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15: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适老化啦。
14: 嗯，
15: 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适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咁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嘅、哦。
14: 就好似我哋适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适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适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15: 適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14: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適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15: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14: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
15: 嘅。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適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14: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啊，超哥，呢一個隱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係咪好容易睇唔到呢？
15: 嗱，放心放心、
14: 啊，
15: 老人家咧要嘅係少少帶俾佢方便就 OK 噶啦、
14: 啊哦，
15: 而唔係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別嘅設施啊！嗱、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樣噶。
14: 啊，的確冇錯嚇、啊，你講嘅嘢咧，我其實都喺度諗過相關嘅呢一個問題、因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15: 係嘛？
14: 其實。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15: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14: 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15: 系嘛？好似一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佢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14: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15: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14: 嗱、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15: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麻麻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1.1米或者1.2米。插座就是60公 公分到八十公分，夜灯装喺咧我哋脚边嘅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唔需要摸黑。
14: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咗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

0: 咗
1: 哎呀，
0: 系好突然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1: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0: 系啦，冇错哈。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一个适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咪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1: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0: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系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盘先得，个盘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0: 哇，听到都牙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盘嗰啲受力啦，
1: 系啊，
0: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1: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面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0: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啊，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1: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系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阵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0: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1: 嘅
0: 喎，
1: 系啦，识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嗱，好似阿陈伯啊、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0: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吓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1: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适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适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5年噶啦，系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系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

0: 好，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1: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他他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咧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系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令各位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面啊！
0: 哇，呢一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1: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是、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0: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1: 系啊，
0: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1: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0: 梗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1: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啦，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0: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咧，大家都等紧
1: 嘅
0: 噃。
1: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呢个活动咧到8月30日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
0: 每日5个，咁少，喂，咁就真係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啦，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1: 首先第一重呢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係满减，唔係最高减，係直接减，冇任何门槛嘅套路，现兜兜帮你直接减10,000元。
0: 直接减10,000元，喂，咁有诚意，咁直接，真係冇其他套路？喂，我鍾意啊。
1: 係啊係啊，放心啦，仲有第2重嘅就係全屋家电礼啦，新合金入户大门都係免费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系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系日日你都用得上嘅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0: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似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1: 梗系嗱，仲有第3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全屋嘅墙角升级为 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爪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0: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1: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0: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1: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旧房翻新的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全屋的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万几蚊啊！
0: 咁犀利，不限平方数，哇！呢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的就是这些拆旧清运，这里又可以悭翻一大笔。所以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咯，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1: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0: 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林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
4: 好的，那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哈，只不过今天的过于风和日丽了，有点热哈。那在这样的天气又晴朗又热的状态之下，大家心情怎么样哈？那欢迎呢在中午呢一起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哈。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走进我们的直播，那通过广播呢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特别在路上收听啊，再合适不过了。那另外呢，我们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到大家，您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好处呢就是随时可以互动哈，关于我们说的话题啊，关于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关于可能这个时候遇到的一些奇葩事儿哈，都欢迎一起跟我们聊一聊，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对话框，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
3: 嗯，包括像是友善还有这个海阔天空说问可以投诉吗，如果是投诉类的话呢，请你移步到这个广东民生热线，民是人民的民，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会接受大家的投诉。那具体的接受投诉的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钟到12点钟，那么12点钟呢也可以进行投诉，是给个说法。那节目的这个内容会不同，那么民生热线呢着重会接受大家的投诉，那么在给个说法呢是请到了律师在线给大家答疑解惑。那来到中午的1点钟到3点钟，我们就不接受投诉啦，我们的这个时段两个小时着重呢是以资讯和新闻热点还有一些推荐一些这个广东的优质好物给大家。所以说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每一个频率那就是每一个时段的节目都会有所不同，而且每一个节目的这个性质也不同，所以不要在这里一直在刷屏说哎为什么我的投诉你不播，不是这个原因啊，这个不是说你的投诉我们不播，那即便就是投诉类的节目他也会根据主持人的一些他比如说他们最近的这个选题的热点啊，还有看看你的这个投诉爆料的这个内容是否真实啊，还有呢是否具有一个代表性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然后来进行接受投诉，好不好？我们在这里不能说电话号码啊，海阔天空，你自己在这个新媒体平台进行留言就可以啦。好了，我们在这里呢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主要内容啦，当然还是按照惯例啊说一说关于天气的情况。那其实我们在上周节目呢已经给大家说了，广东的天气是有点空调外机的感受，
4: 热呀。
3: 对，就是在台风外空调外机的影响下，那么昨天呢广东多地啊也是继续出现了高温的情况，就比如说呢像咱们广州出现了甚至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未来3天广东的大部分的地区啊持续高温炎热的天气，雷雨呢是逐日趋于明显，那么局部的雨势强烈，还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所以各位要特别的注意。
4: 对，那昨天呢台风白海豚已经在咱们国家登陆了，有人就想啊登陆了之后是不是这个高温就有所缓解呢，没有那么

0: 那么理想哈。那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高温天气已经结束，咱们广州市的气象部门就预计说未来三天哈，咱们广州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36度到37度，而咱们的体感温度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再加上几度。
1: 那个俊胜求你了，你不要在这里那个什么了，我们的号要被封了，你这样来大家伙赶紧留言一下，把这个顶一下吧，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留的啊，不能写电话号码呀，你们这样，那你我们这个号，哎呀我真的服了，你还好心的不行，我都已经说了请你自己去查一下，或者说去别的地方，你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这个号就会又被那个什么的，会被限制的。
0: 虽然是好心哈，但是有的时候咱也要顾及一下这个、
1: 平台有限制吗，
0: 不要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个数字啊。
1: 对呀、真的服了真是。
0: 那还有朋友问绿豆饼甜不甜，有那么一点点吧。然后又说回到天气哈，咱们可能午后会有一些降雨，虽然说雨势比较
1: 这是公开的电话、公开的电话也不能在这里打呀，哎呀服了我简直是啊，不要在这里打电话号码，你打电话号码我们会被限流的。
0: 对，因为直播间有他自己的
1: 这个规则，人家有规则，不管是公开的号码还是怎么样，你这样是就是在刻意的在引流，你懂吗？不稳定的情绪，两位你好，哎你好，中午好啊。也知道你是好心、但是别这样啊。谢谢了啊，
0: 对对对，
1: 谢谢了，谢谢了。
0: 有些朋友真的是对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哈，啥都懂，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介绍信息，然后稍稍分差场合。
1: 对，你觉得我俩不知道我们的电话号码是什么吗？对不对？不能说，这个真的是公开的号码，你是急死我。

0: 要带着，因为天气毕竟不稳定，你不知道啥时候就会下雨。
1: 所以大家伙还是要多多的留意啊。就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跟大家说一则辟谣的消息。因为就在今天，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发布了一个通报，一个男子呢发布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经查呢，高某某男为了博取流量，他就运用啊这个 AI 软件生成了涉台风相关的视频，编造说浦东的一个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虚假信息发布在了网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高某某已经是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了。
0: 是，那当地警方就提示说，目前啊上海市正在有序的开展抗台防汛的工作，对于此类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那公安机关呢将依法严厉的查处，也请咱们市民群众朋友们不要随意转发没有经过核实的信息，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这种关于哈造谣博眼球的消息，好像我们的节目已经说过很多起了，一般都是在这种刮风啊下雨天，然后呢相关的一些
1: 突然就钻出来了，
0: 对，发表谣言的人已经好受到了当地的严惩。但是为什么就是老是进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很多人还是抱有这个侥幸心理吗？说我发了发了没人能找得到我吗？
1: 就这种人真的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就是朋友们之间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就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愿意说大话啊，张嘴就来，哎，我怎么怎么样，我看到那个就信誓旦旦，甚至他自己都信了他自己编的这个谎。就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就所以就说他现在把这个事情，把他自己的这个习惯放到了互联网上之后呢，以前平时可能就两三个人聊聊天，可能你的朋友比较好，不会把你的话随便乱传出去，你还觉得说哎说的挺爽的，现在把你这个小毛病放在了互联网上，互联网上它就是一个完全是个公开的，你怎么说原话人家都会给你传出去的，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0: 对，而且这个刮风下雨天，可能有的时候大家确实会觉得有点紧张啊，有点不安的情绪啊，很容易就被这种谣言，像什么呀女子被台风吹走啊等等的消息吸引眼球哈。那这个时候就显得这类的谣言更加的可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其实为了抗台啊，为了防汛啊，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放弃了休息时间，大风大雨都在那工作。结果呢，这些你看不到，但是呢却想哈，在这样的时候来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挺难让人原谅的，所以说这个公安机关哈、对他进行查处也是有点大快人心的感觉。
1: 百分百说现在的人呢、是啊，谢谢你的关注啊。如鱼得水说控制情绪啊，这样的人真的就是没有这样的人就不需要帽子叔叔了。那可不是啊，帽子叔叔他不仅仅只是就是控制这些人，其实帽子叔叔他存在的意义就是在于震慑，
0: 就是
1: 对吧？就是我就说在那种混乱时期，或者说那个什么，他可以救老百姓于水火。在这种你看看最近我们还看到好多就是那个帽子叔叔去挺身而出去救人的，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善良的事情，你没看到，你仅仅只是看到说啊、好像没有他们没有这些人他们就没有活干了，不是哦。他们干的事情非常非常多，而且就是大到很多的这个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小到呢就是给婆婆送一瓶水，就这么简单的一些小事儿，这些事情都是帽子叔叔干的。你不能就说啊、好像感觉哎没有他们就没工作啦，他们就没有事儿干了，这也不对啊。
0: 说捣乱的这个人啊还挺多的哈。是，对，得整治，他们确实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所有的时候看事情啊，不要太片面哈。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你看今天我们就说这个温度一下子都飙到这么高，
0: 是的，好热、
1: 今天中午我刚刚还跟马玲说，我说我给我家猫都开了空调嘛。开空调这个时候也要给大家做一个，再一次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说是最近有一个黑龙江的一个女士，她就踩了一个致命的坑，硬生生的把自己给吹进医院了。咋回事呢？说他连着开了一天一夜的空调，全程门窗都是关得严严实实，没有一点缝。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只是觉得说哎呀头晕恶心头疼，就吃了好几片止疼药也没管用。 那当天晚上呢，就直接是疼得起不来床了，去医院的路上就开始手脚发硬，嘴啊脸啊全部发麻，连说话的时候都说不出来。到医院的时候呢，他甚至都开始抽搐了，
0: 这情形就严重了。医生诊断呢，他是呼吸性的碱中毒，那吸了

0: 整整2个小时的氧气，才慢慢的缓过来。
1: 嗯，
0: 直到现在呢，这位女士还是经常觉得头晕。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哈，空调走的是室内空气的内循环，它是制造不出新鲜的空气来的，也排不走屋里的废气。那门窗紧闭开空调呢，才1个小时，可能你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就超标了，因为你不停在呼二氧化碳，你在吸氧气嘛，空调不产生新的氧气啊，所以就是二氧化碳会超标。那待了一段时间，人就不会觉得就会自己呼吸就会加快嘛，因为氧气少嘛，就使劲呼吸，使劲呼吸，然后导致排的二氧化碳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这种呢，就导致人会轻则就头晕啊、乏力啊、恶心啊，那严重的话哈，这个你还待在这儿你不出来的话，就会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位叶女士一样，直接抽搐昏迷了。
1: 嗯，医生呢也是给出了一个使用空调的安全的用法，大家伙照着做就行。第一个呢，就是定时的通风。咱也不要说心疼电费啥的，起码你每隔1个小时开个窗，5分钟通通风换换气还是有必要的。还有呢，就是温度啊，别开太低，定在26度左右最合适，别让冷风直接吹肩颈和关节。反正我就特别明显，有的时候一坐在办公室，我们办公室我正好办公桌那个就是在一个风口下面，哎呦我的天，一吹啊，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0: 是吹得特别的难受。第三呢，就是提醒大家哈，空调的滤网咱每2到4周就要拆洗一次，勤的半个月洗一次，不勤的你要1个月洗一次。不要让里面堆积的灰尘啊、细菌啊，然后满屋在那飘啊飘啊飘啊。
1: 我去年还没洗呢。
0: 是，有些人觉得，哎呀，那我今年用之前我洗一遍就能管一年，是不是？哎，不是哈，半个月到一个月，还是建议大家勤洗一洗。特别咱广东很多人尘螨过敏啊，更得洗了。还有呢，就是在空调房里，咱最好放个水盆啊，或者加湿器啊之类的，把湿度维持在40%到60%之间，避免啊空气太干。你可能一呼吸的话呢，就会显得这个呼吸道就发痒，就不舒服、干燥。那另外呢，咱也特别是不要觉得说我开空调开窗就是很费电哈，其实有的时候这几分钟的通风本质上就是给自己在蓄氧气，不要等身体发出这个危险的信号才后悔。包括有的时候我坐网约车，然后一开门我就觉得这个车里有一种窒息感，但这个师傅可能已经习惯了，他就问我都开空调了你干嘛还要开窗，我说换换空气换换空气，可能自己不知道哈，但这个时候其实在我们
1: 因为你长期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下，在这个固定的环境下，你自己可能没有了对比之后，你会更没有那种就是体验感，就觉得好像自己的空气好像也还好。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想嘛，你捂在一个地方，怎么着都臭了。
0: 对，而且刚刚说了，不产生新的氧气，只有满满的二氧化碳。像乘客他已经是在外面呼吸很久，觉得新鲜的空气是应该这样的，那一对比之下，当然就发觉了。所以说，开车的朋友也得注意通风。
1: 对的。那个君胜说有些空调有结合新风系统的功能，就虽然说是有结合新风系统的功能，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开窗通风，它跟机器的这个新风系统帮你去抽风去换气什么的，我觉得这种直接性还是不如那个你直接打开窗户的好。
0: 对呀，又省时又便利，你就开一下不就行了吗？
1: 对，这点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除了这个之外呢，家里头真的要备上一个小风扇。我每次说空调，我就想把我的小风扇拿出来，
0: 真的好用。
1: 对，我这个小风扇真的就是，它除了好用之外，我也要跟大家特别说一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和空调能够搭配起来的一个神组合，就是神器组合。那这个神器组合呢，就是它可以呢更好的让你的房间的空气啊，循环起来，循环流动起来。因为冷空气它通常呢，它空调制造出来之后，它会在上层嘛，
0: 然后就飘下来。
1: 对，就是如果是你的这个循环力度不是很大的话，就会慢慢的下沉，就会让你的屋子的这个温度呢，它的降的这个速率就不会很快。那你如果是小小的一把风扇，当你这个轻轻的风这样吹动起来之后，整个室内的空气就循环起来了。
0: 哎，对，
1: 循环起来之后，那你说这个效率是不是就事半功倍一点？
0: 对，而且感觉很舒服，因为你要是完全
1: 弹一下吧，弹一下链接，朋友们，
0: 对，你只靠空调，感觉整个屋子 空气死气沉沉，有了、这个、
1: 流动起来就不一样了，
0: 对，它流动起来、
1: 啊、
0: 而且还能更省电呢，
1: 是的，
0: 你就不用把那个空调开的温度太低、
1: 哎、不说这个、这个词了，再说这个词又该下了、这个词不能说啊，不能说、啊、
0: 差点忘了，
1: 不能说，就是你看我已经努力的换方式了啊，就是你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啊，我们的工作，哎、是不是他还没，哎、对，现在已经弹了36号链接啊、就是乘客老说车里有异味，你自己不是都说你有狐臭吗？你说能没有异味吗？我每3波乘客一开窗，哎，其实这个是挺对的。
0: 土鸡哥向你的同行奋进的野马学一学，经常开窗，就是空气又流通，然后其实你在车里呼吸的氧气也多了，你自己会舒服很多。经常开窗通通风，或者用上个风扇。
1: 对，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关于投资的热潮。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今天你申请新股了吗？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下子就问到了就是不买股票的朋友们的这个心坎上了。但是不得不说，就即便是不买股票，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个话题真的很想讨论。我们接下来详细的说一说哈。不能入职许愿入个股冲上了热搜，有无数的投资者啊是把中签希望寄托于玄学，社交平台画风突变，秒变了赛博许愿池，大家纷纷留言啊说在线许愿中签，中了来还愿，中签率让人绝望，0.02%-0.03%，万中选2到3。这个热梗源于8月10号宇树科技正式开启网上申购。
0: 是的，那么咱们回溯到2021年春晚哈，机器狗整齐列队，宇树从此出圈了。90后的创始人王星星，2016年是以200万的天使轮起步，当时公司的估值仅仅1333万元。10年之后哈、再站上了科创板，发行的市值达到了609.93亿元，从受理到申购不到5个月的时间，也是创了最快审核的记录了。
1: 嗯，咱们算笔账啊，发行价呢，每一股呢是150.8元，那么1500股需要75400元。那么今年呢，新股首日平均涨幅呢是276%，中签盈利有望超20万。业内人士表示说呢，本次打新资金门槛较高，中签率较低。那么科创板上市初期的股价波动啊，也是会比较大。投资者呢要充分的评估高估值相对应的风险，如中签之后呢，必须务必按时足额的缴款，避免遗忘缴款触发打新限制。
0: 8月10号申购完成之后、将于8月12号公布中签的结果。咱们投资者呢，可以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者上交所的官网进行查询。中签者需要于8月12号完成缴款。
1: 你今天申购了吗？打新了吗？8月12号完成，就12号公布。今天是10号，11、12号。明后两天，
0: 后天、
1: 后天就会宣布这个中签结果了。
0: 嗯，
1: 按照我就是以往的这个打新的这个结果的话，那也还是蛮不错的哎，1500股，你如果是有这个资金75400，翻一倍哎，两倍。
0: 你想的有点简单，你知道他登录的这个版呢，它叫科创版。本来我也想过说，哎呀，既然
1: 对
0: 大家都这么看好，
1: 接下来就要来到马老师的课堂时间。
0: 是的，然后我想、
1: 你也想了吗？你也想？
0: 我真的想过，但是我知道我这个资格是不够买科创版的。我记得科创版的门槛是你的账户有50万。
1: 对，因为它本
0: 50万，
1: 它的打新资金门槛是比较高的。
0: 对，而且呢，这50万还不是说哈，我今天我想打新，我昨天我就在我的账户里存50万，这个不行。
1: 它
0: 需要你
1: 要有一定时间，
0: 它要前20个交易日，你的账户里的钱都不能低于50万，你才能有这个资格。是吧？
1: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想要成为，就是拥有宇树科技的一股，这个叫做什么？
0: 你能打到500股，打新打500股，
1: 对，打新500股、你要有这个资格，你先必须得要提前长期布局。比如说呢，你先提前呢这个20个月交易日内，就是将近1个月吧。你起码呢是有50万就是在那儿的，而且呢你还得不能是像我这种，就是叫做什么？我是属于那种什么低风 低承受能力还是什么？
0: 你那个风险测评是吧？属于承受能力
1: 低，就是我很低级的那种承受能力的，就是我就压根儿就是没有任何的资格。所以就是咱们现在目前来说啊，拥有这个资格的各位朋友们，有人申报了吗？就咱先不管说他中没中签吧，就咱先说一下有人申报了吗？
0: 哎，让我们感受感受大家的这个实力。
1: 对呀，
0: 俊胜说，俊胜是蛮知道这个可以申购的一个资格的，你有申购吗？
1: 买这个版的股票，你要放50万在里面的，要存够一个月，啊，哎呀，确实是啊，这个，
0: 但他觉得可能涨几天之后，可能就会跌下来，因为觉得150的这个发行价是不是也还挺高的？
1: 哎，
0: 高价股。
1: 但是一般情况下，像这种的话，是不是就是有一些人会不会就是我中了之后就赶紧跑？第二天，对不对？
0: 我觉得会有，
1: 因为你
0: 当天就跑。
1: 对，因为你这个翻倍率，你按照平时的这个以往的这个倍率来说，那你说直接是平均涨超276%，这还不是说100%涨？涨到了276%。
0: 当然，这只是预测啊，这只是预测。
1: 那真的还是哇。
0: 就能中哈，确实就挺好。所以像我这种人，我就想，哎呀，这能不能凑到资格？发现哎，还得提前一个月存够50万，这彻底被挡在了财富大门之外，大门之外。
1: 那人家一般像这种的话，是不是就是都是比较还是比较看重的？就是大家伙儿，一个是你是一个比较他从这个资金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就是他先要让你有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嘛，
0: 你有这个实力。
1: 哎，对，你觉得说不管是中没中，跌没跌，涨没涨，反正我都觉得说好像还挺开放的那种心态的话，
0: 应该
1: 啊，是吧？你说你像咱这种小老百姓，我可能你让我跌个2000块钱，我都觉得哇，
0: 天塌了，
1: 对。对，天塌了，
0: 这可咋整啊？
1: 是啊，所以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哈。
0: 确实是这样哈。
1: 哎，大家伙怎么看呢？哎，今天好像我们时间还能再长一点，是不是？我们那个技术大哥，技术大哥告诉我们一下，是不是？哎，他
0: 59分还是56分？
1: 哎，
0: 他出去了，
1: 他那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还能跟大家再来接着
0: 再接着
1: 聊一聊。哎，就是大家伙怎么看？就这件事儿，就是你如果是已经是在那个什么了，
0: 你已经有这个购买的资格了，
1: 对，
0: 有没有朋友真的今天去申购的？
1: 你看，就是说
0: 好想认识一下这样的朋友，
1: 不适合庄家跟机构进场。就是反正有一部分专家就是也在这个有各种各样子的看法啊，也都是在讨论当中。
0: 对，其实有些它有什么涨2倍的可能性啊，有些它有跌成1/2、1/4的这个可能性。
1: 但是新股一般情况下不会吧？我觉得第一天应该不会，
0: 难
1: 第二天
0: 有破发的，真的是有破发的，
1: 真的有破发吗？
0: 对，我记得之前看一个评论说，那个市盈率人家都是一般是好像30几倍，它是有100多倍还是80几倍啊？说这个是挺高的，风险确实还是有，咱也不能盲目的说，以为哎呀这个宇树哈它名气非常非常大，那我就赚定了，也不要抱有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哈，因为真的投资需谨慎嘛，咱啥事儿都说不准的。
1: 签名起止说，变影响了，哎，变影响了，哎，是啥意思？没太了解啊。时间还剩下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在今天小黄车当中上架的一些全新的产品吧。我们重点说一说这个好不好？就是咱们今天新上的这个盐焗鸡和鸡腿，
0: 盐焗鸡大腿，
1: 盐焗大鸡腿，
0: 大鸡腿
1: 在你的左手边，你给大家要不要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0: 真的是挺大一只，
1: 盐焗大鸡腿，手枪腿，
0: 这个刚从冰箱里拿出来，有
1: 一
0: 点水啊，
1: 擦一下。
0: 咱看，大家一看就是一只，跟我这个手掌相比，
1: 两个大腿呢。
0: 对，它是一包里面，它
1: 有两个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来自咱的4号链接哈，来自温室的盐焗大鸡腿。
1: 擦一下，哎，你看看，我们就不要说是它那个盐焗了，就是它这个大鸡腿，它焗出来这个油。黄澄澄的，应该叫黄澄澄，
0: 黄
1: 澄澄，那个字念澄。
0: 而且这个建议大家可以这个买3袋哈，如果买1袋的话是29，然后买2袋的话是55，买3袋的话69，就是你每多买1袋，然后这个单价呢它就有所下降，多买就会更加的划算。而且呢，这个大鸡腿主要是它的肉好嘛，还有温室的鸡，然后它焗的这个工艺，前两天跟大家说了是古代的工艺，现代的科技。
1: 这个要特别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非 非即时的、
0: 嗯、
1: 这个跟那个盐焗鸡还不一样，这个呢你要充分加热之后再吃，
0: 嗯
1: 啊，这个要特别注意，要充分加热后吃，这个上面有一个这个这个吃法特别写出来标注了啊，要特别注意一下，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再吃。
0: 嗯，那个咱好像又快到报时的这个时间了，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要报时了，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线上见啊，一会儿整点交换机回来。

0: 要留意了，
1: 无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三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记者谢欣报道，广东省新闻办今天召开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新闻发布会。本届开渔季8月15号到17号在海陵岛举行，由省农业农村厅、阳江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融合民俗、文体、消费、产业多重元素。8月16号上午将在闸坡渔港举行开渔令发布仪式，古法祭海、彩船巡游、千船齐发。现场还将上演渔家婚嫁非遗巡游、活化疍家传统民俗、全国冲浪长板锦标赛、滨海嘉年华、全省海洋牧场摄影大赛等文体活动同步开展，千桌渔家大宴、地方水产品牌展销接续登场，以文旅带动产业消费升温。日前，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2026年第二季度》。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介绍，广州海事法院近日成功审理并调解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籍船舶碰撞纠纷案，充分展示了中国海事审判的公正、专业和高效便捷。广州海事法院赢得外方当事人的充分信任，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圆满化解了该起标的额高达1.8亿元的外轮碰撞事故责任纠纷。河源台报道，昨天下午4点，新丰江水库结束本轮防洪调度，关闭3孔闸门，停止泄洪。本次泄洪持续时间6天，累计泄洪1.78亿立方米。目前新丰江水库水位已经回落到汛限水位以下，后续将转入常态化水量调度。此前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河源市出现连续强降水，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新丰江水库于8月3号17点起开3孔闸门泄洪。梅州台报道，兴宁市石马镇教育基金会2026年讲教、讲学、助学颁奖活动昨天在石马镇政府举行。活动现场为优秀师生发放奖金，共计58.26万元，同时捐资帮扶3名家庭困难的学子，让教育关怀覆盖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一店在百年，一位
6: 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0: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便利往来服务湾区，全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绿色通道与延时办服务，12367热线全天候提供人工咨询，助力引才引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广东公安出入境竭诚为您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2: 土鸡哥说想中500万，嗯，梦想是好的啊，万一实现了呢，一定要有啊，一定要有。
13: 对，实现了告诉我们知道一下哈。
12: 那个俊生说，那你来广东台，你不知道广东人吃福建人吗？
13: 这个什么梗，我
12: 那我又不是福建人。不是，就是之前就说广东人不是啥都吃吗，说你小心点福建人，你来了我就吃了你。就这个梗，所以就是那个网络热梗，后来结果就每年就都会流传说广东人吃福建人。
13: 对，他是甘肃人。
12: 我又不是福建人，我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去的福建啊。我们就刚才就说到了，就关于中500万中奖这个事情，正好那个土鸡哥说他喜欢买彩票，买体彩，你也可以买福彩，你也可以买体彩。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希望你能够中大奖哈，中了大奖来天天我们这儿来买我们的鸡腿吃，好不好？
13: 对对，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是5号大鸡腿吗？
12: 四号
13: 大鸡腿。
12: 它是这样子的，2号、3号和4号都是来自温室的。2号呢是。这个叫做手撕盐焗鸡，2只鸡59.9元。那么3号链接呢是一只盐焗鸡和一只豉油鸡，
13: 两种口味，
12: 也是2只鸡，也是59.9元。我可能更推荐这个2号，3号，
13: 对，
12: 因为这样呢，你两个口味嘛，就是一个链接，咱直接买回去广东的2大名鸡做法。

0: 据期呢，你就可以把它撕完之后彻底化冻啊，一定记得彻底化冻，别里头还有冰碴就吃，彻底化冻盐焗鸡就那么吃。那么四号链接就在我们俩面前摆的这个手枪鸡腿，
1: 等
0: 这个大鸡腿，
1: 手枪一样超大超大，
0: 这个大鸡腿，我跟你说啊，你怎么就是因为它是这样子的，官方提示一定是要彻底化冻，并且呢是要充分加热才能吃。
1: 嗯，
0: 你回去呢给孩子怎么做呢？不是现在孩子不是老喜欢吃那个炸鸡腿吗？
1: 嗯，
0: 你拿那个油炸的呢又不是很健康，你就把这个鸡腿它是盐焗完了，古法的这种盐焗方式，你回去之后呢拿刀啊改一改，就在这个表面上给它切开这种零字形，就像切那个芒果一样，切完了之后呢你把它放在空气炸锅里头，充分的记住啊，正面五分钟反面五分钟，你再拿出来给孩子吃，你就看他高不高兴吧。
1: 哎，对，而且这个就比较适合特别喜欢吃鸡腿的人士，或者是说哈，我一顿吃一只盐焗鸡，我觉得有点大。
0: 嗯，
1: 那一顿鸡腿对咱们来说没有压力吧？
0: 对，太简单了，而且又是这个优质蛋白，对吧？而且它里面的配料又干净，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香粉啊，各个方面东西都没有，配料里面非常的干净，就是鸡肉，你看这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就是鸡腿食用盐、盐焗鸡粉复合调味料啊、就再没有了，还有什么香辛料，这个是正常的，因为盐焗嘛，它还是有一些这个盐焗的，
1: 对，调味。而且建议大家可以多囤一点，这样单价会更低。我们现在的抖音上我看到哈，一包300克的2到3只装的呢，它是27.8块，然后呢如果说你买2袋是53.6块，然后你买3袋的话只要67.9块，67.9就是一包还不到23块钱，直接每包省了好几块钱。
0: 哎，我现在化冻完、就是因为你看很明显已经在化冻了，我都能闻到，隔着袋子都能闻到一股它的那个盐焗的那个香味儿、
1: 哎，真的可以，
0: 真的可以的啊、不是我们夸张啊，这个鸡腿真的是可以的，而且本身温室的鸡首先是很过关的，
1: 对，
0: 就这一点上，就是全国的5只鸡，1只是出自温室鸡场，这一点都不夸张。
1: 是的，
0: 你在任何的一个14，你任何的一个什么米其林，你吃到的有一只鸡，有可能就是出自温室的。
1: 嗯，
0: 首先它的这个养鸡的这个能力就很强，人家现在开始呢，就不仅仅只是做这个叫做什么终端啦，人家还是要做全产业链了。又是熟食这个什么鸡呀、蛋呀、猪啊、肉这些，人家都卖啊。就这个呢，就是人家最新裂变出来的这个叫做预制菜系列啊。这个预制菜这个系列，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咱们揽新人的必备呀。
1: 哎，对对对，而且这个鸡选的是咱广东本土的，叫做麻黄鸡，喝地下的泉水，然后慢慢成长，天天在那儿散步。肉质特别紧实，
0: 它跟那个盐焗鸡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今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2号和3号的盐焗鸡，它是黄羽鸡，90天龄的，就是已经是把那个肉已经焗得很好了。那这个跟那个盐焗鸡呢又有点不一样，虽然说焗法是一样的，可是呢它的这个肉质啊会更，因为腿嘛，吃鸡腿的人大家都还是喜欢吃点那种嚼劲儿，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种肉香味儿，那它这个就是很有这个典型的特点。你把它再拿回家，充分的解冻完之后，充分的加热，再拿那个刀改一改，然后再放到空气炸锅里头，表面酥脆。哇，简直是好吃极了。
1: 是的，单价可能就10块钱左右哈。咱想，你先花10几块钱吃个碟头饭的话，才能吃到啥？但是如果说
0: 你去 KFC 买一个鸡腿，都得要20块钱、19块钱。
1: 一个汉堡，一个小小的，那天还说汉堡就手机耳机盒那么大，那还20块钱左右。
0: 真的是
1: 这么大一只大鸡腿哈，
0: 两个
1: 10块钱，
0: 两个腿
1: 均价10块钱多一点点，然后你配上个米饭，配上两个菜，那就是一顿豪华又健康的一个晚餐。
0: 哎，这一个链接里头是
1: 有几种规格，有一袋装的，有2袋装的，有3袋装的，但是比较建议大家可以买3袋装的，因为三袋它本来原价99，现在69，然后我抖音这里还能再补贴
0: 67.9呀，我这里还
1: 对，抖音还可以再补贴2块钱，就是99的这3袋鸡，咱们可以67.9把它给拿下来。
0: 哎，你可以这样子的，我觉得大家伙可以先尝一尝，就是先尝一尝这个27.8的，如果要是觉得好了，咱再回来复购，我觉得都没问题。
1: 那倒是，
0: 因为今天下单，明天就送到了，顺丰，
1: 相当。
0: 对，直接就送到的，
1: 相当的快。
0: 对呀，所以就说像这种冷链的这种，还是我觉得还是不错。广播的音质比抖音的好多了，那你真的是肯定嘛？因为广播我们是广播专门的这个特制的那个什么，
1: 声音是专业的呀。
0: 那光这一个话筒，你知道都要多少钱吗？
1: 很贵的，这。

0: 这光这个话筒都得多少钱？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不炫富了哈，就是这一套设备，那可不是说随便哪个网红能比的。就这一套，我们在就现在直播间的这一套设备，你还别说，别算灯光，你别算我们的这个系统，别算电脑，也别算这个摄像机，你就光这个话筒以及这个台面
1: 系统，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都要多少钱？这个是真的是、这个还是傲娇一下哈、
1: 不炫设备可以炫炫这个鸡腿，还有盐焗鸡，还有盐焗鸡跟这个豉油鸡、真都相当的好，我们吃过了真是好吃，特别晚上你有点饿的时候回到家里、又想吃的便宜又想吃的健康，那就是温室的这个鸡的系列了。
0: 对对对对对。哎，最近的这个钟南山院士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分享了一下自己的高能量日常，引发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模仿，甚至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自己明明才是39岁，为啥还不如人家89岁的钟南山院士呢？
1: 差远了，
0: 人家每周啊，每周健身3次，项目包括拉力训练、划船运动等等等等，而且人家还展示，哎，我真的现场见过钟院士，就是他的那个就是
1: 手臂肌肉，
0: 就是他虽然说每次见你倒见不到他的手臂肌肉因为他每次都穿着衬衫但是你感觉不到他那种老态，
1: 就是很结实那种，
0: 对对对，
1: 紧绷感。
0: 据说呢，在这一次的这个采访中，他还现场展示了他常用的拉力器，就是本来呢一共是有5条，
1: 对，
0: 说是还有一条拉断了那个拉力器啊，我真的有一个。
1: 你有吗？
0: 我有2根我都拉不动，就是那个拉，而且我的那个拉力器还不像是人家的那种专业的那种有弹簧的那种拉力器，我其实就是2个橡胶管，我都拉不动
1: 啊。那种专业的铁的那种弹簧的拉力器，我真的是根本就
0: 拉不动，
1: 只能这样，
0: 怎么拉的还是那样，就只能停止在这儿，是不是？据人民日报报道的啊，说是人家在这个今年的5月5号的时候呢，钟南山院士在一场活动当中也特别指出啊，他就说健康与寿命60%呢是由生活方式决定的，遗传呢只占15%，长寿的钥匙其实一直都是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头的。
1: 是89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哈、其实真的自己他就是自己这套长寿理论的一个实践者。大家可能觉得钟院士是不是身体一直很好？其实呢，他曾经因为工作强度太高了，2004年的时候，20多年前他患过心梗，然后呢还做了手术，还放了支架。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呀，你都心梗过了，你都放了支架了，是不是以后这个身体就一直弱弱的？但是咱现在看钟院士这个精气神儿，是不是？还是那么的好，就是这个生活方式。而且他其实还是有高血压的吧？这个高血压病史已经长达20多年了，还有遗传史。但是就是像刚才高娜说的那个每周几次的训练，各种各样的训练，使得快到90多岁的钟院士依然是精力充沛，还坚守一线。那这个坚持运动就是这个背后不可或缺的一环。
0: 除了健康运动之外呢，还有就是控制自己的饮食，健康饮食也特别的关键，合理膳食，这是人家钟院士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强调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烟限酒，早诊早治这几点。尤其是老年人朋友啊，一定要摒弃，就是说无症状好像就是健康的，觉得好像，哎，我没什么事儿啊，我自己感觉就是这样的，挺好的呀。很多叔叔阿姨都会有这种情况，觉得说，哎呀，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也是这种想法，一定要早点摒弃，就是主动做筛查，早诊断。还有呢，就是人家周院士说了，合理膳食特别的关键，就是我们选择一些优质的这个食物作为，因为很多时候其实老人说的那句话，我就说的挺好的，病从口入。
1: 对，
0: 就是，就是你不是说。就是有一些人觉得说，哎呀，我就随便吃一吃，也没什么关系啊，你看我这2年都挺好的呀。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真的给你的健康会埋下一个定时炸弹。就这个定时炸弹，你比如说就说单单就是说高盐这个东西，
1: 哎，对，
0: 有很多人就是真的是一点都不关注，就觉得好像，哎呀，我反正也没关系，结果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个习惯就会导致你的生命很容易出现问题。
1: 是，其实咱说病从口入，很多时候健康也从口入哈。你要吃得好了，吃得健康了，其实有的时候呢也能起到像运动一样哈，促进咱健康的一个作用。那其实提到健康，提到这个吃的健康，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吃个外卖凑合一下，或者说，哎呀，那个我就喜欢吃这种高油高盐的，吃起来才有一种吃东西的感觉。但是哈，其实可能就默默的在侵害着咱们哈。所以选东西还是要选那种配方比较纯净的，像咱刚刚给大家推荐的

0: 这个盐焗鸡，无论说是盐焗鸡还是这个豉
1: 油
0: 鸡，还是这种哈，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觉得身上的活肉鸡腿，咱都是简单烹调，而且用这个优质的鸡给大家制作而成。
1: 嗯，
0: 现在在咱平台上非常非常的实惠，特别是这个
1: 啊，下单了四号大鸡腿。
0: 对，这个四号如果说买三袋的话，本来是原价99的，现在咱们如果说在抖音的话，67.9就可以拿下三袋，一袋是2到3个大鸡腿。感觉这一个月哈，咱都不用操心吃啥了。
1: 哎。说到这个就是手枪鸡腿啊，我要特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它这个呢好处啊，它跟那个你在外头比如说便利店你老能买到那种那种鸡腿，大家就是经常在便利店能看到的那种鸡腿，不是在冰鲜里头放着的，用油渍的，就是你都能够想象得到那个味道的，就像辣条一样的味道的那种鸡腿，大家伙买过的举个手，来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来说一说，就是真的有一些这就是这种鸡腿特别不健康，
0: 对，
1: 那个特别特别不健康。
0: 我是从来没买过，看见了我就不太敢买。
1: 我偶尔还会吃一下，我就觉得，但是它确实是很香，可是呢，那个真的特别不健康。可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买的这个，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鸡腿，来自温室的这个手枪鸡腿。这个鸡腿呢，就是你完全可以让孩子放心的吃。就是有的时候年轻人，你可能我们成年人啊，馋了，你说实在没办法，想要说过过嘴瘾也就算了，你不可能让孩子去吃那个街边的那种鸡腿吧。你回家呢，就把这个腿啊，给孩子去拿那个刀改一改。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再给他撒点孜然，撒点那个就是要是爱吃辣的，给他撒点什么胡椒粉啊什么的各种粉，你给孩子去吃一下，哇，真的是这个可以直接缓解你跟孩子的紧张情绪。
0: 哎，真的，有的时候他去便利店就真的像你说的那种，看的人那个大鸡腿，一个特别特别
1: 大鸡腿呀，他老爱吃，
0: 特别特别的想吃。然后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又不敢给他买。
1: 对。
0: 然后自己做的话吧，其实我这个人这个厨艺确实有限，特别做肉食，特别是做这个鸡，经常做的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好吃。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哈，你想给他吃又健康的，然后又美味的，你自己又做不到，这时候咋办？就真的这个盐焗大鸡腿温室的这个就解决了家长们的痛点。咱们要好鸡好方法，
1: 对，
0: 纯净配方，
1: 焗好的鸡直接送到你家。你要做的是什么呢？直接解冻化冻之后充分加热，在空气炸锅里头再重新复炸一下，我5分钟正面5分钟反面。你就去给孩子吃吧，
0: 对，特别的香，因为我们在办公室吃过温室的系列的这个鸡嘛，它的这个肉质啊，还有它的这个入味呀，这感觉就是一个下饭神器，真的是下饭神器。
1: 就是我反正是挺推荐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我其实就是对于一些产品，我认为觉得它还是就品质挺过关的话，我还是挺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上周买的那个施贝斯的那个沐浴露。我今天在视频直播的时候还跟大家说了一下，我说我要给大家反馈一下我使用这个沐浴露的感受。我自己是下单了那个枕边清晨，我下单了之后呢，就是发现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就不像说我单独就这样把瓶子拧开闻到的那个味道，你直接闻的时候呢，它会比较浓和甜腻一点。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尤其是男生，大家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味道我可能用起来不是、
0: 就是、不够阳刚，
1: 对，不够阳刚，是小女生用的味道。但是实际上，它在真正你在洗澡的过程中，它经过了那个水还有温水的那个稀释之后，那个味道啊，真的一点都不亚于就是我们的那个白衬衫洗完之后在太阳下晒过之后的那个香味儿、
0: 年轻的感觉，青春
1: 的
0: 感觉，
1: 很青春，很青春。你就是用完这个之后，哇，你就瞬间回到了自己那个大学生的男大时代。
0: 哎，我那天我还看到科普说，有的时候为啥这个味道哈，让你回忆起某件事情来更加的生动？那就是说咱们嗅觉神经里大脑里边那个关于回忆的那个，它会距离更近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你闻到一种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你回想起来跟就是比较好的一段回忆吧，你会精神特别特别的愉悦。就是有的时候味道给咱们带来的改变真的是挺大的，大家不要忽视这一点哈。
1: 哎，我这两天，我这两天看到那个就是法医刘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了就关于这个味道的这个问题上。他说他当时去，就是因为采访的人就问他说，就是你在做解剖的时候，说那个尸体是不是味道说真的很重？他说真的很臭，非常臭。他说 唯一有声，他说那个记忆就是那个嗅觉是有记忆的，
0: 嗯，
1: 就是你会就那个鼻腔的那个嗅觉呢，会让你觉得说在你解剖完了三四天之后，你依然闻的到处都是那个臭味儿。所以他说唯一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0: 嗯，
1: 就是去闻更臭的东西，比如说大便。就是一定要去闻厕所的那个味道，就是来打消你原来的就是那种味道嗅觉记忆。所以就这个记忆点呢，就是也是说回到了就是这个香味也是有记忆的，
0: 嗯，
1: 就是你这个记忆永远都会伴随着你，可能就是当你想起某人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会萦绕而来。
0: 嗯，
1: 但是实际上你真的是能闻，是闻到了吗？其实并没有闻到。
0: 嗯，就是嗅觉神经里大脑的那一个处理记忆的，它距离会更近。
1: 对对对，
0: 嗯，所以用好的味，坏的味道给人就是影响很深远，好的味道其实给咱们带来的愉悦也很深远哈。
1: 这个沐浴露是一瓶39.9元，
0: 嗯，
1: 不是两瓶啊，
0: 嗯，
1: 是一瓶。那个喜乐说那个鸡腿皮有脂肪吗？皮肯定有脂肪，你要吃的话，如果是你是真的是要特别控制，那个我回答你了哈，那个幸福时光是一瓶39.9元，不是两瓶哈。你看一下，两瓶的话是
0: 好像这个没有便宜，两瓶的话是79.9元吧。
1: 嗯，两瓶的话是79
0: 啊，79
1: 啊，两瓶是79，单瓶一瓶是39.9元。
0: 嗯，
1: 反正我自己买的是39.9元，我建议你可以买那个枕边清晨，那个味道真的挺好闻的。
0: 嗯，
1: 就是我目前已经是在用了，我上周买的嘛，已经在用了。那个喜乐，如果要是你要吃这个鸡腿啊，你要是真的是就是完全是在做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这个皮要撕掉。皮要撕掉的啊，嗯，这个皮是不能吃的。
0: 我也不建议吃皮。
1: 所有的健康的那个身体，就是在这个身体控制的各位朋友，吃鸡，虽然说鸡皮很好吃，有很多的朋友觉得说，哇，这个不吃鸡皮，那简直是这个暴殄天物。对，觉得说所有的，而且再加上本身盐焗鸡，它又把这个油全都给焗到这个皮上。你看这个，对，黄色的这个颜色，
0: 黄黄
1: 它不是染料。哇，它不是什么什么那个，它就是焗出来的这个鸡的油，所以你说它能不油吗？
0: 嗯，
1: 你要吃的话一定要把那个皮撕掉吃。
0: 嗯，
1: 啊，
0: 是，如果说对于这个体重控制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那咱就
1: 满
0: 足口腹之欲，
1: 香味都在皮上。
0: 是的是的，香味咱就可以一口端，但是如果说咱处于这个减脂期，稍稍放下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口腹之欲哈，
1: 嗯，
0: 反正里面这个皮就薄薄一层嘛，大部分还是那个鸡的那个大腿肉，对，大部分还是肉，还是补充咱们优质蛋白的好东西，
1: 而且又是走地鸡，
0: 嗯
1: 啊，它那个腿那个肉
0: 天天
1: 肉质，对，肉质又好，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是的，
1: 嗯，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鸡，是挺火的，还有一只鸡这两天也火了，
0: 三闷鸡。
1: 哎，对，昨天晚上呢，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运动会呢，是在茂名正式拉开了帷幕啊。这场15开局之年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让整座啊荔枝之乡都是沉浸在热烈的运动氛围里。而且呢，这两天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晚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火的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开幕的那个倒计时的那个小女孩奶声奶气的喊着那个一哈，就是她喊一下就是那个10，然后她哈再一下那个屏幕上就是9。哇，那个小孩太可爱了吧，就是奶声奶气，就生怕她的声音还会破一点儿那种感觉。
0: 嗯，
1: 哎呀，真的太可爱了。
0: 嗯，
1: 那这场这个体育盛会也是早在开幕之前呢，据说呢有一款带着茂名本土特色的省运文创产品，就已经是凭借着地气接地气的这个创意，在全省乃至全国收获了大量的关注。
0: 嗯，这爆火的文创是一枚摩托车造型的冰箱贴，主角呢是本届省运会的吉祥物丽丽，一个荔枝头的一个玩偶。
1: 嗯，
0: 那他呢带着饱满的这个荔枝头的一个造型哈，然后圆滚滚的跨坐在一个复古的摩托车上，车尾用小旗子印着一段话，叫做三门街搭你到巴西，
1: 三门街
0: 啊，对，
1: 斗巴黑
0: 巴塞吧，应该是要押韵的。这个不是说凭空给你想了一句口号哈，源于那个茂名街头呢，其实已经流传已久一句摩托车揽客的话哈，就三块钱就可以把你拉到巴西，就是说我们这车费可实惠了，你想送哪儿都可以用这个低廉的价格把你送到，就藏着当地人的一个爽朗的幽默，哎，也是透露这个城市的气质哈，就是热情好客是吧？
1: 对，好人好心茂名嘛，那这款。

0: 冰箱贴呢，据说在茂名的这个相关的官方的特许零售店的首发的时候，上线仅仅三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1: 嗯，
0: 我们记者昨天在现场呢去买的时候说一共就200个，他就先买了20个，这么一大摞。哎呀，反正看的让人老羡慕了，我还挺想说，能不能给我
1: 一个？
0: 对，给我也带一个呀。
1: 嗯，
0: 哎呀，时间来到14:29，如果现在是在茂名的各位朋友，还有包括呢，你也是关注体育赛事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在这一届的省运会上，你希望能够看到谁？除了运动员之外，你希望看到哪些破圈的文创产品？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聊聊天。好了，我们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刚娜和马琳在线上，现在啊在线上和你接着聊，稍后呢电台的朋友们我们再一会儿再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7: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真正说马林说的那种是吃小强的，人家是益虫，他好像反正是不是益虫我不知道，反正他应该不是小强。就是谢谢杨，这是杨下单了18号，
8: 18号是啥？
7: 黑芝麻糊，
8: 黑芝麻糊，这个挺有营养的。其实现在也建议大家多吃点黑色的东西，是不是？
7: 哎，这个黑芝麻糊里头是不是有糖啊？
8: 嗯，你去看一看。
7: 我记得反正我
8: 有一点吧。
7: 我记得以前吃的真的就是，哇，觉得好黏糊呀，就是甜甜的。
8: 嗯，我在
7: 看它的配料表啊，
8: 我在市场买过那种纯芝麻磨成的那种，就不加糖的，确实就口感没那么好。我觉得黑芝麻糊还是适当的要加一点点的糖，它才会把那个干果香激发的更加的香一点。我觉得
7: 这样，它这个里头没有糖哎，
8: 它是没有糖的吗？
7: 对。
8: 哦，哎，有白砂糖，配料表，谷物、粗粮粉，
7: 为什么我这里没有？
8: 大米、小麦、玉米、
7: 黑米、看到了，
8: 黑豆，
7: 看到了，还有食用葡萄糖，有
8: 白砂糖，芝麻的含量大于等于18.5%，
7: 有糖，所以各位那个叔叔阿姨控糖的要注意一下啊，这个是还是有糖的啊，
8: 是，但我觉得早餐喝黑芝麻糊啊，或者当个甜点，还真的是挺好的。
7: 那这个老人家不合适了，就老人家就不合适了啊，有糖的就不合适了，尤其是就是那种你要是就是人家要让你严格控制糖的，这个配料表里面是有糖的啊，你还是要都特别注意。但是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没糖的一些好的一些早餐产品，你比如说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我记得好像豆浆是不是也在线上？
8: 豆浆好像没有，就是野人日记的系列，就是它就特别注重说那种青汁嘛，或者是它那些皮呀、都不是说用那个碳水的皮，是用那个魔芋的皮呀、等等做的，那个就是比较低 GI 低升糖指数。就大家如果说早上的话想吃的比较又健康一点，然后呢升糖指数低一点，可以看看14号啊15号啊，一个是
7: 还有7号的那个豪氏这个面包也好，
8: 一个是
7: 零糖
8: 鳕鱼鸡汤馄饨，
7: 有豆浆啊，4号链接九阳豆浆。
8: 那个九阳豆浆啊，现在是不送杯子，只有豆浆了，是吧？
7: 有豆浆啊，八号的九阳豆浆。这个也是就是这个是完全没有糖的
8: 啊。对，
7: 你要跟
8: 这个是完全没有糖的
7: 啊，这个就很非常健康了，而且它还我们就说它跟那个牛奶是媲美的。因为它是属于植物蛋白嘛。
8: 对对对，植物蛋白、这个特别的好。
7: 这个好。啊，这个我觉得你要让我跟黑芝麻糊去比的话，黑芝麻糊咱解馋偶尔吃一次，但是你要是早餐的话咱还是以健康为主。因为我知道咱收音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听我们节目
8: 但有些比如说有什么头发烦恼的朋友们啊，想吃点芝麻产品啊，那个也是挺好的。反正就是看大家自己的一个情况哈，还有自己的最近的一个选择。如果最近喝牛奶喝的有点腻了哈，咱可以喝豆浆喝了一段时间，咱可以改喝牛奶。
7: 哎，现在这边我看到是17.99块，
8: 哪个？哦，是哦。
7: 哎呀，这又不能说，因为好像又不一样。
8: 确实，
7: 因为
8: 但是也没差太多，
7: 这边是差1块钱
8: 的。但是抖音的话，你要是买那个大鸡腿的话，就无论说你买哪个规格，都会便宜2块。特别是你想买一包尝鲜的时候，直降2块，这个幅度还挺大的。
7: 哎呀，不能多说了啊！你们就自己聪明点啊！
8: 对，
7: 我们这个直播呢是在两端正在直播中。大家伙自己看一看，好不好？
8: 对，买大鸡腿去抖音哈，抖音更便宜。
7: 就是大家伙自己去看一看啊，如吃的、用的、喝的，然后这个洗的，反正是啥
8: 日用品
7: 啊，啥都有。啥都有。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件这个事儿，就是最近尤其是今天啊，这个存款市场罕见两极分化的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了。是个啥情况呢？就说在年内呢，多数的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最近呢广东、湖北等地的部分的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了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那调整的这个幅度最高达到了33个基点。
8: 哎，是啊，现在好多人说存款利率好低呀，而且好像还一降再降，没想到居然还有一些银行在上调。
7: 你就在说的是我说的原话，
8: 是感觉好有吸引力哈。那目前呢，确实有一些中小银行的存款利率哈，它调整呈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态势，高呢就确实感觉哎呀好像怎么还在涨，低的就确实特别低。那有专家受访就表示哈，说在净息差压力之下呢，中小银行那来调整哈这个存款利率，尤其往下调，这还是一个主流。但是部分为啥往上调了呢？就是为了缓解呢存款到期流失。那如果说人家存款到期了，发现你这个利率还是

0: 这是个啥银行啊，我都没听过，
1: 挺小的感觉。
0: 对，他就发布了一个公告，说该行呢自8月5号起调整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其中呢2年期、3年期的存款整存整取利率分别为1.28%和1.58%，较之前呢分别上调了11个基点和33个基点。那同时呢，该行3年期、5年期的存款零存整取的利率较此前呢均是调升了14个基点。
1: 记者通过电话咨询就了解到，说湖北地区像是古城农

0: 也不高，
1: 反正就现在都低，
0: 是是
1: 它可能往上调一点点就显得感觉它就高了，
0: 就诱惑力挺大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相关专家呢其实也表示说呢，当前呢银行的存款利率下行周期其实仍然是在一个延续当中的，
1: 嗯，
0: 那么部分的地区的这种中小银行阶段性临时性上调利率呢，其实也就是说呢，在抑制吧到期存量的这个存款流失的个体选择。那商业银行在监管指导下呢，采取红线内的差别化利率，是银行利率市场化机制的一个进步。
1: 嗯，是，记者就关注到哈，说此次呢部分的中小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引起这个市场的广泛关注呢，可能会跟它调整的这个时间节点有关。因为近期哈，四家国有大型的银行先后是重启长期限额的大额存单的发行。
0: 嗯，
1: 有观点就认为，那有竞争了吗？肯定我得应对，是不是？
0: 嗯，
1: 那部分中小银行逆势上调利率就是受这个的影响，那我总得把这些储户再吸引回来，不吸引来，至少不要让我这个原有的走了，你说对不对？
0: 对，对此呢，就是相关的专家也是认为呢，在到期存款承接和延续方面，国有大行的压力其实显著是小于这个小银行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国有大行它本身具备一些综合服务和长尾服务的优势啊，而中小银行呢，可以选择产品和业务的空间小，整体面临国有大行的这个存款争夺挑战。
1: 嗯，是，有专家表示说，展望未来哈，预计下半年银行的业务债的一个策略哈，分化的格局还会继续的延续下去。不同类型的银行呢，分类优化负债结构，大型银行要持续的用好大额存单的工具，做好呢长期的一个匹配，夯实啊低成本的核心存款的基础。中小银行呢，要摒弃这种哈规模导向的揽储思维，
0: 嗯，
1: 要控制高成本存款的一个占比，深耕本地零售和对公结算等等的这些存款，然后呢降低对于高息存单的依赖。那全行业都要强化这个精细化的负债定价，平衡存款的规模、流动性安全和这个成本的一个管控，避免呢负债端过度扩张，进一步侵蚀银行的一个利率的根基。
0: 嗯，
1: 但是就是对于咱们这个
0: 银行盈利的根基，
1: 对，最对于普通的储户而言哈，咱总希望说，无论说是哪个银行哈，如果
0: 哪利率高，我就想存哪
1: 儿，啊，对对对，咱们还是这个导向为先的，是不是？
0: 哎，那个强哥浅浅说，前两天写那个地址写错了，快递员让你拒收没退款，你要跟那个客服联系，你不能说快递员让你拒收你就拒收呀。
1: 嗯，
0: 你要跟客服联系一下，看是个什么情况。你看这个单，你看他，你跟客服来联系好不好？强哥浅浅。啊，强哥浅谈，
1: 嗯，是看退款之后能不能按照你的新地址给你发过来，或者，
0: 哎，这个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可千万别听快递员跟你说啥就是啥，因为尤其像牛奶这些东西啊，或者说是尤其是像一些生鲜类的东西，快递员说让你退了，让你拒签了，他也不会给你负责任，丢了他也不给你赔。有很多的时候，你看很多的快递，有一些那种很贵的快递，他就是即便是保价，他只是按照重量来给你赔钱，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跟那个客服来取得联系。我们也让我们的同事跟进一下，看您的这个单他是怎么来弄，你要跟客服来进行联系，具体就说你的这个地址填错了，然后我需要改地址，那快递员是怎么样，你要给他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事儿。因为你跟我们说，因为我们只是在前端，那后端的客服呢还是要在后面，好不好？
1: 对，反正购买产品哈，第一时间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就找客服。
0: 哎，真的是，谢谢 W 下单立白的洗洁精，也是我的最爱，
1: 全新的薄荷桃子味哈。
0: 嗯，对，
1: 咱们这个橙子味的洗洁精已经用腻了，赶紧换换这个新感觉的。
0: 嗯，谢谢哈。那个我不知道，就是这么解释，强哥，你有没有听到啊？如果是听到的话，你表那个回。反馈一下好不好？听到的话反馈一下。哦，俊胜说那个叫百足虫。
1: 哎，你这么一说
0: 好像还真是。
1: 对对对，
0: 是是，
1: 我觉得起码形象上还是比较符合的。
0: 嗯，谢谢百下单了温室大鸡腿，手枪鸡腿。
1: 嗯，
0: 就是他也不是说那种 很大啊，就是鸡腿，就不是那种很，就是我见过那种老大了，一个是那种手枪鸡腿这么大，
1: 那种得多大个鸡才有那么大个腿啊？
0: 对啊，这个大家也能看到啊，就是两只、大概就是两到三只里头是这样这个情况、
1: 但起码你一顿一餐吃一个鸡腿，我觉得已经是满足感挺强的了，建议大家买。

0: 买两包或者买三包三包的，这个单价会更加的低一点，
1: 嗯，
0: 更划算。
1: 你如果是也想就是说单独只是说尝尝鲜，看尝尝味道，也可以下单一个都行。
0: 抖音今天不错哈，每个款式都降两块钱。
1: 啊，对对对，都降了，
0: 能省两块。
1: 是的，谢谢任关注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啊。强哥，如果要是你那个我们工作人员也给他那个留一下言，跟他说一下，好不好？好，另外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很长时间了，大家伙就是每次一说起来都要赖说这个我的手机在偷听我说话，一说个什么东西吧，我等一下打开手机，我等就一定他一定偷听我说话了，
0: 难道不是吗？
1: 其实不是，真的不是啊，就是我先给大家描述这个场景哈，就很多人呢就说聊起某款耳机啊，购物 APP 就会马上给你推荐相关的广告，一会儿说哎我要等一下去吃火锅，下一秒刷就能刷进附近的这个火锅店，
0: 可不吗？
1: 哎，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就是很多人就说难道真的是24小时监听我的这个电话吗？其实要回答手机是不是在偷听，咱们首先呢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的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它。
0: 是的，
1: 那你如果是从技术层面上啊，这个客户端确实是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呢，恶意程序甚至能够利用运动传感器捕捉设备扬声器的震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语音的内容。
0: 哦，不仅偷听，你还判断。
1: 但是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
0: 是，咱们听听专家怎么看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专家的实验报告就指出哈，说持续的后台录音会导致手机的耗电速度比正常的快27%，并且呢会伴有明显的发热跟卡顿。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哈，如果说发现这个情况，你完全可以呢感知得到。就是你有经常觉得手机发热发烫吗？你经常觉得它电没得很快吗？
1: 而且会卡顿吗？就是这些事，就是它在后台在操作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此同时，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来显示麦克风调用的状态，因为手机它会提示你的。你比如说我现在后台，我这里就显示我的另外一个软件是在提示的。

0: 有多少人有这么多钱？
1: 你这笔钱干嘛不好？是不是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你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低，而且法律风险还非常的高，像刚刚刚说的你还容易被察觉，所以说
0: 你的话筒好像歪了。
1: 对，所以你说在这个商业逻辑上感觉不太成立，除非说这脑子太清醒了还真的会这么做。
0: 嗯，那么就是聊什么推什么，这个精准的推送从哪儿来的呢？哎，答案呢其实就是在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就是相关专家分析说呢，这个客户端根据用户平时啊咱使用的习惯，人家是进行了一个分析，就是大数据进行分析，就形成了一个多维用户的画像，并且呢据此来进行个性化的推荐。就比如说你的这个用户的画像的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呢也因此呢能够实现实际的盈利。就是说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呢，总会有那么几条恰好就是用户近期需求的吻合的。
1: 嗯，
0: 人们呢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呢，就会容易产生一些错觉，就觉得啊我被监听了啊，不自觉的就会将其归咎为手机偷听了自己的对话。
1: 哎，对，如果说你打开这个软件发现它显示的哈不是说你最近感兴趣的，你根本就不会记住这件事儿。但是如果说你发现的刚刚好，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就会觉得它一定是偷听我。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信息可能是没巧合的话你就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有巧合你才把它放在心上，以至于说
0: 相由心生嘛。
1: 对对对对对，那另一个关键因素呢就是跨应用的数据关联。互联网的广告普遍使用它是实时竞价的一个流量交易方案，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接收到的电商广告呢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送给多方，然后呢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一个结果，那并非是电商平台与社交平台之间的一个数据的交换，就是你广撒网嘛，你是网下的其中一个而已。
0: 而且我还发现啊，就是他现在有一个什么就是聪明的地方呢，就他聪明到什么程度啊，就比如说啊同样是我在看这个短剧，短剧不是每15秒就要中间插一段广告吗？完了这个广告呢就是当我如果是正常看完这个广告，他会根据我接下来的，就是他会根据他的那个逻辑来推送接下来的广告内容。而当一旦就说他发现哎我不会提前把这个广告切走，就是那个具体的那个时间段，比如说他要强制我看够10秒钟，那有一些我不是就不感兴趣我直接划走了吗？就有一些呢就是哎他会发现哎这个人看够了15秒，不仅是把这个10秒钟看完了，他还把后面的20秒也看完了。他甚至呢还点了进去，你就会发现接下来他给你推荐非常快。就是你点完了这个之后呢，接下来你看到的所有的广告全是类似的。就你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在看一个短剧，我看进去之后有正好是有一个樊登在推荐一本书。我就点开了，哎我觉得这本书还挺有意思，我还想去看看这本书是啥意思。我就把那个广告看完且点进了那个直播间进去看了一会儿，我就退出来了，我也没打算买，退出来之后紧接着我昨天晚上刷的所有的短剧中间插的广告全变成了书。各种书的类型。就是什么什么就是女性成长啊，人生哲学啊，什么什么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
1: 所以算法推荐你就是推断你就是个爱学习的人，那推断我给我的各种广告就是各种的中小学的一个教辅一个网课，
0: 就是因为你感兴趣嘛。对吧，就真的是。所以大家伙你看咱理解了他的这个推送背后的这个逻辑，咱是不是就可以有的放矢的采取一些措施了。你比如说这个什么最小必要的原则，从源头阻断数据的收集，每个月检查一下手机的权限列表，咱把这个就是什么访问对吧，什么麦克风啊摄像头啊定位啊敏感权限啊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者是每次询问，也杜绝了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隐私数据。
1: 哎，对，咱们要关注哈手机给咱发送的一些提示信号，及时的去处理这些异常，比如说手机的 iOS 系统啊顶部可能会出现一些橙色的圆点啊，还有安卓系统啊显示麦克风的这个图标的时候啊，要看看哈是哪个 APP 在调用咱们的权限，然后如果说发现有一些不合理的调用，你立刻把它关掉或者是卸载。同时呢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哈去下载一些 APP， 而不要
0: 下载不明的
1: 链接。对对，不要下载不明的链接。然后呢还有那个二维码呀咱也得小心哈，然后避免呢这些恶意程序去来绑定咱们的权益，让他透过说咱们的这个手机哈来窃听咱们的一些隐私。
0: 好了，时间来到14:53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

0: 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啊，玛琳老师可以把话筒再往外推一点啊。对对对，我们接下来呢要切换到玛琳老师的这个部分，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闺蜜说，她会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1: 最近呢，浙江义乌的郝杰父子火了，因为14岁的儿子经常顶嘴说大不了以后就送外卖，他就趁着暑假真的带着娃上路了。郝杰负责骑车，并且给了儿子100块钱的启动资金，那诸如抢单啊、规划路线啊、联系客户啊、上楼送餐啊，全部孩子自己拿主意。三伏天的烈日之下，父子俩挤在一辆摩托车上，随从最初的一单到后来的一次接两三单，少年满头大汗的爬楼，衣服湿了又干。20天的烈日奔波，孩子体会到了40-50度的街头到底有多难熬，也终于明白了一杯奶茶要跑3-4单才能挣回来。送错了一单啊，要被扣钱，那么半天的辛苦呢，就都打了水漂了。以前这些道理可能听腻了，但是现在是实实在在的懂了。父亲郝杰也发现，原来自己好像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儿子并不是没有上进心，而是有着超乎想象的韧劲和责任心。儿子也不再怕父亲，变得敢撒娇敢商量。一位网友的私信更是点醒了郝杰，说对孩子啊要少一些打击，多一些耐心。是啊，教育并不都得在书桌之前，有时候咱们放下身段陪孩子去撞破南墙，比单纯的说教可能更让他会懂生活。这件事呢，可能也会让父母更加重新的去认识自己的这个孩子。
0: 今天为大家讲了这个故事啊，不知道大家伙怎么看呢？
1: 我觉得作为大人来讲的话哈，你觉得你的父母够了解自己吗？我今天看了这个事儿哈，我突然就冒出这样一个想法，觉得我的爸爸妈妈真的是了解我自己吗？答案可能是不太了解。所以说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哈，也是像这个父亲最近所感触的这样啊，可能我们真的不是特别了解自己的孩子。现在是暑假嘛，可能在这个跟孩子可能有更多时间接触交流的时候哈，咱们真的是好好了解了解哈，自己觉得已经看透的这个孩子，可能他跟你想象中的真的是不太一样。
0: 而且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永远不要给一个人固定的定义。因为人会变。
1: 对，
0: 就是你别说是孩子，从小长到大，外表会变，性格会变，他遇到的事情会让他有所变化，或者说他的什么，反正就是总之会有很多的这个变化。可能连你自己在每一个，就是甚至可能你别说是在整个的这个人生长河了，就短短一个月或者说一年，你在回望你曾经处事的态度，或者说对某一件事情的感受都会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在实时的通过万事都在变化的这样子的态度去跟着孩子去处理你和孩子的关系，处理你和爱人的关系，处理你和同事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间万物不是恒定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其实就可以少去了很多的执着。
1: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不要用旧的眼光哈去看身边每一个哈每天都在变化的人，我们要了解他的新变化，看到他的新变化。
0: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57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就把这首来自毛不易的《无名的人》送给大家吧。我们都是无名的人，虽然是无名的，但是我们都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活成了主角，让我们一起努力吧。那么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给您做一个小小的结尾，明天见，拜拜。
1: 好，明天同样时间同样地点见。
2: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留意了，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

0: 我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记者谢欣报道，今天召开的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开渔季8月15号到17号在海陵岛举行，由省农业农村厅、阳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会上还介绍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全省海水养殖产量超178万吨，同比增长5.37%，三个海水新品种获得国家审定，累计达到21个，深海抗风浪网箱建设位居全国前列，渔港经济区4大水产品全产业链行动扎实推进，海洋牧场养殖险进一步降低养殖主体负担。接下来，广东将持续推进海洋牧场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培育万亿级产业集群，助力海上新广东与海洋强省建设。今年暑运以来，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8月7号，全网客流量达到1148.62万人次，再次刷新普通工作日历史记录，并首次实现连续3个工作日客流突破1100万人次。截至8月8号，工作日客流已经连续23天超1000万人次，创历史最长纪录。7月客运量达3.07亿人次，创单月历史新高。阳江台报道，为期4天的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天在澳门落下帷幕。阳江市20家龙头企业携3000多件名优精品集中亮相展会，多家企业现场斩获零售订单，敲定长期合作意向，凭借过硬的品质收获海内外采购商和澳门市民的广泛认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3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9点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近日，科兴成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制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这款疫苗将全程接种时间压缩到最短14天。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5: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

0: 那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 蓝色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盛慧。奉敬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文学是以心换心的艺术，希望大家能用最生动的文字书写最火热的生活。欢迎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期待您的作品。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锁定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啊，依旧和大家体检报告上最常出现也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指标啊相关，那就是血脂。那很多朋友呢可能都知道，高血脂呢是诱发冠心病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高血脂的影响呢远远不只是心脏这么简单哈。那有很多朋友平时一点感觉都没有啊，突然呢等到头晕眼花了才去做检查，但这个时候呢血管啊往往已经堵了一大半。那再加上呢眼下是正值三伏的高温天气啊，在户外劳作的那务工朋友们啊，长期在太阳暴晒下劳作，那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全身的血管受损的风险呢其实啊是远远高于室内久坐的人群。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专门针对泛血管斑块以及高温户外工作人群的心血管健康来进行科普。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周斌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那周主任呢不仅是泛血管疾病领域的资深权威的专家，他还曾经有过一段援藏的对口支援行医的经历哈，在高原基层呢是接诊过大量的血脂还有血管病变的患者。那我们首先呢先请周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和大家分享泛血管疾病 和血脂管控的相关知识。
4: 嗯，好的，欢迎周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周主任。
6: 周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人卫版国家“十四五”规划教材诊断学第五版编委兼秘书，中央五部委第三批对口支援西藏优秀援藏专家，第十一届羊城好医生、科普好医生，广东省科林医学教育基金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中山大学叶任高、李佑基夫妇临床医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广东省医学教育学会泛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广东省知识产权工程技术类项目评审专家，广州市健康科普专家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组。
4: 好的，再次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悦 TV、悦听视频号、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进行收听收看。那当然了，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啊，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请周主任啊来给我们进行细致的解答。好了，马上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科普的环节哈。那我们知道周主任之前是在西藏开展过对口支援的工作，那也是被获评为优秀的援藏专家，所以我相信周主任一定是有很多有趣的见闻想要跟大家分享。那节目的开头，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到两个令您印象十分深刻的诊疗故事呢？
5: 好的。我是2018年啊，受我们中央五部委代表广东省呢，去我们西藏日喀则市刚巴县进行医疗援藏。我当时担任的是援藏的医疗队队长。那我们在西藏的这个援藏期间的话呢，确实是遇到了这个不少哈、这种血脂高啊、这个血压高啊、血糖高啊、我们所谓的三高的哈、这些患者。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饮食啊，还有高原海拔这种地域特点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那我们在当地的话呢，进行了很多的这种筛查，就是血脂啊，这个健康的筛查。到了这个冈巴的这个有六个镇啊，六个镇进行了这个筛查啊。那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话呢，就是有一家是三口哈，这个都是有血脂高而且有颈动脉斑块的哈、这些患者。当时是他的这个姐姐来找我看病啊，这个我给他接这个进行了这个一个是健康方式的哈一个教育。第二个呢，就是给他进行一个这个药物的一个管理啊。这个患者的话呢，在服用三个月之后呢，他的这个斑块的话呢是完全这个消失逆转。所以呢，他又介绍了他这个家里的这个弟弟和妹妹啊，这个又一起来看啊。所以他当时非常的觉得这个很神奇啊，这个斑块呢最后的话呢他消失了啊。所以他介绍他的弟弟妹妹又来看啊。所以最后呢，这两个患者啊，在我这个这个严格的这个血脂的管理和筛查之下的话呢，血脂的话呢也是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控制啊，这个血管的斑块的话呢也是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逆转啊。所以当时他们都认为啊，这个比较神奇的一件事情啊，血管他们听说斑块是很难逆转啊，但是呢，经过我们的这个精心的这种管理之后啊，他们一家的这个血脂还有斑块啊，血管的斑块啊，都得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缓解啊。
4: 那周主任真的是医者仁心哈，听完您的这个真实的病例哈，非常的有感触。那还想请问一下周主任，就是您在援藏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是经历了很多哈。那想请问一下，就是高原地区群众的心血管啊、血脂相关的疾病啊，和咱们广东本地的患者相对比，它有哪些明显的不同的特点吗？
5: 高原地区的话呢，它一个是海拔高啊，缺氧 啊，这个还有呢，他们这个

0: 也跟他们当地的这种昼夜的温差呀也有很大的关系，昼夜温差。嗯，还有呢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啊，因为他要防御哈，防寒防冻啊，没错，所以呢他们可能进的这个肉食比较多啊，比如高原地界的传统饮食可能牛羊，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有 产岗巴羊啊，就是很出名，牛羊肉非常的好吃，非常多，还有这个酥油茶，是，还有这些高盐啊高油啊这些特点啊，所以呢这些的话呢正好是我们高脂血症的患者这种禁忌的啊这个饮食的这个结构习惯，但是他们的话反而以这个传统饮食中这个为主啊，所以呢容易导致这种 这个高血脂高胆固醇血症啊，甚至呢他们的发病的年龄的话呢偏轻啊，可能从小啊就有了啊，所以呢这些都是他的一些特点。另外呢他们高脂血症相关的这种并发症比较多啊，比较多啊，因为这个长期在这个缺氧的环境下啊，这种低氧这个对血管的损伤也是非常的严重，再加上我们血脂的这种沉积啊，所以呢在很多海拔高的地方，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冠心病啊这个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患者啊，他们的这个犯病人群的话呢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啊，30几岁40几岁啊，他们身上的话呢就很多的这种出现了这种斑块样的这种改变
1: 所以的话呢我们在当地的话呢是下到各个这个啊这个乡镇里面呢跟他们进行一个血脂的这种筛查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些特点啊，所以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的一些细致的工作啊，一个是建议呢这些患者的话呢一定要呢定期的体检，但是当地的这些啊这种高原哈这些居民的话呢啊，他们缺少这种 啊这种体检的这种意识啊，当然也跟啊他们的一些啊这个医疗资源的这种啊相对的匮乏有定关系啊，所以呢现在这些年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哈这个很多的这种省份进行了医疗的对口啊资源啊，那我们过去之后的话呢就是跟他们做血脂还有一些心脏的这种颈动脉的这种斑块啊这些筛查啊， 弄很多的患者的话呢啊这个早期发现啊，早期预防早期治疗啊，是这些的一些特点啊，以及我们一些工作。
2: 好，非常感谢周主任的分享哈。那像刚刚周主任所说的，其实呢在高原地区哈长期缺氧的环境下，真的是很容易让血管壁哈沉积一些斑块，那另外呢再加上医疗资源可能相对有限啊，然后呢当地的群众可能对于定期的体检或者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管理的意识哈并没有那么的强，所以呢导致啊出现这种血脂 血脂病变的情况啊会比较多，那所以我们看到啊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饮食习惯啊其实真的就是造就了完全不同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的特点。但是呢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刚刚周主任所说的，早发现早干预哈，永远是我们所说血管保护的一个黄金的法则。好的，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来到我们的核心科普的环节，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 我们要定期的要做一个体检才是对我们心血管健康负责任的表现。但是呢我相信很多市民朋友啊拿到血脂报告单哈可能只会盯着参考的箭头，那也有可能会觉得所有人的这标准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的呀，那这个想法其实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哈。所以呢我们想请周主任给我们分类讲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单纯的
0: 患有冠心病的患者啊，或者是颈动脉斑块的患者，或者是有下肢动脉血管病变的人群，他们的这个坏胆固醇的数值要控制到多少才算是安全呢？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也是非常专业啊。这个血脂的话呢，我经常跟我的一些患者啊做教育，就是呢 我们血脂是没有一个这个标准的，没有标准，一定是呢根据您属本人患的一些疾病的情况呢来定义你要降到一个什么范围啊，所以很多的患者拉着一个

0: 报告单说我的血脂还好啊，三点几二点几，是不是不用干预啊？甚至说射精医院说这个血脂不算高，那我跟他讲，现在呢我们很多三甲医院出的血脂报告的话呢，这个坏的胆固醇，就是我们讲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不会再出具一个正常值范围了。大家看到这个报告，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定是一个目标值的推荐了啊。所以后面往往带了好几个内容，当然今天借助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做一个宣教，因为很多的患者拿了这个报告，他看不懂啊，里边的话呢有极高危啊，这个很高危、中低危，甚至很多患者认为啊，这个我是高危的人群啊，我的低密度降得这么低，为什么我还这么高危啊？所以的话呢，我今天的话呢，正好哈借助这个节目的话呢啊，跟大家呢来做这个科普哈，这个科普。那首先的话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这个坏的胆固醇啊，它在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些人群里边的话呢，我们是把它分为啊四大类的啊这种啊人群啊，分为四大类的人群啊。那有些的话呢是属于极高危的人群，这是呢最危险的哈一类人群啊，通过字面意义哈，我们顾名思义极高危啊。那哪些属于极高危人群的话呢啊，就是已经确定了有冠心病的啊，无论你放不放过支架，只要你是冠心病的患者。第二个呢就是脑中风的患者啊，脑中风的患者。还有呢就是外周动脉疾病的患者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话呢，不仅是说冠心病啊，刚才主持人的开篇就讲到我们讲的是坏血管疾病。那我本人的话呢也是在广东省坏血管疾病担任了副主任委员，所以的话呢我们对坏血管疾病的话呢是非常重视啊，可以说呢就是一个动脉性的疾病，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不是说只是冠心病，冠心病呢只是说这个血管出现了病啊，出现了这个病变只是在心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全身从头到脚都有动脉啊，都有动脉。那你这个动脉如果发生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讲到的中风啊、脑梗塞啊等等。那如果你在心脏的话呢，我们就叫冠心病或者心肌梗死啊这些。那如果你是在我们的外周动脉，那就是我们颈动脉的斑块呀、颈动脉的狭窄呀等等啊。所以呢我们说极高危的人群应该来讲就是动脉性的这些疾病，很明确的诊断。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 ASCVD 啊 ，ASCVD。这个 ASCVD 呢，中文翻译就是自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所以它除了心脏，还包括血管啊，包括血管。那这些人群的话呢，因为这些人群是极高危的，为什么极高危？它未来发生心肌梗死或者脑梗死这些致命性的疾病非常高啊，所以我们叫极高危的人群。那针对这些人群，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要降到非常低的水平。那目前呢啊，我们的专家的这个啊建议的话呢，是降到 1.8 个毫摩每升以内，甚至有些超高危的人群啊，现在还提出了一些比高危人群里面更危险层次高的，就是一年内它发生两次这种急性的这种心脑血管事件的，比如说一年内它发生了两次心肌梗死，一年内发生了两次脑中风，那这些的话呢，我们专门拎出来叫做超高危的人群。那针对这些人群，我们要求的要更低，就是要降到 1.4 个毫摩每升以内啊。那所以现在很多的患者呢，他拿到他的报告单，他已经是控制在 1.4 毫摩每升以内，他反过来认为啊，医生我怎么是超高危的人群啊，所以呢他有些时候是这个报告的解读啊，他正好逻辑关系错了啊，这个我跟大家今天做个科普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啊，我们讲的高危人群，就是这些人群的话呢，可能他还没有到这个冠心病啊，没有到脑血管的这种疾病，但是呢他已经有颈动脉的斑块，或者说他有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啊，这种高脂血症、吸烟、肥胖啊，合并症越多，就是危险因素越多的话呢，那我们的话呢就列为高危人群啊，高危人群，比如说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啊，这些的话呢 其实的话呢就等同于是啊很高危的这些人群了啊，未来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非常高。那针对这些人群的话呢，我们目标值至少要在 2.6 毫摩尔啊，这个以每升以内啊，每升以内啊。当然呢针对我们现在低中低位的人群哈，就是说你又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啊，这个啊危险因素非常少的，我们最低要求的话呢要 3.4 毫摩尔每升以内啊，这就是我们平时讲到的正常值的这个范围啊，就是 3.4 个毫摩尔每升以内。那之所以进行这么一个分层，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啊，引起我们广大的这种患者啊对血脂的重视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早筛查、早干预、早防治啊，这个我们国家层面也是把我们这种慢性病的管理啊要重心下移啊，防治的战线要前移啊，所以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对这个血脂的管理，正如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啊，是进行了危险分层，针对不同的危险分层来进行目标值的一个管控。
1: 那所以说哈，斑块长在不同的位置上啊，其实我们说降脂的目标哈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能够只看化验单上的一个通用的正常值的范围哈来进行判断，一定是要结合自身的啊个体的情况，然后呢听从医生啊来制定您的个性化的一个降脂还有应对的一个方案。好的，那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哎，正想去西藏呢，那目前血脂正常的情况下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去西藏的话呢哈，这个不仅是说关注这个血脂的问题啊，我们还要关注就是有没有血压、血糖，还有呢你这个全身的这种动脉系统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要去关注。因为很多的这种血脂啊这些患者啊，他并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呢他也不去做筛查啊。实际上有些血脂我们看到可能就是 3.4 毫摩尔每升以内的这些患者啊，他可能已经有心脑血管的一些并发症了啊，但是呢他可能在比较早期啊，他没有症状啊，他不知道。所以的话呢针对这些人群的话呢，如果要去西藏啊，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我们是建议他呢要去做一些啊更啊这个啊全面的一些检查啊，包括颈动脉的这种超声，看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啊，心脏的超声啊，心电图啊，这个至少要了解一下啊，这个能不能去心脏，这个心肺的这种情况要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1: 没错了。好的，还有一位网友提问哈，他说哎，我老公今年45岁，那体检报告上写着是动脉硬化，他平时身体挺好的，请问这个严重吗？需要怎么改善呢？
0: 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非常接地气啊，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呢现在呢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拉了这么一个报告啊很多时候是在拍胸片啊，或者做胸部 CT 啊这个看到了动脉硬化，他其实并不是为了心血管去做检查，而是在做别的检查的时候，这个报告呢也看到了心脏还有血管的一部分，所以呢就发了这么一个报告啊，颈动脉的硬化啊这种。那这种的话呢其实就是个信号啊，提示你呢动脉系统可能有问题啊，可能有问题，要提示你呢要进行早期筛查啊，比如说你可能要做血脂、血糖啊这些指标的筛查啊，甚至呢如果有症状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呢可能还要完善心脏影像学的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的解答。还有一位网友提问哈，视频号的网友提问，那想请教一下周医生，有轻微的高血压可以打羽毛球吗？时间上有限制吗？朱主任请您解答一下。
0: 今天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高血压的话呢我们是鼓励提倡运动的啊，但是呢运动呢我们讲究是科学的运动啊，科学的运动。那所有的高血压的病呢我们都是建议这个首先是在生活方式的管理基础之上呢来进行这个药物治疗啊，也就是我们简单讲六个字啊，方针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呢迈开腿的话呢还是很多讲究的，就像这个患者提到了啊，我轻微的血压高的时候能不能 运动啊，我想是肯定可以啊，肯定可以。因为轻微的高血压的话呢，我们做一些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啊是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氧运动啊。但是如果是中度以上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呢是要把

0: 血压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啊，可能再去做运动啊，因为运动的时候确实可能会引起血压这个一过性的升高，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所以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运动方式。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一案故事呈现，
8: 伊利权威解读，
7: 资讯快速上线，
8: 食疗日日更新，
7: 活出健康。
9: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是跟全身的血管斑块分层管控相关的。那为此呢，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周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周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9: 好的，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有很多的网友哈、在直播平台踊跃的提问。那刚刚呢，周主任呢是解答了上一位网友哈有关于这个高血压可不可以打羽毛球的这个情况哈。那周主任您接着来讲解。
0: 刚才呢哈，我们有位朋友提了一个哈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哈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哈能不能去运动哈。这个刚才我也提到了哈，这个运动的话呢哈，我们是提倡的啊，但是呢什么样的血压、什么样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很重要啊，这个一定要在这种医生的这个指导下的话呢去进行这种科学的运动啊。
9: 好的，那接下来接着来回答抖音网友的问题哈。哎，有一位网友说，我奶奶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应该怎么办？那我想猜他这位网友可能是想问，哎，平时应该怎么养护，怎么样做一个健康的管理。
0: 是的，就是高血压的话呢，心脏病的话呢，都是啊我们现在列为 啊，这个国家的一个四大慢病的哈，这么一个范围啊。那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长期的哈，这么一个管理的哈，这么一个模式啊，模式。这个大的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讲原则啊，这个细的讲呢，要讲很长时间都讲不完。
9: 简单的来介绍、
0: 啊。那我们只能是说呢，这个。心脏啊，高血压也好，冠心病也好啊，我们一定要是首先是生活方式的这种管理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低盐低脂啊，这个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有呢，我们控制体重啊，我们要适当的这种进行有氧的这种运动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坚持啊，我们要坚持日常生活中啊。我们要做到的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药物治疗的一些手段啊，药物治疗的手段，这个要在这种医生的这种啊评估之后的话呢，给出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啊用药的这么一个啊方案。
9: 嗯，好，那接着来解答网友的提问哈。有位网友说，哎，压差70以上，哎，是老年人，那这个数值有问题吗？
0: 嗯。压差的话呢哈，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的脉压啊，我们的脉压就是我们测血压的时候呢，有一个收缩压还有一个舒张压哈、
9: 嗯、
0: 那这个脉压的话呢，目前来讲超过啊这个40毫米汞柱啊，这个我们叫脉压差呢就增加了啊，增大了啊、
9: 嗯、
0: 那这个脉压差的话呢，从一定的程度上的话呢，能够反映这个动脉的这种硬化啊，所以这位网友呢提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啊、
9: 嗯、
0: 就是他脉压差大了啊，大了他说明他可能老年动脉硬化了啊、
9: 嗯、
0: 因为到了一定的老年这个年龄阶段的话呢，肯定都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发现了很多的老年人啊，他的血压我们关注到了他的收缩压增高为主，他的舒张压就是他的下压他并不高啊，并不高。所以针对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些细节的问题，就是你在把上压降下来的过程中的话呢，尽量的话呢不要影响它的这个舒张压啊、
9: 嗯、
0: 因为这个舒张压的话呢，它对我们的人体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有一定的这个生理作用的，就是舒张压如果太低的话呢，会导致这个心脏血管的这种啊灌注不够，还有我们的脑的血管的灌注啊，所以也会产生一些心脑血管的事件啊，所以针对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这个在降压的过程中的话呢，宁愿他的这个上压的话呢，在一个适当的一个啊这个高线，不要把它降得太低，
9: 嗯
0: 啊，因为的话呢，他可能会把下压也降下去。另外的话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针对啊这个收缩压这个降压这个明显的药物啊，对舒张压的话呢影响小的药物啊，还有的话呢就是对血脂的管理很重要，因为这些患者多半是动脉硬化，反映了动脉硬化，那我们要用一些这个啊这个药物啊，就是防止动脉硬化的药物，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血脂的这种管理啊、
9: 嗯、
0: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解了很多这个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种血脂这种管理要去筛查，
9: 嗯
0: 啊，出现了脉压差大的时候要去筛查他的血脂谱的水平怎么样、
9: 嗯、哎，非常感谢周主任哈，十分详尽的解答。那还有网友提问哈，可以经常喝西芹汁吗？这个西芹汁就是应该是蔬菜哈，西芹汁能不能经常喝？
0: 嗯，
9: 我想应该是不是针对一些可能是有血脂方面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来提问的。
0: 嗯， 嗯，他主要是考虑到了这个啊，有些药物哈、啊，这个啊，这个作用啊，有些药物的跟我们这个啊饮食啊这个谱的一些作用啊，那西芹汁的话呢，它啊这个对于血脂的话呢哈、啊、是有一定的这种啊这种帮助啊，有一定的帮助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完全去依靠啊这个西芹汁，
9: 嗯，
0: 这个只是作为一个这个辅助的啊这个方式，这个一定要看你这个啊这个血脂啊是处于一种什么危险的一个分层，
9: 嗯
0: 啊，如果是高位以上的话呢，我们建议还是要进行这个合理的这种药物的一个干预啊，不要一味的认为我们要啊进行作为一些 啊，这个有些认为保健品啊，我们的这个饮食啊，这种结构改变啊，当然有助于降低，但是呢，能不能完全

0: 我从来没跟患者讲过说这个药的话呢一定要吃到多久啊，因为为什么未来的医学的发展模式我们也不清楚，而且每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啊。我手上不少的患者他到了夏天他就不吃药了，到了冬天我就把他导入进去，为什么他夏天他吃哪怕吃二分之一的一个药物啊，就是药一颗药里面减成半量甚至减成四分之一他还是偏低，那你怎么办？你不可能让患者一定要吃这个降压药物，这个一定是根据患者这种不同的这种个体化的来制定方案啊，制定方案。像针对这些患者啊，我就不给他降压药物，到了夏天啊。那因为为什么我们血压会出现这种季节的这种特点的话呢？啊，这个也是很多的因素参与了啊。因为我们夏天首先是我们血管的热胀冷缩啊，我们学物理学的时候热胀冷缩，那我们的夏天到了这个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血管它自然就扩张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很多重要药物就是扩血管的药物，它本来就扩张了，是吧？所以呢，它的血压自然会下来。当然还有出汗，容量不够啊，等等啊，这个都参与到夏天的时候血压好控制。到了冬天的话呢，血压就不容易控制啊。但有些患者他可能一颗药，甚至我刚才讲到的四分之一的要掰开，他吃了之后血压还是九十几、一百零几。它还出现了血压相关的这种表现，低血压相关的表现。那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建议的话呢，血压在夏天的话呢可以暂停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所以呢，非常感谢周主任哈，十分详尽的解答。那也希望刚刚周主任的科普呢，能够帮助到以上的各位网友呢，能够解答到你们的疑惑。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积极踊跃的参与哈。后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还有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在评论区给我们提问，我们再请周主任来帮忙解答。好的，那我们接着来进行科普。那我们知道周主任哈，之前是有过援藏基层行医的经历哈，也提到过呢，因为有很多偏远地区的群众啊，他们可能没有条件哈，做一些真的是血管啊、彩超等等的这些筛查。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我们自身身体的一些表现来进行一个初步的自查呢？周主任，
0: 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因为呢，确实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地域特点哈、啊，这个进行这个识别筛查啊。那比如说哈，我们确实是在一些这个缺少哈、啊、这种医疗条件的这些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确实可以教患者呢进行自我的这种体征。症状的这种啊识别啊，这种识别啊，因为很多的这种血管性的这种疾病的患者啊，包括血脂高的这些患者啊，可能他往往的表现的话呢，就是啊我们血管这种狭窄带来的这种啊临床的症状啊，临床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啊、眼花呀、黑蒙啊，甚至晕厥啊，就是有些患者哈、啊、直接就。突发的这种意识的丧失啊，我们称之为晕厥啊。当然还有，如果是在心脏的话呢，它的血管如果出现的这些血管供血不够的话呢，它会导致这种心绞痛啊、胸闷啊、气紧啊这些表现。那在外周动脉的话呢，它有可能下肢的这种肢体的这种麻木啊，甚至呢走路的时候，它走几步路它就脚啊疼酸胀，要停下来歇一会啊，然后呢再来走。这种我们叫间歇性波形啊，间歇性波形啊，所以的话呢，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些在临床或者说这个症状上的这种识别啊，这种识别。
1: 那所以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这些日常的不适啊，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全身血管斑块的一个预警的信号。那如果说是一旦反复啊、长期出现刚刚周主任所提到的这些情况呢，即使是没有一些啊、当地没有一些完备的医疗设备呢，也尽快啊要到上级的医院进行一个完善的血管检查，及时排查我们血管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哈。好的，那接下来再来请问一下周主任哈，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老年人朋友哈，当然包括我身边也是，有很多街坊呢查出来可能是出现了，比如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但是呢又担心啊服药啊有这个副作用，所以呢就购买很多比如说像深海鱼油啊、卵磷脂啊等等的各类的酱汁

0: 保健品哈，长期服用。那请问一下周主任，这种方式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稳定甚至逆转斑块呢？
1: 嗯，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因为确实是哈，我也接触了不少的哈，我身边的这种亲朋好友啊，问这种问题，我能不能吃深海鱼油啊、卵磷脂这些啊，去买这种保健品啊？那我的话呢，我个人这样认为，就是啊，这个目前的这个依据来看啊，保健品还是不能作为这个日常的这种啊这种辅助的这种调理啊，这个只能作为日常的辅助调理，还不能替代这个正规的这种药物治疗啊，药物治疗。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药物的话呢，它是做了大型的这种 RCT 的临床研究啊，就是我们讲的随机双盲安慰剂组对照的研究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药物的推荐都是要建立在这种大型的这种高质量的这种临床 RCT 研究基础之上，才能够纳入这种指南的这种推荐的啊，也写入了药品说明书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啊，这个鱼油也好，它是没有做这种啊相关的这种大型的这种 RCT 研究哈，当然有个别的哈，这个有循证医学的证据啊，但是绝大部分没有市场上啊，所以的话呢，
0: 只能提供一个保健的作用是吗？
1: 对，它只能是提供作为一个这个日常的这种辅助的一个调理啊，还不能替代这个药物啊。这个要请大家的话呢，要注意啊，要注意，要重视啊。所以我们正规的药物治疗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啊。如果说你单纯吃这些保健品，可能会产生比如血脂这种进展啊，还有斑块的这种持续的这种进展啊，导致呢这个疾病啊，这个进一步的这种加重啊，得不偿失。
0: 没错，所以呢，大家还是啊，如果是有相关的这个血脂问题啊，还是要依靠这个，比如说他汀哈之类的正规的处方药物哈。千万不能够单纯依赖这个保健品啊，如果说把这个药物停掉啊，只吃保健品，那说不定斑块啊反而会持续进展哈，说不定就会从轻度发展到重度哈，得不偿失。所以呢，保健品啊只能够算是锦上添花，那大家千万不要擅自停用医生开具的降脂药了。好的，那再来说说哈，现在是正值三伏天哈，有大量的户外的工作的朋友哈，那户外出汗量大，血液浓稠浓缩，会不会导致我们抽血时候的这个血脂数值假性的升高呢？
1: 嗯，这个确实会出现。
0: 嗯
1: 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血脂的话呢，它一定是在血液里面的一个浓度，来体现的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说你在户外，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天气，三伏天呢，出汗很多，那这种出汗会导致我们大量的脱水。啊，我们的血浓量的话呢就浓缩了，所以这个时候测出来的一些指标的话呢，我们的医生也好，确实会做一个这个鉴别，有可能呢它存在这种假性的这种血脂升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参考它历年的这种啊这种体检报告啊、这个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鉴别啊，相关的一些鉴别，所以的话呢，我们很多的这些户外功能啊，在体检前呢，我们强调的话呢，尽量呢不要暴晒劳作啊，
0: 不要暴晒、
1: 不要暴晒劳作啊，因为怕脱水啊，怕它的指标的话呢啊引起这种假性的升高啊，所以的话呢，如果确实有这种暴晒又避免不了，那进行水分的补充，要进行
0: 及时补水
1: 啊，及时补水啊，这种再来做检查，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对我们的检查结果的话呢哈，产生的影响小啊。我们一般来讲，抽血前的话呢，一般要主张的话呢，是一定要清淡饮食，清淡饮食啊，不要喝这些啊，这个奶茶呀，这些浓汤啊，这些啊，而且的话呢，要补足水分，要保证8小时的空腹啊，要保证空腹啊。而且体检当天的话呢，要避免这种剧烈的劳动啊，剧烈的劳动啊，
0: 要避免这个长时间的暴晒以及剧烈的体力劳动哈，平稳休息一段时间再进行抽血，这个时候的这个数值可能才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准确，
1: 对，更加客观，
0: 对。好，那针对长期户外工作的朋友哈，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在工地施工啊，或者是外卖小哥哈，还有这个快车师傅啊，

0: 等等这些朋友，那可能普遍作息啊都是日夜颠倒啊，加上这个快餐重油重盐，那忙起来呢甚至可能你也忘记了喝水。那我想请问一下周主任哈，咱们日常从饮食作息补水三方面应该怎么调整呢？能给这些朋友提一些建议吗？
1: 是的，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关注到哈，有这么一群人群啊在默默的工作，默默的工作，而且他们造业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工作性质可能造业颠倒，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啊完全颠倒啊，
0: 没错
1: 啊，而且到了晚上呢他工作啊要补充，所以呢他们可能会存在晚上夜间吃宵夜啊，这种暴饮暴食。我发现不少的这些啊这类的朋友啊，血脂啊非常高，尤其是甘油三酯水平，非常高的离谱啊。所以的话呢，这些人群的话呢，我建议啊，这个正好呢，这个季节的话呢，又是我们这种啊三伏这种天气啊，非常的这个啊热啊，脱水也严重，在我们这个室外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强度大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以下几点这个简易的这种调整方法啊，这个更加贴合我们这些啊务工的人群啊，就是补水一定要携带一个大这个大容量的水杯，
0: 大容量水杯。
1: 我现在呢我在户外少啊，我每天去做手术导管26，我都是要带个大水缸进去，这个拼命的灌水啊，拼命的灌水啊，尤其是这种大热天啊，每个半个小时我们可能就要进行补水，你不要等到很口渴的时候你又拼命的补水，这种反而不利，
0: 不能牛饮 一定要这个多次适量的喝，是吗？
1: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我们强调呢这个少就是尽量的话呢是多次啊少餐啊这样的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不能矫枉过正啊，矫枉过正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
0: 没错。
1: 那饮食的话呢，当然我们很多的这些啊这个快餐啊外卖啊他们可能会点外卖这些啊，快餐
0: 应该是经常都得点外卖吃，
1: 对，所以呢这些外卖的话呢我们很难控制它的这个油啊盐啊，所以呢我建议的话，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呢，尽量呢去掉一些多油的这个油脂汤汁啊，有些时候我们用水过一下可能就会好很多啊，少吃这些油炸的食品，油炸的食品啊，然后呢能够自己带一点这个蔬菜呀搭配啊，水果啊就更好啊，比如黄瓜呀这些番茄呀带一些鸡蛋呐、这些搭配啊。那这作息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尽量呢保证呢这个6个小时以上的睡眠啊，避免这个通宵的这种加班啊，这个会对身体的话呢产生影响。我们知道很多熬夜的患者啊，他这个血管的内壁受到损害。这种的话呢会加重这个我们的这个斑块的这种进展斑块的进展还有呢休息间隙的话呢可以简单的活动一下我们的这种四肢促进了我们的这种血液的循环预防了我们双腿长血栓长血栓
0: 好，那刚刚周主任所提到的四点建议哈，非常的重要。那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呢，可以从今天开始尝试一下。第一个呢是要补水每个半个小时呢补水，即使补水，千万不要等到非常口渴了再喝。另外呢，饮食尽量是要注意。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还是要点外卖的情况下呢，咱们尽量少吃点油炸的食品哈，尽量是以清淡为主。那第三个呢，就是作息。我们尽量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另外就是劳作间隙呢我们简单活动一下四肢哈，尤其是经常需要开快车的师傅们哈，那常坐呢肯定是不利于血液循环的，我们呢偶尔下车来松动松动哈，这些方法呢看似呢非常是简单易做哈，哪怕时间条件有限，那其实只要做好这简单的几点呢，就能够在高温的天气下大幅减轻我们血管的损伤。好的，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在提问哈，那看时间呢马上要到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请周主任简短的给这位网友解答一下。有一位网友说，服药以后血脂降下来了，可以停药吗？是不是查过以后又高了再继续吃呢？
1: 这个问题啊，今天提的问题都是非常好啊，都有代表性的这种问题啊。这个血脂的话呢，吃了要停，就是正常之后能不能停药的问题啊。我跟大家简单的做个科普啊，这个还是要回到我们刚才啊，我们前面呢讲到了几点，一定要根据呢这个患者的这种这种啊这个危险分层。 啊，危险分层来定义呢，这个啊药物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期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高位上的患者，刚才前面讲到了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坏的胆固醇一定要求在 1.8个毫摩每升以内， 甚至呢有些要降到1.4个毫摩每升以内。那这种水平的话呢，其实是突破了一个生理需求的一个生理量的啊。单纯我们的生物方式的话呢，是很难达到一个这么低的水平啊。那针对这些人群啊，一般来讲是要长期服用这个降脂药物的啊，因为我们单纯通过生物方式是很难达到这么低的水这个低线啊。那如果是呢，你是一些中低位的人群，
0: 啊，中低位的这些患者，我们要求的话呢是2.6或者说3.4毫摩每升以内的啊。那针对这些人群，他可能啊用了药物之后降下去之后啊，血脂啊，他可能通过生物方式，他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长期维持。那这种的话呢，可以酌情考虑呢这个停用这个降脂药物。嗯，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的解答。那还有网友呢想问一下，哎，怎么可以咨询到朱主任呢？那您
1: 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吗？哦，我的出诊的话呢是在中山大学啊附属第三医院啊。那我现在有两个院区出诊啊，那个天河院区就是我们本部的话呢是星期三下午、星期五上午，那我还有两个特诊啊，周三晚上还有周日的上午啊。那特诊的话呢就是针对这些啊这个作息啊这个不合适的这些人群呢可以选择。
0: 那我在罗岗院区，就是我们那个分院啊，这个是星期上午出专家门诊。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哈。那今天呢，周主任是跟我们结合了自己珍贵的原脏肌层的诊疗故事哈，帮助我们打破了高血脂脂损伤心脏的这个固化的认知哈。那我们说，全身的血管呢，其实是一个完整连通的整体，我们要定期的做全身的血管筛查，才能够提前的规避危重疾病发生的风险。那我们再次感谢 周主任专业有温度的科普分享。那同时呢，也感谢屏幕前与收音机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活出健康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

0: 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之后，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日前，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2025年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按照绿煤广东生态建设财政激励方案，将对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进行激励。记者唐梦媛报道，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到8月8号一历时39天，广州南站累计到访旅客2086.29万人次，日均到访旅客53.49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051.62万人次，到达旅客1034.67万人次，发送及到达客流双破千万。阳江台报道，盛夏时节，海陵岛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大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海丝文化底蕴，推出一系列夏日特色主题活动，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创新消费场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其中客流高峰时段，大角湾景区单日游客流量最高达到1.5万人次。在年内多数中小银行延续存款利率下调趋势的背景下，近日湖北、广东等地部分农商行、村镇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涉及1年期至5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点。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现象或许和近期四大行集体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有关，但是否意味着中小银行降息潮逆转，仍需观察。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根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印度阿萨姆邦政府9号发布公告称，阿萨姆邦的洪灾形势依然严峻。截至9号当天，本轮洪灾已经导致100人死亡。报告称，有近14万人仍然受到灾情的影响。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5: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4: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5: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4: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跟着洪亮组合
6: 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现在来到傍晚的4:07，我们直播间里还有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呢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那么大家可以在直播间下面去留言和我们互动啊，已经有朋友来找我们啦啊，一只鱼欢迎你大家也可以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多点点赞啊，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说点什么呢，也和大家预告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晚上正式开幕的省运会。那么这一届的这个省运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然后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广东体育到底这个经历了哪些，就是我看到南方都市报出了一篇文章，说从李惠堂到全红婵广东书写中国体育无数个第一，那要如果要细数我们广东体育的这个辉煌瞬间，我感觉都数都数不完。待会儿我们跟岳伟老师一起来去这个说一说，说一说这个我们广东体育到底有多强。另外呢，还会关注到另外一个这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张本智和和他的这个妹妹张本美和 都拿下了这个乒乓球的WTT的冠军，这个怎么去看啊？我看到这个就是像这个评论员韩乔生就说呢，国乒要正式差距，好好复盘，就这个事情好像还是有点打击的，对我们这乒乓球圈的这些爱好者们来说也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有点值得警醒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说到中国要建一个2.7万公里外环，这又是个什么大的这个规划呢？我们稍后也会请岳伟老师来和我们说说。那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您的观点。

今天我们这个我刚刚看到咱们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牛奶啊，大家可以到下方小黄车去逛一逛。牛奶今天是在20号链接，风行的纯牛奶69块9，4箱那么多啊。那么另外呢，今天还上新了这个温室的鸡腿啊，大鸡腿，大鸡腿，就直接就是这个盐焗大鸡腿啊，就你不用买一整只鸡了，你就直接买鸡腿好了。这个鸡腿呢，而且还价格非常的优惠啊，这个2到3只装的，一袋的只需要20多。

0: 5块钱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这个鸡腿是在10号链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在这个8月9号晚上举行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啊。那这一次的省运会呢是在哪里呢？在茂名的奥体中心，是举行这个开幕式的地方。那么这一次这个省运会呢，其实是茂名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的体育盛会，所以其实对茂名来讲还是意义很大的。
1: 对，茂名为了这次省运会呢，也专门建了这一个场馆。
0: 嗯，
1: 也是茂名历史上就是第一次举办这么大型的综合运动会。
0: 嗯，
1: 因为这个省运会呢，尽管它是一个省的这个运动会，看着好像没有全运会那么高级，但是对于很多地区来讲，这个尤其这个珠三角洲这个以外的地区，要主办这样一个大型的运动会，实际上也
0: 不容易，
1: 也不容易，也不容易，轮不到。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广东本身就是体育强省，各地呢都有这个举办大型运动会的这个意愿，尤其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发达经济发达地区，他们又有这个条件。那相比来说呢，像这个东西两翼的地区，像这个茂名啊、湛江这些，以前这经济不是那么发达。另外一个呢，想跟这个珠三角来竞争，想办一届很难，因为他们场馆也不够，接待条件也有限。那么这一次呢，也是经过这么多年这个经济发展，现在可以说水到渠成了。茂名的经济发展这几年也非常的快，那现在呢，体育事业也蓬勃发展，那么现在可以说是这次能够举办应该是众望所归
0: 啊。那我看到有茂名的朋友说，哎呀，这次终于轮到我们茂名出来威了啊，威塞了啊，这就是很不容易，因为茂名过去是没有这么漂亮的场馆的，
1: 没有这么漂亮的场馆，
0: 那个场馆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就是很漂亮，能够看到是那种就确实是奥体中心该有的样子，而且这次的这个场馆呢，它的这个建设规格也是就是很就是包括现场的那个大屏幕也是那个上千平米的大屏幕，还有这次开幕幕式上的这个就是导演的团队啊等等，我看了一下，这个其中就是有那个瑞丰文化。瑞丰文化是什么呢？是之前我们全运会开幕式的时候也是有这个瑞丰文化的参与。他这个瑞丰是做什么？他其实就是做音响的，广州这个番禺的企业，我之前还去走访过哈。就是那个企业呢，他就是这个音响做的特别好，而且呢就是上一次的那个大湾鸡的那个背包，就开幕式上一人一个那个背包呢，这次呢在茂名的这个奥体中心这个开幕式上也有，但是不是大湾鸡了，这次是茂名的那个叫荔枝的荔，叫丽丽，他们有一个吉祥物叫丽丽，那个丽丽呢，我看了一下那个人偶的那个样子哈，也是很跟那个大湾鸡很像，我估计可能是不是也是那个佛山那家企业生产的，就是其实全运会的经验很多，
1: 对，很多
0: 移植到了省运会上去，
1: 好的东西，对，
0: 对对对，
1: 再加上这个就是这么多年广州实际新的场馆建的并不是特别的多，茂名这个新的场馆一定是集所有的这个集大成，把所有更新的元素、更现代的东西放在里边了，所以现在这个茂名这个体育馆可以说是全省排在前列的体育馆。
0: 有朋友问说，茂名有什么很出名的运动员吗？
1: 茂名是就是这个咱们粤西啊，
0: 粤西
1: 是产运动员的一个风水宝地。你像这个咱们不说远的，你比方说像什么全红婵呐，那都是粤西的人。
0: 粤西
1: 尽管是有的是茂名
0: 的，
1: 有的是湛江的啊，
0: 对 对，
1: 但是差不多的，
0: 但离得很近
1: 啊，就都哪一代，咱们基本上就跟这个咱们经常说潮汕地区，你不好区分说哪个是潮州的，哪个是汕头的，反正都是粤西地区的，涌现了很多运动员，非常出名的。这个再一个呢，从这个历史文化上讲呢，茂名又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内它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咱们年这次这个省运会呢，它的这个口号就是它的这个办赛这个口号呢，就是叫好心茂名，魅力省
0: 运，
1: 是吧？好像这么个词儿，大家很多就讲什么叫好心，
0: 对，就什么叫好心茂名，为什么叫好心茂名？
1: 对，好像这么一个平平淡淡的一个，但实际上它是有故事的，有渊源的。好心茂名，好心是茂名的一个历史名牌，这是一个品牌。为什么叫好心茂名呢？这来自于咱们大家都知道冼夫人，是吧？冼夫人是，这个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的一个这个当地的少数民族是黎族的一个这个部落的首领，被现在被咱们周总理被誉为是叫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这个就

0: 评价是非常高的，就是可以说是他也叫岭南圣母，
1: 嗯，
0: 地位非常高，在民间地位非常高。他呢，冼夫人曾经这个有一句话叫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所以他当初这次这个后来冒名为什么老提好心，好心冒名呢，嗯，咱们经常说冒名的名成为名外就是好心冒名，就是这个好心。
1: 嗯，
0: 就是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什么叫好心呢？嗯，就是爱国，
1: 嗯，
0: 爱家，
1: 就维护国家统一。
0: 嗯，维护国家统一，
1: 嗯，
0: 然后这个爱民如子。
1: 哎，
0: 啊，这个好心，我一切都是从内心出发，
1: 嗯，
0: 从良心出发，这好心。所以冒名呢，社会风气非常的好，这是这个意思，好心冒名，
1: 嗯，
0: 来自于这儿的。
1: 嗯，
0: 然后冒名不光这个，你看他那个冒名，我就一说起冒名，我就想起来，我就想起来什么？冒名这个名，这个城市这个名字啊，也是全国以前正经常有一个谜语叫猜，让你猜，全国唯一一个用道士的名字起名的城市是哪个？实际就是冒名。
1: 哦，是吗？
0: 啊，为什么叫冒名呢？冒名就是一个道士的名字
1: 啊。啊，是吧？
0: 是一个人名。
1: 哦，这还真不知道。
0: 这个人呢叫这个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两句啊。
1: 嗯，
0: 在中国就晋朝的时候，西晋的时候，就是离现在大概1700年前，
1: 嗯，
0: 有一个道士叫潘茂明，姓潘，
1: 嗯，
0: 潘茂明。潘茂明呢这一生积善行德，他是属于那种葛洪派的道士，就是炼丹的。他炼丹一般这些人都懂点医学，
1: 嗯，
0: 他就是这个以这个自己的这个医学常识炼丹来救助当地的百姓，
1: 嗯，
0: 给当地看病，就是一个民间大夫
1: 啊，
0: 哦，所以这个
1: 一个好心的道士，
0: 好心的道士，好道士，
1: 好道士，
0: 然后在当地呢名声非常响
1: 啊，
0: 嗯，然后后来就是到了这个隋朝，
1: 嗯，
0: 到了隋朝呢就把这个地方的名字就以他的名字命，就等于大。那个地方当时是属于那种蛮荒地区，还没有什么，后来到了这个隋朝以后，就统一了以后被纳入了版图以后，不，纳入了管理以后，他那儿呢就要个名字啊，就给他起名，那以前的都属于高州地区，
1: 嗯，
0: 那个地方的名字呢就叫茂名，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州用他的当地当时啊他的用他的姓来命名，叫潘州，潘州茂名氏，
1: 嗯，
0: 哎，这叫茂名的来历。这个现在离现在，你看，从取名到现在也就1400年了，
1: 嗯，
0: 然后到冼夫人的故事也就1400-1500年了。所以茂名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而且这个他给大家传递的一种很正能量信息的那么一个英雄城市，
1: 嗯，
0: 在这个城市搞一届这个全国运动会，我觉得是这个众望所归，
1: 嗯，
0: 而且这次运动会呢是第17届中国的这个省级运动会，省运会，省运会呢是在广东是每4年搞一次，
1: 嗯，
0: 以前也曾经说5-6年开始才第一届，当开始几届是1年1次，后来改成4年1次，为了跟全运会衔接，
1: 嗯，
0: 这个省运会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两句啊，就是大家的就知道这个运动会的这个性质，它主要是两个，一个是青少年的这个选拔，
1: 嗯，
0: 另外一个是群众体育的普及，它主要是这两个目的。所以呢它在赛事设置上它分两种，一种叫竞技体育，它的竞技体育呢一般来说各个项目还略有区别啊，大部分项目都是要求运动员必须是18岁以下的运动员，因为它主要为了跟就是这个选拔运动员参加全国运动会参加全运会的这个衔接的，
1: 嗯，
0: 所以一般是18岁以下的，像你像目前在国际上不是这个出名的运动员，像你包括什么樊振东啊这些，嗯，全红婵呢都是从省运会一步一步走到代表省上代表参加国际比赛的。
1: 我昨天看到这个苏炳添还有雷声，嗯，雷声是击剑的那个运动员吧，
0: 嗯，
1: 他们两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到一句话，嗯，说省运会是他们运动生涯的起点，嗯，
0: 对，
1: 就是实际上后面的这些国际大赛什么的那都是从省运会开始的，
0: 就等于所有的中国运动员基本上啊，
1: 嗯，
0: 不能说所有，就几乎都是他的第一个大型的这个综合的体育比赛都是从全运，
1: 嗯，
0: 省运会开始的，不管是哪个省，
1: 嗯，
0: 广东也是一样，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功能，所以这次比赛呢也30多个项目里边，其中竞技项目都是这类的项目，还有一类是群众体育，
1: 嗯，
0: 比方什么醒狮啊龙舟啊什么什么那个踢毽子呀，耍什么，就是这种民间体育，省运还有一个这个职能就是为了普及民间运动，
1: 嗯，
0: 这个运动就没有 这个年龄限制了，什么人都可以参加，只要你达到一定的水平就可以参加全运会，所以全运会是这么一个性质。那所以呢，广东省的全运会很多圈内的人是非常重视的。咱们一普通老百姓啊，对这个，因为他运动成绩不是特别突出，一般大家都对他的好像不是太关注，但是省内就是体育界人是非常关注的。为什么？他们都在选苗子，包括你像我为什么了解一点，就因为当初当体育记者的时候，你要关注这个，你才能知道未来可能代表广东省参加大型运动会的一些苗子在哪儿
1: 啊，
0: 谁比较有前途，哪个项目有了什么有什么这个好的传承，这个是要了解的
1: 啊。有朋友已经回复了我们这个刚刚有听众的提问啊，就说茂名有什么知名的运动员，然后这位朋友就说了，茂名的谭良德
0: 跳水运动员
1: 被誉为是奥运跳板王子。
0: 哎，对
1: 啊，那是不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0: 他属于那个洛加尼斯那个年代的
1: 啊，
0: 就是他是千年老二。说谭良德是就跳水王子，就说这是在中国的
1: 啊，他是三届奥运会男子三米跳板的银牌得主，
0: 银牌，对，
1: 84年、88年和93年，
0: 他就是因为
1: 我刚查了一下，
0: 对，他就是因为是碰上洛加尼斯了，那个是真正的世界跳水王子。
1: 但是他也入选了国际游泳名人堂，
0: 就是因为他每届都是亚军，就相当于羽毛球的这个李宗伟
1: 啊，
0: 这种你说他厉害。
1: 厉害，
0: 但是他因为上面遇上了一个天才，
1: 遇到个林丹
0: 啊，遇
1: 到
0: 林丹你没办法，但是你不能说水平低，他水平也很高。像茂名地区是最就你像这个就粤西地区是中国产这个跳水运动员，也包括我刚才就说像
1: 全红婵
0: 呢，对，像更早什么什么什么像
1: 何冲啊。
0: 对
1: 他们都是粤西的
0: 运动员，
1: 但当然现在呢，这个我看到这次省运会哈，就是卖的最好的文创产品是啥呢？是一个丽丽，就是那个全运会的那个这个省运会的那个吉祥物，然后骑这个摩托车
0: 啊，
1: 然后上面写的三班该打不雷都巴塞
0: 啊，
1: 就是这个是茂名3块钱打你到巴西，就是茂名的那个摩托车
0: 啊。
1: 就是那个是现在在网上比较流传的比较广的一个梗
0: 啊，什么意思？
1: 说明就是茂名的这个就是搭摩托车的这个我们叫什么，
0: 摩的，
1: 就是以摩的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0: 哦，
1: 然后就这个变成了网上的一个
0: 摩的啊，
1: 对，就是网友会觉得这个事情，或者是茂名当地的这个市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一个省运会没想到这么接地气，就是他出的这个文创上面写的三班给打雷德巴塞，就是上车啊，就这种感觉，一到那个茂名就会就是摩的就上来了啊，就走啊走啊，就这个感觉
0: 啊，烟火气就出来了。

0: 虽然说这个省运会是很多名将的运动生涯，他们认为是起点，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啊，我觉得。 就哪怕就以我的印象当中，哪怕是拿个天河区的冠军都很不容易。那是，就是那都比我们这个，那肯定是。就我们，我记得我当年那个就学校，我也是小学的时候是什么田径队的，然后呢，哎，也是班上的体育尖子。但是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啊，你怎么练都练不过他的一个那个跳远也是第一，然后跳高也是第一，一直到后面我上了高中才发现，就人家后来拿了天河区的跳高冠军啊，那就心服口服。相当于你再怎么练。
1: 你也练不过人家，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哪怕是一个区一级的冠军都非常厉害了，但是要到省的冠军那又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尤其广东啊，广东是历来就是体育强省，而这个体育强省呢不是从说它这个解放以后，解放以前广东就是体育强省。
0: 就我们刚刚说的从理会堂，
1: 从理会堂，它对它为什么从理会堂开始呢？因为香港地区原来是殖民地。
0: 对不对？啊，对，
1: 是香港地区呢，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是最先接受这种西方的一些这个体育概念。那时候咱们内地还比较落后呢。香港，所以最初广东最涌现的一些一批运动员呢，都是香港过来的。比方说刚才他说的广东产生很多世界第一，很多中国第一吧，这些第一大部分都是跟香港有关系的。你比方像李惠堂、球王，直到现在都公认的是叫亚洲球王吧。 亚洲球王李惠堂呢，尽管是咱们这个梅州地区的人，武华人，但是呢，他踢球那的主要是在哪儿呢？在南华队，香港的南华队踢球，然后后来代表中国参加了这个36年的奥运会，所以是中国的中国球王，这是公认的。然后另外还有，你比方说这个这叫足球了，然后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是荣国团，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荣国团也是在香港打乒香港的打乒乓球，后来回国代表广东参加这个全国运动会，然后后来进了国家队，成为世界冠军。
1: 嗯，
0: 这是第一个世界冠军。然后呢，第一个这个像这个还有这个齐烈云，也是游泳男子游泳的第一个世界纪录打破者，叫齐烈云。还有女子的这张秀琼，哎，这个确实张秀琼也是从香港的，在香港呢回来以后，张秀琼现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实际这个人呢特别值得一说，他的很多故事
1: 啊。
0: 因为张秀琼呢，他是咱们广东东莞人，
1: 嗯，
0: 后来在上个世纪30年代呢，后来跟父亲就去了香港，在香港就学会游泳以后呢，然后在1930几年的时候，中国那时候也有全运会，那解放前的全运会。他就在国内第一次设女子项目，那时候只有5个项目、
1: 嗯、
0: 他把5个项目全包圆了
1: 啊，这么厉害，
0: 就女子游泳项目冠军全是他
1: 啊、哦、
0: 然后后来代表中国呢参加这个远东运动会，那时候没有亚运会、
1: 嗯、
0: 那时候全亚洲最大的运动会就是远东运动会，他得了3块金牌
1: 啊、
0: 哦、然后又这个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个女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就是他，就参加了36年在德国柏林的那次，就是那时候还希特勒主政的时候的那个奥运会，
1: 嗯，
0: 尽管没得上名次，那时候跟世界上还有差距，
1: 嗯，
0: 但是呢他也打破了全国纪录，所以这个人不得了，非常厉害，而且长得非常漂亮
1: 哦，
0: 正是因为他漂亮，所以后来也
1: 就如果是到现在，那这个商业价值，
0: 哎呦，那就现在任何一个女运动员都没法跟他比，那时候他独一人，就体育、一说体育就是张秀琼，
1: 嗯，
0: 他那个后来就是宋美龄，当时你都知道这个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
1: 嗯，
0: 认他当干女儿，
1: 哎呀，
0: 所以他都就是。成绩又飒，然后长得又漂亮，
1: 嗯，
0: 但是他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漂亮，就婚姻生活就不是特别美满。
1: 啊哦、
0: 他的那个后来很出名，是因为什么？你知道那个四川以前有一个电影叫那个哈尔市长，就是那个叫傻子司令，
1: 啊，
0: 有这么一个电影，
1: 嗯，
0: 就是一个四川的军阀，那军阀叫范绍曾，
1: 嗯，
0: 范绍曾一共一生娶了40多个老婆，其中就有一个就是这个
1: 哦。
0: 就是咱们这个叫东方美人啊，东方美人，他就是他40多个老婆之一。
1: 哎呀，
0: 那个范绍曾，但是后来范绍曾尽管他在私生活上很不检点，以前也是个军阀，这个小流氓。后来呢，抗日战争他可表现得非常出色，后来是抗日英雄。然后后来在解放初期呢，就是那个在四川临解放的时候，他又是起义将领，所以后来属于在咱们解放以后呢，他因为他喜欢体育嘛。他也喜欢体育，
1: 嗯，
0: 尤其这像游泳，他为什么像喜欢咱们这个东方美人鱼呢？那就是因为他也喜欢体育，
1: 嗯，
0: 所以后来呢，他解放以后，这个范绍曾呢，就到了河南，当了河南省体委的第一届省体委主任。
1: 哦，
0: 这个范绍曾，这个就哈尔军，这叫哈尔师长了。
1: 啊，
0: 这个杨秀琼还有这么一段经历。杨秀琼后来解放以后，他是去了这个加拿大。后来是在加拿大去世的，
1: 哦，
0: 但是这个是在中国体育史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运动员。
1: 有朋友说那个时候女运动员应该少之又少，
0: 少之又少，少之又少。然后这个因为本身这个运动那个时候女子就很少能参加体育运动会，
1: 嗯，
0: 参加运动。她正因为在香港就参加游泳，因为她本身出生在东莞的那个，她是东莞那个叫什么村呢？大岭南，大岭就是大岭镇，大岭镇直到现在是中国的游泳之乡。
1: 嗯，
0: 出了不少游泳运动员的，这，
1: 嗯，
0: 那个地方有游泳的传统，他爸就喜欢游泳
1: 啊。咱广东好像这个游泳啊、跳水都
0: 是
1: 挺好啊，
0: 叫举重啊，这都是
1: 啊，举重，对对对，嗯，不知道是不是跟天气有关啊。好，我们稍后会在半点报时之后啊，回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大家不要走开，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也可以这个来下方小黄车逛一逛，我看到已经有些朋友开始这个买了啊，可以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新品。这大鸡腿啊，多买几个特别优惠，好吧？这温室的大鸡腿给大家上好价了，在10号链接，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薇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8月9号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我们说的 WTT 横滨赛啊，这个冠军被这个张本智和给拿下了啊，男单，我们说男单是张本智和，4-1战胜了韩国选手，这个
1: 吴俊成
0: 啊，夺得了冠军。那此前结束的女单决赛呢，张本智和的妹妹张本美和4-2战胜了中国选手陈幸彤，夺得了女单冠军。那这俩人呢是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然后呢，这个张本智和说呢，能在本土连续两次夺冠意义重大，这个归功于在场的球迷啊，等等等等。那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知名解说员韩乔生就在网上发了个文啊，说这个张本美和一路连赢咱们三位国乒队员，决赛4-2拿下这个战胜陈幸彤，拿下了女单的冠军，张本智和4-1击败了

0: 这个韩国选手卫冕男单冠军，说这个站国乒没有拿到金牌，只获得了一枚女单亚军，外协年轻选手进步飞快，确实要正视差距，好好复盘，后续继续加油。这个这国乒怎么都要开始到说正视差距的这种形容词儿，这个让人确实有点难以接受啊。
1: 对对，但是韩乔生呢，他是说话有点夸张，咱们倒不至于说这个就
0: 是
1: 有差距了，就是现在可以说这么说，就是说在去年之前，可以说中国乒乓球几乎是一枝独秀在国际乒乓乒坛上，一枝独秀，然后呢，到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每个队都没有优势了。现在是这样啊，你像这次这个乒乓球赛制，这次比较意外的是什么？中国女队没得上过金牌。实际上男队已经连续两站都那前八名都没有进了。就是自从这个王楚钦这两站没有参加比赛以后，这个两站连前八名都没有进，就没有队员进。就是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情况？就这次女子没得上冠军。但是女子没得上冠军也情有可原，因为咱们的那个孙颖莎和那个王曼玉也没有去。去的都是属于这种叫准一线，也不能说准一线，就除了他俩以外的一线去了，没把冠军保住，这个让大家觉得有点寒心，有点意外
0: 啊。
1: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然就是说，对于目前来讲，我早就说啊，中国乒乓球队从去年开始就应该已经开始正视外协，就是外那个国外协会对中国乒乓球队的这个冲击。这已经要千万要重视了，因为中国乒乓球队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了。现在男队是这样，现在国际这个整个乒坛是这么个状况，男队除了王楚钦略略有一丁丁点优势，但是比当初像什么马龙啊他们那一辈人那个优势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就是可能打十盘王楚钦能赢六盘，对方能赢四盘，那不像马龙那个时候，因为中国有三四个人都比较厉害，可能打十盘中国可能能赢九盘，外协可能能一盘可能都赢不了，因为中国有几个人呢。那现在就等于就他一个人，而且也没有绝对优势了。原来呢还好，原来中国乒乓实际是从那个马龙那个许昕他们那一辈儿以后，中国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了，已经有苗头了。为什么从马龙那个张继科许昕呢他们那几个人以后再下一辈是谁呢？是樊振东。但是你现在想想，樊振东那一批运动员只出来一个樊振东，幸亏那三个运动员呢这个运动寿命，尤其是马龙和
0: 还比较长，
1: 运动寿命比较长，才把这个隐患给让大家忽略掉了。但实际上当时这个已经显现出来了，这下一届只出了一个樊振东，没再第二个人了，是不是？然后到了樊振东这一代以后呢，尤其像去年的全奥运会的时候呢，还有马龙还在打，所以呢，在那尽管水平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高峰了，但是他还在打，还在打了。然后我们又有樊振东也在巅峰期，然后又有王楚钦，就是樊振东下来又出了一个人，也是王楚钦，就出了一个运动员。那么这三个人因为马龙没退，那全团体赛咱们有三个世界一流选手，然后咱们的隐患又没有显现出来。然后到了王楚钦再下一代，我们又出了一个，就是这个林诗栋。林诗栋在去年的时候还是世界排名第一呢，当然大家觉得也还行，因为每一届尽管少，但是也有一个能接班的。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个矛盾也突出了呢？因为樊振东也没打
0: 啊，
1: 我们等于连续两代的人都退了，就剩了王楚钦这一代。王楚钦这一代呢，你就需要下边连续两代出人才行。那我们现在实际上等于这个每一代都是单传，每一代都是一个独生子。在的林，而且这个林诗栋呢，从去年开始，他因为打法上他不像前几辈人的那么这个全面，他有短板，有短板呢。尽管他去年是那个还之前还排在世界第一，但是今年以后，人在研究他以后，把他研究透了以后，他的这个缺点就暴露出来了
0: 啊。
1: 所以呢，他从今年开始。他到今年开始一次冠军也没拿着，就是世界排名从去年排第一现在已经排在第六了，世界排名他现在是第六。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现在确实有青黄不接的情况。林诗栋这一波人里边也就林诗栋一个，但是林诗栋再下边呢我们又没人。那你看这次参加比赛，不管是这个温瑞博也好，

0: 咱们现在讲的这个日本的
1: 张本之和
0: 张本兄妹两个我们都培养起来了、
1: 嗯、
0: 所以现在
1: 他们本来是中国人
0: 对、
1: 啊、
0: 他们 他们对中国的威胁非常非常
1: 非常大、啊、
0: 几乎可以说跟王楚钦几乎刚才我说的属于一个档次的球员、
1: 嗯、
0: 一个档次球员等于现在全世界有那么七八个、
1: 嗯、
0: 七八个然后我们中国只有一个你想那这个竞争力就每次比赛如果王楚钦再一步去、
1: 嗯、
0: 进不了前八很正常因为人家本身一流水平就七八个、
1: 嗯、
0: 中国没有这次不光是本来林诗栋也可能能算到这个里边，但林诗栋这期也没参加，所以等前八名没有很正常，连续两战了。而女队呢，目前也是这么状况，但是女队幸亏还有孙颖莎和王曼玉吧，王曼玉也算是半个超一流，现在世界上最强就孙颖莎肯定是没人打得过。这次如果孙颖莎去，张本美和也拿不到，但是张本美和。那个在之前就说了，在中国他现在目前没有突破的只有孙颖莎一个人、
1: 嗯、
0: 张曼玉王曼玉在这个今年初的那个世界锦标赛上团体赛的时候他已经赢了，原来他对王曼玉也没赢过，现在也赢了，等于中国选手等于是现在除了孙颖莎以外其他选手都跟他是一个水平，
1: 嗯，
0: 那这个现在就等于现在我们要正视的就是这么个状况。
1: 嗯，
0: 原来女子我们除了孙颖莎以外，实际上像王曼玉啊，像陈幸彤啊，像蒯曼呐、啊，甚至像陈幸彤啊，这些对手也没有对手。
1: 嗯，
0: 但是现在这几个人跟张本美和，甚至不光是张本美和，现在包括这个大藤沙月呀、啊、什么的，这个日本有好几个、
1: 嗯、
0: 跟他们也都非常的接近。
1: 嗯，
0: 那这个对中国的威胁很大，所以现在中国乒乓球现在面临的可能是算近三十年三十年吧、
1: 嗯、
0: 近三十年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就是现在了。
1: 有朋友觉得说这个王曼玉和不是王曼玉，应该说的是王楚钦，
0: 那王楚钦
1: 和孙颖莎、
0: 嗯、
1: 觉得他们的这个就是有一种这种网红的感觉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个网红不网红也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想这么干，就是有时候是为了这个比赛的商业化。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也就是多年以前啊，我们在说这个中国的这些体育赛事能不能让它比如说像美国的这种体育赛事一样，它能够更商业化，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啊，不需要国家投太多的这个钱来去这个完全国家去投入。这之前其实是一种尝试，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它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比如说这个乒乓球这个运动，它的饭圈文化是比较突出的，
0: 嗯、对，
1: 是吧？
0: 这个当时就是刘国梁上任以后，实际上他全力推进的就是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就是这个乒乓球的这个商业化，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乒乓球的这个就刚才咱们说的引狼计划，
1: 嗯，
0: 就这两个计划是他上任以后最两大功绩，现在看看都有成效，
1: 嗯，
0: 都有成效，但是呢，随着这个
1: 凡事有两面，
0: 凡事有两面，另外一个谁也没想到这饭圈文化能泛滥，
1: 对，
0: 是吧？这个是后来的事儿了，
1: 嗯，
0: 那后来的就交给王励勤怎么处理，
1: 嗯，
0: 新的这个并且主席上来以后，
1: 嗯，
0: 面临新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去怎么解决新的问题？
1: 是，朋友说输就输了呗，又不耽误吃饭啊，那是啊，
0: 那是，
1: 这个，
0: 现在我们把这个输赢看。
1: 以外卖，不耽误叫什么，不影响叫外卖啊，
0: 嗯，
1: 这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的一个心态变化。
0: 对
1: 啊，以前那咱这个如果输个球，那真的是很严重，啊，
0: 天就塌了，啊，
1: 那真的很严重，
0: 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像就不光咱不说输球啊，
0: 嗯，
1: 就说那个李宁想当年，
0: 嗯，
1: 是吧，这个输了比赛之后，
0: 对对对，
1: 哇，那个骂声啊，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络，就我们都知道这个群情激愤啊，但是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运动员或者说对于一个这个运动的起伏啊，大家反应就真的没有那么大了。
0: 对你那个什么，我记得那个519，大家都有印象，就是如果足球迷可能知道，519中国输给香港以后，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没有出现，就是预选赛的小组赛没有出现，
1: 嗯，
0: 然后当时呢，主教练是曾雪林，
1: 嗯，
0: 曾雪林，然后后来在九几年的时候，我专门做了一次专访采访曾雪林。他都讲
1: 啊，
0: 当年输球以后，他把自己关在国家体委的他的那个宿舍里一个月，他没有出门
1: 哦。
0: 然后收到的信，他说有，那个时候都是信啊，没有这个电话什么的。他说收了多少麻袋堆那屋里
1: 啊，
0: 他都不敢拆，不是因为一拆呢，里边不是子弹就是绳，
1: 哎，
0: 要么让他上吊，要么让他自杀，
1: 就跟现在的那个网暴。
0: 哎，
1: 网暴一样，
0: 他说我要我看了我就活不成，
1: 嗯，
0: 就不让你活了，就那就是你看那个年代，就是全民对这种输的承受力，
1: 嗯，
0: 是非常差的，
1: 嗯，是。
0: 那现在呢，大家对输赢，因为咱们想证明自己国家强大，证明自己的这个
1: 实力的机会

0: 多，
1: 机会很多，
0: 是
1: 这个场景也多、
0: 嗯、
1: 行业也多，
0: 是
1: 不需要这个体育来为我们说什么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对体育的输赢这个宽容度也更强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倒是对体育的一种正常态度。
0: 是
1: 现在咱们就像刚才咱们讲的，现在我们这个青黄不接了，那我们得承认这个现实，要争取作为一个行业来讲，就如果把这个体育当成一个行业，那你这个乒乓球这个具体这个项目上从事这个项目的人就要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
0: 嗯，
1: 因为你搞这个项目，你尽管我们现在全民对你容忍度高了，但你这个项目就说明你现在这个成绩不如以前好。
0: 就是给你空间，但是你也得自己也得想办法。
1: 对，你也得冲动、啊、
0: 也得想办法啊。
1: 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哈，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大的叫啥基建的这么一个计划啊，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要建一个黄金大外环。 啊，这个是真的代表中国的实力啊。咱们现在如果说以前是叫什么，要靠这个乒乓外交，要靠体育来去激发大家的这种民族自信啊，我觉得现在其实真的是方向很多了啊。就比如说接下来我觉得要说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个黄金大外环代表的不仅是四通八达的这个路网脉络哈，更是中国对经济地理格局的一次主动的重塑。 说这个外环路呢有多少呢？2.7万公里啊，这个它是什么呢？就是几个超长的国道，要把这个西部边境还有北部边疆东部海岸线首尾相连，相当于就是这个长度啊，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嗯啊，那是就好长啊。
1: 它实际上就是中国版图，就是金鸡啊，咱们这个金鸡一圈。 啊，就是从嘴巴起往上走，然后从肚子下边再到嘴巴这儿啊，绕一大圈，绕这一圈要完全循环住。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实际上以前已经有了，这个是在以前的基础上的一次这个完善。这次这个是咱们这个15五规划当中呢，就是在公路建设当中的其中一个大的项目，就是说在未来到30年。 我们要把这个，现在咱们是这样，西部有一个叫G219，G219国道，西部就是从这个阿勒泰，G219，G219国道，就是从阿勒泰一直到这个广西的东兴，从新疆的阿勒泰到东兴，这是219，然后从这个东部呢，就是叫东部这个叫3328，228，就是从东兴呢一直到这个辽宁的丹东。
2: 就是从广西一直到我们广东，然后从这个沿海上去到辽宁的丹东，这是叫国道228国道。然后呢，从这从东从这个丹东再往上走，绕那个鸡头一直走背部走内蒙，一直再到阿勒泰，再到阿勒泰，这个叫三三幺，三三幺国道。然后但是这三条国道现在就有，但是现在呢，一个是它这个铺装的等级，尽管是国道啊，因为时间长了，它那个不是特别的高。另外一个呢，有很多断头路，就是说它不是说就都能衔接上，到阿勒泰那段可能还没到呢就没了，这个就是喜欢旅游的人，大家都很清楚，像经常咱们中国现在人富裕以后都喜欢叫
1: 自驾游边境游，
2: 就是这条线。那现在我们未来的这个这个15规划就是打通这个断头路，把这三条路所有的一个是就是这个全给它贯通，煤贯通的全贯通。第二就是 提质，把所有原来的等级稍微就是原来就稍微差点的路段要修好，等级要提高，那就是未来的这个要这个叫黄金的外环了。

0: 黄金外环了
1: 啊，黄金外环。
0: 这一环以后呢，不光是路好，而且是畅通无阻。
1: 嗯，
0: 就是这个是这么一个计划。
1: 我看了一下这个228这条啊，就是经过咱们广东的这一条，说是串联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十个省份，然后它是紧贴着中国最繁华的海岸线，
0: 对，
1: 就是把这个沿海的港口城市全部是串珠成链，
0: 对，
1: 是经济活力最强的通道。哎呀，这个要是能自驾出。
0: 对，
1: 走一圈，
0: 咱们这最简单的，就从旅游这角度讲，那就美得不得了。就是说，你等于从就刚才说的这个228，你整个中国的沿海，就是你沿着这条道走，就中国沿海的这些风景你全看了，然后呢，219国道等于是，那这个219国道等于基本上是在新疆、西藏那边走了，是在世界上最高的公路。你等于沿着这条道，整个中国西部的这个风景，咱们现在就一般都爱往西藏那边去嘛，这天湛蓝湛蓝的、那个大草原什么的，这条线就是219，然后北部边疆的更是大
1: 331
0: 过道，那是大草原了
1: 啊，说是最美边境
0: 公路，最美边境
1: 啊，
0: 这一条
1: 东北平原、内蒙古草原、大兴安岭、长白山，
0: 我这说句不夸张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世界上最美公路就是这一条了，这一全的2.7万公里的这个环国高速
1: 啊，环国
0: 高速，不是高速啊，环国公路一定是世界最美的公路，什么景你绕这一圈以后。基本上什么景观你都看到了。
1: 哎呀，这一圈绕下来得多长时间啊？这得估计
0: 两三个月得下来是吧？两三个月下来，然后你想2.7万公里呀、是吧？它这个是
1: 哎，现在我看到有些自驾车的，就是那个私家车的后面会贴一个，就是类似于叫什么那个是哪一条路？反正就是进新疆的，还是什么的，就是意思就是我去过了。去过了这个中国最美的那条路，我估计以后啊，就这个黄金大外环可能也是要搞个贴纸在网上什么啊，
0: 肯定有
1: 我这个
0: 这个马上
1: 此生必驾，
0: 对，
1: 黄金大外环，
0: 这个只是我们现在普通老百姓感受最可能最贴近的一个事情。
1: 有朋友说是不是有个叫318，318
0: 国道是到西藏的。318国道是到西藏
1: 去的，对，那个也是说是此生必驾的，
0: 此生必驾西藏，那个是到西藏。
1: 还有说费用不得了，
0: 那费用是不得了，
1: 那是
0: 那看你怎么，
1: 那得
0: 有穷游也有富游，穷游就你住车上就行，
1: 住车上也行，
0: 因为它什么，它基本上不收费的，它是国道，它不是高速公路
1: 啊，
0: 所以很多人愿意走这条，
1: 就属于是漫游。
0: 对，一个是景色好，另外一个它是不收费。
1: 而且这次他说了，就是要打造这个沿海的叫
0: 黄金旅游道，
1: 黄金旅游就是把这个旅游提上了这个改造的。
0: 对，同时要打造它
1: 走的游体验，叫做
0: 同时要打造周围的这个环境，周围的旅游的这个环境，旅游资源要把它弄起来，这是第一个，咱们感受最贴近的。实际上，它还有还有其他更深的，比方说第一步，它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条是边疆啊，咱们叫稳边固边，我们的边疆的这个建设很重要的。在这一圈下来，就是咱们中国一共14个陆路的这个接壤国，咱们就全走一圈了。每个国家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关系好坏不一样，所以这个边疆如果打通以后，那我们从这个稳固边疆这个角度讲，它这个意义是非凡的。从哪怕就是调动物资。是不是这多叫强得多？另外一个是咱们边疆所有从贸易这个角度讲，这一下把边疆所有的港口、外贸港口啊、外贸这个基地什么的，你等于就全连通了。你想任何一个地方都连通了，从这个港到那，你从霍尔木斯出来要到哪个地方去，你货原来是因为这个有断头路就不通的，现在你主要是走任何一个。这个港口出来啊，它都是通的这一条线，所以从外贸角度讲，从这个稳边固边角度讲，从旅游这个角度讲，都非常的好，而且对当地那可经济带动太大了。你想想，任何一个在这个公路沿线的这个居民，咱们的公民，他的生活都会比现在要提高一个档次。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说的，你经济上这个打通了环节，然后从这个旅游上，咱们增加了流量，这个都为当地的老百姓，这个来创造幸福生活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 哎呀，有时候人就是需要有个目标啊，就是只要提出来说这个黄金大外环啊，你出发了没有？那大家就觉得这个外环得把它走一圈，是吧？这走一圈就是个目标啊，
0: 是，
1: 对不对？
0: 我的目标，
1: 这就是完成，这叫什么？我们说叫人生清单，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啊？这个黄金大外环有没有走一圈？
0: 就是我想几乎中国的就是有车一层啊，有些家里人不会开车或者没车的，有车一族的人，我觉得啊，只要有时间，他都有一个梦想，就是环中国绕一圈，是吧？ 早晚要实现这个梦想。
1: 以前我们流行说什么这个环游世界，其实后面发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也没有机会把它全部逛一下，
0: 对，
1: 就真的有很多宝藏的这个地点
0: 我们是没见过。对，
1: 没见到。
0: 我老自己跟我的一朋友说，我说先不要环游世界了，你能把中国环游一圈
1: 先把中国环游一圈
0: 已经了不得了。
1: 嗯，
0: 所以这次等于是国家，而且中国咱们中国的这个建设速度大家也都明白，15既然规划了，那一定是板上钉钉是能建设起来的。
1: 嗯，
0: 所以这建设成了以后呢，中国的这个所有的公路里程你知道到多少，就到600万公里了。600万公里，这数字听得多恐怖啊！600万公里，然后20万公里是高速公路，这个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世界上最好的高速公路，比如美国高速公路才6万多公里，中国这20万是它的两三倍。
1: 而且这个要自驾出国呀，有时候这个安全很难保证。
0: 对对，
1: 但是您在国内是吧？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0: 又安全又美，
1: 又安全又美。而且现在是针对着这个黄金大外环，咱们还就是要。就针对这个旅游这个东这方面专门下功夫，要让大家这个
0: 各地都表态了，这条路沿边的这些这个城市，这些政府部门都在现在全力打造，把他们的旅游资源要给它整合好，为这些人创造条件。
1: 哎呀，这个突然就有了一个新的人生梦想了，什么时候有机会给这个黄金大外环绕一圈啊？希望大家能够都能够这个实现这样一个新的目标哈。

好，各位朋友们，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一段广告和报时的时间，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哈、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呢，可以跟大家继续聊聊天，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小黄车逛一逛哈。这个小车车里面有很多新上架的好物，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EYO。EYO 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 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

0: 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广东省民政厅官网日前发布《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统计季报还披露了社会组织数量情况，截至第二季度，广东社会团体3.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4万个，基金会1407个。茂名台报道，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昨晚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开幕。开幕式文体展演环节专门推介了绿枝、龙眼、化橘红、沉香等茂名特色农产品，生动展示茂名市推进百千万工程、发展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果。近日，广州南沙青少年帆船队在2026年白沙湾春季系列赛和夏季系列赛 J80 组别中，以绝对的优势连夺2座总冠军奖杯。他们在历时数月的系列赛中，分别以累积总分6分和7分的骄人战绩力压群雄。据介绍，广州南沙帆船协会自2017年成立以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8年间已经培养数千名青少年。在毕业季租赁需求带动下，租房市场进入传统旺季。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7月，高校毕业季租赁需求集中释放，全国住房租赁市场进入传统的旺季。50城住房平均租金每月每平方米34.01元，环比涨幅0.13%。7月50城租金上涨城市数量较6月增加8个，上海、北京、深圳、杭州、苏州等地租金延续上涨态势。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未来2天，黄河、太湖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安徽西南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已于今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这个暑期，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避暑游成为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和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5倍。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3: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3: 蓝色国风之夜。
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3: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2: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 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3: 没有攻击性，
2: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0: 对
1: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
1: 嗯、
0: 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
1: 嗯、
0: 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
0: 嗯、
1: 让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嗯、没错、
1: 嗯、
0: 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岳威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稍后的节目啊，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新闻热点话题。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两艘外籍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碰撞，然后呢，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我国法律，这个我国说的是中国啊。然后呢，说这个我国法院成功化解了该起标的额高达1.8亿元的纠纷。这怎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籍船碰撞，然后它是在我们广州海事法院去审理的？这没想明白这个事儿。
1: 对，这件事需要很多地方需要解惑啊。这个我也大致把这个事情看了一下。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首先把这个事实跟大家说一说。它是怎么呢？是去年的大概6月份，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是现在啊，正打仗呢。当时就是两艘这个外籍的船舶，一个是什么特尼达还是哪儿的，反正还有一个是利比亚，反正都是非洲的两艘船撞了。撞了以后呢，这个其中一艘船呢，就后来就停在咱们这个深圳了。停在深圳了。我估计可能他当时本身从那儿过来以后，就是要停靠就是中国的这个港口。后来停在深圳来了，在那儿维修。在那儿维修呢，那个被撞的那个起火的那艘船呢，就告到中国这个告到这个中国这个深圳这个码头上了，要把那艘船先扣着，因为他把我撞了，扣下来。所以呢，这个也算跟中国沾点边，不是说一点边没沾，他反正至少是在深圳那儿正在修。所以当时就给他暂时给他扣在那儿，然后他这个船东呢就交了一些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保对什么这个保释金呐、什么东西，就扣在那儿了。扣在那儿以后呢，他就是这个两家就商议，后来就把这个事情要诉讼，民事诉讼就告到了中国的这个广州的海事法院。是这么这个事实。这里边需要解惑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为什么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属于这个伊朗阿曼那边的地区的，怎么到中国这儿来审理呢？啊，这个是在国际这个我查了查啊，在国际上实际上有这么一个通俗的规定，就是说一般你在公海上如果发生这个事了，是民事的这个诉讼，咱不止那个公事，就是说你侵犯了当地主权国家的什么事情了，那另外一回事，就是民事的，就涉及到两个船自己之间的民事诉讼，他两个这两个船这可以商量，在哪儿都行，你自己随便选个国家都可以，你去到那儿诉讼都行，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这个是首先他为什么选择中国呢？那是他们俩自己协商的，协商好了以后，你必须有个书面的东西，写你们要同意要去到哪个国家去那个法院去诉讼。他们这次选的是中国，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还接受呢？是吧？你这个问题，人家跟你没关系啊。那在中国也确实有中国的相关的法律，就是说只要有国外的，不管哪个国籍的，他们有事儿，然后又双方经过协商，然后又书面的那个有这个请求到我们这国家这个涉外这个法院来起诉来诉讼，我们就可以接。那这个等于就是从法律角度讲，是对方可以选择，我们也可以接，那这个就法律问题是解决了，是吧？那第二个，在国他为什么选择在中国呢？刚才咱们说了，一个就是他正好有一艘船，那个肇事船，不能说肇事，当事船啊，一艘是在正好在深圳那儿修呢。在那儿修呢，如果那个你就选择中国那就方便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在国际上啊，一般有个惯例，国际上一般这种民事诉讼以往都主要是在这个伦敦来，一般都选择伦敦。英国在英国那谁，英国可能处理这个事情的经验比较多。相对来说也比较公正啊，一般都在英国是。然后呢，在英国就是太，如果嫌太远，比方在亚洲哪一个代理呢？就是新加坡，或者在新加坡审也行。那这两个国家呢，它有共同有个毛病，就是费用比较高，
0: 比较贵啊，
1: 比较贵，比较贵呢。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时间诉讼时间长，外国呢工作效率相对来说没有中国这么快，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这一次本身在深圳，其中有一个当事的船在深圳， 然后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保释啊，什么建立，他有一个什么赔偿的什么一个什么责任基金什么的，都是在中国办的。
0: 嗯，
1: 他如果是再在伦敦或者新加坡那儿这个诉讼呢，他等于要两套程序再走一面。
0: 嗯，
1: 那这个费用啊和这个诉讼时间就更长了。
0: 嗯，
1: 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而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哪儿呢？就是双方实际上都对中国的法院，就是海事法院这个公正性是一个认可。
0: 嗯，
1: 你不认可，大家都觉得你这儿一般都不公平，我或者什么这样，我就不找你了。所以这是一个基础条件，就是说中国呢，在近几年中国的海事对外的这个处理这国际纠纷呢，一般比较公正。
0: 嗯，
1: 第二个费用比较便宜，第三个这个要效率比较高。尤其这次，后来我看这个新闻里边都在讲，中国还用一些什么什么模拟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手段
0: 啊，
1: 启动什么专家，然后把当时撞的那个前因后果，当时都有个复原，
0: 还原了
1: 啊，还原一下，然后所以双方都没有意见，
0: 嗯，
1: 哎，就说中国在技术手段上，审判的技术手段上，那个也比较先进，
0: 嗯，
1: 然后处理的又比较公正，
0: 嗯，
1: 所以从根本上是这么一个事情
0: 啊，
1: 就是第一个是。那个人家外国可以随便选，
0: 嗯，
1: 这个不是咱们大家认为的，以前认为在霍尔木斯那儿当地那撞了，你就按道理一个不是在伊朗，就是在阿曼那儿闪啊，当那个当地这个肇事当地，
0: 嗯，
1: 但实际上不是，在国际这个还是这个民事诉讼上是自己可以选，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正好咱们国家自己也有法律可以接受这样的，第三个就是中国本身确实现在法治这个法治社会的建设现在是越来越被国际上所认可，
0: 说明这个。

0: 外方当事人对我们充分信任，
1: 对
0: 吧？如果不信任的话，你说啥他也
1: 对，这是个
0: 基础，他也不愿意来呀。
1: 对，这是个基础，就是
0: 嗯，
1: 种种这方面促成这个东西。
0: 嗯、
1: 所以这个新闻，我当时我看了也很不好理解，后来我查了各种资料才发现啊，它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0: 嗯。

0: 山河。
1: 啊，咱们说新闻呢，这个看到有位听众这个留言反馈啊，说这个上个星期买的南方黑芝麻糊已经收到货了，还是童年的味道啊！现在晚上肚子饿了就冲一包，特别香，营养又美味。谢谢你的反馈啊，谢谢。这个南方黑芝麻糊，咱们今天我看看是在哪儿呢？在7号链接啊。这个现在南方黑芝麻糊也在创新，人家除了原味之外，还有无糖的。啊，我们小时候吃的那都是有糖的，就是是那个甜甜的那个味道嘛。但是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糖这个要求比较高啊，有些朋友可能这个对控糖的要求高啊，所以现在这个南方黑芝麻糊也创新啊，这个加了无糖版本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拍一发四，很优惠的价格，只要49.9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7号链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这个事儿呢，其实上个星期呢就已经。就我看到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但是呢没有一个很系统的报道，而且呢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岳伟老师很擅长讲这种要引入历史的这个事儿啊。说什么呢？兰州拉面改名青海拉面，就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一直以来啊，反正我是没怎么了解过这个兰州拉面，我很喜欢吃兰州拉面，但是我一直以为兰州拉面就是兰州的拉面，但实际上不是兰州拉面，就是现在看了新闻才知道，原来这个兰州拉面它是从青海来的。我就这个怎么回事？而且兰州拉面是全国都有，就它这个店是布满全国，跟那个沙县小吃有的一拼。
2: 是现在实际上就是国内最大的两个品牌，一个就是沙县小吃，一个就是兰州拉面。
1: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全国人民都以为兰州拉面就是兰州的，但实际是恰恰叫兰州拉面的不是兰州的。知道吗？所以他、
1: 所以就很奇怪，为什么
2: 这样的？人家兰州本身也有叫。本身兰州市是就有拉面，但是人家叫兰州
1: 牛肉面
2: 啊，连拉面那个拉面都没有。
1: 但是兰州拉面确实也是卖的牛肉面呢。
2: 对，人家也是牛肉面，但是从品牌上讲，兰州自己不叫兰州拉面，叫兰州牛肉面。
1: 因为我是没吃过正宗的，我没有去过兰州啊，所以我不知道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和这个青海的这个兰州拉面它的味道是一样的吗？
2: 现在在市面上你能看到有写着，如果写着兰州牛肉面，那就是兰州，真正兰州人办的兰州正宗的兰州拉面
1: 啊。
2: 如果写着兰州拉面那个，那就是这个青海化龙的这个化龙县的这个
1: 拉面
2: 就是拉面。
1: 其实味道是做法是不一样的，
2: 有点小区别，有点小区别。主要区别在哪儿呢？正经的，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正经的牛肉面，就是兰州牛肉拉面呢，是它也是拉面，但大家都是拉面，就把那面拉抻一抻的那种拉面。
1: 还有那什么三细、什么二细、什么
2: 一般这么讲的，那就是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一般比较讲究，你说我要一细的、二细的、三细的，什么这个啊？
1: 还是毛细
2: 啊？这毛细的，这就是正宗的拉面。一般那个青海这个拉面呢，一般不说这个，一般就说有细的。有中细的，一般
1: 就没那么细，
2: 没那么划分，
1: 没有划分的那么详细。
2: 第二个、第三个，一般兰州拉面呢，它那个正宗兰州拉面啊，它那个牛肉是现切的，给你切好以后要多少你还可以单点。然后这个青海这个兰州拉面呢，它那个是牛肉很少，这个薄薄片片。所以这个青海这个拉面呢更像是
1: 您说这个牛肉很少，我就想起网友都把这个当成一个梗，说这个。说这个牛肉，说这个一个面店一年可能都花不到一头牛，就是因为那个牛肉特别特别的薄，
2: 特别薄啊，那刀工不错，
1: 刀工特别好。
2: 他那个，所以呢，正儿八经的这种青海兰州拉面啊，就是实际上是快餐，就它实际普及了，一个是把名称把兰州拉面这个牌子给打的彻天响，兰州拉面这个词儿原来也有，原来就是指的兰州正儿八经的牛肉面，后来是被青海拉面把兰州拉面这个名堂打的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甚至南方人都知道了，以前南方人不知道兰州拉面的，后来南方人都知道了，像什么广东啊、福建啊、江西这帮人都知道了有个兰州拉面，但是兰州拉面这个名堂打起来是青海的，青海给他打起来了，一个是名声，一个是把它弄成了个快餐，另外一个是跟当地的饮食习惯逐渐融合，所以正儿八

0: 八景的兰州牛肉面呢，讲究什么一清二白三红，三红四黄，
1: 什么绿是吧？还有
0: 这三红四绿五黄啊，是这么说法
1: 啊、
0: 哦，就是什么一清二白，就是它单单指的什么汤清
1: 、
0: 什么这个一清这样白，还有点白萝卜。
1: 哦，对对对，
0: 三红就是有点红辣椒，就那红辣椒面啊，不是那个辣椒油，辣椒油辣子，然后那个四绿就是有点葱花，然后这个五黄指那个汤呢，它是牛骨汤，
1: 哦，
0: 锃亮锃黄的，
1: 哦、
0: 清澈的很，所以它这个它有这么这个说法。然后这个青海拉面呢，就没这个说法。青海那个拉面那个汤呢，现在一般因为它是连锁了嘛，都是那种用袋装的那个规模化的了，
1: 半预制
0: 啊、半预制的了，或者是有的是自己制，那它一般来说放鸡架子，就是除了牛骨以后，它还放鸡的那个鸡肉汤，这、
1: 哦、
0: 个它那个汤就没有兰州牛肉面那么讲究，这个是这上面的区别。
1: 但是这次这个新闻呢，其实说的是什么呢？是青海的这个拉面，人家不愿意再帮兰州打工了。为什么？因为青海这个拉面发展的特别好，就是截止到今年二月底啊，青海拉面在全国330多个城市开了3.1万家店，从业人员达到了20.3万人，年创收240多亿。
0: 对。
1: 所以他其实是这个
0: 他把这名堂打起来了，
1: 名堂打起来了，他现在想换名字。
0: 对，这个青海主要是化隆县，化隆县是海东地区的一个县，叫化隆县，它是个回民自治县。本身人家有拉面，人家原来也是这么吃，但是原来是不叫兰州拉面，就叫拉面。然后后来从上世纪80年代，就是我上大学那年代就开始往全国走了。全国走呢，但是因为他当地他叫拉面，人家全国人一个是不知道，
1: 没有品牌了，
0: 没品牌嘛，那人家他就叫兰州名气大嘛，就叫兰州拉面，一下等于把兰州拉面这个打起来了。打起来的这个名堂以后呢，
1: 说是在厦门开的第一家
0: 啊，
1: 叫韩露，
0: 是吧？
1: 是那个就是青海的化隆人，
0: 化隆人就是化隆
1: 那个时候还是个国家级贫困县、
0: 对，它是非常穷的地方，直到现在它也是非常贫困的地方。所以当地自从把这个兰州拉面这个名堂打起来以后呢，当地说兄弟带哥哥，这个然后这个家带另外一家，村的带。当另外一村的一传十十来百全带出来了，带出来大家一看，你开这个店不错，然后我也再开一家，所以化隆县出来的，现在不让你3.1万家嘛，全国他光化隆县的人出来的开了1.8万家，1.8万。
1: 哎，就说这个化隆离兰州其实挺近的，
0: 挺近的，它可能比离西宁还近，就是它更认可，它也都是回民嘛，民族的也都吃牛羊肉的，然后呢，当地直到现在54%的创收都靠这些外地寄回去的钱，就是在外地发展这个兰州拉面，当地的经济主要靠这个，占54%。
1: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兰州拉面，你一进去，你很明显能够感觉到他们穿的也不一样，
0: 对，
1: 就是是很有当地特色的。
0: 对对对，他们呢，这个再一个对，跟那个兰州牛肉面的区别在哪儿呢？一般现在你去看所有的这个叫兰州拉面，这个青海拉面啊，它都有一个特点，叫三合一。所以三合一呢，就是它除了卖面，它还卖饭。不然还有什么各种盖饭呢，什么炒饭呢、你注意了没有？
1: 有
0: 对吧，盖饭，然后什么这饭那饭的，一般正宗800
1: 盖浇饭、
0: 对对对，
1: 盖浇面，
0: 正儿八经卖兰州牛肉面的一般只卖面，不卖饭的，没有饭、
1: 这样子啊，
0: 对对，就有这个区别的、然后另外那个青海化隆，它也比较适合喜欢宣传自己的家乡，都打着都写着呢，青海当地的，还有他还卖一点什么牛羊肉啊什么的，就卖这个，对，这个是区别。然后在历史上呢，实际上他把这个兰州拉面名堂打起来以后呢，双方是有一些民间纠纷的，所以民间纠纷主要在这个注册商标上。你兰州拉面明明是我的拉面，怎么你叫兰州拉面？你明明青海的。所以当初就这个商标的问题，在有一些地区，就好像是2000几年的时候，就曾经打过官司。兰州拉面当时就想把兰州拉面给叫回去，就是叫要注册商标，注成兰州那方面的。结果后来是国家商标局就没同意。就说兰州拉面呢，就相当于现在你说你这个叫杭州包子。你不能说就只有你叫
1: 广州月饼，
0: 人家就不能卖了，是吧？你这是一个兰州是一个地名，
1: 对对对，
0: 拉面是一个通用的名字，你们把它不能合在一块儿，所以就把它驳回去了。驳回去，人家青海就继续叫兰州拉面。然后后来，所以呢，后来兰州才注册了一个叫兰州牛肉拉面
1: 啊
0: 他把这个名字
1: 那怎么加个牛肉就行了？
0: 加了个牛肉，这个就是兰州牛肉拉面嘛。这个可以注册商标了吧、
1: 这样子。
0: 所以兰州现在呢自己的商标是兰州牛肉拉面，是自己商标。然后这个青海这边一直叫
1: 就叫兰州拉面。
0: 然后到现在呢，因为现在明显已经打起来了，然后在一个这个青海当地呢，为了宣传自己，
1: 嗯，
0: 现在就刚才你说的，我弄了半天老宣传兰州，是吧？
1: 对呀、
0: 啊，对，不知道青海的，
1: 就很多人到兰州去就是为了吃那个兰州拉面啊。结果去了一看，发现哎，怎么不一样呢？
0: 对，所以青海现在也想、想明白了，所以现在青海就是他政府在推动这个事情，
1: 嗯，
0: 把现在叫兰州拉面的都改叫青海拉面。
1: 这个要拉面自信
0: 啊、嗯，要鼓励，要改名字，
1: 鼓励啊，
0: 改名字，而且政府要出钱，
1: 嗯，
0: 就谁改我就给你有补贴，有补贴。
1: 嗯、
0: 现在据说像那31000家里面有像改了有个1000来家。已经开始改了，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名堂已经打起来了嘛，全国人民也不看你是兰州拉面、青海拉面了，就知道你还是原来那家，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很多挺积极的就改了
1: 啊，
0: 所以但是从青海的角度讲呢，一个是就是他自信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他想宣传自己，另外一个方面他也不强求你一定改，你就你自由。
1: 哎，我现在发现有一些改成叫什么老马什么什么什么老马家什么老马什么，因为姓你因为回民很多是
0: 姓
1: 马，
0: 啊、都姓马的，对对对
1: 对，
0: 叫姓马的
1: 开始打自己的品牌了
0: 啊，打自己的品牌。也可能就有一些个性的发展，
1: 嗯，
0: 这是可能的。就是说，这个都是实际上，尽管原来大家都在商标上有一些这个纠纷，
1: 嗯、
0: 但是从这个兰州拉面就这个普及上讲、
1: 嗯，
0: 我觉得不管是青海也好，兰州也好，都在这个事情上都是一个获益者，
1: 嗯，
0: 是吧？兰州拉面现在响彻全国，甚至全世界。到你到美国去，人家也有兰州拉面
1: 啊，
0: 就至少把这个牌子打起来了，
1: 嗯、
0: 双方都是得意的。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之所以区分呢，有他们自己的这种商业的考量。
1: 嗯，有朋友说每次吃兰州的什么叫炒刀削面，都会拼命的找里面的牛肉，就是那牛肉太薄了，是吧？那这个就不是兰州的炒刀削面了，这理论上叫青海的炒刀削面。
0: 青海的人家没跟你说，人家就是一个快餐。
1: 嗯，
0: 讲究的是什么呢？价廉物美。
1: 嗯，
0: 就是经济实惠。
1: 嗯
0: 啊，
1: 就人家给你多加点肉，但是价格翻倍了，你愿不愿意吧？
0: 正是因为它有这个特点，所以才能把兰州拉面普及。
1: 嗯，还有朋友说这类似于王老吉和加多宝，这还不一样吧？
0: 那不一样，
1: 这不一样，这个还不大一样。
0: 那个牵扯到这个商标的这个注册的问题。
1: 对对，
0: 这个还真没有，就是双方已经和解了。
1: 是是是，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也感谢岳伟老师的精彩点评。稍后呢，晨晨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不要走开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今天呢，也上架了很多这个新的商品啊，当然也有很多这个之前就已经有的啊，这个优质的好物，大家可以到小黄车去逛一逛。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啊，还有朋友说这个中午见到我了，对，你见到的就是我啊，这时间对得上啊。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友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1: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 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与传统记忆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 敬请期待。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傍晚来临， 放下疲惫， 点亮心情， 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啊。那么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去逛一逛我们的好物。有朋友说这个盐焗鸡的味道说实话真的好正，好正啊啊，这个盐焗鸡呢，今天我们上架了鸡腿啊，盐焗大鸡腿，也是温室的这个品牌啊，这个深夜解馋零食是吧？追剧冲击下酒菜非常合适。这个鸡腿呢，建议大家买两袋或者是三袋的那个会比较划算啊，因为买一袋呢，它这个运费还是会占到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啊。如果买的多呢，就更划算一点。那这个盐焗鸡呢，之前盐焗鸡今天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这个链接，有一个是两只鸡的，都是盐焗的，还有一个呢是一个盐焗加一个豉油，就我们说的酱油的那种啊，腌制的，也是大厨腌制出来的这个配方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这个两只鸡不一样的，或者是两只鸡一样的，都是59.9元两只，限时优惠啊！大家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们小黄车逛一逛，8号、9号、10号链接都是这个我们上市的老企业啊，83年就已经创办的这个温室这个企业的。现在已经是发展成上市企业了啊，千亿市值的，并且还供港，而且这个鸡是中国羽毛球队的这个一个合作方啊。大家知道这个运动员吃是很讲究的啊，这个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8号、9号、10号链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首先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油价又要调了，这次会怎么调呢？预计会是往下调。啊，这个目前原油的变化率已经达到了-9.57%，那么预计呢，到时候会下调油价，大概是每吨395元。那根据目前的预计啊，这个跌幅，汽柴油的价格会下跌每升0.3到0.36元啊。但是要提醒啊，就是因为这个计价周期还有几个统计日，就还有一些变数。那后续呢，是以这个国家发改委官方公告为准啊。

有朋友说买盐焗鸡只要27块钱，因为是首单，那你赚到了好不好？赚到了啊，说出来让我们很羡慕。我早就已经失去了首单优惠了啊，我在我们自己直播间里没少买啊。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广州日报报道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女子花20000多块钱网购的名牌包，发现居然是一年之前自己在家里离奇失踪的同一只包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情深在啊，这篇文章呢是转自于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的这个公众号啊。我们来说说这个离奇的盗窃案。在今年4月初的时候呢，家住徐汇区的上海徐汇区的李女士啊，捧回了一只刚从网上买的限量版的包包，然后她走进了派出所报案，说这个网购的包啊，是我早早就被人偷走的那一个呀。这怎么就会出现这种事儿啊？这个事情呢是要倒回到2025年年初的时候，这李女士呢当时花40000块钱买了这只名牌小包，买回来之后她只背过一次，然后就随手放在了家门口的玄关上面。哎，大半年之后她突然又想起了这只包，说好像好久没见到这个包了哈，翻箱倒柜找来找去就是没找过，没找到啊。然后呢说这个收纳师也来过啊，保洁员也来过，家里进进出出很多人，

女士就觉得很奇怪了啊，就也是怀疑了一下啊。她说她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包，买回来呢心里也舒服。于是呢，就在今年的这个3月底，她花了20000多块钱把这个同款买回了家，拿到手一看，越看越觉得，这不就是我的包吗？唯一的问题就是当初这个购物小票找不到了啊，编码对不上，也没办法这个100%的确认呢。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事情又出现了转机。就在他搬家整理工作室的时候，他的妹妹翻出了一张小卡片，当时差点扔了啊，然后打开一看，这上面就是带着编码的购物小票，一对编码，发现这个包包的编码跟他的小票上的编码一模一样。哎呀，当时他头皮都发麻了啊，这只包千真万确就是他丢的那一只，自己的包被人偷了，然后挂到网上去卖，自己又把它给买回来了，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啊。他就赶紧报警了啊。那警方呢，接到报警之后呢，就通过这个交易平台去溯源，发现这个包已经被转卖了5次，从上海到广州又回到了上海，最终找到了这个当中的一个很熟悉的名字，郑某。这个郑某啊是谁呢？跟李女士还真的是有关系啊，他是李女士的好朋友之一。去年2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李女士呢因为失恋心情低落，然后呢就邀请刚来上海的郑某到家里去一起住啊，就相当于是她的闺蜜啊。这个郑女士陪她走出了阴影呢，然后在李女士的帮助之下呢，这个郑女士呢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两个人是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啊，这非常好的两个人。他在就这个郑某在李女士家住了多长时间呢？住了4个月，直到2025年6月份的时候才走啊。仅仅2天之后，那只包就被挂到了网上啊。原来呢，当时呢，他是因为工作合同违约，面临着10几万的赔偿金，一时拿不出钱。临走的那天呢，就鬼迷心窍的顺手牵走了朋友的包，卖了10000块钱，说是来应急的。哎，最让人唏嘘的是什么？当初李女士发现包不见了，那郑某还漫不经心地劝她啊，说你本来就爱乱放东西，在家好好找找呗，肯定能找到。啊，那现在呢，这个郑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上海徐汇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

有朋友说这怎么又是闺蜜呢？啊，你会发现就是我们有不少的新闻里面啊，作案的都是熟人，就是找来找去发现就是身边人干的，关键呢有时候你自己完全想不到，对吧？啊，那这个哎呀又想起那句话，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但是呢还是那个还又回到另外一句话啊，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最终你会发现做了什么事情哈，有的可能你这个藏着藏着藏着，最终你也不知道是这个冥冥之中的安排还是怎么回事啊，事情它就是败露了。有朋友说怎么知道是当年买的包呢？刚刚新闻里已经讲了啊，它的那个小票上的那个编码跟包上的编码是能对得上的。

必须要是这个普通话过关才能够上岗啊，如果带口音那就麻烦了。从这世界很慢，雨很白，天很蓝，每次待机的我就会心安，阳光多温暖，快乐多简单。嗯，还有朋友说怎么我们在这个直播带货呢？是的啊，这个广货行天下，欢迎你下单，好吧？这个我们跟优质的广货商家谈了非常好的价格啊，快下去逛一逛。我们带货好久了啊。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爱跑步的人和爱举铁的人谁更长寿。这个是新华社的一个文章哈，我点进去一看，哇，好家伙，转发都已经好几万了啊，这就说明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是很感兴趣的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

有朋友说看你都是北方的啊，我老家和我成长的地方都没超过长江以北，都在长江以南，你说我算不算北方了？我们的地铁挤满了追求梦的人，他们也用尽了力气却只能谋生，几平米出租房把心。如果像北方，那估计是我们北方的同事，东北的同事太多了啊，我们这周围都是东北的同事。还有问是正规电视台吗？那要不然呢？带红 V 的啊，能随便带红 V 吗？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啊，就说这个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啊，这个爱跑步或者是爱举铁啊，这可能是同一波人，但也有可能不一样。就是有的人呢，他是特别喜欢有氧运动，对吧？就是跑，钟爱跑步啊，这种有氧运动。也有的人特别痴迷这个举铁，就是这个叫什么叫抗阻运动啊。那到底是天天跑步挥汗如雨的人这个更容易长寿呢，还是举铁青筋暴起的那种更容易长寿呢？啊，我们就一起来去看一看啊，这个有多项研究啊，都是研究这个事情的。首先呢，先来说说这个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一项大型研究，追踪了近10万名成年人，平均年龄呢是71.3岁啊，长达9.6年的这样一个追踪研究，结果发现啊，只做跑步等有氧运动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32%。只做举铁等抗阻运动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9%。既做有氧运动又做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大幅降低41%。啊，那同年呢，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的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啊，这个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的抗阻训练，比如说举铁、深蹲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0%到17%，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肺癌的风险也同步下降。所以划重点，如果是既有抗阻训练，同时又有跑步有氧运动的话，这个全因死亡风险直降40%啊。那也就是说呢，既要做有氧运动，也要做抗阻运动，这个才是长寿的最优组合啊。那么就是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结论啊？其实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佐证啊，你比如说有氧运动它练的是什么呢？是心肺功能啊，就是像什么骑车呀、跑步啊、游泳啊、快走啊，这些都是让你心跳加速的，对吧？呼吸加深的这些活动都属于有氧运动，它的核心的作用就是提升一个关键指标，叫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很重要啊，这个咱们又来引入一个数据，2018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上的研究，追踪了超过12.2万名成年人，发现心肺耐力与长期死亡率呈现负相关，而且益处没有上限。心肺耐力最差的人群，其死亡风险是心肺耐力顶尖人群的5倍左右，那这个风险的程度呢，堪比甚至超过了吸烟、糖尿病等传统风险因素。抗阻运动储备的是什么呢？是肌肉量啊，像深蹲啊，还有这个卧推啊、硬拉呀 啊这些让你的肌肉酸痛的运动，练的主要是肌肉。人呢，大约从30岁开始就会每10年自然流失3%到5%的肌肉，到了60岁，日常不锻炼的人可能已经悄悄丢掉了1/3的肌肉。肌肉流失之后，基础代谢就会下降，血糖的控制就会变差，这个骨骼缺少保护，摔一跤就可能骨折，老了甚至站都站不稳。而抗阻训练呢，就正好是对抗这个衰老过程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呢，一个是强化内在的心肺，一个是加固外在的肌肉，所以两者结合才是真正的长寿处方啊！这个肌肉也要练起来，对吧？跑步也要跑起来，是这个意思啊。

我刚刚在说要锻炼肌肉是吧，然后我们评论区就有人说买了大鸡腿吃的鸡肉也很好啊，吃的鸡肉也很好，这个都是优质蛋白质对不对啊，这个优质蛋白质大家可以多补充一点啊。我们有听众说下单了这个两袋的这个大鸡腿啊，这个大鸡腿它是就是那袋里面全是鸡腿啊，因为我们之前上架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盐焗鸡嘛，还有那个豉油鸡嘛，对吧，那个是一整只鸡啊，带头带翅膀带腿的那个是59.99两只啊，这个大鸡腿呢它是同一个品牌啊，同一个品牌的盐焗鸡的大鸡腿，就是它只有鸡腿啊，如果是这个大鸡腿的话呢，就是刚刚有朋友说是两袋59.6啊，就是反正你买的越多越便宜啊，因为它这个鸡腿的话它是就是鸡的身上的精华对吧，我们一般都是什么孩子就是哎把这个鸡腿留给小朋友吃对吧，就是就因为那个鸡腿它是活动的部分啊，鸡活动的部分嘛，它就一般来讲呢像这个鸡的腿啊还有那个叫什么鱼的尾巴上一点点那个位置啊，都是我们大厨说是最优质的地方，因为它不断的在活动，所以它是那叫什么叫活肉还是什么，就是那个鸡肉它属于不大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大鸡腿如果是大家喜欢吃的话啊，可以叫啊可以去看一下啊，今天新上架的这个大鸡腿温室的啊，也是这个企业盐焗大鸡腿，10号链接啊。还有朋友说这个一周去健身房3次做力量训练，然后呢拉啊不练完再跑一下步，很少感冒，几年没去医院了啊，那得要向你学习啊，这个我感觉这个我之前办的什么健身房的卡都是浪费掉的啊，都送给健身房了，就这去了一小段然后就忘了这个事情。有朋友问这首歌叫什么歌，这首歌叫心中的日月啊，这个原唱是王力宏，但这个是翻唱的版本叫王瑞卓啊。

还有朋友领到了大额的平台券哈，说这个哎，原来下单不是27块，是23块，又降了5块钱是吧？嗯，那恭喜你啊！啊，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朋友们，如果是大家想要买买买的话，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最爱的这个牛奶在哪里呢？啊，我给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牛奶在，因为很多朋友找不着啊。 牛奶在20号链接啊，风行的纯牛奶在20号链接啊，这个家里已经没有牛奶的朋友可以去逛一下。然后1号链接呢是这个本人同款洗发水的升级版，就是它包装不一样了。然后说是这个适配丝啊，说是这个升级了啊，说是这个控油升级，咀嚼油扁塌重磅升级2.0版本啊，这个三瓶只要110多块钱啊，大家可以去逛一下1号链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了，明天4点到6点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视频直播间，找到我，我们明天见。

0: 现在订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本台记者谢欣报道，广东省新闻办今天召开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新闻发布会。本届开渔季8月15号到17号在海陵岛举行，活动融合民俗、文体、消费、产业多重元素。8月16号上午将在闸坡渔港举行开渔令发布仪式，古法祭海、彩船巡游、千船齐发，现场还将上演渔家婚嫁非遗巡游，活化疍家传统民俗。 这场发布会还介绍，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全省海水养殖产量超178万吨，同比增长5.37%，三个海水新品种获国家审定，累计达21个，深海抗风浪网箱建设位居全国前列，渔港经济区四大水产品全产业链行动扎实推进，海洋牧场养殖险进一步降低养殖主体的负担。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经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本台记者唐梦圆报道，今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到8月8号已历时39天。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2086.29万人次，日均到发旅客53.49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051.62万人次，到达旅客1034.67万人次，发送及到达客流双破千万。截至8月8号，广州南站共开行高铁列车35589趟，其中开行夜间高铁173趟，主要去往重庆、成都、武汉、贵阳、深圳等热门地区。广东省民政厅日前发布的《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统计季报还披露了社会组织数量情况，截至第二季度，广东社会团体3.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4万个，基金会1407个。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日前通报了2025年绿煤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广州市、珠海市、茂名市、深圳市、清远市、佛山市等6个地市被评为优秀等次。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到13号，广东仍有高温炎热天气，但高温范围和强度逐日减小，雷雨逐日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明天，韶关及清远的北部、河源、梅州、粤东、粤西和珠三角南部沿海视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该计划旨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海湾地区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了37例。去年尼泊尔有182人感染乙脑，其中41人死亡，疫情蔓延到45个县，病死率约为23%。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

0: 舌尖上的安全。
1: 广东人经常吃的河粉、肠粉、果条、陈村粉、鲜米粉和濑粉等都属于湿米粉范畴。哎，您以为湿米粉只是普通主食？错，它可能是个隐形杀手。这湿米粉呢，含有大量的水分和淀粉，在如今广东的高温天气下，特别是在20到35摄氏度环境里，变质速度极快，容易滋生椰毒假单胞菌，导致米酵菌酸中毒。这毒素有多厉害？仅一毫克就可能致命。中毒后会出现肠胃不适、头晕乏力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啊，甚至会导致肝脏受损、多器官衰竭，死亡率高达40%以上。至今没有特效解毒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购买湿米粉要注意看包装和生产日期，无标签、包装破损的避免购买，回家后必须立刻放入0到4摄氏度冰箱冷藏，密封保存，24小时内吃完。吃之前呢，得先闻一闻、看一看、摸一摸，发现异味、变色或发黏，马上扔掉。另外啊，还要将湿米粉彻底煮熟加热，尽量现煮现吃。湿米粉啊，虽然美味，绝不能拿生命冒险。
0: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2: 大家好，我是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盛慧。奉敬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文学是以心换心的艺术，希望大家能用最生动的文字书写最火热的生活。欢迎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期待您的作品。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4: 红亮组合在此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4: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4: 沙滩、
3: 美食、
4: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4: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4: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6: 出发吧。
4: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3: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4: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3: 对，
4: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3: 是的，
4: 所以想想太
3: 快
4: 了，
3: 快开学啦、哎，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4: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是吧？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3: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4: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3: 对，
4: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3: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 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4: 啊？
3: 会不会有影响啊？
4: 互相干扰、
3: 完全没有。
4: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

0: 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来旅行，他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一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 对，
0: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

0: 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1: 对，还有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0: 蓝色元素，
1: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0: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1: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0: 对，太帅了、啊、
1: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圈
0: 旋
1: 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0: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那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1: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0: 对，
1: 就是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啊、
0: 是的，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 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1: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
0: 都
1: 不
0: 愿意出来。对，
1: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0: 可以去避避暑。
1: 而且你家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0: 对，
1: 就
0: 特别浪漫啊！
1: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0: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1: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卡皮巴拉啦，那个
0: 闪
1: 电
0: 哥，
1: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0: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啊，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1: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搭个台就好了。
0: 看看就好了是吗？
1: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搭个台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0: 大家都很特别，
1: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0: 是的，
1: 你看不出来谁特殊。
0: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1: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0: 是一个周末，
1: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0: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1: 对，
0: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1: 赶紧加入我们吧。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

0: 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5: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夜宿海洋馆现在旁边坐上一，哎，我来旁边来采访一下，这是我们的郑家极地海洋世界的鲨鱼哥哥哈。鲨鱼哥哥这接待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感觉怎么样？我们的孩子怎么样？
6: 小朋友们都非常活跃，然后我感觉他们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
5: 本来也不老好吗？
6: 哎，跟他们感觉就是自己特别就是很有活力啊。
5: 你真的，你看有香港的朋友，有我们汕头的、汕尾的，这次也有梅州的，有韶关的、深圳的、肇庆的、江门的、佛山的、东莞的，这是我记住的哈。目前记住的，就每一次我们都是省内各地的这个小朋友，他们对海洋是非常向往的。你给他们讲水母课的时候，我发现每个孩子都听得很认真。
6: 是的，我发现小朋友他们来到这里看到这个，哎呀，鲨鱼哥哥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很好奇，或者就是一直拉着我说，然后比如说他们看到有一些视角上就看到那个鱼，怎么他在那里到底是睡觉了还是怎样了呀，然后就会有时候也会好奇各种东西。我就觉得小朋友的视角跟我们看到确实不太一样，有些东西。
5: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小朋友对海洋的知识储备是可以的哦？
6: 是，我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好多小朋友，天哪，知道的有些甚至比我还多，我都感觉哇，
5: 储备有点挑战了，
6: 挑战了，感觉自己哎呀，专业都不够专业了。
5: 哎，那这您现在听到就是这个亮主播正在我们郑家极地海洋世界的海底啊，我们现在正在搭建帐篷，旁边这一位呢是我们的专业的鲨鱼哥哥，是我们的，你应该算是保育员级别了吧？
6: 哦，没有没有，
5: 讲解员，
6: 科普老师，
5: 科普老师。那你看咱们海洋馆有多少个动物？先给大家说一下。
6: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包括各种小鱼类的话，差不多有300到500种，就是包括很小很小的一些鱼类种类。然后大一点的呢，我们这边主要就是有白鲸、企鹅、鲨鱼、水母、海龟、海狮、海虾、海豹，数都数不过来。这些我们这里
5: 1万只动物是有的。
6: 对，1万只是有的，然后300到500种的种类都有。对对对，
5: 好吧，你等着接我们后面多少个团，每个月都会见你一次。
6: 我希望后面多来一点，因为跟小朋友相处我也觉得非常愉快，然后包括跟亮主播啊，还有我们的红主播啊一起，我都觉得非常开心。
5: 红主播，你红了。哎，我看我旁边这两个是自己来的，刚才我有采访过你们吗？还没有哈。你叫什么名字？
7: 袁明雅。
5: 袁明雅，你呢？
8: 王菲。
5: 你们俩是冰雪县的小朋友，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小朋友？
8: 广州。
9: 你也是广东吧？
5: 啊，你们为什么这个就是你们自己报名还是家长给你们报名的？
8: 我家长问我要不要报名，然后我说要。
5: 你们最喜欢就是今天走了一天，从冰雪到现在夜宿海洋馆搭完帐篷又海底大实惠，最喜欢哪个部分？
8: 海底大实惠。
5: 海底大实惠。一拍大腿说最喜欢海底大实惠，那你呢？
7: 我喜欢就下午那个玩雪的那里。
5: 哦，玩雪不冷吗？
7: 冷，
8: 手都被冻僵了，但是还是感觉很好玩。
5: 有没有觉得那个企鹅走到你们身边的时候，它也挺梦幻的，像假的那些企鹅，是不是？
7: 对，很可爱，很圆嘟嘟的那种，就很想摸一下。
8: 我去抱我好。
5: 想抱抱它，那可不行啊！企鹅好像还不是像卡皮巴拉那么稳定的动物，是吧？
10: 我没，企鹅还会咬人的。
5: 对，企鹅还会咬人。你看，有小朋友来补刀了哈。如果下一次让你们来撸卡皮巴拉，雨林县还来不来？
7: 来，
5: 还来是吧？
7: 卡皮巴拉，
5: 你呢？想不想去我们的雨林县？
8: 想把它带走。
5: 想把它带走，好吧。红红，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想把雨林县的动物带走。
11: 那你们家要足够大才可以哦。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
7: 我们有一个幼儿园同学之前来过这里，然后他妈妈转发，然后就看
8: 链接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去了。哇，那里有海象。
11: 那你来之前有没有纠结一下，就是要不要？
8: 纠结啊，
11: 立马决定。

0: 就要来，
1: 立马直接定了。
0: 那你觉得最吸引你们的是什么？就是你们做决定，
2: 就是玩雪应该是。
3: 就我觉得就是看到那个行程的时候，我应该是觉得玩雪最好玩。
0: 然后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是睡一个帐篷是吗？
4: 啊。
0: 你们两个是好朋友？
3: 啊。
2: 是
0: 幼儿园同学啊？那你们现在是读几年级？
3: 六年级。
2: 六年。
0: 你们现在读六年级，然后是幼儿园的同学，所以你们的友谊已经有
2: 九年。
0: 已经有九年的友谊了。
4: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曾佳元，对，
5: 你俩有九岁吗？
2: 12岁。
0: 十二岁的两个小朋友已经有九年的这个友情了，好闺蜜。第一次在外面露营吗？
3: 就之前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住过，但是没有自己出来住过。
0: 那感觉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吗？
3: 挺好玩的。
0: 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觉得有束缚吗？
4: 啊，对呀、啊，晚上都不让我们出去走。
3: 对，他是会就是管着我们几点睡觉什么的。
0: 平时一般晚上几点钟休息？
3: 差不多11点。
0: 差不多11点啊，那今天晚上其实也才10点钟，还有一个小时准备干什么？
4: 一个小时准备吃零食玩。
0: 准备吃零食啊，好，是不是在这个鱼缸面前搭一个帐篷睡觉，这种体验还是蛮特别的。
4: 好，从那个地方，那个就是那不是有一个那个黑色沙的那种吗？然后就可以就拉那个，然后呢睡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那些鱼缸，
0: 就有点像睡在大海边的感觉哈。好，谢谢你们，希望我们下次还能见到你们哦。
6: 而不是突然灯要灭了哈，我看现在我们两个，这刘坤跟亮亮是走在黑夜中的郑家极地海洋世界，因为呢晚上我们已经进入到包场的状态了。现在这个时间段到第二天有12个小时，就是独属于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的小朋友。怎么样，红红，咱俩今天老胳膊老腿儿，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8个小时了。我们俩每次比上班可累多了。
0: 对啊，我俩就跟那个暴走团一样，每天不间断的在这走，但我觉得好像越走越年轻的感觉哈。
6: 好吧，这背刺了我一下，越走越年。哎，其实你看每次的孩子不一样，当然也有很多2刷3刷的，我们还真的被孩子的笑容给治愈了我们俩的这个老胳膊老腿。
0: 嗯，对啊，每一次看到孩子们的这个笑容啊，然后我们不是也用镜头记录他们吗？我有时候还会翻一翻，你知道吗？就翻完之后就觉得，哎，就没那么不开心了。对，
6: 孩子真的是有神奇的魔力，而且我发现到海洋对小动物也有神奇的魔力。他对你孩子的，你看脸是那么的美好，我们俩也是，那乐的跟不亦乐乎的哈。
0: 特别是很多小朋友很有这种分享的精神哈，就是他们拿到一些零食还会问我们吃不吃，然后很大方的给我们，所以我觉得，哎呀，来参加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个个都顶呱呱。
6: 对，你看每一次都是省内各地的孩子来参与，这次有中国香港的孩子，汕尾的孩子，梅州的孩子，肇庆、江门、佛山、东莞、深圳，有好几组家庭，甚至还有2组双胞胎跟龙凤胎的这个家。哦，我觉得这个就每个团你就像开盲盒一样。
0: 对，这次我们这个团里面有2组，刚刚亮姐说的这个，一个是龙凤胎，一个是双胞胎的姐妹哈。我觉得我们的团特别的吉祥如意的感觉，
6: 早生贵子的感觉是吧？哎，我们看有两个美妈在我们旁边了，这个一个是双胞胎妈妈，跟另外一个妈妈一看就是组团来的。我来。你们俩等一下，我来问一下，你们俩是闺蜜？
7: 对，我们俩是闺蜜，20年了，
8: 20年了。
6: 所以这次是你俩自己策划来的，谁先听到？
8: 他组织，他买单。
6: 哎呀，双胞胎妈妈请了这你的闺蜜跟她闺蜜的闺女来，
3: 个惊喜。
8: 她闺蜜只需要出席就行的了。
6: 哦，这神仙友情啊！那闺蜜这次是被你也是深圳的对吧？
8: 他是在我广州的啊，
6: 就是你这样这次来有没有惊喜的？
8: 当然有了，非常惊喜，就是刚刚那个环节策划的环节，还有整个帐篷的设计都特别好。
6: 啊，嗯，下次会不会也成为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的推广大使？
8: 闺蜜，主要是他，
7: 他有你就有我，有我就有你是吧？
8: 颜值推广，
6: 实在让人太羡慕了。谢谢，赶紧来亲闺蜜，赶紧照相，俩亲闺蜜在海底照相的哈。哎，你几岁了？你几岁？
9: 9岁。
6: 你从哪里来的？
9: 从化。
6: 啊，从化来的。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吗？你觉得我们的夜宿海洋馆最好玩的就是，你是冰雪线的还是雨林线的？
9: 冰雪。
6: 你觉得哪个部分最好玩？
9: 就是那个冰雪世界的那个滑梯那里。
6: 滑梯最好玩，冷不冷？
9: 冷。
6: 还要不要再跟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再出发一次？
9: 好。
6: 从化的小朋友。好了，那现在刘红跟亮亮要去帐篷里去寻一寻了哈，因为马上要进入到真正熄灯的时间了啊。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

0: 对我们的这个夜宿海洋馆的研学也特别的感兴趣的话呢，或者对我们其他的一些研学的线路想要参与的话啊，不要忘记了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来回复研学这两个字，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赶紧加入到我们的研学群当中，我们期待大家的大驾光临。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被爱的那。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3: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2: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

0: 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工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6: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

0: 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4: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词，
5: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6: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7: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6: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8: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0: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9: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 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关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条件。

0: 续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十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九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九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8: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当地时间八月九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八月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

0: 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以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到13号，广东仍有高温炎热天气，但高温范围和强度逐日减小，雷雨逐日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明天韶关及清远的北部、河源、梅州、粤东、粤西和珠三角南部沿海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0: 雨，其余视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茂名及阳江的北部、云浮、梅州及河源的南部、揭阳、珠三角大部视线35到37摄氏度，其余视线31到35摄氏度。广东省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8月15号到17号在海陵岛举行，活动融合民俗、文体、消费、产业多重元素。8月16号上午将在闸坡渔港举行开渔令发布仪式，古法祭海、彩船巡游、千船齐发，现场还将上演渔家婚嫁非遗巡游，活化疍家传统民俗。随着天气转好，上个周末拱北口岸迎来今年暑期以来客流量最高的周末，珠澳双向出入境客流大幅攀升。根据拱北边检站的统计，周末两天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5万人次，家庭出行、学生结伴出行成为通关的主力军。第5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日前开营，本届夏令营首次将 3D 打印、激光切割、VR 体验等内容纳入课程表，让营员们在古今汇雅趣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科技创新的奇妙碰撞。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发布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公告称，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再次公布1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广东清远网民杨某使用 AI 工具生成主要内容为紧急情况，明天周四我市停课停业停工的多篇涉汛情停课停业停工虚假通知，并在微信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夏季高温，驾车请保持充足睡眠，严防疲劳驾驶与车辆自燃。预报与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行车途中严守交规，坚决拒绝酒驾，平安才能回家。广东公安护您一路畅通。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7: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北京时间19:08，欢迎大家又回到这一周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呀，各位周一快乐啊，新的一周又开始啦，悦享生活派又跟大家见面啦，各位新的朋友，老的朋友，旧的朋友，好的朋友，大的朋友，小的朋友，大家又晚上好啦，又见面了哈，晚上好，晚上好 ，OK 哈，又是一周的头一天，各位今天过得怎么样？各位今天是否忙碌？各位今天是否充实？反正我真的不行了啊，我已经快有点没电的感觉啊，此时此刻大家还能在电波里面听到我，还能在直播间里面看到我，也是需要点这个意志力的哈，我还通过自己的意志还是给大家坚持上节目，因为这起得比较早哈，这周末因为都是事情，所以呢一直都没怎么睡好，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两天的广州实在是太热了，朋友们啊，这个尤其是广东的很多城市，各位也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江浙沪那边的那个台风太大了，啊，那个白海豚呢，非常的调皮，非常的淘气，导致好多地方全又淹了，啊，又造成了好大的这个小灾害以及损失。那么所以呢，这个台风越大，我们周边的这个地区呢，这个空气就全部被卷走了，啊，就剩下热空气了。啊，就剩下这个非常暴晒的太阳给到大家，那么所以呢这个炎热的情况再加上户外的拍摄啊，再加上这个不停的几万步数的这样去走，那所以就导致非常非常的疲惫哈。但是呢工作是常态啊，总有劳累也总有轻松，但是呢如何适当的休息，如何适当的调节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么快就点了100赞啊，辛苦各位啊，进来的可以点点赞啊，也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哈，和我们一起来直播互动。那么当然啊，今天我们也是聊天加听歌为主啊，聊天加听歌为主。那也希望呢大家周一的晚上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啊。你是我的大朋友 OK 的啊，大朋友刘宁哥每次也是非常的捧场，非常捧场。有很多的一些新朋友哈，小甜瓜以前来的不多啊，但是今天也是这个非常准时了啊，再次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比心动作熟练，那当然了啊，这种动作不熟练，怎么能够及时的回馈到你们的点赞和支持呢？这个情绪价值肯定是要给到的哈，没毛病。

新的台风啊，现在反正一个又一个，好像同时还会生成两个、三个左右的。反正现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台风，基本上每次打总会跟我们国家有点关系啊，总是不是南部登陆就东部登陆啊，不是江浙沪就是我们的两广地区啊，总有一个在路上啊。在加班是吗？听着主持人的节目感觉轻松一些，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吧。啊，如果大家能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啊，通过一些好听的音乐啊，通过一些声音的陪伴，能让自己呢适度的得到一些解压，那我觉得也是不失为是一个好的方法，好吧？大家现在这么忙碌，而且呢解压的方式方法这么的少啊，有压力总是要排解的，对不对？那所以的话呢，很荣幸啊，很高兴能够成为你们平常休闲放松的时候的一个好好的陪伴吧。啊，那也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常见面，多来多点赞，多人关注喽。

是黄伟同事吗？是的，是的啊，不仅是黄伟老师的同事，也是黄伟老师的这个晚辈哈，因为他已经如此的成熟了啊，他的节目也好，各方面的能力也好，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这个看齐的。所以的话呢，您支持黄伟老师是吗？啊，也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多给一些我们新人机会，好吗？啊，我们争取努力的有黄老师一半优秀，我觉得就不错了。

一首来自银河快递的《日月同辉》。反正现在的天气呢比较晴朗啊，晴朗的天气，那可能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日月同辉的景象，尤其是出现在我们下班的时间啊。下班的时间，你就会看到，诶，怎么好像天上太阳还没有完全下落，月亮又已经高高挂起呢？啊，可能以前小时候不懂啊，但是长大才知道，原来月亮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啊，月亮一直挂在天空，只不过是太阳有的光芒太过的耀眼了啊，太阳的光芒太过的这个明亮了，所以导致我们看不见月亮，但其实它依然一直陪在我们的身边呢啊，这还是一个挺浪漫的小事情。所以一个日月同辉呢，也告诉大家，其实每次很多一些美好的小事情总是会在我们身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忙碌，或者是因为某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去关注到，或者没有留神到啊身边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细节啊。但其实偶尔的时候呢，放慢我们的脚步啊，多点去看，多点去感受，你会发现其实生活当中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月同辉的现象的啊。那所以呢，美好总在我们身边啊，千万不要放弃对生活的期待呀。

当然啦，你有什么想听的音乐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哈打出来，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搜到的话，也可以跟你一起去分享分享啊。我觉得有时候音乐嘛，你总不能指望什么歌都听过，那肯定是需要互相去分享啊，互相去进行这个推荐，你可能才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好听的音乐在你的身边的哈。OK， 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就是这个电影八仙啊，八仙大家看了没有啊？看了八仙没有？因为这个电影呢最近也是火爆了啊，在这个功夫女足的热度还没完消退的时候，这部国产的又一部佳作啊，八仙又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而且以它的这个非常精良的制作和非常优秀的这个班底啊，这个同时再一次的轰动了这个暑期档啊，这个暑期档动画片就靠八仙了啊，就靠八仙了。之前看过的那一部啊，《三国争洛阳》，好像听说反响平平啊，反响平平。就是其实它题材不差，题材里面的动作情节，包括它的整个画面制作技术，其实都不差，但就是火不起来，火不起来。但相反，这个八仙，嘿嘿啊，这个八仙一下子呢，就已经又成为了一个小小的现象级了，特别火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八仙》这个电影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是吧？小甜瓜也说好看了，剧情很丰富，家人还专门去二刷了。有些电影值得二刷，原因在哪里？有些电影它非常值得去二刷三刷，是因为你被它的剧情所打动，或者是这个电影本身存在了很多的反转，有几层的反转，然后你在二刷的时候再带着这样的一个反转，或者带着这样的后就已经知道答案，再去看前面的人物的那些细节的那些各种那些隐藏的一些信息，你就恍然大悟啊，你就瞬间就会说，哦，原来啊某一个情节早就提到了啊，某一个点他早就已经说过了，然后再说嗯就很合理，然后就是二刷，一刷看剧情，二刷看细节啊。那有时候有些三刷四刷的，你可能就比方说会看一些人的演技呀，看某一个角色在里面的一个表现力呀，等等等等了，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了。当你对一个电影已经刷了很多遍，已经非常的了解熟悉的时候呢，你就会对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认知。我去看了吗？我去看了啊，我看了一遍，但是当然后面我可能会再去刷一遍啊，我可能再去刷一遍，这些电影都是我自己去看的，自己去看的哈。就是趁着自己平常下班的时候啊，这个空闲的时候没事你就去看一看，也当做自己的轻松啊，当做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电影要错峰看啊，你老是挤在周末，挤在什么周五六的时候，就是那种场次啊，也抢不过别人，座位也不怎么好啊，有时候坐得太偏，坐得太厚也影响视野，或者人太多嘛，就会导致整一个电影院的这个环境啊又有点堪忧。好，比方小孩多的啊，叫啊哭啊喊的啊，又或者是吃东西人特别多的，然后呢也不能保证一个厅啊大几十小一百号人每个人的素质都那么的过关啊，万一有一两个人素质不咋地的，那也会影响到自己的观影体验。那所以与其这样子的话，不如我选择平常错个风是吧啊，人少少啊，那种感觉还可以包个场啊，那种感觉就很不错。上周末去香港看了动漫电影，其实香港的话也有很多很多的电影还是不错的，虽然有些我们内地不一定会上哈，就他们那边有他们那边的排片啊，排片

但是呢不能排除，就我有时候特别想去香港看那些话剧，看那些舞台剧啊，那边香港本地的一些话剧演员啊表演的他们那些舞台剧也很精彩的啊，当然他们不一定会来内地演，但是他们本地就已经有形成了这样一种艺术的氛围，还是还特别浓厚的，特别浓厚的，还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嗯，你看的是哪部电影呢？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啊。那说不定你看我们功夫女足，对吧？这个月底马上就要在港澳那边去上映了，然后全国好像也上，全球啊，好像也会上映啊。马上现在已经有这个粤语的配音版本啊，粤语版本以及后面肯定有英文啊等等一些版本的啦啊，肯定是要走出国门，走进世界啊，等等等等。那所以也是一个电影得到大家支持的情况下，有了这个票房基础下啊，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口碑的号召力之下，他们才有勇气，才有这个底气越走越远，是吧？是这个道理吧？啊，上周末去香港 BB 展，背了19罐奶粉回来。你确定要这么明目张胆吗 ？OK， 没有什么猫腻吧？没有什么问题吧，俊胜哥？啊，背19罐奶粉，没有查你吗？没有问你吗？现在还能这么背这么多奶粉的吗 ？OK。但其实现在咱们内地的奶粉的质量应该也不差了吧？啊，不用非要去香港买吧。当然你要说各种对比价格呀啊，或者对比一些牌子啊什么东西呢，那也可以做出选择。但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现在好多的本土的产品其实也非常非常不错的了啊，不用专门去过个境啊，不用专门过个境。好的啊，随时有事情就随时去，好吧？那我们现在是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啊，大家随时欢迎大家来到跟我们一起聊天交流哦。啊，没有是吧？那就行 ，OK， 那就证明一看就是惯犯了啊，一看就没少干这种事情。但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奶粉是很重要的啊，对于孩子来说，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要去啊？去偷偷的多买几罐啊，或者是怎么样，但其实意思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奶粉的一个营养的摄入啊，因为奶粉出问题真的后续很多的问题啊，大家也知道以前的那个著名的奶粉事件啊，都知道了，

呢，无所谓，喝哪里奶粉无所谓啊，健康快乐的成长是最重要的啊。当父母的都希望孩子健康是第一啊，有健康才有一切啊，才有后面所有的说法，所以都能理解啊，都非常的非常的能理解。OK， 那我们短暂的听首小歌啊，回来半点之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天。

可能是你这个送风扇和空气炸锅的这个点让他找到了共鸣，他会觉得这个是同道中人，也是喜欢蹭点小便宜的啊，也是喜欢薅点羊毛的，很能理解，瞬间理解你为什么买18罐，过了过了过了。

秦妹妹啊，我的这个发型还好看吗？确定吗？我这个发型今早上起来随便洗了个头，随便喷了一喷，它已经顶了一天了，它晒了一天的这个太阳了。然后呢，还戴了那个什么帽子。我们今天要去采访那个奶牛场啊，采访那个奶牛，去看那个牛。然后呢，要戴各种各样的那个消毒的那种防隔离的那个帽子，也压了一下。我现在还好看吗？可能是这个角度吧，啊，这个角，那我就多点这个角度，好吧，啊，好看就行。

发现失去之间啊，反正好看您就多看点啊，谢谢夸奖，谢谢支持啊，所以的各位听收音机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您就也看到这个好发型了啊，看到一些各种各样想看到的东西，反正看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感受啊，也欢迎大家随时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告诉我们啊，像很多的朋友总是说我的什么位置啊啊，说我这个什么摆放啊，麦克风啊等等啊，也是接纳了很多人的一些意见。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的为了我们的节目越来越好啊，提出你们宝贵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好吧。啊，衣服我也穿了一些新衣服，每次总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尽可能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这几天真的很热很热啊，不管穿什么该出汗的一样出汗，所以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小心中暑啊，不要中暑。一年才去一次的，总金额又没超标，那反正你是做这一类行的啦，你是做报关啊运输这些，你对于这些肯定有一定的这个

0: 心得的啊，有一定的体会的，所以这个你肯定是驾轻就熟的。有时候万一我们需要，有其他朋友需要也可以啊，找找这个俊胜啊，找他给点经验啊，我要去哪里哪里买些什么什么，要买多少，买多少安全怎么说，或者是什么标准啊，说不定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交流哦，啊，说不定可以帮到大家的一些什么哟。反正各行各业啊，总会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可以闪闪发光的。OK， 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见。
1: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2: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2: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1: 喎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9，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19:33，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那么刚才在休息过程当中，也有人问了一下，有低脂纯牛奶吗？你可以看到6号链接啊，6号链接的这个纯牛奶真的是很不错。这个秦妹妹，你有没有拍过我们的这个牛奶啊？我们这个6号风行的这个纯牛奶，性价比真的是特别的高。 直到现在它依然保持 69.9 元四箱哦，四十盒哟、哦、啊，四箱四十盒 69.9 元。平常 69.9 元在一般的超市能买多少牛奶，这个你自己应该知道啊。通常的那些啊其他的牌子可能都会有个三四十四五十那么一箱，但是这一次的六号链接 69.9 元四箱四十支这个纯牛奶非常非常适合你啊！如果你想买牛奶的话啊，可以重点的留意一下好吗，重点留意一下，它这个脂肪都不高的啊，脂肪都不高的，但它没有特别标明低脂。如果是特别特别低脂的牛奶，我跟你们说，特别低脂的牛奶呢，它的奶味就不浓了，因为它真正要的那种优质的脂肪啊，那种乳香其实就来自于它的牛奶的脂肪。你如果一味的追求太低脂的话，其实说白了低不到哪去，就你正常喝的那个牛奶你是需要摄入点那个脂肪的，你还不如平常在你的日常的其他饮食当中少吃点脂肪少吃点油。但喝牛奶的话，我们就喝一个最香浓的最纯的最本质的这个纯牛奶，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对吧，小冰冰啊，也点赞了，是这个意思啊。这么专业，那对一个吃货而言啊，什么叫手枪腿还是分得清的啊，鸡腿排曲子哪里还是分得清的，一只烧鹅的上装还是下装它还是分得清的，朋友们啊。而且呢，吃鹅为什么要吃左腿啊，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食烧鹅髀为什么要食左髀不要少食右髀，因为右髀会肥一点左髀硬一点，因为鹅呢有时候会倒、会这个单脚站、啊、鹅它没事有时候休息的时候，它平常在这个族群里面它会经常左脚站在地上右脚会抬起来，这是鹅的一个生理习性，朋友们啊，这是鹅的一个生理习性，它会经常只用左脚单脚站很久，右脚完全抬起来，所以一来二去呢，它这个左脚就会经常得到锻炼，它的肌肉相对来说比较紧实发达，所以烧鹅的左腿它的肉质更加的嫩。六号合适吗？六号非常合适啊，六号非常合适。你不管是什么原因需要的低脂饮食，你低脂饮食是需要整体的，是需要你整体的搭配的，但是你的牛奶啊，除去脂肪之外，它的蛋白质它的钙是对你更有用的，明白吗？你不是单单从这个牛奶的脂肪当中多点少点去摄入，你是要结合整体的这个饮食的搭配的。所以六号的这个呢，首先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为什么你花 69.9 元可以买四大箱，四箱四十支，你可以自己酌情来喝，因为它你的量多储备的充足，你就不着急说每天都要喝多少，那一来二去的话，你的这个脂也好什么都好是可以很好的控制的，这个绝对是 OK 的哈。秦妹妹啊，你要是相信我你就试拍一单，相信我你可以试着拍一单啊。六号链接这个风行纯牛奶哈，第一次听吗？这个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已经不算冷知识了吧啊，一般反正食烧鹅你都会发现右腿会肥一点点啊，右腿会肥，反正一只鹅的一生它的右腿会比左腿少很多的运动量，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有时候吃的时候呢，会经常去啊重一些口感呢 啊整一个看嚼起来这种肉质啊有没有韧，要不嚼头啊有没有那种嚼劲儿，就这个意思了啊。所以同理可得呢，我们这个三号链接的这个手枪腿啊，也是作为特别解馋的，朋友们。啊，这个盐谁能拒绝一只啊香喷喷的盐焗鸡的手枪鸡腿呢？啊，这么大一块那种食肉兽，我跟你们说，就是平常馋了，晚上饿了啊，想来上这么一个吃点肉，那我觉得这个盐焗鸡腿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负罪感啊，也不是特别胖人，还是特别合适的，特别合适的。长知识了是吧？长知识，长知识可以试一下。二号链接的我们这两只鸡哦，一个盐焗鸡一个豉油鸡哦，特别不错特别不错。谢谢秦妹妹的支持哈，谢谢你相信我啊。回去之后啊，你当然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个人的一些病痛情况，你就更需要注意一下啊，多听医生的叮嘱啊，多点去进行日常的调理好吗啊，希望你早日健康啊，早日康复起来。 OK， 好，那我们继续聊聊八仙啊，刚刚继续聊聊八仙。晚上好，晚上好。 好，那么这个电影呢真的也是出圈了啊，出了个圈，反正也是火了那么一阵子啊，当然现在也依然在票房在猛猛的上涨当中了啊，依然还在蹭蹭的涨。那么所以呢它也是一种东方的美学啊，以及这个温暖的内核才收到了这个观众的喜爱。那你在这种我们中国，所以还有一个点是什么，还有一个点就是哎，为什么我们中国神话故事这么多，英雄人物这么多啊，什么封神榜啊，西游记啊，是吧，这么多，那为什么是八仙呢啊，突然这个题材也是足够吸引人的啊，也是突然给大家一种耳心目明啊，突然耳目一新的那种感觉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八仙呢也是大众认知度啊比较高的一个神仙群体啊，一般来说很少这种神仙大群体的，不是唐僧四师徒啊，无非就是什么二郎神呐 就是单打独斗的。那但是这个八仙的这种主角团啊团体来知名的。那么也大家都知道的一句非常经典的，就是八仙过海是各显神通了啊，八仙过海，那么也是代代相传的一些典故。但是长久以来啊，这个很多人只是记住啊这些八仙呢这个过海了，但是为什么要过海，怎么过的海，什么背景下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海，那为什么这八个人是他们八个人呢，怎么去确定的呢，哎，可能会有一些细节不一定会知道啊。哪怕我们现在去看那个八仙的电影，它也是经过了一些很多的改编的，当然它的里面的剧情啊，它的情节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啊，它肯定就没有办法完全忠于这个神话，忠于这个史实了啊，它肯定是经过了很多一些艺术处理的，但是它这种处理呢一样会让你眼前一亮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你看它的剧情，看它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啊，看他每一层环环相扣，直到后面抽丝剥茧，一点点的这个解开一些线索啊，最后这些反转都会让你特别能接受，就不会让你过度的烧脑，或者是让你哎看不懂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为什么这个人是他或者他是他，所以呢哎就会给你一种哎非常不错的啊老少皆宜的一种观影体验了啊，观影体验了。好。那么其实呢八仙过海呢也从来都不是一段这个热闹的仙话啊，因为在短短的这则神话之中呢，它是深藏着我们中国人很独有的一些宇宙观念，包括一些修行的思想啊，还有一些千年不断融合的一些民俗以及一些信仰的啊，一些信仰的。 OK， 那我们简单的听首歌之后回来告诉你们啊，为什么八仙偏偏是八仙，不是七仙也不是九仙呢。

好的哈，一首《庙堂之外》，我觉得还是挺符合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啊。这个八仙本身也是一种庙堂之外的啊，他我们电影里面也是把这个八个人啊，在这个道观帮那些民众去实现他们的小愿望之外啊，也做了很多啊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啊。那么八仙到底为什么是八啊？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啊，其实八这个数字呢，其实藏着很多中国的一些宗教啊、哲学，还有民间心理的一些深层的密码。那么这个数字的源头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先秦的一个《周易》啊。那么当中呢，也是提出了太极分两仪啊，两仪生四象，有听过这种吗？啊，最终生出八卦。那我们知道那个八卦啊，就是八。那么八卦呢，分别呢对应这个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啊，这种自然的本源的一个形态。所以古人就是认为这样子的，世间万物的形成、变化、运转，你再怎么变，你再怎么扭，都离不开这八种基础的物象的相互作用啊。这个天地嘛，雷、风啊、水啊、火啊，还有山泽。就山和河流啊，这些东西呢，完全就是以这个为基础的，所以呢，也是让他们格外的看重这个数字八的一个原因，因为基本啊，那么八仙也就暗含了八卦，八仙每一个人是对应一卦的哈，比方说吕洞宾就是乾，何仙姑就是坤啊，乾坤乾坤这两个卦，那么也是一种啊天地人的一些啊宇宙的秩序吧。那么同时呢，八方位也有八个方位。啊，东南西北，东南西。

南、东北、西北，是不是也是八个方位？所以八仙在里面呢，也有一个八方来朝啊，每个人代表一个方位的这个意思。那么也是寓意着一种普世性和包容性，无论你来自哪一方，总有一位仙人啊和你是身份相近的。那么之所以呢是选定八位仙人呢，也不是随便定的哈，它是有一些很深刻的一些道义支撑的。比方说这八仙呢，八个人，它涵盖了男女老少、贫富啊、富贵贫贱啊，这八种啊，完全是八种不同的人间的形态，所以这对应的也是世间八方的万民啊，每一个民众的八种最基本的种类是囊括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啊，这个贫富贵贱啊，贫富贵贱。好，那么所以这种呢，也是寓意这种包容万物啊，这个世间也是每个人不受身份和境遇的局限。那么所以八仙过海之所以是八仙啊，更多是一种我们中国的一种文化啊，一种哲学，一种民俗上啊多重维度的一种最优解啊，大家都知道了吧啊，都知道了吧。语文老师啊，那肯定的，您都是老师了，我们还是要班门弄个斧啊，弄个斧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因为正好这个电影最近也大热嘛啊，还在进行热映，那所以我们还是哎跟大家分享一些它的一些啊实际上的一些知识，那可能呢辅助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再去二刷也好三刷也好，哎，那是不是就更有根有据了啊，是不是就更有些东西可以去看了，是吧？ OK

所以过番草莓啊，谢谢支持啊，谢谢支持，反正不会骗大家的，好吃就是多吃点，各位啊，这个盐焗鸡是真的，最近也是很多人喜欢啊，天气热懒得做饭啊，整上这么一只鲜美的盐焗鸡啊，加餐也好，平时没事啃啃酒下下酒啊，我觉得也是个很不错的搭配啊，主要是鸡肉嘛，也是个好东西呀。

好的，另外我要去这个留意一下的，我们这四号和五号链接也是我们的新品啊，这个寿桃牌大家都知道，这个也是我们的品牌货了啊，也是我们广东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广货。那么它的一个面大家经常都吃啊，就是平常家里面有需要去煮面的，它的这个虾子面、蛋面以及瑶柱面，这面真的很香很香啊，这面很香，而且呢它每一个面那一小块刚好就是一人的分量， 尤其适合女生的小胃口啊，晚上没事啊，就是实在是饿了起来稍微煮这么一小坨啊，虾子面也好，瑶柱面也好，真的很香啊。这个四号链接，四号链接，五号链接是车仔面啊，车仔面和乌冬面，看大家喜欢什么面啊。车仔面呢相对来说是饱腹感强一点，而且因为它要拌这个酱，那可能是当这个正餐吃， 应该是不错的，那应该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四号链接的这个面呢，真的大家没事可以煮那么一个啊，丢一个面进去煮，然后呢，也可以再去做一点点我们的那个鸡啊，我们的盐焗鸡搭配着吃，搭配着吃。浩哥好几次揉眼睛是真的很累，真的真的啊，真的。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支持的。所以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呀，啊，多跟我聊聊天儿。 啊，多跟我聊聊天儿，然后呢，多拍拍我们的一些好物，那我觉得我再累都值得了啊，再累都不累了，是不是？嗯，不然光我一个人在那讲讲半天，是吧？讲半天没人响应，那肯定就越来越疲倦了啊，越来越疲倦了。OK， 啊 ，Coco 可以试一试哦，Coco，你平常经常现在放假在家的话，你这个面是可以支持一下的啊，这个四号链接或者五号链接，这个碱水面呢，这个碱水面。 也比较适合你啊，比较适合你。如果平常真的怕啊这种热量太高啊，怕这个脂肪的话，这个你偶尔你在吃完之前的那个意面吃完了没有啊？你有时间煮意面，你也应该也有时间煮煮这个啊，应该可以试一试。但是这个在我们的超市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百货没少见，它这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陌生的东西啊，只不过我们 价格也打下来了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也跟他呢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那肯定相对各方面的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啊，还是很不错的。所以的话，大家有兴趣的相信浩浩的就可以支持一下喽，好吧，支持一下。OK， 好，那么刚才呢讲到为什么是八哈，为什么八，但究竟八仙啊，这八个人为什么要过海呢？啊，我们一直讲了这么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过这个海是什么原因呢？ 啊，到底海从哪里过到哪里，过的一个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过它，大家有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那想知道的话，那我们八点过后啊告诉大家。那今天还是给大家读个小文吧啊，今天还是给大家读读文，读文呢好几天没见我了啊，这个周四不是我，周五不是我，四五天了啊，给大家读读文吧。明天是爽姐啊，明天是爽姐，明天晚上是她，所以大家也可以约起来哦啊，没事的话可以约一下，反正这周又正常的轮了啊，这周又正常的轮。当然我可能会多播一天，多播一天，因为上周爽姐顶了我一天啊，反正也是希望大家呢啊多多支持就好了。

0: 好，也是一首这个胡歌的哈，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这首歌我都没听过啊。他刚才的那首这个一吻天荒还是非常非常的出名的啊，包括他之前的作品，当然他现在的作品越来越少了啊。上一次我们知道的就是那个走面哈、啊，走面的抓特务，我到现在都没看，到现在都没看。当然这类片子可能我不一定会去影院支持，不是因为不走面啊，而是因为可能就是没有成为我平常选的优选吧，优选吧。或许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在的啊。而且你奔着胡歌也好，奔着雷佳音也好啊，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组合。而且在这个电影刚刚出来的时候呢，还是挺期待的，挺期待的。大家也不要因为说啊韩红的这个宣传可能说的话不合适，就对他整个电影的评价就不好，这是两码事啊，这是两码事。可能真的还是要看过才知道。不过呢对于胡歌反正我一直也是特别欣赏的啊，从以前的这个《仙剑奇侠传》啊，到后面很多的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就都给人那种真的他不是不走偶像派，虽然他长得可以走偶像派，但他还是有自己。
1: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吴永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2: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到13号，广东仍有高温炎热天气，但高温范围和强度逐日减小，雷雨逐日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广州转低槽的影响，局部有雷阵雨，但不影响炎热天气维持，最高气温会低一点点，介于35到36摄氏度之间。广东省新闻办今天召开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新闻发布会。本届开渔季8月15号到17号在海陵岛举行，活动融合民俗、文体、消费、产业多重元素。8月16号上午将在闸坡渔港举行开渔令发布仪式，古法祭海、彩船巡游、千船齐发。现场还将上演渔家婚嫁非遗巡游、国画弹夹传统民俗。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介绍，广州海事法院近日成功审理并调解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籍船舶碰撞纠纷案，在多个环节展现了中国海事法院驾驭复杂疑难海事案件的司法能力和高效务实的司法作风，赢得外方当事人的充分信任，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圆满化解该起标的额高达1.8亿元的外轮碰撞事故责任纠纷。为防御今年第13号台风白

0: 海豚带来的风雨浪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据福建省防汛办最新统计，截至今天七点，福建省共下沉干部5.1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人员16.79万人。也门政府军10号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9号袭击塔伊兹省的红海沿岸的摩卡港，袭击造成4名政府军成员和3名平民死亡，另外有30人受伤，伤者多为平民。防空部队成功拦截并击落了参与此次袭击的11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土耳其政府官员9号证实，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的航线目前仍然畅通。土方确实因安全担忧实施了部分临时措施，但黑海通航并未受阻。美国媒体早些时候报道说，由于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增多，土方已经限制商船进入黑海。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10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大家好，我是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盛慧。奋进15武，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文学是以心换心的艺术，希望大家能用最生动的文字书写最火热的生活。欢迎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期待您的作品。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

0: 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哈，欢迎大家20点13分回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各位晚上好，晚上好，周一快乐啊！那个一首 Justin Bieber 的《Beauty and the Beast》啊，还是非常非常老的一首歌曲了啊，也是当时这个如日中天的一首非常火的。那当然现在留存于各大的一些 R&B 的吧，因为这属于属于 R&B 的歌曲。那所以会听到很多的歌手哈、啊，对他的一个演唱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驾轻就熟啊。有没有喜欢 Justin 的啊？当然，我们也是有喜欢的歌曲呢，也可以随时随地打在我们公屏上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啊互动啊、留言啊，一起去听听我们想听的一些歌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读文时间。那当然，如果想要来到直播间去互动的话，想去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想要跟浩浩说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的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和微信视频号哈，可以过来一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啊。当然，也想在收音机听的话，也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反正嘛，声音嘛。啊，能听见就 OK 了，重点是能够把我们一些温暖啊，把我们一些温柔的一些文章

所有的结局都已经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经启程，但忽然间忘记了究竟是怎样的开始。我们会站在时光当中去回望，来时的路已经被神雾漫过，连最初的脚印都已经淡到看不清轮廓了。我们总是以为人生的开篇应该有盛大的仪式，有清晰可辨的流道，是十八岁那种盛夏名义的善明，是第一次递出信纸的时候那种震住的指尖，是某个清晨迎着风下定决心的转身。但后来才明白，那些我们郑重标记的起点，不过是故事早已铺开的那种节奏，咁啱被我们抬头望见的那一道细碎的微光。我们总是在这里拼尽全力对抗既定的结局，但我们不知道，从故事落笔的那一刻，终局就已经在光阴里面悄然写定。就好像花开时就注定会凋零，相遇的瞬间就埋落了离别的伏笔。那些讲不出口的告白，来不及拥抱的人，行完的盛夏长路，都成为了早已启程的泪水，在某个无人的深夜，悄无声息地漫过眼眶。最令人怅然的，从来都不是结局的如期而至，而是我们站在终局的路口，但想不起故事是怎样开篇。我们记得中途的争吵，但记得雨夜的失声痛哭，也都记得拼尽全力的孤勇奔赴，但忘记了当初是为了什么而出发，忘记第一眼心动的时候风是什么形状，云是什么颜色。或者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一场盛大的遗忘和奔赴，我们一边往前走，一边又将来路的细碎细节轻轻地掉在风里面。结局早已注定，泪水早已启程，但那些被我们遗忘的开始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消失，他们收埋在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里面，收埋在我们温柔的底色里面，收埋在我们明知前路有离别却依然愿意赤诚相待的勇气里面。不用执着于找回那个无的开始的，只要我们还在路上，那些被遗忘的初心终于都会同我们温柔奔赴。

OK 哈，20:20啊，一首这个苦瓜哈，也是一段粤语的读文。拍了黑芝麻糊是吗？谢谢支持哦，谢谢支持啊！我们黑芝麻糊也是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啊，49.9元有4大袋。您拍的都是原味吗？还是这个无糖口味啊？现在也是很适合啊，就像我们的这个秦妹妹哈。

但是呢，它是一个健康的食品啊，健康的食品。这个面包有独立包装吗？你拿到应该就是这么一箱啊，面包啊，它是这么一箱，应该是没有独立包装的啊。拿到手之后，它就是一箱420克啊，一箱420克，里面有多少包啊？多少包？它里面已经反正每一片你里面是独立包装，里面是独立包装，你到手是一箱啊，拆开之后。它里面是独立包装的啊，你就自己可以酌情每一餐去分啊，每一顿是吃一个还是吃几个啊？这种有没有杯子送？好像有直播间送杯子啊，这个可能要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小姐姐了啊。这个有，好像之前拍的都没有说这个送杯子的哦，好像没有这个说法。但是你看送杯子的价格是否又一样呢？啊，它是不是又是这么四包呢？可能会有些不同吧。我好像我们没有听说送杯子这个回事啊，我们小客服可以帮忙回答一下，它是面包是独立包装的啊，反正面包就是一箱拿到手啊，拆开里面想吃多少片，你就自己打开多少片啊，没吃完的或者是剩下的就可以继续独立包装在那保存，明白吗？啊，明白吗？当然哈。当然现在的这个天气比较热啊，天气比较热，我不知道那个你揭阳那边的天气现在是不是也像我们这边这么炎热。那如果还是很炎热的话呢，尽量就是放在一些阴凉一点的啊，像放在通风的地方，就不要特别暴晒或者特别闷热的地方啊，这样的话对它这整个面包的保质期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加好一点点。对对对，我们没有被子，我记得也是没有被子，因为我们价格放在这里啊，价格优势放在这里。您可以去对比一下啊，您可以不着急，您对比一下啊。我觉得啊，说句老实话，大家应该家里不缺这一个半个杯子吧，不缺这个杯子，但是我们缺的是优惠的价格。你能省，哪怕省个几块钱，能够拍到同样的产品，我觉得比送一个杯子。是不是来得实在一点？如果哈，如果它的价格真的会更低一点点的话，啊，价格更加来说对你来说很优惠、很亲民。你毕竟吃的是它本身的这个芝麻糊，是吧？那所以的话，杯子送你杯子的这个质量如何，咱们另说啊。那我是觉得，如果给我的话，我会选择它便宜点，不送杯子啊，不送杯子啊。有些羊毛在薅的同时，因为商家可能也很精明啊，他不会也不就是你要薅他肯定也是很平衡的啊，很平衡，好关键的，所以多一层考量，好吧啊，话已至此啊，有些东西又不没有必要去展开去说了，反正就是一句话，你相信我们，我们这边性价比啊，价格肯定是 OK 的啊，肯定是能够让你满意的啊，让你满意的。至于每一个不同的直播平台啊，每一个主播，他们自己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小举措。啊，送这送那的，可能他们自己做个主，或者他们自己跟商家啊达成了其他的一些合作啊，可能会有一些小东西送，这个不排除，不排除。那我们就各方面多对比，多考量，好吧？反正也是证明你们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哈，对浩浩本人的一些支持。OK 啊，室温30，那就热了啊。室温都已经30的话，那外面估计有个30大好几了吧？啊，外面有个30大好几了，所以还是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有时候天气炎热或者寒冷呢，对于一些食品的这个存放啊，对一些食品的一些保存，肯定也要注意了啊。当然，您拍的这些啊，这个牛奶啊，这些肯定就不存在了啊，这都不存在，就不会说啊，热一下它就什么不能喝，它保质期放在这里的啊，保质期6个月啊，6个月。晚上好，腿鸡哥，晚上好。OK， 反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可以随时随地的啊打在我们公屏上，我们呢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告诉你们。

OK 哈，一首 Eason 的沙龙哈，沙龙好听是吧？好听，我也觉得好听啊。这个 Wyman 的填词啊，亦都系唔嘢少噶啊，唔嘢少噶，有一定嘅呢个水准喺度噶噃。OK， 那反正就是那句话，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的诚意摆在这里啊，不管是芝麻糊也好，我们的鸡也好啊，这个牛奶也好啊，各种各种东西都一定是我们啊，怀着十足的诚意。带给你们的一种广货行天下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广货值得信赖。那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从相信浩浩我开始啊，对我们有进一步的啊这样的一个联系啊，以及这样的一个交集吧。OK， 一会儿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啊，跟大家把八仙啊这点小小的知识点一起来聊完。这个八仙到底是怎么个过海的啊？一起都过了些啥？啊，这是过的时候都有些什么趣事有意思的东西呢？啊，跟我们一起啊，一会儿回见了喂。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了
8: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啊，37分了啊，欢迎大家回到最后一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OK， 那么今天也是主要讲讲八仙这个一些背后的一些啊典故啊，一些小小的故事。那么其实八仙过海呢，最早呢是记载过这个啊文本呢是在一个元杂剧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八仙是一个虚构的啊虚构的故事，它是一个神话故事。所谓的神话呢，肯定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啊。当然它有原型，它有这个历史人物的原型，但是什么过海这种东西，人是不可能过海的，大家知道一下啊，这肯定是神话故事啊。人这个深水区玩一玩都不行，更何况过海呢？你看最近这个台风天也是造成了街道啊，各种各样的很多的马路啊淹成这个样子啊，很多的老百姓都束手无策了，更何况去过海，那不是夸张的吗 ？OK。好，那么它是一个元杂剧啊，叫做征玉版八仙过沧海，是个元杂剧，就是元代的一个剧种啊。那么正好呢和永乐宫纯阳殿的一个八仙过海的壁画也是处于一个同一的时代。那么壁画当中呢，就是八位仙人啊踏法器，然后呢浮游于波涛之上，没有祥云。

牡丹，但是归途遭遇了大海的阻隔啊，就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大海阻拦他们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吕洞宾就提议啊，里面的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他突然说，要不这样子啊，我们就不要去驾云了啊，这个云驾了没有意思啊，这个两下就挥到了没有意思，我们不如就乘船啊，也不要乘船，乘船好像太原始了，这个动作啊，好像我们感觉就是不是很高级，要不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法宝，是不是啊，每个人有自己的法宝呢，我们就用自己的法宝，用自己的方法啊，去渡过这个沧海，那么看有谁有办法可以最早的用自己的啊这个法宝和方法去过海，谁最厉害啊，谁第一个过这个海，我们就是 number one 啊 number one。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这个吕洞宾提议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这个由来，就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方法，有的人好像是张国老，好像他的驴变成了一个龟，还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反正可以游泳的。然后呢，有的人呢是骑着他的剑吕洞宾好像是御剑还是谁，然后那个汉钟离反正是骑他的那个葫芦还是谁反正类似吧类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方法那个何仙姑是骑那个还是站着那个莲花灯站那个荷叶去过去的。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共同去横渡沧海。那么也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由来了。那么后面到了明代明代的传说呢，八仙出处东游记呢就稍微的调整了一下吧，就不再是为了去蓬莱看牡丹了为什么要出海这个缘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参加王母的这个蟠桃盛会参加蟠桃盛会返程的途中途经东海所以整个故事的框架就进一步完善。反正八仙过海就是回来的路上记得不管他们是干什么，都是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横跨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大海明白了吧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但具体他们去干嘛，到底是去赏牡丹还是去蟠桃盛会，那就自己想信哪个版本就信哪个版本了。但是气云过海的这个核心设定是保留下来的，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可以直接驾一个祥云就飞过来，但他们偏不偏不，就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去过这个海这个是核心的一个设定核心的一个设定。 OK， 那么很多人又问了明明可以腾云凌空，但是你却执意的选择过海而不是飞越这个海，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人的认知体系里面这个大海从来都不只是这个地理水域，它象征着世间重重的阻碍什么红尘逐浪那么所以呢，他们经常会把俗世的一些磨难比喻为夜海就是你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艰难险阻，它就是横在你面前的一片海，那么你飞升成仙就是抵达彼岸，所以渡海的过程其实就是你跨越烦恼超越世俗的难题的一个修行的隐喻，朋友们。所以八位仙人出身各有不相同，那么当中包括了权贵、文人、平民、老者、少年，是吧？刚才已经说了，富贵、贫贱、老弱男女老少，那么代表了世间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每一个人都是世间一类普通人的代表，所以他们不用统一的舟船，依靠各自的修行得来的法器来渡海，也象征着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不同的人

八仙啊，代表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八仙。那么这个蓬莱啊，就是他们刚才说的去蓬莱去赏牡丹。那蓬莱呢，本身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就联系到说起八仙，一定会想到啊，这个东海之外有蓬莱啊，这个有三座仙山嘛，蓬莱山、方丈山和瀛洲山这三座山，那么也是什么天地灵气啊汇聚的地方啊。那么所以呢啊，要跨越这想要来往这个二者之间啊，凡界和仙境之间的分界线，就一定要跨越这片水域。那么这个地区呢，也是啊，很多的海市蜃楼的现象会很频繁，所以呢也是符合人们对于仙界啊的一些本身的一些想象啊，本身的一些想象。 OK， 明白了吧？这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一些故事啊。浩浩还记得东莞广播的制衡主播，那肯定记得了，恒主播。恒主播可是一位优秀的主播以及一位优质的歌手啊。恒主播真的是他每次的唱歌，而且他每次的活动打扮的特别的嘻哈啊，特别的有这个个人的辨识度啊。恒主播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老前辈啊。OK， 那么继续听首歌，休息一下。

晚上好，林爷，晚上好，各位新朋友们哈，进来也可以点点赞哦啊，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啊，就可以看到浩浩啦。让我终于看到。

0: 多谢大家。
1: OK 哈，林韵乔的一首《接力赛》啊，《接力赛》还是特别特别好听的，好好怀念。哎，反正好多人也离职了哈，人嘛，这个来来去去，而且啊，恒主播应该也工作了很久了啊，他在这个岗位上也坚持了很久很久了，他给大家的陪伴和给大家奉献的好的声音、好的音乐也已经足够长了，足够长了。所以呢，我也相信啊，很多人肯定也是啊，给予他的足够的陪伴了啊。能不能放红日？可以啊，没问题啊。红日，红日是李克勤特别特别出名的一首啊，以前小时候就已经在听了，而且呢，特别的有这个，哎，这个反正很励志啊，一首特别的快的一首歌曲啊。反正而且唱的时候呢，现在后面有很多人翻唱。啊，翻唱的版本特别多，但是这个可能都超越不了这个李克勤老师的这个原唱啊，原唱。好的，那么我们就

OK 哈，一首《红日》啊，也是一个循环的歌曲啊，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歌曲的结尾，但反正呢，依然在一种意犹未尽的这个音乐的氛围当中啊，去结束这首歌曲啊。广东广州人民万岁，夸张了，林怡啊，作为一个东北的姑娘，你能够如此热爱广东广州，那我觉得你也赶上爽姐了啊，赶得上爽姐的这个精神了。啊，喜欢咱们大广州，那就多听粤语歌，多听粤享生活派啊，多听浩浩说粤语，好不好？啊，多点听咱们唱粤语歌，播播粤语歌。哎呀，好久没有给我倒数下班时间了，真怀念啊，真怀念。反正呢，这个欢乐的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那么关于刚才的八仙呢，还有最后一点补充一下，在有一个故事叫《东游记》，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西游记》听得多。但其实有一个故事叫《东游记》，《东游记》里面的八仙过海的行为呢，其实惊动了一个东海龙王的啊，所以呢，双方也是有发生过一个冲突哈、啊，引发了一场大战，最终啊，也是由这个观音菩萨或者是太上老君哈、啊、出面调停，就不得不惊动到菩萨或者老君来调停了，所以八仙才得以平安的渡过东海。那么他们的冲突呢，也是反映了一种民间信仰和这个本身道教啊等等的一种啊互动的一个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东海龙王啊本身代表的一种传统的水神的信仰啊，水神的信仰，所以八仙呢又作为一些新晋的一个道教的神仙，那么二者的冲突呢啊和这个和解呢，就象征着不同的信仰体系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啊，它是有一个融合的过程的。所以最终哈、啊，这个观音和太上老君他们分别是佛教和道教的这个调解啊，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什么呀啊一种三教合一的啊中国的文化体色啊。那所以的话，不管是啊我们中国哪一种的信仰，您是信仰哪个教，但是呢啊最终啊达成一种完美的共存，一种和谐啊，一种天地人合一的啊一种最好的生态。我觉得是挺不好，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啊，你也觉得你觉得不错是吧？不错就好呀 ，OK 就好呀。那反正也希望我们广东的文化可以慢慢的影响到您啊，也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好啊，也让很多来到我们广州生活的新广州人啊，他们也能够啊完完全全的适应，包括这边的饮食、这边的气候、这边的人文啊，这边等等等等的一切吧，也让你呢能够找到一种家的感觉啊，家的感觉。当然这边虽然说也热也冷，但是怎么冷都没有东北冷吧，啊，都没有东北冷吧。陈奕迅还有《今年今日》这首歌曲吗？不是《明年今日》吗？我记得他有一首叫《明年今日》，哦，我前阵子还唱过。今年今日的歌我就倒是没有听过了哟，应该是明年今日吧。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创欲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是这首吗？或在同伴新婚的盛宴，黄或地等待你出现，是这首吧。啊，但是我这个库里面好像没有陈奕迅的啊，没有陈奕迅的啊，十年倒是也有啊，反正后面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多多交流了。我刚才唱这首应该是啊，十年的粤语版就是《明年今日》啊，《明年今日》。OK，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哦。好的，我们预约一下哈啊，明天是爽姐啊，明天是爽姐跟大家见面，我得回去休息休息了啊，今天有点透支过头了。OK， 好，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永远的支持我们。那最后呢，我们也送上一首这个郭顶的啊，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这是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郭顶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粤享生活派，我们后天再见咯啊，明天爽姐也记得多多支持他哟。 OK， 那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拜拜，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哈，谢谢大家今天的下单，谢谢大家今天的点赞。 OK， 那我们越来越好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是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日的节目当中。咁今日在我们的直播室呢，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的。超哥你好啊。
13: 是 ,Hello, 各位好啊。
12: 是啊，我们今日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3: 是啊。
12: 就是关于一些息老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咁很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咁样呢就想着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係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呢好心做坏事，最后呢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3: 係呀，好多嘅仔仔女女呢一片嘅好心，諗住真係孝顺自己父母，就諗住帮佢哋改造返住緊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打个伤人好。
12: 呢个真係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3: 係呀，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面。那个红色的紧急制的按钮就放在床头度。那些父母就觉得自己，喂，为什么好像住了入老人院里面？
12: 你送我入去好过啦。
13: 是啦，成日

0: 人監視住咁樣，呢、這個就係病房式嘅適老化裝修困境啦。
1: 啊，
0: 係啊，係好心嘅，不過咧就父母其實內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紀大咗，最驚乜嘢？唔係驚病痛啊，係驚其他人話佢哋老咗就冇用啦，驚咧人哋覺得佢哋係負累啊。
1: 嗯，係啦，冇錯嚇，即係關於呢件事點解今日會有一個咁嘅話題同大家傾咧？
0: 嗯，
1: 其實係同我一個朋友有關嘅。
0: 係、
1: 啊，我有個朋友啊，記住唔係我嚇，係我有個朋友，佢咧就好孝順嘅嚇、啊，就喺屋企咧幫阿媽裝咗個全屋嘅扶手，連廁所咧、
0: 嗯、
1: 都裝咗三支嘅，
0: 應該好安全先啱㗎。
1: 梗係啦，係咪個個諗到都係覺得萬無一失嘅嘛？係咪？結果咧，誒、阿媽就嬲咗佢成個禮拜，唔同佢講嘢。點解咧？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樣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個廁所啫，唔使裝咁多嘢啊嘛，顯得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0: 係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幾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觸過唔少一啲業主啦，亦都經常會遇到過好心做壞事，就係踩咗標準化堆砌嘅坑。人裝扶手你又裝啦，人裝感應燈你又話裝，完全冇考慮過自己阿媽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習唔習慣。
1: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適老化裝修嘅誤區同埋要點嚇，防止自己踩坑嘅話咧，可以關注廣東新聞廣播嘅微信公眾號，喺公眾號上邊回覆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撥打熱線電話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超哥，我哋今日閒話休題嚇，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紹一下適老化裝修一啲常見嘅誤區咧。
0: 嗱，首先咧，常見嘅誤區就有三個，大家咧聽清楚啦。第一個，過度依賴無障礙設施啦。以为装咗扶手，诶波度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度，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1: 哇，咁样嘅适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網抄一啲適老化攻略，就硬係咁樣噏落去幫佢改，結果改完之後啊，仲衰過以前啊！
1: 唉，呢樣嘢咧就真係幾閉翳下嘅，因為我哋以前經常講啦嚇，阿爸阿媽你要理解下我哋嘅諗法啦。但係而家翻轉頭，我哋有啲時候可能係冇考慮到老人家嘅諗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0: 冇錯，所以咧第三個誤區咧就係太過刻意咁適老化啦。
1: 嗯，
0: 乜都做得咧太顯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覺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顧、特殊對待嘅，心理壓力大到瞓都瞓唔著。適老化其實係要做低調啲，要做隱形嘅，等同於自己父母覺得，哦，我都係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係唔需要其他人特別照顧嘅、哦。
1: 就好似我哋適老化一樣咧，你又想阿爸阿媽住得舒服，係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係適老化點樣可以低調奢華有內涵嚇？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適老化改造嘅誤區咧？可以關注廣東新聞廣播嘅微信公眾號，喺公眾號上邊回覆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撥打熱線電話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適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1: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適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0: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1: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0: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適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1: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啊，超哥，呢一個隱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係咪好容易睇唔到呢？
0: 嗱，放心放心、
1: 啊，
0: 老人家咧要嘅係少少帶俾佢方便就 OK 㗎啦、
1: 啊哦，
0: 而唔係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別嘅設施啊！嗱、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㗎，我哋父母都一樣㗎。
1: 啊，的確冇錯嚇、啊，你講嘅嘢咧，我其實都喺度諗過相關嘅呢個問題，因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0: 係嘛？
1: 其實包。

0: 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1: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
0: 嗯，
1: 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0: 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1: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嗱，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0: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
1: 嗯哼，
0: 点样悭皮点样嚟？
1: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0: 嗱，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1: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1.1米或者1.2米，插座就系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喺咧我哋脚边嘅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唔需要摸黑。
0: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咗招嘅，真系亲戚嚟嘅。
1: 系
0: 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1: 哎呀，
0: 系第好得人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1: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0: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一个适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1: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0: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广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系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盘先得，个盘啊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0: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盘嗰啲受力啦，
1: 系啊，
0: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1: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0: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1: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啊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 揾到嘅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阵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0: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1: 嘅
0: 喎，
1: 系啦，适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嗱，好似阿陈伯阿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0: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1: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适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六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适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五年噶啦，吓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吓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1: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榻榻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咧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系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位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面啊！
0: 哇，这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1: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是、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0: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1: 系啊，
0: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1: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0: 梗系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1: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然后上门帮你做维保，不会说到时打个电话变成空号，或者间公司已经就搬了，所以这里不是卖的是装修，是未来

0: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呢，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有啲咩着数呢？有啲咩优惠呢？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緊㗎呗。
1: 好嘅，无忧美家五周年店庆月活动五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百个一线大牌一起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呢係超过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呢、這个活动呢到8月30号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係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呢要等明年。
0: 每日5个，咁少，喂，咁就真係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啦，五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1: 首先第一重呢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係满减，唔係最高减，係直接减，冇任何门槛嘅套路，现兜兜帮你直接减10,000元。
0: 直接减10,000元，喂，咁有诚意，咁直接，真係冇其他套路？喂，我鍾意啊。
1: 係啊係啊，放心啦。仲有第二重嘅就係全屋家电礼啦，新合金入户大门都係免费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三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0: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1: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0: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1: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咧就可以住。

0: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1: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一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
0: 啊！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啊。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啊，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啦，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1: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说的。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3: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3: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3: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3: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4: 没有攻击性
3: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4: 对
3: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3: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八月二十二到二十三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加入我们，等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其实我想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想必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拥有一段长达两个月可以毫无顾忌去放肆自己的漫长假期。我是说那个夏天。

伴着秋天的那个夏天，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心事啊，又或者在那个夏天，我们在那个小小的年纪里面编织着可能只有那个限定期限之内才会觉得天塌了的故事。比如说快开学了，寒假作业还没做完。今天我们呢想要聊到的是那个夏天里面发生的事情，例如寒假作业、暑假作业。我好像曾经在很多个漫长的假期里面呢开始去想象说，哇，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尽快的在剩下的三天时间里面呢尽快的赶完自己的作业。可是如今想来，好像如果你可以有三天时间去赶自己的暑假作业，好像也蛮不错的哦。上个星期五的夜晚呢，我们一起来共度了这个立秋的时刻，对吗？感觉实际上秋天已经到来了，但是我想在我们的大广东呢，应该这个夏天的这个体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阵子哦。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既然还处于这个八月的期限之内，我很羡慕那些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跟节目里面更多的可能还拥有暑假，也可能不再拥有暑假好多年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暑假。这大概是一个聊一聊还蛮开心的事情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今天一起来聊聊你的暑假吧。

开场之后呢，感谢我们的热情如那年暑假的糖糖为我们点亮了今天开场的星空 loft 这个嘉年华呢，还有我们非常好看的爱心直升机。希望今天呢，在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也逐渐的找到了自己当年放暑假的心情。对，记忆当中提到放暑假呢，就是当年好像电视上面播不完的剧了，每到这个夏天呢都会看同样的剧对吗？格格啦，还有这个西游记啦，白娘子了，好像很多剧我们都会在夏天里面翻来覆去的看当年。

所以说小学暑假作业呢都是在放假一周之内就会做完，剩下的所有时间我就会使劲儿的玩啊。Sorry， 你真的是一个行动力好强的小朋友啊。我见过的大部分小朋友呢都是放了假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呢先玩个痛快，最后一个星期才开始补作业的。我们的旭一呀，他说我长大了。其实长大之后呢，暑假也是要做作业的。今天我刚在酒店里面写完自己的作业。丫丫你好好学哦。

杨洋说我的作业是被迫的，如果不交的话呢我会毕业不了的。所以呢真的是啊很羡慕丫丫哦，现在呢虽然已经工作了，但是还是用各种的方式呢继续的求学，继续的上进哦。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还真的蛮想再学习一下的，我也好想用某些这个比如说夏天的时间呢重新有机会再回到这个教室里面去啊，然后看看我们捡瓶子赚钱吃辣条的张老师到时候能不能来当一下我的老师啊，然后再学习一下啊。小珍说上周咋有两天没直播呢，因为上周我不小心生病了，感冒了，扁桃体发炎讲不了话了。小珍，小珍如果以后想要更及时的知道我们每天这个直播的动态或者有一些什么变化的这个通知的话呢，希望你可以尽快的加入一下我们这个星空夜话的守护的这个微信群，好不好？先加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微信好不好， FM0424VIP 啊，备注一下你的这个乐听的昵称， FM0424VIP 这是我的这个微信号，加的时候呢备注一下你的这个互动的昵称。唐先生啊，想要听一首歌哦，这首歌不错的啊，待会儿翻翻看啊。Casey 说我还有假期，可惜呢基本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忙碌了，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呢，明天领导还安排我跟他一起去干活，那

0: 打细算仔细推敲的、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夏天总是有好多好多的深情滋长出来，到了这个疯狂生长的季节，我们心中很多的畅想在这个季节也开始到处乱飞啊。

时先至可以同你见翻一面呢？喜欢听星空夜话嘅朋友咧，都系好可爱噶。今晚我哋倾偈啊，倾下你当年拥有嘅暑假

呀，好鍾意你呀，点算呀朋友？唯有日日都听星空夜话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正在陪你一起聊聊你当年拥有的暑假生活。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记得关注一下啦。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都会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频率播出的啊。此时此刻呢，也正在通过我们的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应用进行我们的视频画面的同步直播，也欢迎到这个直播间里来一起聊天互动哦。

夏天的记忆符号，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暑假园地啊，这个暑假园地里面我记忆当中可能就会包含了好多门科目的作业了、啊。

丫丫说，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老师开学的时候真的会看我们的暑假作业吗？这个我觉得不仅是香港的朋友们关心这个问题哦，我们在这个内地上学哈，我们小时候也非常非常好奇这个问题。其实后来我发现，有很大的概率上老师是不会看的。你看现在呢，现役的老师，问一下现役的老师啊，现在正在当小学老师的我们的捡瓶子的张老师，他说不看。不知道会不会给到一些这个现在听节目的学生家长一些新的启发，当然这个只能代表当时的是吧，当时的情况啊。我觉得这个作业写出来呢，最重要不是老师看不看，而是希望呢小朋友们在这么漫长的假期里面不要丢失掉这个学习的这个敏锐的触觉，好吧，保持这个学习的状态。其实为的还是为了小朋友啊，保持这个学习兴趣啊，感觉保持一些学习状态啊，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我们张老师说，哎，当老师吗？一堆工作要做的，根本没空看。没空看你们到底写没写作业啊？徐一翔说：“事实说，只有在假期的最后几天呢，才会保持这个认真做作业的状态。我们可能大部分小朋友是这样子的了，没有办法。所以说起来呢，拖延症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对很多人来说是与生俱来啊？好像也没有谁会教你，也没有谁会激发你，但是莫名其妙从小学开始过一个又一个暑假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实践自己的这个是吧？”这个拖延症了啊，当然这个张老师说的还是蛮现实的啊，很真相的。他说：“当然了啊，万一我哪天刚好有空啊，我就想翻开你的这个暑假原地看一眼，结果发现你没做的话，那问题也很严重的。”所以当年我们这个放暑假的心情就是这样子，就是交织在一种啊不断的拖延，说自己的暑假作业没有做完，但是与此同时呢，又在想着说今天能不能更痛快的玩一天，就每天都在交织着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啊。当然朋友们没关系啊，不管你现在还是否拥有你的暑假，我都会陪着你的，因为 I'll be with you。 唐唐想听这首歌啊，一首很浪漫的歌。从很久以前呢，我已经把这首歌呢放在自己的这个曲库里面啊，是我个人的曲库啊。私下的生活当中呢，时不时会翻出来听一听，感觉空气当中这个浪漫的气息还是很浓郁的。Yeah. 不管你在哪里听着我们的节目，都希望现在你的心情愉快啊。尽管很多的人呢距离自己的漫长的暑假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希望创造睡前时光里面你足够可以承担的

刚刚说到这首歌呢，这几天都会不断的在循环听，这首歌真的好甜，好特别，好听啊。丫丫说，黄老师，不如这个暑假你可以去修一下 rap。 哦，不得了不得了。

全新的一个周期，在这个全新的星期里面呢，依旧希望我们睡前时光里面的星空夜话，把你找到在暑假里面奋力生长。

朋友说，主播你有没有难忘的自己的暑假回忆呢？哇，暑假真的太多美好回忆了，除了在家里面呢不断的去翻电视上面重播的电视剧之外呢，暑假呢还是会有很多虽然我是比较爱的朋友了，但是当年呢在这个爸妈的怂恿之下呢，也经常会带出去跟其他的一些他们的朋友们的孩子们聚在一起。我当时经常有这种聚会啊，尤其是等到这个暑假和周末叠加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我记得当年呢还蛮流行骑摩托车的，比如说一家子就是一辆摩托车这样子。然后可能家里面孩子再多一个的话呢，他们还会有那种三轮摩托车，对，然后我们就会骑到比如说骑到这个20多公里的郊外的小镇上面去游玩呢，然后就是几家人在一起，当然大人会有大人的活动，他们通常就会打打牌什么的，然后小朋友们呢就会有自己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个在泥地里面随便的跑几个坑做点什么的啊，然后我印象当中会比较有意思的可能就是当时有的时候会去溯溪了当然这个词当年还没有啊。当年可能就是不知道哪位家长就是突然找到了一个这个环境还宜人的小溪边，然后大家就会去那边野炊了，那是真正的野炊啊，真正的烧烤，好像真的就是会在野外自己用石块还是什么土啊什么的，就是临时会搭一个小灶台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去做饭。不是露营，就是不住宿，就是只是野炊，只能说是野炊。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比如说把一只鸡用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包起来，然后埋到一个那个土坑下面去烧的这种叫什么？叫花鸡吗？是什么？反正刨出来的时候真的感觉好香啊，窑鸡啊。然后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会也会把一些这个什么香芋啊、芋头啊、红薯啊，就是一块的弄下去这样子。哎呀，想想还真的觉得小时候的夏天很明媚啊。但要说这应该叫纸包鸡啊，几包鸡包几包鸡，到底包多少层的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夏天的活动，对不对？突然有的时候想起来呢，你会觉得当年一些很鲜活的这个生活场景啊、画面啊，好像从来都没有。

离自己太远过。三掐指一算，好像真的过去蛮久的。金律师说我在地里边烤过玉米，可以可以啊，相当丰富的夏天的生活啊。小张说我暑假一外出呢，就走过步数，我就要捐出去啊。最近你就一直在捐步数是吗？所以说伟超从小就蛮会享受啊，还野炊是吧？溯溪的时候小朋友最喜欢干嘛？玩水嘛，对不对？

黑雨他说，高中没画面，但是现在我有了这个暑假的画面了啊。现在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跟我们聊聊吗？黑雨sorry 说，关于自己呢，当年的这个时光呢，好像有一段是关于为什么被留堂是忘记了，但是当时呢，妈妈有跑过来给我送排骨粥，这个印象倒是非常的深刻。所以说起来你还真的就是一个吃货，好吗？所以说小的时候呢，可期待放暑假了，因为会有好多邻居的小朋友呢会从老家过来一起过暑假。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学会了那么几句潮汕话的。小时候玩得很好，但是长大之后反而很多的朋友有没有再联系了。

虽然说被大公鸡啄过，哇，那个夏天吓死了，哇。这方面你应该跟静静是同类哦。静静据说她被鸡鸭鹅都啄过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她跟禽类呢完全做不了朋友。

安远时候吧，我们以前呢经常会在村里面的朋友们一起去山上刨土啊、捡柴啊、野炊啊，然后每个人都会带上自己的厨具，吃完饭之后呢就各自带着厨具回家了。

这个暑假呢，不管你是在上班还是依然在拥有自己的快乐假期哦，我希望呢，在我们的星空之下，每一天你的心情都是亮亮的、棒棒的。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很高兴通过大气电波的方式呢，在这里遇到你，希望以后可以在睡前时光我们有更多的相处机会啊。所以呢，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把我紧密的关注起来。我们周一到周五呢会有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电台节目星空夜话啊，我们也正在通过乐听这个 APP 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是这个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应用啊，在我们的节目时段的时候，你可以戳到它的首页呢，很轻松的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这个直播入口。生活当中呢，当然我们有更多的防丢账号呢，敬请你来关注一下，你可以去搜索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比如说在抖音呢，小红书呢，微博视频号公众号啊，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一起过夏天的机会好吗？

0: 广告的片花，很快就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记忆当中，暑假的夜晚好长，天黑的也很晚，空气里面还留着白天没有散尽的余热。那个时候住着平房，你可能会选择坐在外面乘凉，看星星一颗一颗的亮起来。有的时候突然飘来一阵很快的雨，雨点打在地上蒸腾起泥土的气味。

哇哦，这个夏天什么时候才会过去呢？立秋说他来了，但夏天说我没过去啊。不管这个夏天还是下一个夏天，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希望朋友们永远热情不灭，奋力生长，好吧。

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聊自己记忆当中的暑假生活。哇，聊起当年的暑假，真的简直太 happy 了，对不对？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在自己打拼的工作岗位上面了。今天才刚刚度过一个非常忙碌的星期一，可能现在呢，很多的朋友还在这个周转自己的心情跟这个工作生活切换的状态当中啊。通常星期一来说呢，都会明显的感觉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疲倦的。也是希望经由我们每周一重新回到大家视野和这个耳朵边的星空夜话呢，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逐渐的帮你找回自己生活当中鲜活的状态啊。

暑假结束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还有好多的事情没来得及做呢。最后一天晚上，你趴在书桌前赶作业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吗？边在赶作业，心里还边骂自己说，好，下个夏天我一定要早早的把作业写完。可是这个承诺好像从来没有兑现过。

哇，看到一个很厉害的朋友 Sorry， 他说到初中的假期呢，我还当时去做过暑假工啊，所以当时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呢，给自己买了一个手机。哇，你好厉害哦。我记得我第一次打暑期工呢，已经是我大一时候的生活了。哦，那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啊。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就是当时我做的这份工作呢，还是当时师兄介绍的。那个工作也好像虽然对于一个安人来说还是蛮挑战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语言表达这一块呢，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信心。所以当时呢接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觉得应该可以应付得来吧。当时呢就是在广州的这个中华广场，有没有当年这个潮人聚集的圣地哦。当时怎么样，中华广场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卖手机。对，当年这个年轻潮人们买手机都要跑到中华广场去的，所以当时呢这个活动就是在中华广场前面的这个广场上面。我记得是某品牌的这个手机，当时就是在那个地方做了几天的这个展示活动。当时就是很简单嘛，就是有各种展台摆的一台又一台，然后就在上面摆一些这个他最新款的这个当时是音乐手机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每个人过来看，就你就是对我的这个作用就是给他们介绍这款手机最新的功能什么的啊。

促销员哦，不是促销员的工作，当时就是只做展示，就是不卖东西，就他卖不卖跟我没有关系，就是我是在那个展示区了，对，展示区。但是我有想他应该有些朋友感兴趣的话，应该就会直接去旁边去购买或者怎么样的吧，嗯。但我印象当中呢，小的时候，嗯，不管你生活在城市里面还是生活在郊野，就记忆当中的夏天呢，是会比较多这种丰富的鲜活的虫鸣鸟叫声的，就没有这个这首歌开场听到那种虫鸣鸟叫的声音，怎么算是一个完整的夏天呢？对不对？还有夏天白天，哇，整片整片的那个树上那个知了的呜呜那个一阵一阵的声音。

糖糖说，提起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记忆当中的暑假是我放假的时候呢，会在家里面一边吃西瓜一边看格格。你喜欢哪个格格？谢谢小福请我喝水啊！大家在这个这么燥热的天气里面呢，都要记得平时多补补水啊。

静静说，我记得我妈呢，抓过一个蟋蟀放在罐头瓶里面，我给她喂了一大个苹果核，结果她还被我撑死了。你确定吗？

旭阳说，夏天的时候呢，我记得小时候一放暑假呢，我就一直被送去学游泳，结果一直没有学会，为什么？杨洋为什么？搞了半天你是个旱地鸭，是吧？你是一个不会游泳的鸭子，我的天哪！

如果所有的一切呢只若初见，如果所有的一切呢都能够回到当初他最本真、最没有复杂困扰、最美好的样子，那该多好呢？这种情景在什么时候会遥想，什么时候会出现呢？一开始你可以通过一些老朋友的聚会或者老同学的聚餐，但后来你发现说这两种途径渐渐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多。

在观念上或者最生活的体验上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很难再重新再聊到一起，然后可能有些朋友他会觉得他生活境况上又不如你了，或者说远远超过你了。就如果大家有些这个生活步调不太同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时隔多年的聚会开始会变得没有从前那么和谐，总是有一些人心里面隐隐的觉得不是那么有滋味，所以，你会觉得说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老朋友的聚会、老同学聚会，你看10年的时候很热闹，20年的时候可能就相对来说还好，如果说等到什么25年、30年、40年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发现呢，参与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真的，原来老朋友也会渐行渐远这件事情，真的你也没有办法去抵抗，对不对？所以有些事情是怎么样的？也许过去的某些夏天，它真的很美好、很热情，但是它会被一些风轻轻地带走。正所谓被风吹过的夏天嘛。

有一天我们在直面自己那个真实的岁数，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其实有点恍惚，就它可能代表的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计数的数值。尽管在我看来它不代表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呢它确实可以代表你走过了几个夏天，对吗？所以有的时候你在想着说，哇哦，我真的已经拥有过这么多个夏天了吗？夏天年年有，今年会不会不一样？特别期待说在某一个天气燥日的晴空的夜晚，你可以在那个时候突然通过大气电波用一种奇妙的方式遇见某个人，去融化一双陌生的耳朵，然后在这个世间找到一个宝藏一般的人，是你吗？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这个名字呢，你可以随后呢放在自己的人生进程当中，我希望有机会可以陪你很久很久。

这个夏天呢，我们就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一起来守护我们的星空，也会在每一个夜晚呢，一起共同的用我们的手指绽放绚烂的烟花。这首歌过后呢，接下来呢，请你翻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在乐点特权里面翻到我们的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那么接下来呢，一起在这个全新的一周开启的星期一夜晚呢，尽情的把所有。

0: 我的压力释放在这边呢，让自己从这个时刻，让这一周的生活继续的鲜活起来。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手指烟花操要开始了。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刚刚一起在公屏上面放烟花的伙伴们，每次绚烂的烟花在我们的屏幕亮起，总是觉得生活当中有了各自的陪伴，一起往前走的路好像又多出了很多绚烂的期待呢。谢谢刚刚呢在我们的公屏上面燃放超级烟花的静静同学，谢谢我们放大烟花的小伙伴呢、哦、我们的旭一鸭同学今天给了一个给力的大烟花呢，还有谢谢我们仍然在释放小烟花的糖糖，
2: 一碰就会碎，
0: 谢谢 flower， 谢谢蓝胖，谢谢小青，谢谢云彩。

其实现在我们时常回想起来暑假真正美好的一些地方呢，可能恰恰是那些被你浪费掉的部分，是那在那些夏天里面没有来得及去的地方，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儿，没有形成任何产出的日子，那些被完整的纯粹的度过。而成年之后的世界里，那些完整和纯粹好像已经开始变得非常的难得了。

0: 小七说给伟少今晚选的歌单点个赞哦。哎，这首歌还真不是我选的。不过呢，今天在歌单里面确实有很多好听的歌，对不对？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静静同学冠名点播的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然这首歌呢也希望在星空下呢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我们每次直播的时候呢想起彼此啊。
1: 最害怕孤单的滋味。
0: 谢谢小福的烟花哦。

0: 这个夜晚，我们好像突然在瞬间又回到了那些长长的无所事事又欢快的夏天。想要跟你说的是，那个有暑假的你呢，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也许现在只是藏在了某个角落里，在每一个不被日程追赶的缝隙里，他会在心里等你。
1: 看着你我开不了口，就算用手语也找不到字句来形容。
0: 常常说本来今晚的心情不是很好，但是现在心情特别愉悦，因为今天晚上呢有韦少和兄弟姐妹的陪伴呢、所以呢我们看重的并不是自己是否还拥抱着暑假，也并不是说现在非得在春还是夏还是秋还是冬，四季的轮转它总是有自己的规律，而我们的相守有着我们心中的某一份小小的坚定。生活当中最觉得心底安稳的事情，大概就是一份坚定的选择，对不对？

其实我们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拥有暑假了吗？其实暑假的最核心的一个元素之一呢，就是拥有一段只属于你自己的时间。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个周末把自己的手机调成勿扰，给自己一个下午，加上一个小小暑假的标题。那些完整的不受分割的时间才是我们暑假记忆当中最核心的质地。它不必是两天，有的时候两个小时可能也够啊。<笑> 关键不在于他的长度到底有多长，只希望那段属于自己的时间是不被切割的。那今年9月16号遇到黄帅哥一年了，哇，过的时间很快啊，静静，也为你一年来的坚定鼓鼓掌啊。

0: 关于夏天的美好记忆，我们仍然在书写跟创造过程当中，希望这一个在体感上仍未过去的夏天，你依旧可以创造自己在星空下想要收集的很多小星星。我们都是星空下捞星星的孩子，这个夏天我们依旧在往前赶路，适时的在睡前的时光停下来，在这边交流一下，今天你捡到哪一颗闪亮的星星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可以成为你收集星星的见证者。生活当中有没有更多防丢的方式哦？也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比如说我的这个抖音啊、微博啊、小红书视频号啊，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今晚的节目告一段落喽，我们明晚再见吧。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0: 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夜临醉。
1: 北京时间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出发吧！
2: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2: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对，
2: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 是的，
2: 所以想想太快了，
1: 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

0: 最后的狂欢。
1: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是吧？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韩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0: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一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三月份的时候做了第九期，然后现在到八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十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1: 对，你知道咱们三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0: 对，
1: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0: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1: 啊
0: 会不会有影响啊，
1: 互相干扰、
0: 完全没有。
1: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0: 对，
1: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0: 对，
1: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0: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1: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0: 蓝色元素，
1: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0: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1: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0: 对，太帅了、
1: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d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
0: 圈
1: 啊，然后当时他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0: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那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1: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0: 对，
1: 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
0: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1: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都不
0: 愿意出来。对，
1: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0: 可以去避避暑。
1: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0: 对，
1: 就
0: 是浪漫啊！
1: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0: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1: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卡皮巴拉啦，那个
0: 闪电哥，
1: 梅花鹿。

0: 喂羊驼，喂小羊，喂猪，
1: 对，
0: 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0: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搭个台就好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吗？
0: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搭个台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0: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0: 你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0: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0: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0: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好，现在亮主播是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黑暗中采访三个小朋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4: 佛山三水区西南。
0: 西南街道？妈呀，街道都是。
5: 都是的。
0: 你们三个是同学吗？
5: 对的。
0: 你们几年级？
5: 我们5年级了，5年级下次。
0: 五年级下次。你是听说是你爸爸还是你妈妈先听到了这个？
4: 我妈妈在那个抖音上无意间刷到的。
0: 在抖音上刷到的吗？就是她刷到短视频刷到了我们。然后他就给你报名，就问你了。
4: 然后我说我想去，然后他就说一个人太少了，让我带2-3个人。
0: 结果你就组了一个小团就来了是吧？来了，你们仨是冰雪的吗？
4: 是。
0: 你们是雨林县的哈。今天你们仨觉得有什么好玩的？你叫什么名字先说？
4: 卢品汉。
0: 你呢？
6: 谭邦林。
7: 陆建浩。
0: 你先怎么就感觉桃园三结义的感觉？我想问一下每个小朋友，说一下你们最喜欢的动物，或者今天整个一天下你们觉得最好玩的地方。
6: 我是那个摸蛇的那个环节。
0: 就那个玉米蛇
6: 啊。对，
0: 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摸蛇吗？
6: 对啊。
0: 害怕吗？
6: 一开始有点害怕，后面就不害怕了。
0: 你觉得摸蛇比较好玩？你呢？
4: 我觉得是那个玩那个鹦鹉。
0: 那个鹦鹉飞在我们的手上，飞在肩膀上的，这是以前你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跟鹦鹉互动过。
4: 我养过，但养了没2个月就死了。
0: 那你呢？你觉得最好玩是什么？
6: 最好玩的我感觉还是逛街，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海洋馆。
0: 是搭帐篷这个环节吗？
6: 就看那些海洋动物，还有那个神像。
0: 就是那个海神的那个像是不是？
6: 然后看着就很壮观。
0: 下次还想去冰雪县玩吗？
6: 下次肯定想啊。
0: 冰雪县听说他们打雪仗也特别的好玩，你们下次想不想去冰雪县玩？
6: 想。
0: 又要跟你妈说来组团是吧？
6: 行。
0: 好吧，谢谢你们，赶紧回去吧，准备睡觉了。你说什么？
6: 就是那个晚饭的那个鸡排饭很好吃。
0: 好吧，这些都成为了你们记住的点。 OK 行，赶紧，我们现在小朋友又准备回到海洋世界了，个个都不准备睡觉的节奏。那些亮主播呢还在我们的这个海底世界在串门哈，因为我们这个妹妹有没有采访过啊？我们这个妈妈是哪里的？
8: 你是哪里的？
0: 你是哪里的？
8: 我们住在广州市天河区。
0: 就住在海洋馆附近吧。怎么会？妹妹要摸，她几岁了？
8: 多少几岁了？你说。
9: 我4岁。
0: 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刘星月。
0: 刘星月，你怎么会来到海洋馆的？是妈妈征求你的意见你就跑来了吗？
9: 是妈妈和爸爸送我来的。
0: 妈妈怎么决定来陪着孩子来我们的海洋馆来夜宿？
8: 就跟他们说了，提前两个星期跟他们说是闺蜜安排的。
0: 所以呢，就是来了之后，其实真的还有点惊喜的哈。
9: 我已经来过两次这里了，
0: 但是这次夜宿是第一次，所以是不是很兴奋？晚上还睡觉吗？
8: 还睡不睡觉了？
9: 睡呀
8: 、啊。
0: 哎，已经换上睡衣了。好的，就晚安晚安。我怀疑大概率他会很晚都不睡觉的哈。你好吧，我现在还在这个帐篷区溜达啊，因为每次呢我在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时候都要值个班啥的。怎么样，你今天开心吗？来海洋馆，你几岁？
4: 五岁。
0: 五岁啊？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4: 不是。
0: 那你从哪里来？
4: 五华。
0: 五华是梅州来的。那你今天很早就出门了吧？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馆好玩吗？
4: 好玩。
0: 最喜欢什么？
4: 这些鱼。
0: 哦，你喜欢这些鱼。你今天是走的冰雪线对不对？你去打雪仗了吗？玩了吗？
4: 玩了。
0: 冷不冷？
4: 冷。
0: 还要不要再来？我们还有卡皮巴拉，有雨林线，你还要不要再来一次？
4: 是。
0: 那我们下次再等着你从梅州来好不好？你是客家小妹妹是吗？你真的好漂亮，谢谢你。我们五华的小妹妹主动要求被采访，终于睡了哈，太不容易了。这个一个妈妈带了三个娃的，终于睡了哈。怎么样，你还不舍得睡啊？二刷的宝宝，你今天晚上决定几点睡觉？
7: 12点。
0: 好吧，现在已经晚上的10点半了，你还是早点睡吧，明儿还有半天玩的啊。好，我现在继续在我们的海洋馆的底下走，因为很多小朋友还不舍得进帐篷，还在外面溜达呢。这个爸爸，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10: 啊，我们从东莞过来的。
0: 从东莞过来，你们怎么爸爸带着女儿来的哈？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海洋馆的项目？
10: 听那个广播嘛。
0: 啊。怎么打动了？一般很少爸爸会主动带孩子出来玩，怎么就打动你参加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
10: 本来也想带他出来玩一下，刚好看到有这个亲子活动，就是过来体验一下了。
0: 亮主播很好奇啊，你今天报的是冰雪线对吧？
10: 没有，我是那个雨林线。
0: 宝宝，你叫什么名字？告诉阿姨。
9: 叫胡梦彤。
0: 你几岁？
9: 我六岁半。
0: 哦，六岁半。你今天来了这儿，最喜欢哪个部分？比如说最喜欢什么动物？
9: 卡皮巴拉。
0: 啊，卡皮巴拉，你摸了它吗？
9: 摸了。
0: 它的毛是什么样感觉的？有一丢丢的硬，对不对？
9: 嗯。
0: 跟猫不一样，是不是？
9: 嗯。
0: 它情绪很稳定的，吃的很香，是不是？
9: 嗯。
0: 除了卡皮巴拉，你还最喜欢哪个部分？比如说现在亮亮阿姨是坐在帐篷里的，跟你一块坐在帐篷里，这个部分好不好玩？
9: 好玩。
0: 你晚上会睡觉吗？你还是一直要在这儿看鱼呢？
9: 看鱼。
0: 谢谢啊，我们下次冰雪馆还要不要带着娃来？
10: 好呀，下次有机会还过来。
0: 还想不想跟我们去冰雪馆看企鹅？
9: 好啊。
0: 好呀，哎呀，它长得真好看。好的，谢谢，晚安。我看哪个小朋友还没有睡觉，我还在这儿到处串门，很多小朋友的一个帐篷里面还在探头探脑的。你俩还不睡觉吗？哦，你跟谁在这里面呀？哦，他是你弟弟。算了，这是你妈妈给你俩报的名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姐姐几岁了？
11: 我12岁。
0: 十二岁。今天你们俩跟的是冰雪线吗？
11: 嗯，是啊，是
0: 冰雪线啊。感觉哪个部分最好玩？
11: 拔河挺好玩的。
0: 你们是赢了吗，弟弟？
4: 赢了。
0: 有礼物吗？
4: 有
0: 呀。拔河好玩呢，那到海洋馆现在在帐篷里好不好玩？你俩是面前就是一片大海，很多鱼啊，这个部分好不好玩？
11: 也挺好玩的，就是有很多鱼在你面前游嘛，就很有趣。
0: 其实雨林馆还有卡皮巴拉，下次要不要来去撸一下雨林馆的卡皮巴拉？
11: 可以啊，就是看一下什么时候有空再去一下。
0: 你现在是初一。
11: 我是小学6年级。
0: 所以我就说我因为我眼神不好，我看你们俩这是什么组合。那弟弟几年级了？
9: 3年级。
0: 那下次跟我们去撸卡皮巴拉要不要去？
9: 可以。
0: 好吧，今天晚上你们俩决定几点睡觉？
9: 这个嘛暂时还不确定。
0: 暂时还不想睡觉是吧？
11: 我们就是准备就是过一会儿再睡嘛。
0: 舍得睡觉是不是？不舍得。
11: 对，就是感觉就是这个地方蛮好玩的。
0: 看来下次还可以再来哈。
11: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然后我下回也想再去一下。
0: 好的，欢迎你们哈，两个深圳的，就是姐弟俩哈。好，晚安晚安。亮主播现在嗓子都快哑了，因为每次带着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的小朋友，那真的都是永动机呀。 你看。

0: 我旁边现在还有小朋友跑来跑去，而此刻呢，这个海洋馆里已经成为我们包场了，因为只有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研学团的孩子，现在有50多个大朋友小朋友，把整个郑家基地海洋世界的这个海洋馆全部都占据了。这位爸爸，我有采访过你吗？你是从哪里来的家长啊？
1: 从韶关。
0: 韶关啊？哦，你的女儿是，对，她说她自己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1: 刚好接他的时候他可以听得到那个时间段，
0: 就7点多的时候
1: 啊。对对对，
0: 他是自己说要来海洋馆的吗？
1: 没有，是个，这个是我先跟他建议，他就很乐意的就答应了。
0: 这，我觉得这次很神奇，有很多是爸爸带着孩子来的。您参加了这次我们的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你有什么感受？赶紧跟亮主播说一下。
1: 个人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挺有意义的，至少让，其实平时跟他单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多，也借这个机会跟他一起陪伴一下他。
0: 再不陪伴，孩子就长大了是吧？你平时陪的多吗？
1: 相对来说少一点吧。
0: 所以这次你觉得是个特别好的跟闺女的这种特别好的互动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看得出来闺女很开心，该见我说我自己决定要来的。
1: 这个是他本来刚开始我以为没有位置了，因为所以我们是最后一家报名的，好像是，对对对对对。
0: 下次也许我们的研学团还能看到我们韶关的朋友，因为我们每次都有很多韶关的朋友来，真的很神奇。你们就真的是在车上听广播听来的？
1: 对，这个肯定是，这个肯定是。
0: 好吧，下次咱们再见啊！看来还有下次研学还给我们出发，好不好？
1: 换一条线路哈，叫你妈妈陪你来。
0: 下次就会，对，因为雨林跟冰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要去卡皮嘎了，太猛了。那我等着你去雨林，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啊，拜拜，晚安。好了，亮主播到这里的采访告一段落了。OK，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6: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5: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7: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0: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9: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1: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填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 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九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2: 下午三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2: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3: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2: 八月八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4: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2: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5: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16: 好好吃。
12: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3: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 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残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

0: 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直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5: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

0: 哥伦比亚总统十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 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2: 今天韶关及清远的北部、河源、梅州、粤东、粤西和珠三角南部沿海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茂名及阳江的北部、云浮、梅州及河源的南部、揭阳、珠三角大部分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1到35度，广州市多云27到3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APEC 峰会倒计时100天，奇迹之城深圳以实干迎8方宾客，
1: 广东省运会暨省残运会2.7万余名运动员竞逐南越，残健共荣绽放精彩。
2: 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8月15号至17号举行。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2: 明天到13号，广东仍有高温炎热天气，高温范围和强度逐日减小，雷雨趋于明显。
1: 全球 6G 标准制定进入关键窗口期，我国技术专利全球占比位居前列，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日前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届时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将围绕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区域互联互通以及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等重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台报道。
4: 在距离 APEC 峰会百日之际，一场媒体采风活动在举办地深圳启动。从文化软实力到硬核科技，从消费引力场到航运大枢纽，记者们不仅见证了深圳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感受着这座城市为迎接 APEC 会议所做的精心筹备。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5: 马上就会引进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全新的展项，也会引进全屋智能的一些展项，也会引进新的机器人、新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都会在落地。所以对于科技馆来讲，科技发展有多快，我们更新就有多快。
4: 依托 APEC 国际交流契机，深圳展现出由世界工厂迈向全球消费创新策源地的转型活力。深圳科创学院推出多款科技生活化创新产品，深夜上城完善国际化配套，布设4国语言指引，众多商户上线双语菜单、外币支付与即买即退退税服务，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深圳市内免税店总经理助理吕红：
6: 我们设立了就即买即退的一个退税点，客人能够在买完商品之后实时的收到他的退税款，省去了去口岸排队的一个时间。
4: 安澜动力创始人李安：
7: 因为现在在建设那个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然后组委会那边的话也在跟我们在联系，我们的产品也是做一个样机在那个香蜜湖那个地方做一个展示，包括有很多给一些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体验。
4: 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深圳正借 APEC 平台推动亚太地区产业链的智能化升级与合作。以思谋科技为代表的本土企业深耕 AI 计算机视觉，依托自研的全球首个工业多模态大模型，打造出智能传感器、智能机器人等全站产品线。该企业已进入全球730余家制造企业的产线。思谋科技产品研发总监石小亮：
8: 希望能够把我们过去在国内积累的这些成熟的解决方案，还有我们的成熟的产品，能够快速的复制到我们亚太其他地区的这种智能制造的企业里面。
4: 在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深圳市级企业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出海驿站通已汇聚超200家专业服务商，累计赋能超1900家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促成境外投资项目224个，服务辐射全国14个省市及全球32个国家的55家海外园区。平台负责人刘洋：
9: 现在已经累计的举办了近6场的就是相关的园区推介活动，然后呢就是帮助他们那个在深圳市宣传，然后呢推荐深圳企业去那个相关 APEC 经济体的园区发展。
4: 对外贸易与航运物流是深圳链接亚太的硬支撑。数据显示，今年内地企业经盐田港区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额达3958亿元，占同期盐田港区进出口总值超五成，密集的全球航线搭建起大湾区连通亚太的海上贸易枢纽。深圳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商务部总经理庞宁：
10: 盐田国际呢也拥有着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100条航线通达全球，其中有53条呢是通达到 APEC 成员经济体的。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
4: 2026 APEC 中国年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随着 APEC 峰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各展所长，把金融、数字贸易、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转化为 APEC 合作的现实样本，为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贡献粤港澳大湾区的智慧与务实方案。从 APEC 参与者到引领者，中国经济的成长与 APEC 区域一体化进程始终同频共振。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
11: 今年我们承办第三次承办 APEC 的会议在深圳，设置的议题啊都是非常前沿的，那么这些开放议题来让更多的 APEC 成员能够享受中国的市场，那么同时呢通过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创新优势，大力提供啊公共产品，通过创新新技术的发展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开放为亚太区域啊提供了更小的发展机遇。
2: 再过不到100天，2026年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开启，世界的目光也将聚焦这座创新之城。眼下，深圳已将国际化融入城市的每一个细节，为盛会顺利召开做好准备。本台报道。
4: 昨天，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现场扫码即可获取6条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行程，这一数字窗口在 APEC 期间面向海外政要、外籍游客等群体及城市探访与合作对接于一体。深圳大学韩国籍博士、深圳全球传播使者申文谢：
7: 我是爱好音乐，所以我是为了深圳写了一首歌叫《同一个世界》，向全世界尤其是韩国介绍我们深圳，因为韩国有汉江的奇迹，那深圳就是中国的奇迹嘛。我写一首来自300多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也就是说 APEC 的这个经济体的朋友们一起共创，是多种的语言来唱这首歌。
4: 与此同时，当好东道主喜迎 APEC 文明实践百日打卡活动同步启动，现场演员以情景演绎方式呈现七个一打卡内容，例如学一项 APEC 知识、练一句迎宾外语、见一处城市好景等，台下观众纷纷扫码，承诺将

0: 将文明待客融入日常。外卖骑手阿蒋，
1: 因为 APEC 来了，我自学英语三年了，在 APEC 期间我会用我的服务去给外国友人送好每一份餐，而且去说一句 Welcome to Shenzhen, Gather in Shenzhen, Witness the wonders, We are ready。
0: 学生李兴柏，
2: 肯定是要做好自己，学好外语，能够自然地与外国友人进行交流，让外国友人感受到我们深圳少年阳光自信。
0: 据了解，为做好 APEC 会议保障工作，昨天起深圳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该中心位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边检入境大厅，整合边检、机场、外事等多方资源，将提供线路介绍、旅游宣传等一站式综合服务，让入境旅客从落地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深圳的友好和热情。墨西哥旅客埃斯特班，
3: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在这个服务中心我对深圳有了更深的了解，特别是一些旅游优惠政策和交通出行线路，有助于规划我后续的行程安排。
0: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洪立波，
4: 截至8月9日，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查验入境外国人56.7万人次，同比增长31.3%，其中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44.6万人次，占比78.7%，同比增长29.6%，创历史同期新高。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
0: 最近，海外华裔青少年 APEC 之约夏令营在深圳开营。来自18个国家、覆盖21个 APEC 经济体的近40名华裔青少年相聚鹏城。夏令营将通过文化研学、科创探访、青年沙龙搭建多边交流平台，以青年交往促进亚太民心相通。海外华裔青少年 APEC 之约夏令营印尼营员郭高山，
5: 非常开心能够作为 APEC 代表和参加这次夏令营的。深圳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在科技方面上的中心之一，所以我觉得当我来到这里，我期待它的科学机器人、无人机等等。
6: 请听本台评论 APEC 倒计时100天，深圳积蓄亚太合作新动能。
7: APEC 峰会选择在年轻的深圳举办，我想不仅因为这座城市记录着中国走过的路，更因为它正在回答中国接下来往哪里去。目前深圳拥有超过2.6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了2600多家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是广东乃至全国科技自立自强的缩影。所以深圳远不只是一座会场，更是一个可以让 APEC 各代表团实地观察的超大规模技术应用场。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基本都是别人把题目出好，我们来答题，产品要符合什么标准，数据怎样储存，进入海外市场需要哪些认证。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题目还没有标准答案。正因如此，深圳 APEC 真正让人期待的不只是展示几款机器人，而是能否拿出一套适合亚太不同经济体发展水平的人工智能合作方案。当人工智能开始重新塑造全球经济，中国能不能与亚太各经济体一起找到一条通往智能时代的新道路？2026年的深圳或许就能给出答案。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森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0日11时3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通讯员陈洪涛的报道。
6: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日前在茂名开幕。本届省运会暨省残运会采用一个开幕式、2个闭幕式的模式，坚持两会并举，同等精彩。 开幕式将岭南风韵、粤西民俗与科技光影融于一体，向全省递出一张熠熠生辉的城市名片。一个个动人瞬间至今仍在许多人心中回荡。这不只是一场体育盛会的启幕，更是一座城市向未来的深情邀约。本台报道。
0: 开幕式上最让人动容的一幕发生在升国旗环节。30名来自茂名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听障学生以整齐划一的手语唱响国歌，无声的告白成为全场最震撼的瞬间。这一刻，体育的尊严与生命的平等在同一个舞台上交融。茂名市特殊教育学校手语老师方俊隐：
10: 整个暑假他们放弃了休息，靠鼓声、地板震动和我们老师的手语捕捉节奏，只为在省运开幕式上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他们不是弱者，是迎难而上、敢闯敢拼的青春少年。省运包容的舞台托举起了他们的梦想，只要心怀热爱，每一个追梦的孩子都能够绽放属于他们自己的耀眼光芒。
0: 开幕式上展现出的科技元素同样引人入胜，运用裸眼 3D 技术，一棵熠熠生辉的千年荔枝古树贯穿全场，再现从根系萌发到枝繁叶茂的生命历程。而丰富精彩的文体展演更是将展会推向了高潮。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会歌《山海之约》演唱者潘旭：
11: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希望能够用音乐来传达力量，也希望能够用我们的歌声加油打气儿，也希望我们广东省的体育事业能够再创新篇吧。
0: 观众庞小姐：
12: 然后平时大家也会组织去看一些比赛，这种运动精神感觉在平时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发扬跟延续吧。
0: 一批新兴群众体育项目首次登上省级综合性运动会的舞台，将这场开幕式延伸到了更广阔的维度。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13: 这一次呢，也特别留意到呢，也有很多的关于山地、海上、徒步、定向等等的一些非常新兴也非常受老百姓欢迎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在十五规划里边呢，也提到要安全有序的开放空域、开放山地、开放海域的进行那个群众体育的参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表率。所以未来在这方面呢，可以跟茂名多的合作。
0: 开幕式最后，全体演员登台谢幕，与看台观众互动，齐声歌唱祖国。这一刻，岭南大地的心跳汇聚成同一个节拍，体育回归群众，残健并肩同行。盛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的欢腾，更是广东以体育之名凝聚全省力量，以好心冒名之姿向全世界讲述广东故事的壮丽起笔。南粤大地的体育热情正在新的起点奔涌向前。
9: 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筹办情况。本台报道。
0: 南海伏季休渔即将结束，渔船整装待发，即将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壮阔征程。本届开渔季，阳江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擦亮中国南海渔都城市名片，推动渔业、文旅、体育、商贸融合发展。阳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关天表：
14: 8月16号上午，我们将在闸坡渔港新高庄码头隆重举行开渔令发布活动，古法治海、彩船巡游等等系列活动也同步开展。在开渔仪式前，相关县区特色彩船齐聚闸坡渔港港池列队巡游，集中展示1000万工程海洋领域发展的成果。
0: 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关键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对保障资源可持续、恢复产能供给、稳定渔民收入及激活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为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带来新的活力。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光美：
15: 总业攻关有新突破，我省累计培育海水新品种21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突破了抗风浪网箱技术，重力式的网箱、横架类网箱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和第二。
0: 近期，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出台《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拓展旅游发展空间的具体部署中，海陵岛被列入有序推进全国9大海岛旅游名录，是广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海岛。 海陵湾新区将抢抓这一国家级重大战略机遇，以海丝加海洋为主线，全面布局，系统推进海陵文化旅游岛建设。阳江市海陵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赖卓亚：
16: 我们要运用好南海阳江堪舆记这个亮丽品牌，结合

0: 千万工程的实施，抓好几项工作，依托南海一号世界级文化 IP 和广东海思馆，将自海典礼、淡江婚嫁等堪舆记非遗民俗转化为沉浸式水上场景，打造海思加堪舆双 IP。
1: 第十六届漫博会昨天闭幕，本届展会打破科技业态国界限制，以多元融合解锁动漫潮玩产业发展空间，打造独属于中国潮玩之都的产业发展样本。本台报道，
2: 今年漫博会开展时间首次延长至五天，将更充足的展示空间留给市场。一只可爱的熊猫这款 AI 陪伴玩具占据了智漫空间数字融合展区 C 位，能在聊天中识别用户的心情，并通过31种表情给予情绪反馈。展会期间的库存一度售空，城市东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AI 项目负责人钟志阳：
3: 现在双职工的家庭比较多，并且还有一些20到40岁之间独居人比较多，我们想要通过有一款产品能做到一个智能陪伴的。目前的话，我们是有接到几个省级的，我们会在展会结束之后再跟对方去聊具体合作的点。
2: 漫博中心自身也在完成一场 AI 化改造，在13万平方米展产销一体化空间的展馆内，配备了选品中心、 AI 打样中心等全链条服务，来自全球的采购商能直观看到从设计图纸到成品上架的全流程，从制造到制造，从单品到产业生态，从本土展会到全球交流平台。漫博会正以多元融合探索潮玩产业发展新路径。中阿国家国际多边合作中心秘书长黄慧娟：
4: 我觉得我们的动漫呢，可以通过加入一些比如说教汉语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的，然后呢通过英语以及阿拉伯语三种语言，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2: 国际动画协会全球秘书处秘书长李培红：
5: 我们想通过这个机会能够给本地的那个 IP 制造者带来一些更多的走向世界的这个机会。
1: 本台消息，据省水利厅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省水网骨干工程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目前全省累计建成万里壁道8263.26公里，绿美壁带414.88公里，幸福河湖498条，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迈上新台阶。
6: 2025年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工作考核结果日前公布，广州、珠海、茂名等六市获评优秀，并将获省级财政激励，13个地市获评良好，湛江、阳江两市获评合格。2025年，广东依托林长制扎实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超额完成年度林业任务，累计完成林分优化208万亩，森林抚育209万亩。西江流域国土绿化项目获8.56亿元中央资金，新增千亩级森林大斑块359个，城乡绿化苗木种植超2300万株，乡村绿化成效显著。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本台消息，广东省民政厅日前发布的《广东民政事业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28.8万对，离婚登记10.8万对。统计季报还披露了社会组织数量情况，截至第二季度，广东社会团体3.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4万个，基金会1407个。
6: 本台消息，自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来，截至昨天，拱北海关累计验放经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超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
1: 今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至8月8号已历时39天。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2086.29万人次，日均到发旅客53.49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051.62万人次，到达旅客1034.67万人次，发送及到达客流双破千万。截至8月8号，广州南站共开行高铁列车35589趟，其中开行夜间高铁173趟，主要去往重庆、成都、武汉、贵阳、深圳等热门地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6: 本台消息， 广州黄埔福墟古运河迎来关键建设节点，全时段文旅品牌福墟十二时核心硬件已全部就位，灯光联调与内容优化加紧推进，预计今年十月夜游首演并试运营。这条千年海丝古水道将以日夜联动、古今交融之姿，成为黄埔文商旅产融合的新地标。站在福墟古运河壁道上抬眼望去，一颗直径16米的银白球体静卧水岸，入夜后超高清画面从球面缓缓亮起，海浪、星河、灵动巨眼轮番铺展，这颗球幕名为金墟明珠，球幕表面积563平方米，不仅是运河畔辨识度极高的公共艺术建筑，更是广东省首个户外超高清球形大屏。
1: 省气象台预报，明天到13号，广东仍有高温炎热天气，但高温范围和强度逐日减小，雷雨逐日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八级左右雷雨大风。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广州转低槽影响，局部有雷阵雨，但不影响炎热天气维持，最高气温会低一些，介于35到36度之间。
6: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央视报道，
2: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叶显茂。
7: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2: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赴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
8: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6: 新闻浏览：全球第六代移动通信6G 标准制定进入关键窗口期，2029年确定6G 游戏规则，为2030年左右全球6G 正式商用铺好路。目前，我国已完成第一阶段6G 单点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正在全面开展第二阶段试验，推动6G 技术从实验室的单点验证迈向真实场景下的系统方案集成等，为第三阶段预商用设备研发与系统组网试验阶段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6: 台风白海豚8月9号两次登陆浙江后，昨天13时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
1: 据国家能源局介绍，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
6: 据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介绍，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考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十二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七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

0: 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127，开奖号码百位、五、十位、六，各位一。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127，开奖号码01-08-10-12-14-15-26-31-37-42-45-48-58-61-66-71-72-74-77-7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4: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3: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 萌宠选 B 线，雨林管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有很多朋友在咱们直播间啊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有一只鱼、丽蕾、一同源、信天游、笑看风云、葡萄多肉、蝶舞醉月、黄粱、勇往直前，还有静红、打工人、秋，你们随意了，师妹，以及飞马、
1: 高冷的直男、
0: 玉、土鸡哥、骑猪追大象、小风、泡沫、土鸡哥啊，未来可期、猫眼，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二的早上啊，很多朋友呢都在直播间打卡、和我们一起来问候啊，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最近天气真的特别特别的热啊，基本上是两点一线，要不就是公司、要不就是家里，反正哪里有空调咱们就待在哪里啊。
0: 没错，舍得、飞马、小明、老红，大家早上好。你看啊，高温橙色预警发布已经超过三天了，广州市区也出现了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呢，这也不是这一轮高温过程的终点，因为在未来的三天当中呢，广州地区局部有雷阵雨，但是不影响炎热天气维持，最高温仍然是在36度左右。
1: 你看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啊，从今天起一直到13号，广东呢仍然会有这个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呢高温范围和强度呢开始逐日的减小了，雷雨呢就开始逐日的趋于明显，局部的雨势强烈，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具体天气。今天呢韶关及清远的北部、河源、梅州、粤东和粤西以及珠三角南部沿海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广东最高气温呢像茂名以及阳江的北部、云浮、梅州以及河源的南部，还有揭阳、珠三角的大部分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1到35度。
1: 哎，这个天气还是真的挺热的啊，气温已经去到35到37度了，体感温度呢会更高。来到明天，广东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粤西的北部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1到35度之间。后天8月13号，广东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揭阳市县呢是34到36度，其余市县呢是30到34度。
0: 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天气。广州市区今天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明天依然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后天还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是冲到了36度、35度的这个范围。
1: 对，所以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出门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措施，比如说带上一个防晒伞啊、防晒帽呀，还有墨镜啊，反正都全副武装吧。在外面也不要待太久，因为真的太热了。
0: 用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惨痛教训来告诉大家，如果出门不做防晒就会像我一样，我的胳膊啊已经火辣辣的了，就出门了2个小时，出门2个小时就被太阳晒的这个胳膊完全变色了，
1: 已经分层了是吗？
0: 已经分层了。
1: 刚刚还有人说刘伟在趁机秀肌肉，
0: 其实在秀我的悲惨经历啊。
1: 没有肌肉可秀啊。
0: 那是另外的价钱。
1: 有一只鱼说回家开空调，上班开空调，门口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
0: 哎，是，你看最近高温天气呢，不仅仅是热的难受那么简单了，它已经开始对人类下手了
1: 哈。第一件事儿来说一说发生在高层住宅。在社交平台上呢有一条视频啊引发了大量的转发，说有一座17层高的居民楼，顶楼人家的玻璃幕墙突然爆裂了，炸开的玻璃碎片呢就像瀑布一样飞溅到楼下。 如果大家刷到那个视频呢，会看到啊，里面的破碎玻璃是从高空倾泻而下，楼下的几户居民呢是被吓得不敢再往外探头了。浙江杭州的徐女士呢，一个月啊就遭受了2次这个玻璃自爆。还有上海的杨浦区的百联、又一城商场，还有浙江海宁一户人家的玻璃棚也在高温下接连碎裂。
0: 是，你看高层住宅用的这些玻璃门窗啊，按规定都得用钢化玻璃，但是呢，其实钢化玻璃本身就存在1/1000到1/1000的自爆概率，原因是玻璃里边含有一些硫化镍，在高温之下呢，体积会膨胀20%到40%，就会破坏玻璃原本的结构。再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安装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安装不太到位的，暴晒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热应力的集中，导致了破损。所以呢，夏季高温之后突然下一场暴雨，室内外的温差过于大，都是玻璃炸裂的主要的原因。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高温天气导致这个玻璃碎裂啊。接下来呢，说到的第二件事呢，听起来有一点点好笑，但是呢，细想起来又挺吓人的啊。就在咱们东莞啊，有一位车主买了5箱海鲜，卸下后备箱的4箱之后呢，他忘了后排底座底下还有一箱，结果呢，只搬回4箱回家。你看天气这么热，密闭的车厢在烈日下就变成了高温蒸笼了。
0: 哎呀，
1: 关键是他4天之后他才想起来这个后排底座还有一箱海鲜，结果呢4天之后这个蛆虫吧，蛆虫那个蛆已经爬满了座椅跟地毯。反正我看到网上的那个照片和视频，我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0: 头皮发麻是吧？
1: 对，
0: 密集恐惧症，
1: 就密密麻麻的小蛆虫，整个车厢还弥漫着非常腐烂的这个恶臭。然后呢，他就开车去到这个洗车店里面，那个店主呢就形容说熏的眼睛都是辣的啊，必须把这个地毯、海绵等内饰全部的拆除，进行深度清洗。但是我估计啊，这个味道很难
0: 完全的去除掉，就是腐烂的味道一旦渗透到车的这个座椅呀、地毯里边，就算你把它拆除了深度清洗，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味道。你看这两件事儿，一个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玻璃炸裂了，热炸了，一个呢是热臭了。哎呀，可真是想想都是挺糟心的事。
1: 你看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有没有回想一下，有没有忘记过什么东西放在车里的？像刚刚说到的这位东莞的车主把海鲜啊忘记在车里了，我觉得真的是大头瞎了啊。
0: 我在想，就除了说咱们的食品放在车里危险啊，就咱们有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防晒喷雾吗？
1: 对，它是压缩气体的。
0: 压缩气体，你说放在车里，经过了一中午的暴晒，有没有问题呢？大家有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
1: 哎，之前呢很火的就是在自己的车里面放那些车载香薰啊、车载香水嘛。但是其实也有科普文章、科普视频告诉大家，那些车载的香薰啊或者香水啊放在车里面，经过这个高温酷暑的一个历练之后，它也很容易爆炸。
0: 所以你看看，有一些平常喜欢带娃出行、带娃出门溜溜弯啊，一旦抬头看到这个天上这个楼上的这个玻璃就有点后怕，觉得细思极恐。有网友评论说，小区最近有一户玻璃就掉了一大块，正好砸在了2楼住户的露台还有楼下的这个篮球场上。还好那天没人在楼下打球，没人在楼下遛弯，可真是太吓人了。
1: 你看刚刚还说到这个把海鲜遗忘在车上的，你看这种天气啊，你别说4天了，感觉你放个1个小时2个小时，这个海鲜已经开始发臭了。
0: 所以洗车工也不容易，给人加个钱吧。
1: 对，所以刚刚说到这个高温天气已经不只是让咱们不舒服的程度了，它正在用最极端的方式提醒我们该检查了。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钢化玻璃爆裂有概率问题，但是呢更加有人为的因素。刚刚说到的这个硫化镍膨胀呢是材料特性啊，1000片里面总可能会有那么1-2片要爆，但是呢如果咱们安装规范是可以降低这个风险的。比如说框架内呢用这个弹性的橡皮胶啊，装嵌呢也别太紧，给玻璃啊稍微留出一点膨胀的空间。那咱们自己呢夏季的室内空调也别开得太低，现在开个26到28度之间啊，控制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定期的去检查，特别是家里面有这个落地大玻璃的、落地窗的大玻璃的，检查一下这个玻璃边 边角有没有细微的裂痕呐、啊？气泡啊有没有增多等等这些危险的信号啊。
0: 再一个就是把海鲜忘在车里的这个事儿呢，也提醒咱们就是在下车之前也多检查检查、有没有一些生鲜呐、乳制品呐、药品呐，你放在这个车里边，一旦经过了高温暴晒，那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危险，所以下车的时候多检查检查，对自己负责。
1: 是，高温是自然现象，我们改变不了，但是玻璃可以加固，检查可以提前，车里的东西也可以多看一眼。每一条预防的措施呢都不复杂，也不费钱。真正贵的就是出事之后的后悔了，所以呢也别等这个玻璃炸了啊，车厢臭了才想起来，早该检查一下了。
0: 正所谓是高温天气热膨胀，玻璃自爆像炸膛，还有车主真健忘，海鲜丢在后座旁，四天之后开门忘，蛆虫爬满后车窗，车内东西别遗忘，谁不检查谁遭殃。

0: 我们也是在这个电影节上面呢，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影迷啊，在这个电影节上面呢，给我们颁奖，给我们颁了一些奖项。哎，其实说到这个电影啊，最近还真是正好是暑期档。
1: 是属于在8月1号就已经上映了，然后延续了之前是10场喜剧的风格，讲的是一个小组长刘奔和年会名场面的缔造者马杰的一个职场荒诞之旅。
0: 哎，这部片子其实最大的看点是他的演员阵容，张若昀搭上这个白客，这个喜剧的配置直接拉满了。但是呢，有一点尴尬的是这个票房表现啊，因为上映三天累计票房的《景约9138点5》下滑到了12%，那截至8月4号的总票房呢才勉强破亿，和前作就是年会不能停第一部啊，来比呢，这个差距稍微有一点点的大啊，市场表现呢会低于预期，但是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张若昀啊，比较喜欢白客啊，喜欢看一些轻喜剧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也别抱太高的这个期待啊。
1: 然后小甜瓜说看了8仙啊，说8仙很好看，然后一至于说不认识女主魏诗雅，魏诗雅就
0: 理由是什么呢？是为了让更多大朋友和小朋友有机会走进影院。我估计啊，也可能是怕一些跟一些太热门的电影撞了。
1: 哎，我发现八月份还是有挺多这个电影改档的，感觉好像因为大家都觉得有很多一些神作跟电影票房会有点压力啊。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到的《欢迎来龙餐馆》是沈腾的啊，今天这个上映预售呢已经破亿了。我觉得这应该是八月份最值得期待的一部。
0: 哎，为什么呢？
1: 哎，为什么呢？它是由《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执导的，还有沈腾跟蒋奇明主演。沈腾呢是演一个去中餐馆当厨师的普通人，战火当中一群人的命运流转。
0: 这预售数据很猛啊！
1: 哎呀，
0: 光到八月九号，在前天就已经预售破1亿了。在路演现场呢，观众也说拿影帝，拿影帝。
1: 昨天好像就是看刷到沈腾来到。来到广州路演，然后呢就有很多人都在下面就喊沈腾的名字，反正就是气氛非常的热烈。你想想，加上这个文牧野的导演功底，然后还有沈腾的这个本身这个票房的一个
0: 号召力，
1: 我觉得这个片子呢大概率
0: 怎么回事？你这
1: 我今天好像吃了那个延吉大鸡腿，
0: 你是不是太激动了？
1: 齁到嗓子了。
0: 你要给沈
1: 今天早餐吃的，
0: 你要给他来号召一下票房，是不是？号召到票房，嗓子都哑了，都开始出老痰了，一口老痰上不来了。
1: 他也没请我看这部电影啊，
0: 我请你去看，好吧？
1: 好，再来说说别的吧，你来说吧，嗓子有点不舒服了。
0: 还有一个这个大片是《奥德赛》啊，诺兰史诗在八月14号上映，全球，现在目前呢已经。

0: 11亿美元了。这部呢是诺兰的新片，改编自荷马史诗，由马特达蒙主演，讲的是奥德修斯特洛伊战争之后呢10年归乡之旅。全片是 IMAX 胶片来拍摄的，时长173分钟。
1: 而且呢，目前全球的票房呢已经突破了11亿美元了啊，是超过这个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成为诺兰票房最高的一个作品啊。目前呢，这个烂番茄的新鲜度啊达到98%啊，爆米花指数呢是达到了99%，也创下呢诺兰个人指导生涯的最高口碑。
0: 哎，是的，而且国内的咱们点映的数据也很亮眼，以0.4%的排片拿到了2347万票房，上座率高达58%。要等到8月14号正式上映的话，那这个片子的票房啊，我觉得也不可小觑。
1: 哎，是，还有另外有这个《逃出绝命街》，也是同天对打这个诺兰，是关于这个恐龙的惊悚片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正在热映的惊悚爱情黑马叫《痴迷》，还有呢动画片《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啊。你看，从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整个八月的一个电影片单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种类呢也很丰富。我觉得啊，我个人推荐大家去看看沈腾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毕竟，哎呀。还是挺喜欢沈腾的呢，
0: 号召力还是在的嘛。你看，还有朋友在评论区推荐说八仙也很好看。所以总的来看呢，八月的片单，除了大家推荐的八仙，再有两部就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一个是华语的顶配阵容，一个是诺兰的史诗。前者呢是在今天，《龙餐馆》是在今天上映，那么《奥德赛》呢是在8月14号上映，正好错开了2天时间。如果大家时间来得及的话，那你这两部都去看一看啊，一定不会亏的。
1: 哎，是，刚刚也介绍了，像《年会不能停二》表现虽然不及预期，还有《去你的岛》口碑尚可，但是体量不大。还有这个《大唐妖探》改档到月底，整体来看，其实暑期档的下半场的重头戏基本上就压在沈腾和诺兰身上了，我感觉他们俩压力还挺大的。那截止到8月7号，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突破80亿了，这两部能不能带他冲上百亿呢？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有时间的话，不妨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电影吧。捧着一颗不懂计
0: 较的认真。好，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8啊，有朋友在问说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有什么不一样呢？一号链接呢是2只盐焗鸡，二号链接呢是1只盐焗鸡和1只豉油鸡来拼搭的组合。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59.9块就可以买到2只正宗的广式功夫盐焗鸡，来自于大集团大品牌温氏的盐焗鸡。
2: 用药安全1分钟。
3: 淡竹叶为禾本科植物淡竹叶的干燥茎叶，2025版中国药典在其甘、淡、寒，归心、胃、小肠经，核心功效为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利尿通淋。现代药典研究证实，淡竹叶具有解热、利尿、心肌保护、降血脂、抑菌等作用，其中淡竹叶总黄酮对心肌缺血有较好的保护作用。适合谁用呢？一、热病烦渴，暑热伤津，心烦不安，口干舌燥，燥热难眠。二、心火上炎，如舌尖红，口舌生疮，咽喉燥热。三、热淋涩痛，如小便短黄，排尿灼热。注意事项，脾胃虚寒，大便稀溏，胃寒怕冷者不宜单独服用，无食火湿热者不建议长期当保健茶，孕妇儿童用前咨询中医师，切勿随意加量，过量易致肠胃不适。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